位观众早上好，伴随着荷兰队和摩洛哥队的到达画面，我们继续进入我爱世界杯。今天的这场16分之一的对决呢，将会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展开争夺。

各位早安，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我们在六月的最后一天迎来了淘汰赛的第二个比赛日。今天比赛日啊，可以说元素很丰富，因为我们迎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加时跟首场点球大战。就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场比赛，我们在庆祝 在祝贺巴拉圭晋级到16强的同时，也要遗憾的对在点球大战当中不敌巴拉圭的德国队说再见了。那同时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要关注的是荷兰对阵摩洛哥。这场比赛将会在蒙特雷体育场进行。这个球场我们说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高温干燥， 所以补水对于球员们来说啊，就至关重要了。当然对于观看比赛的球迷朋友们来讲，补水也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我现在啊，就到了我的补水时间了，拿起电解质饮料，咱们喝一口。嗯，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及时的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 好了，我现在补充完了，有更多的栋量，我们继续来关注马上要进行的这一场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刚刚我们说到了是在蒙特雷体育场，这个球场啊是墨西哥三座球场之一当中唯一一座不是在高海拔地区的，它的高度啊是500米，所以球员不用担心高原缺氧的反应。但同时这个球场也有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那就是高温。 球场时长啊会处在38度左右，有的时候热浪来袭甚至会达到40度以上。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它的实时温度啊是31度，这场比赛将会在晚间进行。届时的实时温度怎么样，也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焦点大战。但是我们说啊，温度高其实并不影响进球，因为我们看小组赛当中三场比赛呢有11粒进球， 这算下来你看场均大概是接近了4球，而且进球时间还都偏晚，30分钟之前啊只有2粒进球。但是你看反观60分钟之后，这个球场啊进了5球，其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南非对阵韩国队的那一场。当时韩国队啊在上半场攻势非常猛烈，但是到了下半场明显感觉到体力透支很明显，所以啊他们不得不提前的开始轮换阵容。南非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抓住了机会，及时反击， 最终成功晋级到了淘汰赛。这场荷兰对阵摩洛哥的焦点大战马上就要打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

我们有责任去保护、保存、推广和分享足球的历史。足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运动，你愿意和我一起吗？我叫加布里埃尔·布斯塔曼特·多明格斯，50多年来我倾力打造了这个名为史诗足球俱乐部的收藏馆。这一件件藏品诉说着数不尽的足球故事。馆内收藏了约6000件球衣，包括1966年巴西队、1978年联邦德国队以及1982年意大利队的球衣。留存这些珍贵记忆已经成为一种责任。我抢救了不少险些流落各处的私藏。比如这件1998年法国队的球衣，现任主帅德尚曾穿它对阵克罗地亚。这里是贝利的展区，这件衣服是贝利在1962年穿过的。这件则是克林斯曼的告别战袍，他在这场比赛后就退役了。我提到过，我来自坦皮科，当地曾有一支顶级联赛球队，我常常去看球队训练。后来我灵机一动，主动提出帮球员们洗车，并且告诉他们不用给我报酬，送我一件你们比赛穿过的球衣就行。我就这样开启了收藏之路，我对此充满热情，并且感到无比兴奋。我非常高兴史诗足球收藏馆能收藏到这件马拉多纳的球衣。这是一件马拉多纳的10号球衣，摩洛哥队即将迎战荷兰队，荷兰队是著名的橙衣军团，而这正是他们在1978年世界杯上穿过的球衣。我喜欢用史诗来描述故事的讲述者和足球记忆的守护者，我希望所有了解我们的人都能这样看待我们。

0: 各位球迷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蒙特雷的酒店驻地啊，这个摩洛哥和荷兰的1/16决赛一触即发，在我们的酒店也遇到了摩洛哥的球迷，还会说中文啊。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姓马，一匹马的马，我来自摩洲，我在上海待了20多年，我是一个摩洲的球迷，特别喜欢摩洲队，我已经看了三场比赛，然后我希望摩洛哥这一次跟上级会进更远，会打得更好，是这个意思。
0: 摩洛哥小组赛首轮也是逼平了强大的五星巴西啊，后两场比赛表现的也是非常出色。您对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球员是比较印象深刻的，比如阿什拉夫、布阿迪还是塞马里？
1: 对，阿什拉夫我们觉得非常厉害，然后新来的那个布阿迪影响非常好，他发生在那个中场，加的那个贡献非常好，塞巴里当然也很好，所以我们希望虽然那个荷兰队非常的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会踢得好 ，win， 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0: 取得胜利，晋级下一轮啊。那么今天这个比赛地啊，蒙特雷是非常的炎热，会不会更适合摩洛哥队呢？因为是来自这个北非沙漠的球队。
1: 有可能的，而且摩洛哥他早踢了一天，所以会影响。当然我们任何的那个条件我们都希望会支持摩洛哥赢这个比赛，因为蒙特雷气势非常热，有一点合适摩洛哥那个气候的，希望荷兰没办法承受的。
0: 好，这里是蒙特雷时间下午的2:30啊，我们也要一起出发前往球场，关注这一场荷兰与摩洛哥的大战。
1: 祝我好运。
0: 最后给您一个机会，给摩洛哥队加个油。
1: 耶，加油，摩洛哥队加油。

0: 哎呦，
1: 谢谢白昊天从现场为我们发回来的现场的实时报道啊，也看到了他跟当地的摩洛哥球迷啊聊得很欢快，而且同时啊感觉到这种中文啊无障碍的交流，也是省了这个传译的工作。
2: 他们俩要是拿上两杯酒，可能状态会更好，
1: 会更欢脱一点啊。那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淘汰赛的第四场了。前面三场看下来，可以说呢，球队他们是踢得酣畅淋漓了，玩的是我们的心跳啊。这方卓看完了前三场的淘汰赛，有没有什么感觉是比较符合你对于淘汰赛的预期的？
3: 对，这个应该说到淘汰赛，大家把防守放在了第一位，所以说每场比赛能够看到教练其实都在防守这一块做了很大量的部署。不管说昨天的这场比赛，说今天的这两场比赛，每个球队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防守稳固住的情况下再去寻找反击，或者说呢一上来可能节奏加快，然后尽量在对方的半场形成高位逼抢啊，抓转换，一旦形成不了这种转换的时候，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迟缓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他们会把防线建立得比较稳固。
4: 确实，我们在之前看完的比赛呢，包括今天在凌晨到早上这个时段呢，大家看了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刚才又看了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算上更早呢南非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目前进入淘汰赛呢，各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往前再走一步的球队呢，总体来说他这个心态呢姿态都放得比较低，他真正进入到淘汰赛呢，他是需要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这种姿态低不是说你自己把自己看得低，而是说你对困难的准备和预估更充分，你考虑到这个战线可能会拉得很长，会有各种意外的情况，所以呢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也特别好奇，今天谁能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更低啊？这两个队反击的速度都很快，
3: 对，
4: 而且反击的能力都很强。另外你看两个队的结构呢，荷兰队感觉一上布罗比两边就要飞起来了，
3: 那是
4: 摩洛哥队这个塞巴里呢，他两边的这个无论是布拉辛迪亚斯还是像汉努斯这两个队员，他都喜欢内收，他是两个边后卫要上来，所以今天这个边路啊，我觉得可能比赛出来以后会打得很热闹，甚至会打得有点乱啊，因为双方的边路消耗一定少不了。
1: 听起来就是两支球队其实都有自己的杀手锏，但是毕竟在赛前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从小组赛的表现来看，荷兰的进攻，摩洛哥是防守，这是他们的制胜关键。但是在赛前呢，科曼又说我们现在要注重防守了，所以这个会不会对本场比赛两支球队会不会反着来？
4: 菜菜，这都是烟雾弹。
1: 哦，这样的，只有骗过了我是吗？
4: 骗过了就是，很多单纯的。观众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教练这么说了，这比赛就这么踢。我想问问方卓，以前你在做球员的时候，像这种重要比赛前，教练的这种策略，或者说教练有多少实话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能说的？
3: 一句没有，
4: 没有，你想想，
1: 只有骗过了我是吗？反正我笔记上写的全是他们赛前发布会说的一些话。
4: 有的时候啊，这个主教练在赛前，尤其这样的比赛，他在发布会上，记者肯定会挑这些让他为难的问题去回答。所以教练也不可能很实诚的，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或者说呢，我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你，因为这样的比赛大家阵容都是名牌，怎么用怎么踢，某种程度上心态可能是最大的安排。
1: 明白了。
3: 对，但是阵容上今天来看呢，可能确实科曼会有一些小小的想法。
1: 从阵容其实能够看出来两个主教练的那个趋向跟想法。
4: 让方卓顺着这条线儿往下说，他觉得今天科曼最大的后手会在哪？
1: 是什么？
4: 或者先招会在哪？
3: 先招今天其实还是想要把球权交给对方。目前来看，
4: 您控，
3: 对，把阿克给放上来了，对吧？然后范德芬，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稳的一个比赛模式。可能进攻的时候呢，邓弗里斯上的会更大一些。然后范德芬呢，相对的去策应一下中场。防守的时候可能形成一个五后卫，其实还比较合理的。
4: 还是得先蹲住。
3: 对，我觉得今天可能更多的还是蹲住一些。然后中场这边德容还是正常的一个梳理比赛节奏啊方向的这么一个球员。赫拉芬贝赫这个大家也知道，他是有很好的这种拦截覆盖，
4: 对，
3: 甚至有一定的这个助攻能力，
4: 连接两个禁区。
3: 所以就说从这块来看，科曼可能从某些层面上也没有完全骗人。
4: 这个荷兰队呢，就是顺着方舟刚才说这个话题，包括蔡蔡你说的，荷兰队和别的球队作为防守姿态来说，咱们说这个蹲，他和别的队还不一样，因为有德容的存在，所以他的落位呢是经常 带着深度的转换能力。哎，德容的控球、后场梳理和转换的能力，这是世界级的。在整个48强的阵容当中，现在晋级之后的32强里，他可能也是独一无二。所以荷兰队的深度和别的队还完全不一样。
3: 对，
4: 另外荷兰队的两个边路呢，他上去以后，另外一侧的，就是移形换位，这个5后卫转成4后卫，或者说5后卫转成3后卫，他变化很多。就是因为他中场的控制能力强，所以这个转换呢，今天对摩洛哥队来说，同样是转换，但这个转换当中，摩洛哥的队员。像上一场咱们俩在看这个德国巴拉圭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摩洛哥的队员今天在转换当中，他可能盯人的任务会很复杂，不是简单我就对这个位置，或者是和因为这个随着荷兰队的变化，摩洛哥队今天能不能跟上这种变化，这是一个看点。当然摩洛哥这些队员呢，确实你看这届比赛他有成长起来的中锋塞巴里，然后呢有两个边路已经成名已久的阿什拉夫哈基米和马兹拉维，
3: 对，包括这个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塞巴里连续3场比赛进球了，这个其实整个的状态处于一个比较火热的这个阶段，而一旦这个球队落后以后，其实打得很疯啊，尤其这个哈基米阿什拉夫啊。
4: 对，这儿稍等，我们的导演提示我，前方记者白浩天呢已经抵达了球场内部，我们先来连线浩天，看看他在球场内部发回来的信息。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蒙特雷体育场的球迷看台啊，随着比赛即将临近呢，现场的氛围也是更加的热烈，我们可以听到这个 DJ 啊正在有古典的音乐来调度现场的一个气氛。在我的身边呢，有很多这个摩洛哥的球迷，包括荷兰的球迷已经陆续的入场了。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温度34度，但是体感温度要更热，40度啊。我们今天和同事也是全副武装，像我也穿上了防晒服，涂了防晒霜，吃了藿香正气，应该说炎热的天气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挑战。我们今天从酒店来到这个球场啊，交通还是很顺畅的，大概用了20分钟的时间。这个新莱昂内州啊，州长此前也是发布了消息，今天全州的学校要放假，为了今天比赛啊能够交通的顺畅。那么对于蒙特雷体育场来说也是非常的具有特色，蒙特雷是这个墨西哥著名的工业城市，那么东马德雷山脉也是环城一周，这座体育场的这个弧形结构也是模仿这个群山啊，模仿这个山脉而建。从这个我上方的这个棚顶啊，可以看到它是向一侧倾斜的。其实球迷可以在这个高层的看台看到远处的希拉山，这个山景的球场也是这座球场一大特色。今天也是蒙特雷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承办的最后一次比赛了啊，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也是希望两支球队能够奉献一场经典的收官之战。其实在蒙特雷当地的足球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蒙特雷这个主场它有蒙特雷队以及蒙特雷老虎队，昨天摩洛哥的赛前训练就是在蒙特雷老虎队的主场进行的。我们看到这个阿什拉夫是率先走进了球场，因为面对荷兰队全队的压力比较大，可以看到队员们的神态还是非常严肃的啊。这个从国际足联的排名来看，摩洛哥是排第7，荷兰是第8，应该说两队也是旗鼓相当啊，今天也是绝对是一场强强对话。而这个荷兰队方面啊，范戴克以及主教练科曼都是表示球队近期训练非常的刻苦，强度很大，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啊，期待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表现。到晚上7点钟当地时间开球的时候，可能天气炎热的情况会略微好一些，而炎热的天气很有可能会对摩洛哥队啊带来一定的好处，因为他们当地的气温也比较高。这里就是蒙球场的情况。
4: 我们的前方记者白浩天呢，平常大家工作的时候叫他小白，我估计今天这蒙特雷球场他要不穿这防晒服回来变小黑了。
1: 确实啊，因为你看当地的这个气温啊，在今天啊已经算是比较低温了，就之前小组赛那几场啊都还是35度以上，所以气温是非常炎热的，希望他可以做好这个防晒啊防中暑的措施。那马上呢这场比赛开始还有30分钟的时间，稍后我们也请二位呢去到咱们演播室的更衣室为各位带来超级战术版环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两队更衣室的内部画面了。

这是荷兰队的更衣室内部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今天依然是非常典型的橙色球衣。看到这个是四号范戴克，也是各位非常熟悉的荷兰球星。这是五号

当然还有大家在之前小组赛比较关注表现比较好的像布拉辛，因为他在小组赛也是贡献了两次关键的助攻，再比如像塞巴里，大家经常说啊，他可以踢很多的位置，也有人说他最理想的位置啊，就是一定要上场当这个首发的阵容。稍后这场强强对话也会在北京时间9点进行，胜者呢将会前往休斯顿，对阵的是上一个比赛日我们在加时赛看到绝杀南非的加拿大队。

0: 当我们夺得20岁以下世界杯冠军时，那种感觉简直不可思议，太疯狂了。我们让整个国家都为之欢腾，4000万摩洛哥人都沉浸在那份喜悦中。当时的主帅如今执掌成年国家队，能再度追随他征战大赛，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并未刻意去征召凑齐当年那支20岁以下冠军队的队员，召入几人或是一人不用都有可能。选人时我真正关注的是球员的个人特质，结合球队的需求以及他们的竞技状态和能否让这支球队变得更强大。贾西姆在20岁以下世界杯中的表现十分亮眼，本赛季他成功跻身世界杯成年队大名单。当你拥有这样一位教练的支持时，你很难不充满自信，这真的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这么快做到这件事，更没想过能站上本届世界杯的舞台。这对我的家人，尤其是一路陪伴我长大的父母来说，真的是难以置信。能让父母为我骄傲，能为摩洛哥人民踢球，能让大家感到快乐，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对他的要求和期待和其他队员一视同仁，我理解球队的战术理念，这也让我在场上受益匪浅。队中不乏经验丰富的球员，但在赛场上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他需要踢出自己的风格，敢于表现自己，向外界证明摩洛哥的年轻球员实力不俗，无所畏惧。一切都棒极了。在20岁以下国家队，我收获了难忘的经历。成年国家队的赛场注定更加热血，摩洛哥人民始终支持着我们，教练也不断激励着全队，我们会拼尽全力一路战斗到底，向着更远的目标前进。
1: 好，看完刚才的短片呢，咱们结合着战术碗呢，继续来聊一聊两队的故事。今天我们准备的战术碗的素材还是挺多的，我跟方卓呢继续在更衣室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两个队呢。其实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啊，我相信大家对于他们在本届世界杯赛场目前的实力和特点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那进入淘汰赛呢，主要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两队的心态和情绪，今天是一个看点。首先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本届世界杯运动战荷兰队的射门情况。从这个进球的位置是红色实心的点，可能大家不一定能看清楚，让我们的摄像老师往前推一推，推到这个画面上。空心的是射门的位置。总体来说，荷兰队这个射门位置应该能不能算都在非常完美的射门角度范围里？
2: 这个肯定是比较完美的，可以看到基本都在进攻三区，甚至在大禁区内线。这个也是因为荷兰队他这个打法，他可能更多的是依靠边路的这个传中，倒三角的传中，甚至有的时候呢，他在中路会有一些小范围的配合形成的射门。而在这一侧呢，基本上是加克波内切进来的一些大门。
1: 对，
2: 就说他的这个左路和右路的进攻模式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张图上呢，我们想说明的问题就是荷兰队两个边他给的支援很充分，所以呢在中间射门的队员呢可以充分的去尽情的去扑门，这对于今天摩洛哥队的门将呢和后防线特别是两个中卫来说压力都小不了啊。看了一下下一张图，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讲摩洛哥队了。刚才说到荷兰队进攻的方向呢是两

0: 两个边路支援之后呢，在中间大量的扑门。摩洛哥队呢，他在由守转攻的时候，十八号里亚德中后卫，他和两个后腰的衔接很多，但是两个后腰的站位很有意思，两个后腰的站位这么紧密吗？
1: 一前一后，
0: 对，甚至有点重叠，
1: 对，蛮有意思的。而且
0: 反映出什么？
1: 对，而且这两个队他的宽度拉得非常开。布阿迪这个球员其实他的整个的比赛节奏很好，他不着急，但是呢他的节奏可以引导对方向前的这么一个压力啊。当一旦出现对方中场球员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分边或者说直塞，他是可以寻找到自己的队友的。而这个身边的这个艾纳维，刚才佳悦也说了，确实跟他离的位置比较近，但是这只是可能某一瞬间形成这么一个定位，
0: 就是、一个场上动态活动，
1: 对动态的这么一个定位。但是呢可以看到一前一后的站位其实还是比较鲜明的。而在宽度过程当中呢，马兹拉维他不像这个哈基米拉阿什拉夫上的这么凶，他身前还是更多的依靠这个汉努斯啊，由他来完成整个的进攻体系。
0: 也就是说这次
1: 打不开，他还是会
0: 他们打的配合更多。
1: 对，他们两个人是属于小组的这个配合。而在这一侧呢，普拉辛迪亚斯他其实更多的会去寻找中路的前锋，或者说是去寻找这个中间的乌纳西。阿什拉夫呢，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来到边路，但他更多比赛的时候他会进入到大禁区里边，
0: 对，
1: 顶到甚至说比前锋还要深的位置去得分。但这个这一瞬间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是摩洛哥他希望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他寻找一个控制节奏的这么一个概念。
0: 所以你看这个区域，就是刚才我们坐在那边坐播区的时候聊的，你说今天荷兰队选择左半边防线范德芬和阿克这边先蹲一蹲，
1: 对，
0: 因为摩洛哥队在这块一二三四五有五个人，甚至加上上来的组织的有六个人，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区域呢，确实今天德容阿克和范德芬这个整个互搏啊会很精彩。
1: 尤其是这一侧阿什拉夫他上去，他可能还不一定直接去找范德芬去对抗，他可能直接去找阿克，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今天荷兰队需要在这一侧头疼一下。
0: 对，我们现在这张图先给大家讲这么多，因为大家看到摩洛哥队纵向配合最多的这条线就是荷兰队今天深度防守要应对的这条线。来看一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呢是世界杯的点球，从1970年以来汇总的荷兰队参与的点球大战总共的次数。那点球呢17个，有11个进球，进球呢主要是分布在两个下角区，荷兰队好像不太喜欢打中间。
1: 确实可能在这个成功率相对比较低一些啊，每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刻点球上出现一些小问题。
0: 我们导演组给这个图应该是觉得点球的概率不小，你觉得这场比赛打进点球大战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哎呦，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根据场上的形势来判断吧，因为确实两个球队有很强的这种转换能力，尤其是摩洛哥，他一旦输球以后，他的这种压上是很疯狂的。两个球队，对，两个球队
0: 好回答的。
1: 这场比赛确实不好说，我觉得还是这个谁可能抓对方的错误更好，可能这场比赛谁会赢得比赛的，
0: 就是在这个转换当中尽量就不要耗到这一步了。从这转换的就是从点球的历史统计的数据来看，说实话，两边呢都没有比对方明显压过一头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来看看后面还有，那接下来来聊一下两位门将了。菲尔布吕亨他除了面对点球的这种下地速度很快啊，就是在两侧的下地速度很快，但是呢他这位门将其实总体的特点呢是他和防线的组合能力，他参与防线的这个组合能力本身很强，
1: 脚
0: 下技术也不错。
1: 对，
0: 你觉得今天对他最大的考验会出现在哪几个方面？
1: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对方如果一旦打身后，他跟后卫之间的距离很关键。因为我们
0: 他什么时候出？
1: 对，什么时候出？就是尤其是现在塞巴里他插身后的这个能力非常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范戴克重伤以后，他的整个的回追速度状态不是那么的好。范赫克呢，可能跟这个范戴克距离保持也相对有点远。一旦对方打内部进来了以后，他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了。什么作为守门员，到底是出击还是说在门线里边做延缓，这个其实是需要他不停地去观察，甚至说去呼喊，
0: 对，
1: 去呼应。
0: 我补充一个方卓说的，这个就是像荷兰队现在两个中卫，他有可能一方面呢有伤病和身体负担的影响，他会更多的选择退，
1: 对，
0: 而不是先上去。
1: 对，
0: 他一直往回退的话，和自己门将的沟通就非常重要
1: 了。
0: 是啊，两个人千万别发生误会，是吧？那么看一下布努，布努是成名于上一届，上届比赛布努的各种反应综合指标看起来。

0: 这个门将没有明显的短板，但是你说他好像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方面，大家也没有一下想起来好像说不出来布努有哪一方面他就是全面。那这届比赛你觉得布努目前的发挥怎么样？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其实没有什么对于门将太大的一个考验吧，可能也就跟巴西那场比赛打的稍微有点焦灼一些，但是可以明显看到，当摩洛哥 获得比赛的这个优势的时候呢，他会把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下来。我觉得作为门将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如何很好的去跟后卫沟通，尤其是当后卫看不到盲侧区域的时候，门将作为一个正面面向球场的这个人，他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观察和呼应的能力。这个其实是对于门将的一个考验，也是他跟球员之间的场上球员之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连接。
1: 这画面看呢，布努已经35岁了，但是比赛的状态还有精神气质和上届比赛好像差别不大。这4年算是冻龄了。
0: 对。另外，
1: 我仔细看了一下，布努在门将里啊，他这个投身比，他的两臂特别长，他有点像游泳运动员。他张开之后，他臂展很宽，所以这个对于就是经常的在门线上的扑救和封堵来说呢，他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
0: 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
1: 点球扑救的这个能力会相对更高一些啊，确实1米9以上的这种门将站在球门里，他的这种威慑力还是比较高的。
0: 哎，
1: 然后摩洛哥最大牌的球员哈基米，他呢的确，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他又是一个少有的像曾经的罗伯特卡洛斯或者是卡福那样，
0: 对，
1: 能够把边后卫踢出一种新的高度的球员啊，包括像麦孔那样。
0: 甚至他在国家队好像也不完全要求你防守多好，对，主要你打出你进攻的特点。
1: 我们结合的小组赛，你看他上抢的位置很靠上，抢下来之后呢，发起进攻的转换位置呢，基本上就是在中场。
0: 对，关键呢，他做的特别好的地方在于他抢下以后，持续的去压迫对方的中场和后卫，不能提前对于无球人的这种压迫。当到了进攻三区的时候，他再把球分出来呢，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具有威胁的。
1: 只是可惜队友这个脚法确实运用的并不恰当，
0: 而且呢，这两年一直很流行说边后卫踢边后腰。哈基米的最大特点是他经常能从边后腰的位置发起向前的这一下。
1: 对，
0: 这个对于防守方的中场队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1: 他不光是在踢边后腰，他有的时候是在踢内锋。
0: 你看这个直接擦到这个进攻得分点上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说
1: 哈基米这个球员，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得分欲望的，从盲侧往里插，这个都是边锋的球员的一个跑动的技术技巧。
0: 看来姆巴佩当年没转会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哈基米也没少偷师啊。
1: 对，
0: 这个球员确实，一旦让他跑开了，对于任何一个防守球员来讲
1: 都很难去盯住。但是我问一个反向，像这样的队员往往他身后就是对方进攻巨大的窗口。
0: 对，但是这个呢就要考验本方的后腰或者说他的身前的球员，他的这个选择到底是更加的注重进攻呢，还是说帮他进行在位置上的一个补充？
1: 今天就会这个责任落到24号埃纳维身上。
0: 是，
1: 胡阿迪相对来说速度慢一点。摩洛哥队呢没有上一届这个拦截回追很强的阿姆拉巴特。
0: 没有让他首发，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今天考验还不小。尤其德容在这儿转换能力很快。
1: 对，其实摩洛哥还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阿布德他的受伤，
0: 不然的话呢，两边齐飞，这个其实对于其他球队来讲，确实防起来很难受的。
1: 对，布罗比倒是很有意思啊。赛季前，世界杯开始前，没有人看好他
0: 对，能够成为一个高效的射手。结果经过范尼瑟鲁伊的点拨之后，布罗比现在就是像一个，怎么讲，像一个精瘦精干版的卢卡库一样，高速版的卢卡库。但是他比卢卡库好的是呢，他更多的是在大禁区延长线以内的区域活动，他不会太到边路。卢卡库他更多的时候呢会来到边路
1: 跑。
0: 对他。
1: 布罗比他有很强的背身拿球护球，然后做球的能力，而且他做完球以后呢，他的指向性非常强，他就是来到禁区里边去得分。
0: 对，就是他的这个身高1米81，踢中锋按理说是吃亏的。
1: 你看荷兰队无论是德佩打中间还是布罗比在中间，但布罗比为什么这么稀缺，在于他对抗能力太强了。
0: 对，
1: 他虽然身高不高，但是他的对抗能力导致他背身的时候，后卫也拿他没办法。
0: 就他这个踢法让我觉得有点像萨哈啊。如果萨哈不是有太多伤的话，可能确实高度会更高。就这种类型的球员，他们都有非常强的拿球摆脱，然后转身打门的
1: 反差这一下，
0: 对反差能力非常强。
1: 好的，这是我们在更衣室呢为大家分析的两支球队的一些关键球员和技战术的特点。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我爱世界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蒙特雷体育场的内场。那么随着比赛即将的临近呢，现场的氛围也是更加的热烈。可以看到呢，在我的对面很多荷兰队的球迷，包括摩洛哥队的球迷，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正在有序的入场啊。现场是载歌载舞，而且现场的 DJ 正在调动观众们的这个热情啊。这场比赛也是蒙特雷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啊。作为蒙特雷这样一个工业城市，球场的外形的设计也是以铝制的外壳为特色，而且在这个我头顶啊，这个南端的看台也是向一侧倾斜。在球场的顶端可以看到对面东马德雷山脉的希拉山，应该说在观赏山景的同时享受比赛也是这个球场的一大特色。那么对于今天对阵的两支球队来说，荷兰队是昨天在美国的堪萨斯城进行了训练，队长范戴克对球队近期的表现非常满意，荷兰队也是进行了非常艰巨的训练，并且观看了摩洛哥队的比赛录像。可以说这样一场对决对于双方来讲都是非常的期待。那么范戴克表示呢，荷兰队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在本场比赛也是范戴克作为荷兰队的队长第九次登场，这样一个数据也是超越了克鲁伊夫啊。范戴克也是成为了荷兰队新的更衣室的领袖。作为这场比赛来说，荷兰队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在上一届的世界杯2022年的卡塔尔，荷兰队是在点球大战中负于了阿根廷队，而范戴克正是错失了点球。应该说最近啊这几天科曼的球队应该是重点的演练了点球。而对于本场比赛的对手摩洛哥队来说啊，现在的世界排名高居第七位，而荷兰是第八位，可以说今天绝对是一场强强的对抗。从我们来这个球场来酒店的路上就可以看到众多的摩洛哥队的球迷，他们也对本队的表现寄予厚望。那么上届的四强呢，在今年的年初摩洛哥队是获得了非洲杯的冠军，在此之后摩洛哥队是一路的不败，5胜3平。在小组赛阶段啊，他们在首轮比赛是1-1战平了强大的五星巴西队，后两场比赛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中锋塞马里是摩洛哥队在本届世界杯的一个重点的发现，在前三轮的比赛他都是有进球的入账，而近期得到的消息，他很有可能会加盟拜仁慕尼黑队，下赛季征战这个德甲的联赛。而在这个2022年摩洛哥队四强的班底之外，摩洛哥也有很多新鲜的血液加入其中，在球队大名单当中有14名球员是00后的队员，包括中场的布阿迪现在在法国的里尔队踢球，他的表现也是吸引到了英超豪门阿森纳等球队的重点的关注。对于摩洛哥队来说，马兹拉维和阿什拉夫两翼齐飞，能上能下，是一个防守反击的战术是他们的特点。而荷兰队方面，他们这个高位的传控也是相当的具有特色。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两支不同区域不同风格球队之间的对抗。那么在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比赛，巴西队是在最后的补时阶段才由马丁内利打进了绝杀，而刚才我和媒体同行一起看了这个德国队的比赛，他们是最终倒在了点球大战。应该说进入16分之1决赛淘汰赛的比赛，每一场比赛都很艰巨。那么在这个荷兰和摩洛哥队历史战绩来看，过去他们在1994年是有一次相遇，打进进球的是博格坎普，当时荷兰队是2-1获胜了。今天这样一场对决对于两支球队的主教练来说都是一场困难的遭遇战，我们也在这个蒙特雷的现场与大家一起关注。
3: 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淘汰赛即将在蒙特雷球场打响。小组赛阶段，荷兰队打入10球，进攻火力现在排名第一，而摩洛哥队强悍的防守也曾让五星巴西交出过白卷。进入淘汰赛，两支世界排名前8的顶级强队又会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我们有请刘佳远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
1: 我 们先来看一下荷兰队。荷兰队呢，在门将位置费尔布利亨，刚才介绍过他的特点，在后防线的和后卫的参与感比较强。在他身前呢，包括五号阿克、四号范戴克和六号范赫克这三个队员呢。其实今天主要可以说一下左边的五号阿克，因为在他身边呢是十五号范德芬，另外一侧呢则是助攻能力很强的邓弗里斯。荷兰队的这条防线能不能够打出他们真正的优势和特点，主要在于中场双后腰的调度能力。今天呢，还是让二十一号德容和

0: 8号赫拉芬贝赫两个人站在中间，这两个人的调度能力可以说是世界级的，只要他们能够把中场稳住，荷兰队在前场的整体进攻三叉戟就能跑起来。左边是爱内切的11号加克波，右边呢是24号萨莫威尔。今天呢，科曼选择了速度很快的两名球员，而居中的位置则是19号布罗比。布罗比这名前锋实在是太好了，在对抗能力上呢有着非常突出的能力，而且呢虽然身材不算高，但是布罗比呢，你看他整体呢1.81米的身高，但是在对抗能力上很强啊。这个背身做球和反差都是荷兰队在进攻当中能够提速很关键的一环。那接下来来看看另外一支球队，今天呢面对荷兰队这样的特点呢，我相信摩洛哥人呢一定是有很丰富的预案，因为荷兰队的转换能力很强。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没什么可变化的。后防线呢，右边是阿什拉米，左边呢是马斯拉维，这两个队员的前插助攻能力都很强。两个中后卫14号迪奥普和18号里亚德，今天24号后腰位置的埃纳维，可能在他的整个进攻当中呢，可能要参与阿什拉夫身后的协防，对他来说会有比较大的防守任务。另外一个波阿迪呢，负责协防，负责整个中场的调度。而在他身前8号乌纳西，右边呢则是10号布拉辛，左边是23号汉努斯。摩洛哥队在中锋塞巴里身后的这三个队员个人能力都很强，而且参与比赛的方式也都很丰富，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很好奇，到底攻防转换能力很强的两支球队今天能够踢出什么样质量的比赛。
1: 我现在已经戴上了乐奇 AI 眼镜，请他来为我翻译一下荷兰队的球员在赛前都说了些什么。
2: Op de drempel van een knock-out-wedstrijd om
1: 站在世界杯淘汰赛的门槛上，感觉如何？感觉很好。我们在小组赛里踢了3场好比赛，我觉得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球队里现在是什么样的氛围？我们昨天听范戴克说，队内有过一次谈话，你们彼此之间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主要是球员之间保持专注与警觉。正如我说的，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成败在此一举。
2: Hoe ga je om met dat alles of niks aspect? Want het is of naar huis of naar de volgende.
1: 重返首发阵容对你个人来说感觉如何？感觉一直很好，我想踢球，无论是替补还是首发，我都会全力以赴，努力展现自己。今天就会是这样。你会严格按照战术执行，还是会自由发挥，展现你自己的风格呢？我总是做自己，我会尽量按照教练的指示去做，但我也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向前推进。我希望今天能把这一点展现出来。你对本场比赛有什么预期？摩洛哥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有很多个人能力出众的球员，但我们也有，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最好的球队会胜出。
3: Ja, een goede ploeg. Marokko is een hele goede ploeg met individuele kwaliteiten. Maar dat hebben wij ook. Dus ik zou zeggen, het wordt een hele mooie pot. En de beste komen uit. Dus,
2: Heel veel succes.
3: Yes, dank u wel.

0: 16分之一决赛，荷兰与摩洛哥的比赛将会由朱晓宇搭档董方卓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论。我们即刻进入到比赛。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蒙特雷球场。在这里马上就要进行的是2026年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评析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
1: 小雨好，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蒙特雷球场呢在本届世界杯的第4场比赛，同时也是它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在此前呢，这个被人称为叫做钢铁巨人的球场啊，它是见证过这个瑞典5-1大胜突尼斯的比赛，也见证过呢在世界杯第1000场比赛当中日本队4-0击败突尼斯的那场较量，同时也见证过南非队在最后一轮1-0击败韩国的破壳而出。这场比赛呢会是蒙特雷球场在本届世界杯的谢幕之战，那么会成为哪支球队的告别演出呢？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蒙特雷球场的内场准备就绪，马上场内将进行奏国歌仪式。

0: 歌仪式已经结束了，现在双方的球员相互致意，但是几分钟之后他们将展开在球场上的针锋相对。这已经是本届世界杯进行的第四场十六分之一决赛了，而从前面的三场比赛来看，无论两支球队他们的纸面差距或者说人们的心理预期的差距有多么大，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每支球队每个球员都是在球场上拼命，他们并不只是来踢球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肯定都不会掉以轻心。而且呢，这场比赛荷兰队他们在国际足联的排名是第七位，摩洛哥队是排名第八位，这是在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排名最近的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
1: 运动，补充电解质。

0: 权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来自于巴西的威尔顿·桑帕约，这已经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三次亮相了。此前呢，他执法了揭幕战的比赛，墨西哥2-0击败南非队，之后呢又执法了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的那场比赛。而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加略。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桑帕约在自己第一次执法世界杯，也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吹了4场比赛，其中就有2场荷兰队的比赛，分别是荷兰队2-0击败塞内加尔以及3-1击败美国队的比赛。而他此前唯一执法的一场摩洛哥队的比赛是2021年的阿拉伯杯1/4决赛，那场比赛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打入点球大战，最终呢是阿尔及利亚获胜。这是荷兰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的情况。荷兰队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官方给出的三中卫体系，其实呢这对于荷兰队来说好像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啊没有在大赛当中排出三中卫体系了。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摩洛哥这支球队会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有着足够的心理预期。而摩洛哥队呢依旧是排出了自己的一个常规的阵容，在人员上有所微调，但这个阵容呢基本上和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面对巴西的时候是一样的。哎，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呢，摩洛哥把这个荷兰队跟巴西队确实是放在了同一个对手的水平线上。
4: 是，尤其是在之前第三轮摩洛哥这边换人调整还是比较大的，有4个人员的调整，荷兰这边呢只有2个人员调整。
3: 好，现在让我们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墨西哥的蒙特雷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第4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荷兰队在球场上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比赛，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摩洛哥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上半场摩洛哥是从右来向左攻，这也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2次交手。此前他们曾经在1994年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有过碰面，当时荷兰队是2-1击败了摩洛哥队。
1: 今天的一大看点就是范德芬的位置今天前提了，他应该要对位哈基米阿什拉夫，看今天这两个球员能创出什么样的火花。
0: 是，今天双方呢，其实在他们的阵容调整上啊，都跟之前有了比较大的不一样。
1: 对，
0: 有的呢是通过球员的调整带来变化，有的呢是通过位置上的调整带来变化。那在这里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荷兰队这边呢，门将是1号费尔布吕亨，3名中卫分别是4号范戴克、5号阿克和6号范赫克，左右两边呢是15号范德芬和22号邓弗里斯，在中场有21号弗伦基德容和8号赫拉芬贝赫。那么在锋线上，19号布罗比突前，左右两边依旧是11号加克波，右侧是24号萨姆维尔。摩洛哥队这边呢，门将是1号亚辛布努，2名中后卫14号迪奥普和18号里亚德，左右两个边后卫3号马兹拉维和2号哈基米阿什拉夫。在中场呢有24号埃纳维和6号博阿迪以及8号乌纳西。在前场，11号塞巴里顶在前面，左右两边呢是23号汉努斯和10号布拉辛迪亚斯。而从比赛开场来看呢，摩洛哥队的这个8号乌纳西啊，他的站位确实提得非常的靠上。
1: 而在中场呢，埃纳维和布阿迪呢形成一个斜线的站位，并不是一个平行的站位。

0: 应该说在整个的中场的布置上呢非常有立体性。
1: 摩洛哥这支球队呢，它的整体作战能力啊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荷兰队的这个左侧的角球定位球，其实是荷兰队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攻武器。当然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在定位球上是有得有失。
0: 对，身高很高，但是在定位球防守上反倒丢球很多。
1: 上一场比赛当中呢，范赫克通过定位球帮助摩洛哥队3-1锁定胜局，所以说帮助荷兰队锁定胜局啊，所以摩洛哥队在防守上对于他和范戴克两个人的这个盯防肯定会非常的严密，身体的对抗也将极其激烈，
0: 所有人都挤到小禁区里边啊，用这种方式呢限制对方守门员出击的空间，这个也是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去尽量挤压对方的这种防守空间。
1: 但是刚才这个球呢是给到了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在之前荷兰队在定位球上产生巨大威胁，基本上它会落在前点或者是后点，
0: 对，
1: 也就是避开中间人员最为密集的那个地带。当然比赛刚刚开始呢，双方可能还得稍微的进入一点状态，
0: 是
1: 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大家肯定都会非常的谨慎。
0: 但是这个世界杯呢，我觉得荷兰最大的一个惊喜也是最大的发现就是布罗比的出现，他终于填补了之前荷兰队中锋位置上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球员身高不高，但是被打能力包括他接球传球以后到禁区里面得分的能力非常强。
1: 是摩洛哥队拿球之后啊，低位向前快速的推进非常的坚决，其实呢这也是之前人们对于摩洛哥队在这场比赛可能对于荷兰队形成威胁的一个最主要的攻击手段。
0: 非常清楚荷兰队对这个摩洛哥中场球员的这种限制，把布阿迪这个位置首先先限制住，不让他拿球。这个球员呢他节奏非常好，速度呢不是很快，爆发力不是很强，但他位置感很好，节奏很好，他是整个进攻的第一个串联者。
1: 通常我们说的小球玩得非常好，
0: 对，
1: 第一场比赛对巴西的时候他就能够展现出来，这次边路的爆破还是可以追上的，右侧再起球传中，这个球力量给得有点大。
0: 哈基米哈什拉夫，
1: 这个球在哈基米的身前有一个向上的弹跳，所以他在高速过程当中的一抬腿，连他的脚劲儿再加上球向上弹的力量，结果一下出去了。但是摩洛哥队刚才在中路啊受到封闭的情况下，这个边路的交错爆破，这个后场的长传，再加上哈基米的快速前插，这对于荷兰队的左路防守还是提出了考验。
0: 而且呢这届世界杯摩洛哥一旦丢球以后的反抢非常积极，这个是要给荷兰队提出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说他们在抢下球以后的第一脚出球一定要快。
1: 而在小组赛当中呢，两支球队其实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各自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呢都遇到了这个小组的最强的对手。荷兰队是第一轮2-2战平日本，而摩洛哥队呢是1-1战平巴西，而在之后渐入佳境，荷兰队呢是2连胜拿到了 F 小组的第一，而摩洛哥队呢也是2连胜，但是由于比巴西队的净胜球少，所以呢排在小组第二。但是啊有人说了，荷兰队你碰到了所有小组第二里最强的那一个。
0: 对，刚才布罗比这个背身靠人啊，确实非常的有碾压性，如果不是身边的迪奥普过来的快啊，这下还真让他单打成功了。
1: 布罗比过去的一年他的身体素质，他在门前的这个敏锐度都是大幅度的增加。哎，这个球摆脱过来打门。
0: 所以今天对身边的迪奥普也好还是身前的巴迪也好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就是能不能帮助身后的里亚德形成一个很好的补防或者夹防。
1: 塞巴里，范赫克的1-1这个对抗相当的强硬啊，这是在宣誓这是我的地盘，你别来沾边。
0: 但是塞巴里这个世界杯展现出来他非常强的射门艺术感，
1: 是
0: 有搓射有推射也有爆杆啊，这个球员在打门的这种方式上非常的全面。
1: 如果说荷兰队发现的是布罗比，那么摩洛哥队发现的就是塞巴里。
0: 对，连续3场比赛都有进球，这个球员得分的稳定性是非常强的。荷
1: 荷兰队呢，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啊，在身体的对抗上也是相当的注重的。虽然在这场比赛之前呢，罗纳德科曼也表示说，我们尊重对手，但是荷兰队会坚持自己的比赛风格。我们都知道荷兰队的这个足球风格呢是打得比较的华丽的，赏心悦目。但是今天看来呢，科曼的球队已经做好了跟对方去拼刺刀、打肉搏战的准备。
0: 到了淘汰赛，谁都不敢松懈一点点。
1: 范赫克还是对塞巴里亚贴身的盯防。
0: 看模样，感觉范赫克有点上情绪了。
1: 是啊。两个人连续的两次产生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其实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身体上强度是正常的，但是你需要把自己的心理状态调整到心如平湖才行。刚才他可能是认为塞巴里呢倒地的时候抬脚踢到了自己。
0: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裁判的统治比赛能力的时候了。
1: 双方要冷静啊，别忘了揭幕战桑帕约可是出了三张红牌的。当然了，他吹的第二场比赛一张牌没有，
0: 但是确实第一场比赛三张红牌是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除了大家可能对他在复检区看完回来之后这个播报稍微的有点摸不着头脑之外，
0: 这口音比较重。
1: 里亚德，荷兰队并没有在前场呢做过多的高位逼抢，但是只要过了中线之后，看荷兰队他们橙色的球衣非常的显眼，好像能把这个半场给填满一样。
0: 就防守的时候呢，一旦形成低位防守，范戴芬他是要收回去的，他形成边路的第五后卫。
1: 这也是荷兰队今天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招，他们的两个边路啊都有速度，同时呢还有身高。
0: 对，
1: 其实荷兰队本身他们非常擅长的就是两个边路之间的配合。我记得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就有过这个左边翼位传球、右边翼位进球的这样的进球经历。
0: 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德容还是拖在最后的一个中场球员，而赫拉芬贝赫呢还是要往前顶，限制对方两个后腰的拿球。
1: 加克波呢则是往中间去收一收，这个传球给的相当的漂亮。塞巴里禁区内犯规了，
0: 邓弗里斯这一下位置卡得非常的好，
1: 这也幸亏是邓弗里斯从右边收回到中间来啊，否则的话其实在这个区域本身该负责这个防区的人已经被这个过顶传球打穿了。
0: 哎，这范赫克他还要让自己冷静冷静啊。就跟对方呢可以有这个身体上的冲突，但是心理上一定要更加的平衡。
1: 哎，
0: 今天两个队对于这种二分之一球下脚可真不轻啊，
1: 而且特别是对于对方的箭头人物。刚才范德芬那边是和这个塞巴里，
0: 哎，
1: 这边呢转回头来又直接给布罗比啊来了一个狠脚，
0: 都是后卫对前锋的一个警示，到我地盘啊，你休想轻易的把球控制住。这个呢其实对于球员来讲在心理上他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的，几次对抗以后他就会知道你的成色是什么。
1: 而且也在试探裁判的底线到底在哪儿。
0: 对，
1: 当然从现在来看呢，刚才范赫克那一下基本上算是试探出来了，就是你除了比赛动作之外你别有其他的东西。
0: 哎，
1: 因为包括揭幕战当中桑帕约出的那三张红牌，两个是这个破坏对方明显得分机会，还有一个呢是手部的击打，故意的手部击打，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他在双方对抗过程当中其实给的尺度还是可以的。
0: 对，今天对两个球队来讲呢双方都比较注重防守，所以谁更加的有耐心啊，在对抗过程当中更加的心态平稳一些，谁会获得这场比赛最终的胜。
1: 邓弗里斯刚才是沿着肋部往里边送，
0: 而且在比赛的转换过程当中要尽量减少自己的失误。
1: 荷兰队突然加强了在前场的高位逼抢， 乌纳西横传到中间来，摩洛哥队的这个十八号里亚德啊，其实他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也是在遭遇到了十字韧带的这个伤情，导致呢上半个赛季基本上都没有打，但是最后是帮着水晶宫一起呢拿到了这个欧洲杯的冠军。
0: 就可以看到摩洛哥他在进攻的时候呢，两个后腰他一直是一前一后斜线站位，
1: 对，
0: 一旦有一个人回接以后，另一个人马上往前腰的位置上去顶，啊，尽量呢把对方的这个防线给他拉开。
1: 而且其实从今天来看呢，摩洛哥排出的是三个中场，而在荷兰队那边是两个标准的中场。如果说能够在形成局域上的一个多打少的话，其实摩洛哥的中场推进呢是有优势的。当然从现在来看啊，加克波或者是萨姆维尔经常会收回来。
0: 这两个人呢进攻的时候是三叉戟两个边锋，防守的时候呢是形成一个两个边前卫，或者说是形成这个箱型站位，他往内收。
1: 法赫克后场的长传，萨马约呢在这段时间频繁地对场上的球员做出了自己的口头告诫，这也是给双方呢稍微的灭一灭火。那可能忽然发现啊，这场比赛火星着得有点快，
0: 出现误会了。
1: 穆纳西和马扎拉维两个人好像都认为这个球是给对方的。德容在拿球的时候也是塞巴里和穆纳西两个人呢正面封堵他的传球线路。这边里亚德的球衣已经变成侧开气了，
0: 这应该是刚才
1: 得换一下啊。
0: 对，这应该是刚才为什么被吹停了这个比赛啊。估计天气太热，也不太想换。
1: 对，赛前呢，我们的记者也说了，这个体感温度可能得有40度左右，那这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啊，也是个煎熬啊。
0: 所以一上来呢，可以看到两个球队虽然说拼得很凶，但是呢，整个的速度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1: 对。
0: 相对呢更多的还是在中场和边路寻找一些进攻机会，并没有在纵深上寻找更多的这种突破，除了哈基米那一次。
1: 到这个时候大家打的都是名牌，谁对谁都非常的了解。
0: 对，
1: 像本身呢两支球队当中有很多的球员都在英超踢球，这一年下来抬头不见低头见。
0: 是，
1: 另外摩洛哥队当中有三名球员都是出生在荷兰的，另外呢还有的球员呢是曾经或者现在依旧在荷兰队踢球，比如说锋线的塞巴里，当然很快就不在了。所以两边都是知根知底啊。
0: 就世界杯这个舞台呢，总会让一些大家之前可能没有太关注到的球员展现出他们真正有的实力和身价。
1: 所以说各支豪门俱乐部啊全都死死地盯着呢，尤其是这些年轻人。
0: 对，
1: 现在萨姆维尔和这个塞巴里两个人都是豪门收购名单上的，当然呢塞巴里这边呢应该已经是名花有主了。看看荷兰队的边路进攻，萨姆维尔到了禁区内第一下卡身位，哎呀，右脚调整这一下稍微的有一点大，在最后布罗比这一下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射门的姿态，而且好像是吹了越位吧。
0: 对，萨姆维尔这一下呢应该没越位，太无私了这一下。看一下，哦，多了半个身位，
1: 可能是一个膝盖头。
0: 这一下往里压得真好。
1: 萨姆维尔这一下感觉呢他是想往中间去垫一下给布罗比，但是这个力量给小了。
0: 对，那马泽拉维也聪明，他到了这个危险区域以后呢他不做动作，他控制自己和萨姆维尔的这个距离，这个也是防守球员非常聪明的一个防守艺术。还是要
1: 赶紧得把衣服换了。
0: 对，但是出来换衣服呢就要在场边站一会儿。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觉得在中场两支球队呢都会打出一个完全封闭的姿态来，就这个地方啊咱是一个无人区，建立一个无人区，但是两边的攻防转换攻防对抗都非常的重要。加克波刚才想右脚外脚背直接塞，
0: 今天两个队就不停地在拉扯寻找机会的时候呢，去试探对方在纵深的这个防守方式上会不会有漏洞。因为两个队确实他向前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荷兰队，他的整个的进攻基本上都是斜线向前传的，而摩洛哥他的转换呢打的是很快。
1: 这荷兰队在小组赛当中10个进球9次助攻都是和德国和法国呀、在小组赛的进球和助攻数上排在第一的。又是禁区内的脚力啊，布罗比倒地，今天里亚德跟布罗比这边换一件球衣上来继续、
0: 对，今天两个队都尽量的控制节奏，想要把这个成功率打得更高一些，而不是盲目的把速度给拉快。
1: 哎，
0: 一个是可能考虑天气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淘汰赛啊，谁都不敢出现太大的疏漏。
1: 其实已经结束的三场比赛呢，进球都不多。日本队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已经算多的了，出现了3个球，而且最后一个进球是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所以说，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何况这两支球队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如此的接近，
0: 相互之间也算是确实比较熟悉了啊。
1: 还是走边路，汉诺斯，
0: 范德芬这个球员呢，虽然很高，但是他的这种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他的这种对抗强度是很强。
1: 范德芬啊，小的时候踢边锋的，踢边锋踢着踢着可能个儿长得太快了，觉得好像在这儿发挥不出来。
0: 哎，
1: 那教练说我试试踢后卫吧，结果一踢后卫呢，哎，还真可以，但是他保留了边锋球员的速度。
0: 对，
1: 哈基米右侧的角球开出来，投球部门极具威胁，费尔布里亨在门线上单掌托天，但球权还在摩洛哥队这边，禁区外有机会远射，巴迪再打一脚，
0: 打前点。就这届荷兰队啊，他这个身高优势没发挥出来，
1: 对、
0: 就在角球定位球上其实问题挺多的啊，这下是跟人漏人了。
1: 没错，埃纳维呢是一直在向前跑，
0: 这下应该是布罗比负责盯他，但很可惜被摆脱掉。
1: 就还好呢，费尔布里亨他脚下的移动速度很快，他一直在看着球的方向，同时呢瞟着进攻队员的移动方向，
0: 门将经验还是非常充足。
1: 汉努斯再横传到中间来，阿克率先先出一脚，第二反应摩洛哥队这边非常快，塞巴里再顺到右侧，哇，费尔布里亨连续的两次神扑，这一次是挡出了哈基米的一脚劲射。哈基米这是他在摩洛哥国家队的第100场比赛，是否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斩获一个进球呢？小组赛当中呢，他在对海地那场比赛是一传一射打进了自己的世界杯个人第一个进球，而且他在小组赛当中的14射门作为一个边后卫是队内最多的。还是开前点，博阿迪，只有18岁的小伙子，马兹拉维，好球啊，这一下塞巴里转身摆脱的漂亮，
0: 怎么来处理。哎，他今天呢是跟范赫克对上，一直游弋在他的这个区域，确实这个后防线呢瞄了一眼啊，柿子还得挑软的捏，
1: 可能他也是想打这个范赫克和邓普里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结合点。
0: 对，
1: 包括之前摩洛哥队的右侧进攻其实很多时候啊瞄的也是阿克和这个范德芬两个人的结合点，
0: 尤其是邓普里斯进攻的时候他上的比较深，他回来的速度呢相对会比较慢一些。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在之前荷兰自己的媒体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荷兰队两个边路进攻虽然犀利，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很可能呢会被摩洛哥队打身后。荷兰队还挺听劝，
0: 对，
1: 直接就排了一个3中卫的体系，扩大中路的防守横向所覆盖。
0: 打门质量已经非常高了，还好守门员的这个位置选择做得很好。
1: 菲尔布吕亨呢，他是属于这种预判提前移动，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时候呢，双方进入到了补水时间，荷兰队

0: 赶快抓紧时间喘一口气儿，我们稍后见。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
14: 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6: 充充电，
15: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7: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8: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9: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20: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21: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9: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22: 都来找蒙牛。
23: 我想冠军肯定是
19: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22: 看比赛赢金球。
0: 好的，让我们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蒙特雷体育场。在这个补水之前啊，摩洛哥队的几次进攻打得非常的凶，连续的两次迫使费尔布吕亨呢做出了精彩的扑救。而在这一次的补水过程当中，相信罗纳德科曼也会对自己的球队在防守上啊多一些嘱咐。
24: 尤其是可以看到呢，摩洛哥在前场丢球以后的这种反抢能力是非常强的，球员倒地以后还能把球再给处理出来，这个其实难度非常高。
0: 其实这恰恰说明呢，摩洛哥队他有着非常强的场上战术执行能力。而且这支球队虽然说他是非洲球队，但是好像是一支非典型非洲球队。
24: 他比赛的这种纪律性和这种执行力非常强。
0: 是的。
24: 而且呢，一旦领先以后呢，他对比赛的节奏把控也非常好。
0: 哎，其实你说的这点啊特别的重要，因为呢在小组赛过程当中，我看到这个国际足联的数据统计上来看，至少从传控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摩洛哥队的这个综合的传控能力的展现在整个小组赛当中仅次于西班牙。
24: 是，而且呢他因为他有爆点，所以他在慢的过程当中呢能突然寻找到快的这个瞬间的变化，这个也取决于哈基米拉阿什拉夫他的这个位置，包括塞巴里他突然反向向前跑的这个意图。
0: 弗伦基德容刚才非常好的防住了乌纳西的内切，但是摩洛哥队前场的就是这种就地的反抢啊，让荷兰队的中路向前出球精准度会大幅度的下降。这一次范赫克捂着自己的面部倒地，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乌纳西手臂上是有动作的，当然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视频助理裁判应该会看得很清楚。
24: 哦呦，这一下正好下落的时候，这边乌纳西才起跳，拐到了面门上，哇！
0: 这个手臂其实呢是有一个轻微的向后探的，但是就要看裁判认为这是否是一个故意的手臂后身的击打。
24: 这其实是有点跳向的感觉。
0: 对，
24: 球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呢，直接向有可能触到球的防守球员跳过去。
0: 罗纳德科曼对。

0: 此是非常非常的不满。
1: 今天在犯规的这个尺度上，裁判还是比较宽松的。
0: 对，这刚才咱就说了嘛，就是这个桑帕约啊，因为他是来自于巴西的裁判，他对于身体接触，像从南美出来的这些裁判们，他们平时看到的那个接触的强度和激烈程度跟欧洲出来的裁判是不一样的。
1: 对，再一个呢，毕竟到了淘汰

0: 裁判也很怕自己成为比赛的主角。
1: 是啊，
0: 漂亮的传刀传球，
2: 哈杜斯左脚再往中间给后点。
0: 啊，这一下塞巴里有点和后卫纠缠在一起了，没有完全摆脱掉后卫。
2: 是阿克一直在紧紧地贴着他。对，阿克这一贴啊很重要，让塞巴里呢这个线路的变化没有成型。阿克说了，我这一下就是来克你的。哎，因为在荷兰队的这条后防线上呢，之前很多人就说这个范戴克跟范赫克两个人身高没问题，在进攻端冲击力也有，但是有人开玩笑的说，这个当摩洛哥速度打起来的时候，这条航母的掉头怎么样呢？哎，这个阿克上来之后，他负责掉头。哎，其实荷兰队呢，在过去面对这个非洲球队的时候啊，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心理优势。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在面对非洲球队呢是保持着不败，包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3-1击败突尼斯，拿到了5胜1平的成绩。当然，这场比赛呢是荷兰队第一次是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面对来自于非洲的球队，还是一个我们之前说过的非典型非洲球队。
0: 而且呢，在真正创造机会能力上呢，目前来看还是摩洛哥更多一些。加克波呢，今天可能更多体能消耗在防守上了，在进攻的参与度上没有展现太多。
2: 加克波呢，可能还有一些赛场外的因素啊，在缠绕着他，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坚持留在赛场上，这其实已经体现出了作为一个球员，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感。
0: 是。
2: 那现在荷兰队的两个边儿啊，好像没有摩洛哥队的两个边儿在针对的打法上打得那么清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边路传过去之后呢，边路的球员他有的时候对抗会成功，但是依旧还是在对方的这种贴身纠缠之下。他不像摩洛哥经常是一下就能打到你的边路球员身后。萨莫维尔上抢马德拉维，
0: 这个呢可能也跟两个前锋的比赛方式有所区别有关系。塞巴里呢，他的这个整个的活动范围比较大，他横向的移动能力很强，你看他又来到边路
2: 了。
0: 对，就他的这个移动方式呢，帮助整个摩洛哥进攻带来了很多的新的变化。布罗比呢，他更多的还是站在中路啊，直接去寻找两个中后卫去找对抗。
2: 布罗比是要在脚下这一下，
0: 对，
2: 而塞巴里呢是要拿，
0: 一个是呢给自己创造空间，一个呢是给队友创造空间，两个人的踢球方式还是有挺大区别。
2: 刚刚呢塞巴里在禁区内其实过人的感觉出来了，但是这一下没领好，萨莫维尔收回来断掉，塞巴里再反抢的时候犯规。
0: 这种犯规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绝对不能让对方打这种回头球。
2: 塞巴里啊，小组赛当中是3轮比赛每场一球，他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第一个连续3场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的非洲球员，而且呢也是达到了摩洛哥单届世界杯的最高进球纪录了。当然如果说他再进球的话啊，能追平米拉，就变成这个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非洲球员了。米拉大叔进了4个嘛。哎，
0: 看看能不能先过了荷兰这一关。
2: 荷兰队这边说，你先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哎，
0: 目前来看呢，两边在防守端啊，对对方的核心球员都有非常紧密的部署。像迪亚斯到目前为止在进攻端还没有带来太多的进攻帮助。
2: 好像你不提的话，大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0: 是，
2: 但是好像他和加克波是一样的，都把很多的精力呢放在了球队的防守，特别是自己的内部防守当中。
0: 是，
2: 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自己在进攻端的投入。范赫克随着不断的推进蚕食对手的阵地，现在两名中卫都已经顶上来了。邓弗里斯没有机会起脚，
0: 右路这边呢形成多人组合的这个进攻小组。
2: 邓弗里兹刚才想绕马兹拉维的身后，马兹拉维的一个身体对抗，这个球越位。

0: 马兹拉维呢，他的位置感很好，但是比较大的问题也是转身回追的速度相对比较慢一些。一旦把他这个区域给打透了呢，确实他会形成一个真空地带。
1: 但今天呢，他很老实，就在自己的这个防守区域待着。
0: 对，他很清楚今天对方就是要打自己这个位置，而且呢，中路里亚德被这个布罗比给压的呢过不来，所以呢他身后是没有支援的，所以他今天打的是非常保守的。这个球员他在比赛的这种平衡度上掌握的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很聪明一个球员。
1: 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啊，我们说进攻赢得胜利，防守赢得冠军呢。
0: 对，
1: 开场之后好像补水回来，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射门。现在摩洛哥队在场上是三次射门，两次打正，而荷兰队到目前为止啊只有一次射门。其实在进入到补水时间之前，摩洛哥队的这个精准传球，他们的完成率甚至要比荷兰队更高一些。邓普利斯这个球给的不错，萨姆维尔在禁区内两个人的正面纠缠处理的稍微慢了一点，
0: 这一下汉努斯回来速度是很快的。
1: 嗯，
0: 刚看到马斯拉维被带出去以后呢，他马上发现了肋部的这个空当，回追。
1: 这个攻防转换，邓弗里斯再往中间给，
0: 哈基米，
1: 抢在了加克波之前。
0: 今天两个队伍在危险区域的这个防守啊，专注力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和这个相互之间的防守队友。这个位置协调的都非常好。
1: 摩洛哥队的主教练瓦赫比也说了，球队需要在九十分钟之内保持着首轮对巴西队那前半个小时的高度的专注和压迫。
0: 对，今天摩洛哥协防能力做得非常强。
1: 这是要看刚才巴蒂有没有手球吗？
0: 蹭到了，但是并没有明显给球路带来改变。
1: 嗯，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0: 嗯，
1: 但是刚才这一下，荷兰队抓了一个攻防转换，摩洛哥队拿球向前推进，刚要出，荷兰队把球断下来，打了一个有威胁进攻。
0: 对，
1: 因为这跟。就是巴西队最后的那个绝杀进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0: 是
1: 越是在这个时候其实越危险。
0: 嗯，就是越在疲劳的时候越要咬住牙，
1: 哎，
0: 尽量减少失误。
1: 攻防转换那一瞬间，所有人正像猛虎要往上扑呢，你球权一丢，
0: 好在呢
1: 整个门户大开。
0: 对，好在呢现在摩洛哥啊，它的整个的防守体系建立得很完整，两条线相互之间距离很近。
1: 嗯，
0: 一旦出现失误呢，马上其他人能补上。
1: 刚才其实是布罗比啊在前场完成了一个反抢，但一旦打阵地战，邓弗里斯的速度拉不起来的时候，在一对一马兹拉维呢就不吃亏，至少是不吃亏的。看看角球怎么样，范戴克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呢，也是通过这个后点的包抄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第一次助攻。
0: 嗯，去结合盯人看看怎么样，这个球失了，
1: 还是奔后点去，
0: 还是点角球。邓弗里斯呢联赛当中伤了一段时间，
1: 是，
0: 但是回来以后呢马上就发挥了他这种比赛阅读比赛的能力，确实回来的这个状态回归得很快。
1: 现在已经是荷兰队世界杯单届世界杯的荷兰队世界杯总助攻记录的平总助攻记录的人了。
0: 嗯，
1: 萨姆维尔这一次还是奔后点去找范戴克的头顶，
0: 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德容，德容拿的有点多。
0: 范赫克，哎呦呵，
1: 这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吗？
0: 这是刚才跟范戴克撞到一起了，好像是。这下要出去处理一下了。
1: 对，包括可能如果说这个球衣上滴上血的话，
0: 嗯，
1: 也得换一下。
0: 对。 哎呦，难道我们今天又要看到名场面了？
1: 说到荷兰的中卫是吧？
0: 铁血后卫。
1: 这荷兰足球啊，确实在不管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的赛场上，给人留下了太多深刻的印象，包括刚才在场边的两个人。
0: 哦，这是这边倒地，
1: 哎，膝盖好像撞。但确实这不是一个有意的犯规动作。
0: 对，这下可能要出去处理。
1: 关键是如果说他头上出现了这样的开放性伤口，然后缠上绷带去止血的话，他作为一个后卫头球是肯定要经常用的。
0: 嗯，
1: 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伤口并没有完全的止血呢，就立刻受到冲击。
0: 已经在用这个仪器在做伤口的一个缝合了。
1: 嗯，黄哲刚才说的名场面是吧，就是斯塔姆在场边直接缝针。
0: 是，
1: 不是硬汉打不了中后卫。
0: 哎，对。
1: 摩洛哥队的主教练瓦赫比，他曾经呢是带领着摩洛哥 U20 青年队拿到了2025年的世青赛冠军，在今年的3月份呢才成为了摩洛哥成年国家队的主教练。上任之后呢，到目前为止带队8场比赛5胜3平，保持着不败，包括3场小组赛。现在就看范赫克呀，他经过场边的止血之后，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上场比赛？当然，从头部的这个问题上来讲，比赛没问题。那会对于后面他的一些动作细节会不会有影响？
0: 对，再一个呢，就这种撞完以后啊，会不会晕？
1: 嗯，
0: 有的时候头部这个受伤以后呢，再加上一些这个出血的情况，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晕。
1: 今天刚才替补席上我们看到赖因德斯，荷兰队呢等于是增加了一个后卫，减少了一个中场，减少的这个中场啊就是赖因德斯。比赛恢复进行，现在呢范赫克还在场边没有回来，
0: 估计对于还要做更深层次的这个检查，尤其会不会有一些脑震荡的这种情况出现。
1: 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场上了。

0: 阿迪在后场拿球的时候呢，是制造了对手的犯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计接下来摩洛哥会针对他的这个问题持续进行一个打击，尤其是塞巴里，他可能会持续的去骚扰范赫克。
0: 嗯，
1: 就今天可能对范戴克就提出挑战了，他要不要更多的去靠近范赫克？
0: 从上半场的这个比赛时刻来看呢，虽然属于荷兰队的波形看起来更多一些，但是制造实质性威胁的更多的却是摩洛哥队。
1: 哦，范赫克在举手了，是不是在示意感觉有点晕啊？
0: 看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队医对他做的进一步的诊断吧。
1: 对，
0: 其实范赫克呢，在这场比赛当中，除了防守跟对方这种硬碰硬之外，他在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当中，所完成的传球，在这支球队当中，上半场比赛应该说也算是比较多的，
1: 是
0: 完成了八次。
1: 就看这个位置会换谁。
0: 好像还能换的人还真不多，在这个位置上哈托，包括海特勒伊达也可以打，但是这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跟他没法比。
1: 嗯，我不知道刚才这个招手呢意思是我挺好，还是说呢感觉不是很好啊。
0: 但他这种传球特别的多，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所以他还真不能轻易下去。
1: 对，
0: 德荣上来的一个冲抢，邓普利斯球卸下来，哇，摩洛哥队的防守也真的是够凶悍，两个人一起关门啊。萨姆维尔，巴迪出脚之后破坏了一下他的节奏，禁区外打一脚远射，来自于范德芬，这一下亚辛布努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扑救。
1: 这是今天两个守门员的表演。
0: 嗯，布努啊，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就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这种全面性。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性。
1: 身体姿态准备得非常充分，手呢向上起的这一下很快。还是想持续的干扰对方守门员，裁判过来来控制一下。
0: 要想一想啊，在这个上一场比赛当中，那个干扰守门员的进球可是被判无效的。里亚德直接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了，范戴克的那个眼神似乎在说这不至于吧。但是你想，这种运动员他们在场上你看似没有发力啊，实际上这种脚力承载的这个负荷是很大的。
1: 阻挡守门员犯规，就是在世界杯上呢和联赛当中的这个判罚尺度还是有一些差异化的。这下确实在
0: 起跳
1: 的时候，对，还是限制了守门员的这个区域，
0: 用篮球的话说就是侵犯了他的圆柱体。
1: 对，
0: 但是布罗比啊，他的这个空中对抗身体对抗能力是真强。
1: 嗯，
0: 两个人同时起跳，布努都被挤出去了。
1: 对，
0: 范戴克头球解围直接演变为一次反击进攻。萨姆维尔上半场比赛补时六分钟，荷兰队到目前为止呢确实还是控球率占优的一方，他们现在的控球率呢是超过了50%的。而现在就是看看在最后的这一传或者说最后这一下突破上，荷兰队呢还需要再找一找感觉，特别是左侧加克波的这个点，荷兰队需要他。
1: 现在两个队伍呢都很少有单兵作战形成直接突破的这种机会，以往呢其实这两个球队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
1: 那今天确实有针对性防守，大家都不敢 在边路有过多的这种失误，让对方打转换。
0: 那真的是打到这个阶段，比的不是谁攻得更凶，而比的是谁失误更少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大赛无名局，就因为大家踢的呢更加的保守一些。
0: 像上届世界杯决赛进那么多球的确实少见
1: 少见少见。
0: 利亚德，
1: 不过呢这种比赛方式呢也说明啊，两个球队都有足够让对方惧怕的这种特点，确实这种冲击力速度两个球队都具备，都不敢给对方转换的空间，
0: 而且在进攻的特点上正好能对上。哈基米选择了走内线，
1: 好的，马上逼墙抢进来，
0: 反抢，好球送到了禁区里，但是这一下塞巴里没拿住，
1: 给中了一点点，稍微给多了一点提前量，
0: 他也是比划出来就这么一点。但汉努斯的这个反应可是真快啊，拿到球之后基本上没调整，
1: 就是塞巴里现在等于说呢，只要所有人拿到球以后第一时间都会去找他，他是最重要的那个进攻环节。
0: 而且塞巴里呢还真的是属于那种在让他拿球的时候他能突破，当他无球跑动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跑动线路还挺贼的，老能找着后卫之间的这个空隙插进去。
1: 对，
0: 他跟布罗比不一样，布罗比是我给你打明盘。
1: 对，这个塞巴里的这个跑位呢让人想到谁呢，想到苏亚雷斯。
0: 荷兰队的正面防守很成功，但是摩洛哥队的后续进攻打得很凶啊，又是一脚小角度的打门高出了横梁，来自于乌纳西。这摩洛哥获得这种机会之后，他倒是可以啊，像在前场打得再稍微的细腻一点点。
1: 对，但是可以看到这一下塞巴里是真聪明。上来呢我不拿球，看到队友过来了我靠住你。这个球员球商很高，
0: 这是一个曾经被比利时青训抛弃的球员，但是被荷兰青训拯救的球员，如今他面对的又是荷兰队。
1: 荷兰队今天要减少这种中场的失误，不能让对方一直这样去打转换。他可以失误十次，但是第十一次他成功，那是他们承受不起。
0: 这百密一疏，一疏都不行。汉诺斯，
1: 因为从目前来看，摩洛哥的这套防守体系啊，荷兰队在进攻端找不到什么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只有说在角球定位球上寻找更多的机会。哦，这下给犯规了。
0: 但是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还。本届世界杯上还没有被对手头球破过门呢。
1: 两边有点起火气了，这会儿。
0: 桑帕约说了，我这灭了半场了，还没灭干净呢。哈基米他肯定在场上啊，只要一起速，对方追不上他就直接正面撞。你想用快艇过航母，航母直接撞上了。
1: 对，这个不能让他这个有跑的空间呀。
0: 对，但是呢在伤停补时几乎是进入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哈基米直接开到中路，这个球真的是非常的悬呐，
1: 差一点啊。塞巴里
0: 看看在前点是谁蹭了，塞巴里在后点稍微差了一点，在前点这一蹭
1: 应该没蹭到，
0: 没有蹭到，没有蹭到。
1: 塞巴里这一下把肚子再挺出去一点就有了。
0: 哎呦，这个球弹起来的高度让他很难受，用头也不行，用脚也不行。
1: 就当时呢他是想拿腿给他撞进去，但是呢这个弹的高度确实高过了腿。
0: 对，
1: 摩洛哥今天这个定位球角球发的质量确实很高，
0: 是
1: 啊，平快打进来呢，人盯人一呆，哎呦，这个是荷兰队他要坚持的这种转换速度，
0: 只要让邓弗里斯冲起来，其实他这一侧就有撕开对手防线的机会。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桑帕约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如果说开始起步稍稍的有一些缓慢的话，当双方这油门踩下来啊，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攻防转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就到这里了，稍事休息，我们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看小红书聊成
7: 完
6: 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
12: 像是兄弟，
13: 既较真更交心，
14: 敬热爱更敬情义。
15: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荷兰同摩洛哥在上半场目前依然是0-0。其实上半场这个结果跟我们赛前预估的没有差很多，也不是特别的意料之外啊。但是我发现荷兰队21号那个叫德容的，我觉得踢得好，因为我发现就几次啊，有效的这个进攻组织里面都有他。
5: 小蔡真的越来越厉害，看比赛能够抓到关键人，
4: 因为有专业人在旁边指导。
5: 因为这个比赛呢，从大概的数据来看，上半场呢好像是5-5，但是越是在这样焦灼的场面当中呢，关键球员在场上的这个作用越突出。我们看一下德容，你看上半场比赛他传球成功率89.7%，拦截抢断各种犯规也不是很多，但是这个89.7%如果对比一下呢，应该是荷兰队整个中后场除了范戴克传球成功率最高的球员。而范戴克呢，他的传球大部分呢位置要比德容靠后，遇到对方的防守圈的干扰要少，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比赛就是在这个5-5当中，两队呢现在能够维持住的一个是德容，另一个就是除了小蔡提到的德容，我想说的是今天摩洛哥队的24号埃纳维，他呢在中场的这种控制能力也不错，就是因为有这两个发牌手比较稳定的表现，所以两个队呢在快速的转换当中，现在局面呢总体能够维持得住。那这也带来一个看点，就是下半场比赛如果双方哪一个发牌手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失误或者体力下降不稳定，可能这个中场的天平呢就会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变化。
4: 我们
5: 还是先听听二楼刚才解说比赛的两位对于上半场比赛的一些分析。
6: 看着上半场的这个比赛的走势，其实我跟方卓在赛前啊，其实我们在想这个比赛最好不要进入到加时赛，
7: 对，
6: 不要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那其实从整个的上半场来看，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吧，就是特别是以这个补水前和补水后，补水之前呢两支球队打的速度并没有完全的拉起来，在快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呢，摩洛哥队这边稍微的有一点提速，而从补水回来之后，两支球队呢从这种局部的强硬对抗，在缓慢的情况下的局部强硬对抗，变成了快速的你来我往的这种攻守转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把这个架势给拉开了。
7: 对，但是呢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两个球队在防守端做的工作比在进攻端做得更多一些。这一下德弗里斯的回追其实非常关键，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今天只要塞巴里他有机会向身后去前插的时候，他一定会坚决地去跑。而这一下呢其实也是为数不多荷兰队上半场比较好的这种机会啊，能够摆脱马兹拉维的这个盯防并不容易，因为今天马兹拉维和哈基米阿什拉夫他的比赛的这个参与度是不一样的啊，重心不一样。
6: 这是摩洛哥队非常有威胁的一次定位球。其实呢在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从定位球上来看，在角球数量上荷兰队其实是领先于摩洛哥的，但是呢摩洛哥创造的这个威胁会更多一些。
7: 对，
6: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说上半场的控球率啊是5-5，但实际上你要以国际足联的这种统计方式的话，它有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中间值，那这个中间值是达到了13%的，说明双方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时间在这种你来我往的球权交换过程当中。
7: 这一下普拉辛迪亚斯倒地以后的反应其实很迅速，而哈基米阿什拉夫呢看到有机会前插的时候，他会从后场直接来到禁区腹地啊，形成这种包抄射门。这个是哈基米他现在

0: 在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原因。而范德芬呢，他来到边路也是为了去防止哈基米的这种前插的。就两个球队今天其实在战术部署上是非常有针对性，
1: 哎，而且很相似，就是很多的球员是为了防守牺牲了自己在进攻中可能能够做出的贡献。
0: 对，
1: 像摩洛哥队这边哈基米包括布拉辛迪亚斯两个人其实都是这样。
0: 对，
1: 在荷兰队这边加克波也是这样。这是范德芬上半场的那脚打门，也是荷兰队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上半场两个门将的专注度啊都是非常高的。那荷兰队呢，其实在这一届世界杯赛事当中，他们在前十五分钟的进球是最多的，前十五分钟进了三个，包括上一场打突尼斯开场七分钟就进了两个。但今天呢，这场比赛由于双方的防守端投入的专注度都非常高，并且对于对方的核心球员的盯防也很严密，特别是两个前锋，所以说呢进球还一直没有出现。
0: 今天塞巴里真的是跟对方的后卫线肉搏啊，上瘾啊。
1: 这么看呢，其实荷兰队在这场比赛里边派出三中卫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否则的话两个人可能真的很难能够覆盖掉摩洛哥队前场所有的这种包抄和前插点。
0: 今天荷兰队这个高空定位球的防守啊，还是需要去想办法解决一下。
1: 嗯，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支球队的八号都有一次射门，但是呢都没有射正。这是官方信号当中给我们选出来的两个球队的中场核心的对比，但可能也是对于他们在下半场有更多的期待吧。
0: 是，
1: 因为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随着比赛临近尾声，可能相信的两支球队都会在某一个时间段突然间的发力。那方舟，你觉得可能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会做出怎样的调整？
0: 我估计可能还是在七十分钟左右做出一些人员调整，但是不知道荷兰这边范赫克的这个情况具体什么样子，能不能坚持。但是从后边的情况来看，应该还是不错的，包括他有很强的这种直塞球的能力，所以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坚持的话，科曼不会轻易的把他换下来。唯一的一点就是说在进攻端萨莫维尔他这个点会不会进行一个轮换，什么时间点换。再加上范德芬现在来看和阿克之间保持一个相当不错的关系，莱因德斯他在后边有没有机会上场，可能也取决于说科曼他想把这个比赛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1: 嗯，别忘了其实荷兰队呢，除了在替补席上有诺阿朗、有孟菲斯德佩、有马伦之外，还有一个大杀器小组赛还没上维霍斯特。
0: 嗯，是，
1: 他的投球能力有可能会在比赛最后的焦灼阶段啊，给对手呢带来很大的麻烦，特别是高空轰炸。那好，我们的中场的点评呢就是这样。
2: 嗯，好的，谢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首先我也同意啊，小雨刚开头说的，尽量还是不要有加时赛。我们希望呢在下半场两支球队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变化，包括在节奏上呢有一些攻破，希望有球队可以率先打破这个僵局。当然这个也不由我们来定啊，因为毕竟呢科曼在赛前他也说了，我们做好了点球大战的准备。所以究竟这场比赛最终会不会进入到加时，会不会进入到点球大战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荷兰同摩洛哥的下半场。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城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蒙特雷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四场16分之一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整个的场面也非常的焦灼。上半场比赛如果说双方拼的是谁能够在整体的初始设置当中抑制住对方的优势的话，那么下半场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谁能够制造对方防线上出现失误了。
14: 对，再一个就是比拼专注力的时候了，随着体能下降啊，专注力一定也会随之下降。
13: 嗯，
14: 这个时候就看哪个球队他能够维持这种更长时间的专注力。
13: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跟方舟也聊到，其实如果说比拼下半场的话，从加底儿的厚度上来看的话，荷兰队的加底儿厚度还是挺多的。其实相较于摩洛哥来讲，他的这个弹药库更富裕一些。
14: 确实，这下边能换的人还是相对比较多。
13: 嗯，特别是在进攻端，有德佩，有努阿朗，有马伦，还有这个维霍斯特。
14: 对。
13: 另外呢，中场赖因德斯也是他可以做的一个调整点，所以呢，下半场比赛其实这么看来，对于摩洛哥来讲，可能考验会更加的严峻一些。但是这支球队经过2022年世界杯之后啊，好像所有人都不敢小瞧这支球队的韧性。
14: 对，这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多机会上场的小克鲁伊维特也是可以上场尝试。
13: 是的，

0: 随着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的荷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目前的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有三脚打门，一次射正，而摩洛哥队呢是四次射门，两次射正。
1: 今天两个球队呢，对于打穿自己防线以后的回追速度做得还是不错的，有一个

0: 比较稳定的这种补防的专注，
1: 嗯，
0: 看看下半场会不会维持这种专注。
2: 罗纳德科曼呢，在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的时候，他当时是在场上，这一次呢是在场边。
0: 摩洛哥上来以后还是希望把整个阵型往前提啊，压着对方后卫的这个传球。
2: 哈基米，布阿迪第一下没有拿到，布罗比手上有一个推搡的动作，来自于迪奥普，
0: 是因为脚上有踩人的动作吗？
2: 那迪奥普呢，其实他的这次防守应该说是被这个布罗比啊甩开了，上下都有，
0: 对，
2: 所以说在最后时刻采用了一个相对极限的防守方式呢，结果出现了犯规。
0: 这个位置这个时间出现这种犯规可不好啊。
2: 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可能呢布罗比会摁着他这个点啊玩命的再去捶打。
0: 今天呢，其实在整个后场的肉搏包括协防，迪奥普是要做的比里亚德更好的那个球员，他这么早拿到一张黄牌确实挺危险。
2: 应该说两个人也有分工吧，一个是盯人，一个是呢局部的覆盖。荷兰队的定位球找后点，头球的后侧被布努得到。荷兰队其实呢在小组赛当中有两个头球破门，也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小组赛当中头球进球最多的球队了。但是摩洛哥队今天在防空上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包括在小组赛摩洛哥是没有被对手头球破过门的。所以这支球队的球员很有意思，他们可能在俱乐部的时候啊，你可能不会觉得他们某一个人特别的闪耀，就是属于那种整个闪耀欧洲，但是他们攒到一起之后那真的是战斗力超强。
0: 纳西又来了，
2: 横向转移到中间，布拉西迪亚斯一漏，再回敲，华迪左脚的打门准备不太充分。
0: 这下其实还可以把球再回敲给哈基米。
2: 但是现在摩洛哥队向前，刚才这第一下啊，其实给的速度很快，好像呢荷兰队的后防线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全员防守的状态的时候，摩洛哥就打穿了。
0: 这一瞬间呢，范赫克他失位了，他顶出去回不来了。
2: 所以下半场比赛这种抓对方的防守漏洞很重要。哈基米也不着急，慢慢的交给巴迪来做一个调度。布拉辛迪亚斯他在下半场是需要可能有更多的表现的，
0: 对，
2: 成为一个前场爆点。
0: 对，看他下半场他更活跃了，而且他移动的范围在增加。
2: 是的，
0: 刚才他这一漏其实都已经到了左侧的这个区域了，他跟上半场的这个比赛模式有改变，应该是要加强在中路的这个控球率，甚至说是在对方两线之间的这个要球的成功率了。
2: 他得成为一个中前场拿球的一个中转站。
0: 对，
2: 其实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牺牲了自己的一些进攻啊，来保护自己的中场，来形成中场厚度的。
0: 对，
2: 荷兰队的内部盯防，埃纳维，
0: 并不着急，不过于去做这种冒险性的传球，
2: 比拼的就是耐心呢。埃纳维做一个破线的传递，布拉辛迪亚斯再给哈基米。中路没有高点，哈基米呢稍微的等一下。乌纳奇活动的范围是真大，传到中间来看看能不能够转身。布拉辛迪亚斯禁区里面三个人对他形成了包夹，确实是没有办法转身啊，这比在早高峰地铁里转身还难。
0: 这转个身还容易踩脚。
2: 但荷兰队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他们的这个腹地的保护人员的密集度是足够的。
0: 看两条线之间的这个距离保持得非常的紧，
2: 对，
0: 不让你在两线之间有任何的做文章的可能性。
2: 那现在博阿迪和布拉辛迪亚斯呢都在尝试着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呢去跑动，跑出接球的机会来。
0: 现在呢对塞巴里就提出考验了，当对方压得这么紧的时候，他怎么采取一个无球跑动很关键。
2: 嗯，
0: 他不能现在再去跑到边路了，他现在要压在两个三个中后卫身前，帮助布拉辛迪亚斯创造这种两线之间拿球的这个空间。
2: 穆纳西刚才是强行的想做一个破线的直塞球，中场的连续的球权转换，还是乌纳西再送直塞到了禁区里，哈基米小角度的打门打上角，这个球啊，其实哈基米打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只可惜没有能够打进。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两次极有威胁的射门都是来自于他，
0: 忽然从阿克的这个盲侧插进来，
2: 好像是有点越位嫌疑哈。
0: 对，
2: 但是乌纳西连续的两次啊，这种破线的直塞球。第一次没有成功，但是他连续的尝试，第二次成了。
0: 是。而这个呢，也是哈基米他的比赛风格啊，他突然之间来到内部进行前插。
2: 最后这脚打门是过了门将，但是没有过门框。而且哈基米他的这个冲刺跑的能力，确实在整个的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冲刺跑能力都体现得不错，都是排名在前二三十位的，应该是。
0: 而且刚才这一瞬间呢，也可以看到塞巴里其实也包抄到位了。如果说传过来呢，他也能形成最后的一个终结点。确实摩洛哥在进攻转换过程当中参与的人是足够的。
2: 而且下半场确实是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两个人之间呢，他们的活动范围更大，包括他们的交错又更多，
0: 就他俩有交换了这个位置。
2: 贾克波拿球之后扛了一下博阿迪，萨姆维尔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萨姆维尔禁区前沿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荷兰队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这个反抢的犯规呢，一方面有战术的意味，另外一方面可能也稍稍的带一点情绪。
0: 我当下把球给捅出去了，
2: 好像还真的没有碰到。
0: 对，没碰到。
2: 对，萨姆维尔呢，他在小范围过程当中他脚下的步频包括人球的结合是非常出色的，就往人堆里边扎，尤其是马上要扎到禁区的时候，其他人还真不敢出脚。所以说摩洛哥的防守策略是在你进禁区之前有动作先做了。艾纳维目前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这个时候啊，就比拼球员的心态，就是你可以对我犯规，但接下来我怎么来应对，这个很关键。
2: 摩洛哥还是很冷静的，打到目前为止。布拉辛迪亚斯穆纳西，他在下半场俨然已经成为摩洛哥在前场的最主要的一个进攻核心了。但是这次球权转换，荷兰队的快速向前推进，加克波在这边有一打一的机会，这是他这场比赛几乎没有拿到过的机会。加克波再把球调到禁区里给伸了，
0: 看到斜线插进来的邓弗里斯想要传一个身后球。
2: 今天加克波真的好像是第一次啊获得这种在自己喜欢的左路一打一的机会，但是这个点位呢距离他直接进攻对方球门的位置又稍稍的有一点远，
0: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一拿球呢，中场球员马上回来进行靠近他，限制他，逼迫他把球传出去。
2: 转瞬间摩洛哥队的反击就打出来了，哈基米在禁区内准备起脚打门的时候，范德芬的放铲，这一下哈基米转回头来也对范德芬似乎说了一句，哥们儿你防得不错。
0: 是，这一下就是今天范德芬在场上他的任务。他的这个回追速度是够快的，
2: 两边你来我往啊，这个慢动作或者是近景都没切完的，这个球再一回来都已经到了对方的防守三区了，
0: 这个到了拉开架子互相对攻的节点了。
2: 是，
0: 起 情绪到位了，怎么能让观众失望呢？
2: 而这几波进攻呢，两边都是打得很直接的，直接找对方防线的身后。
0: 尤其是乌纳西和这个布拉辛迪亚斯换位完了以后呢，荷兰队的中场突然之间找不到一个防守目标了。
2: 嗯，再加上埃纳维再往上一顶了，
0: 就局部就是去打范德芬这一侧。那今下半场，
2: 这一下摆脱了弗伦基德容，布拉辛迪亚斯再往里边走，最后一下再干扰下球，趟得有点大。中场摩洛哥再把球反抢回来，该打左路。
0: 斯巴里还是跑到左路，
2: 汉努斯正面三个人在封他从内部向禁区内的斜传线路。博阿迪真的是体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0: 对，非常成熟。而且他在比赛过程当中无球的这个
2: 漂亮。下半场这个乌纳西跟哈基米两个人之间频繁的来电。
0: 范德芬到目前为止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2: 嗯。阿诺斯一对一面对邓弗里斯，这边萨姆维尔收回来了，右脚的传中，阿克头球的解围。
0: 阿什拉夫这个位置就是慢慢的踢成了这个内锋了。
2: 哎，荷兰队的后场出球出现了失误，阿诺斯再打一脚低射，这个球从人群当中钻过来，其实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0: 对，但是呢，这下脚背吃的部位不准，这个球速不快。
2: 对，球速稍微差了一点。还有一个变线呢。这个变线之后反而拉成了一道弧线呀！如果费尔布吕亨不扑的话，这个球还真奔着底角就去了。
0: 哎，这会儿感觉荷兰队有压力了，所以范戴克示意把节奏先控一控啊，不要太过快的丢球。
2: 萨莫维尔小快艇，加克波，布拉辛迪亚斯收回来，在这一侧做协防。加克波还是往后点去给，第一点马兹拉维顶到外围，荷兰队还有机会。前场再一次形成球权转换，赫拉芬贝赫，马兹拉维一直是把赫拉芬贝赫呢向边线去做驱赶，尽管抢不到拿球的位置，但是不让你轻松的转身。
0: 还是在转换过程当中啊，要更有耐心。荷兰呢，现在想要第一时间就寻找到对方身后的这条空间，但摩洛哥他现在确实对于身后啊盲侧区域关注的会比较充分一些。
2: 嗯，
0: 你想打他身后不太好打。
2: 范赫克好像头部的这个伤口又开了。摩洛哥呢，到目前为止确实他们整体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后场的防守还是中前场的衔接，似乎你到现在为止，至少到现在这60分钟为止，你找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毛病。
0: 就是今天呢，荷兰队他在宽度的利用上没有完全做得很充分，所以呢想要撕破摩洛哥的这个防线啊并不容易。
2: 对，这双方就是相互的抑制啊。哈希米，下半场乌纳西往这边一靠，这个摩洛哥的右侧成为了他们进攻的一个主要通道。
0: 感觉呢，这会儿呢，虽然说一直强攻右侧啊，但是杀机还是在左路。
2: 哎，塞巴里在那边埋伏着呢，汉努斯也在。
0: 对，塞巴里他一直藏在这个范赫芬的身边。
2: 嗯。亚德在这个位置上的出球还是要小心，一旦轻轻出传转换就没机会了。看看塞巴里第一下挑球过得很轻松，到底线附近往中间扫，感觉出球的时机啊稍稍的晚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刚才他甩范赫克的这一下，范赫克在身后真的是有一点暴躁啊。
0: 对，这下

0: 上墙铲球这一下太不冷静，这一下连接的非常快，
1: 拉球之后把球再搓起来。但是呢，确实在最后时刻，摩洛哥中路包抄的人并没有给塞巴里提供出第一时间的足够选择来。角球走前点，头球的后侧，这是邓弗里斯啊，一个脚后跟解围。
0: 这个球发的太有侵略性了，感觉这是连削带打。
1: 嗯，摩洛哥的定位球也有想法，
0: 这个就是去站位的一个比较大的弊端，就你没办法观察到盲测人插到自己身前的这个情况。
1: 现在呢
0: 在加快，
1: 荷兰队得注意啊，乌纳西是在弧顶这个位置上的，还是走前点，
0: 这个球速太快了。改变策略，
1: 依旧是走前点。摩洛哥队已经是连续的三个角球了，
0: 看到此说不行，我们打个短角球吧。
1: 哈基米说，我这还没有迷惑给对方带来足够的迷惑呢。难道这一次还是要奔前点吗？这一次选择了变化，打到后点去，结果呢是给大了。这一次最后还是费尔布吕亨门线前用自己的身体啊把这个球挡出来啊，邓弗里斯这一个脚后跟啊还差点闯祸。

0: 罗哥在前场这种逼抢呢，也可以给自己的后场有充分的时间组织搭建自己的防守体系。在下半场的这个比赛时刻的分布图就能够看得出来，摩洛哥队呢占据了更多场上的主动，所以现在镜头也给向了科曼。比赛已经来到了60多分钟了，哎，萨莫维尔这一下拼速度，
1: 哇，马斯拉维啊，非常规的一次抢断。
0: 马斯拉维也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身体优势，但荷兰队的进攻还没有结束。帕努斯把球给保护出了底线，
1: 帕努斯这一下体现出他这种责任心了。马兹拉维离开了自己的防守区域，可能这个时候他还没办法完全再回到自己的位置，
0: 嗯，
1: 所以帕努斯马上就过来了。
0: 马兹拉维这一下速度跟不上，但是身体先卡住位置，
1: 对，
0: 然后呢没有明显的犯规，在倒地的过程当中还是冒着头被踢到的风险啊，拿头顶了一下，让这个萨莫维尔呢彻底的失去对球的控制，
1: 还借着萨莫维尔他的这个冲击力能带着自己再往前多窜一点。
0: 嗯，所以说真的是打到了淘汰赛，哪个队都不好打呀。
1: 是像小雨说的，大家都已经相互了解了，这个研究的都很透彻了。
0: 嗯，
1: 之前你是怎么进攻怎么得分的啊，都门清。
0: 何况这两支球队本身在各自的俱乐部等等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把镜头给向了赖因德斯，这是想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呢？
1: 教练，我想上场。
0: 但是这儿还有一个想上场的呢，小组赛都没有机会出场呢。
1: 是，
0: 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荷兰队在最后时刻他想让自己的进攻变得简单的话，其实维霍斯特不外乎一种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其实从过去三场比赛我们看到很多的关键的进球或者进攻它来自于简单直接的配合方式，
1: 包括巴西
0: 对
1: 吧，这个包括上一届世界杯希尔维霍斯特上场以后都有奇效。
0: 哎，
1: 就打不开的时候我45度角往里硬冲，而且如果韦霍斯特能上的话呢，可以和布罗比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高快组合啊，这样。

0: 的话呢，布罗比他也不用把所有的精力都浪费在和对方的这个肉搏战当中。
1: 那现在两队的教练好像还在相互的啊做着推手，
0: 对，
1: 没有人呢想率先的改变自己的节奏。
0: 怕不是两个队在赛前都偷偷练了点球吧？

0: 耗电量。
1: 是，而且荷兰队呢，他如果一直以这种方式防守呢，他的这种精神消耗是非常大的。就很多球员呢，他踢完比赛以后，他身体累，但他精神更累。
0: 嗯，
1: 就说明他在比赛当中，他不停地在消耗精神去思考，然后去观察。而且这种被动的防守啊，真的是在体能消耗上是加倍的。之前摩洛哥两次有球员斜线的去插身后都没有去传，也说明今天摩洛哥他并不想过于去冒险传这种破线传球。
0: 是，他今天打的还是比较的谨慎的。
1: 是，
0: 咱不能说是保守，但是可以说是谨慎。这个时候呢，也是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当中。如果说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呢，可以划分成上半场比赛局面的一个分水岭的话，看看在这个补水结束之后，两队的教练会不会有所动作。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4: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5: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7: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8: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9: 都来找蒙牛。
20: 我想冠军肯定是
21: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22: 喝蒙牛，
23: 看比赛赢金球。
24: 让我们一起回到蒙特雷球场来关注最后的这30分钟左右的时间。最后这30分钟时间，或者说20多分钟的时间吧。其实呢，双方是有很多的变招可以用，但是呢，现在好像两边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个换人的最合适机会。好像荷兰队这边要先调整了，荷兰队这边科普麦纳斯要替补上场。另外，哎，果然维霍斯特要上来了。
25: 实在不行就冲嘛，地面不行再走天上，对吧？哎呦，这一连换四个。
24: 没有，这布罗比和这个阿克嘛。现在是撤掉了一个后卫，上了一个中场，应该是科普麦纳斯替补上场呢，是换下了5号阿克，而维霍斯特上来之后呢，换下的是9号布罗比。不过维霍斯特上来之后，并没有像方舟你所期待的那样啊，形成一个他和布罗比的这个双中锋冲击，依旧呢还是保持着单中锋。当然维霍斯特上一届世界杯对阵阿根廷那场比赛当中有着极其高光和亮眼的表现，看看他这一次是否能够成为荷兰在进攻端的希望。对于摩洛哥队这边呢，上来要先看一看在这个荷兰队变阵之后到底是一个是怎样的路数。因为现在感觉科普麦纳斯的上来之后，先来看一下

0: 萨姆维尔的速度，萨姆维尔在强吃马兹拉维，马兹拉维这一下其实感觉身后是有动作的，但是荷兰的进攻还在继续。在换人结束之后，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就完成了破门，加克波进球之后跪倒在了草坪上。加克波的这个进球来的是时候，而加克波的庆祝方式也着实的令人感到有一些心疼啊，因为你只有知道了加克波之前经历过什么，才能够了解他这个时候的感受。所有的队员都围了上来，
1: 这里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
0: 看这个球，荷兰队从后场发动的快速进攻向前推进极其果断，萨姆维尔在右侧顶住了马兹拉维的身体干扰，让这个进攻得以真正的像一把利剑一样插到了对方的腹地。
1: 加克波在尝试平复自己的心情。
0: 是的，此时的加克波眼含热泪。其实看到这一幕真的心里面挺难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相信那个没有机会看到绿茵场的孩子一定会为他这个父亲感到骄傲。
1: 对，而这一下呢，也正是韦霍斯特上来的价值。这一下就是找到他的高点，他这一蹭带来的这个身后的突破空间。加克波这一下呢保持了自己的专注力啊，很快地跟进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转换速度。
0: 这是加克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个人的第六个进球，他也是这支球队当中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最多的，而且顶住了极大的压力。
1: 对，这个不管是赛场的还是赛场外的，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但是压力又很大。
0: 因为这场比赛其实他为了球队的防守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1: 是，
0: 有的时候在球场上，在球场外，在生活当中，那些敢于做出牺牲的人是真的值得人们尊敬的。
1: 确实，
0: 当然他的这个进球是对他的家人，对他所有的家人最好的回报。
1: 没错，对他爱的和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太不容易了。
0: 场上的平衡随着这个进球被打破了，现在摩洛哥队这边也要开始调兵遣将。

0: 摩洛哥队这边刚才呢是萨拉赫埃丁准备替补上场，如果他上来的话应该是在左边路或者是中前卫位置上的一个人员调整，可能是不是要把马兹拉维换一下，因为马兹拉维现在在萨莫维尔连续的这种快速击打之下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要么是极限防守要么就是极限防不住的情况。
1: 对，霍斯特上来以后呢还有一个帮助，就是在定位球的防守上高度是有所增加的。
0: 这是换下了里亚德，那这样的话马兹拉维可能会收回到中间来，
1: 是觉得打身后太过轻易了吗？尤其是刚才这个守门员打出来的这个高点球没有人去压迫韦霍斯特。
0: 对，这一个换人也是不同点位上连续的几个变化。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得出来之前我们说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荷兰队的家底要比摩洛哥更厚。
1: 对，
0: 他一种进攻方式打不成，他可以换成另外一种进攻方式。现在呢加克波他的这个位置呢甚至可以和维霍斯特来进行对调。因为维霍斯特他在场上其实也比较勤勤恳恳，他愿意大幅度的去奔跑，愿意去做位置上的交换。
1: 先去看瓦赫比会不会把拉西米给换上。
0: 一个拉西米还有一个呢就是亚辛，加西姆亚辛。
1: 哎，

0: 惜，一个穿裆的过人，外围依旧是摩洛哥在控制。刚才这一下埃纳维啊，前场的这个传球达到了破线的效果。阿布迪再把球搓起来到禁区里，
1: 很有想法
0: 回来的解围。
1: 对，
0: 阿布迪他是属于那种自己好像不太愿意射门，哪怕自己推进到前面已经很深了，只要能传球，他是一定要把球传出去的。
1: 确实，
0: 所以这导致呢，他其实在俱乐部里边，在里尔已经打了小一百场比赛了，但是没有过进球。角球开出来，前点的后侧，萨拉赫埃丁，右侧再起，还是往后点去。禁区里面双方的人仰马翻啊，这是在快速奔跑过程当中的脚力，邓弗里斯和塞巴里。
1: 邓弗里斯这一下应该是勾着这个塞巴里，不让他完全冲起来。你看这一下完全勾住他，
0: 身位卡的也非常的漂亮，
1: 直接压住。今天邓弗里斯几次回防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对上塞巴里，位置卡的都很好。
0: 而且特别是当他在进攻端不去投入那么多，踏踏实实防守的时候，他这个点不太容易甩掉。穆拉贝特和亚辛两个人要准备上场了。穆拉贝特是换下了六号布阿迪。
1: 布拉辛迪亚斯也下来
0: 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这也是中前卫和边锋的对位人员调整。替补出场的贾西姆亚辛，这其实是现在摩洛哥队的主教练瓦赫比去年带领球队征战U20世界杯并且拿到冠军时候的主力左边锋。
1: 今天来到了右路，是不是有更多的内切射门的尝试？
0: 是。亚辛呢，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是替补出场，打进了一个进球，也是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这应该还是刚才加克波那个进球啊！加克波在中场开始向前做跑动的时候，在他的身边，在整个镜头里面，其实没有人对于他来进行限制。那从摩洛哥的角度来说呢，对于他的防守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而对于荷兰队来说，加克波在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之下完成了这个进球，这无论对于球队还是对于自己的家庭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刻。也是从乌云当中射出的一道光吧，
1: 希望这道光也能为荷兰队照出一个更明亮的前进的道路吧。现在呢，确实头部受伤以后啊，有这种碰撞以后呢，裁判都会把这个比赛吹停，检查一下伤势，避免出现更严重的一个后果。
0: 荷兰队在2010年拿到世界杯亚军之后，在2014年的时候呢，是打进了半决赛，但是点球大战，当时是被阿根廷队淘汰。而在2022年的世界杯的时候，也是能够打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结果最后面对的对手还是阿根廷。但是至少呢，对于成衣军团来说，他们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

0: 小组赛的淘汰赛的第一轮比赛，至少在过去几次他们出战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一道坎儿。
1: 这绝对实力呢还是有的。
0: 当然对于摩洛哥来说，比赛还没有结束的。刚才就是加西蒙亚辛，让他打到右边路的这个位置来，确实就像方舟所说的，是要让他内切之后对对方的球门直接形成威胁，
1: 尤其是他这个斜线的这个跨度非常大，直接从范德芬的身后一直来到了范赫克和范戴克之间的这个位置。
0: 看他们横向做转移，哈基米，现在看看亚辛他在这一侧是否能够提供出更多的创造力来。
1: 这个年轻小将脚下频率很快。
0: 哈拉芬贝赫巧妙的分球，贾可波又来了，在这一侧一打一，哈基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来，维霍斯特也在向这一侧在施压，那这个球是转移到了右路，但是右路荷兰队没有人跟上啊。昆廷滕贝尔，昆滕廷贝尔要准备上了吗？在之前是一直有伤在身，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他也是回到了球队的大名单当中。
1: 现在呢，右路这边摩洛哥，阿基米和亚辛进攻上去以后呢，基本上不回来，亚辛也不会帮他来进行一个位置上的回收，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荷兰队可以完全针对这一点啊，形成这种持续的打击？
0: 这样的话，其实加克波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一对一的机会啊，
1: 尤其是让这个迪奥普错位防守加克波，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挑战的防守方式。
0: 对，萨姆维尔呢，在下半场他在这一侧的单打也给摩洛哥队的左侧防线制造了不少的麻烦，特别是让马兹拉维非常的头疼。
1: 对，
0: 在那个进球的过程当中啊，他单挑马兹拉维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昆特廷贝尔要上了，也是一个中场的人员调整。荷兰队还得等一下这个换人的机会。穆纳西、哈托好像也站在了场边。好球，荷兰队还是在右侧走快速的进攻，打对方左边后卫的身后，生突到了禁区里，倒三角传回来，马兹拉维的解围。邓弗里斯的速度是真快，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啊，趟起来之后真的就像是一辆跑车一样。荷兰队左右两边，先看看塞巴里，塞巴里自己拿球，在观察中路的时候被范戴克破坏掉。
1: 这下抢断范戴克是很提气，当对方把整个的速度和气势带起来的时候呢，这种拦截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我这个时候想起来我们原来老说的一句话，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范大将军。当然荷兰队的后防线上要这么说有三个范大将军，范戴克、范赫克和范德芬。86分钟，哈托替补上场，换下了15号范德芬。昆滕廷贝尔呢，另外那边拉希米要上了。昆滕廷贝尔应该是换下了赫拉芬贝赫，而摩洛哥队这边呢是好像是把乌纳西给换下来了，换上了9号拉希米，撤掉一个中场啊，换下了汉努斯。摩洛哥队这边塔勒比上，换下汉努斯，然后拉希米上，应该是把乌纳西给换下来。 摩洛哥队在最后时刻也是孤注一掷啊。在这个时候双方阵线拉开之后，荷兰队的个人技术包括他们在前场的这种一打一的能力是展现的时候，刚才是维霍斯特自己拿球向前突进，球被断掉之后依旧是荷兰队在控制。盖伦的转移，贾可波又来了，贾可波小角度直接往中间扫，还是被迪奥普给挡了出去，
1: 多调整了一步。但是现在呢，摩洛哥确实在防守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突击。
0: 现在双方的这摩洛哥前后场的思想得统一啊。
1: 哎，
0: 如果说前面狂攻，后面呢还要忌惮对方的快速反击，中间就会形成非常大的一段中场的空缺。科普麦纳斯，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摩洛哥队顶出去。比赛到了这个阶段呢，其实双方的意图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荷兰队呢，只要让时间消耗掉每一秒钟，对他们来讲都是胜利。而摩洛哥队呢，是绝对不能让时间啊像水流一样一滴一滴滴出去的。阿西米，摩洛哥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但是由于他们还在控球，桑巴约呢是示意比赛继续，这个时候也没有叫停。塞巴里倒在地上，

0: 哦，这一下这个动作啊，
1: 替补上来的昆腾廷贝尔，
0: 这下如果 VR 检查的话可能要出问题。要知道这个裁判第一场也是因为这种动作给出的红牌。
1: 这个动作跟之前兹瓦内那个动作相比呢，好像还稍微的轻一些。兹瓦内那一下手臂是整个抡起来了。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时候荷兰队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这场比赛的胜利，而对于摩洛哥队来说，他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必须要全力以赴，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回头路的。选择内部的斜传，加克波把球给挡了出去。
0: 最后的时间了，
1: 摩洛哥队在最后啊是要效率的，并不着急把球往对方的禁区里边轰，但是呢，他们是希望每一次进攻都能够有实际的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插到对方禁区内的迪奥普，在第90分钟，时钟刚刚从89分59跳到90的这一瞬间，把比分给扳平了。对于摩洛哥的球迷来说，他们在挣扎和煎熬当中爆发出来的这个喜悦如同火山喷发一样，这也是摩洛哥人在耐心地寻找机会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0: 也是他们破釜沉舟以后的决心啊。这种换人包括中后卫来到了禁区里边去争头球，整个的进攻应该是有非常清晰的一套思路的。哇，
1: 摩洛哥人的冷静就像是在黑夜当中的伏击的猎手一样，并没有被时间所剩无几一分一秒的流逝，也没有被比分的落后而冲昏自己的头脑，而是在这个时刻突然间把迪奥普摆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0: 来到中后卫的盲侧，这一下
1: 又是一个头球，荷兰队又丢了一个头球，
0: 又丢一个头球。
1: 这已经是荷兰队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第三次被对手头球破门了呀。
0: 这一下呢，库梅纳斯也丢失了自己的目标人，
1: 在中场并没有能够给传球人以足够的压力，在防守端这个球传到了范戴克的身后，而正如范巴斯滕在赛前所提到的一样，就是荷兰队这两大中卫的两侧是球队防守的一个隐患。
0: 摩洛哥踢的确实很有经验，很老道，在丢球以后呢也寻找到了改变战局的方法。两边今天这个教练的斗法还要持续下去。
1: 是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的时间，
0: 换人都有奇效。
1: 上一场比赛德国队和巴拉圭就进入到了加时赛，并且进入到了最终的点球大战，这场比赛还会是这样吗？莫拉贝特、亚辛停球稍稍的有一点踉跄，德容、萨姆维尔、廷贝尔向前一对一的生吃，这个球最终还是判了埃纳维的犯规。
0: 埃纳维这个犯规太重要了。
1: 对，那实际上他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一直避免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手部拉拽动作，但是确实在身体上形成了干扰。
0: 确实跑了一整场也累了。
1: 嗯，
0: 确实跟不上对方这种速度，而且呢，在这个区域也算是远离危险区域了。
1: 他是一直在把对手呢向边路啊去做驱赶，到了快到边线的时候，再完成这次犯规。但是荷兰队前场的定位球，这又是一个机会，科普麦纳斯来主罚。找后点的范戴克，范戴克在向后 退的过程当中的头球不太好往中路去发力了。刚才防守他的也是埃纳维，埃纳维在防他的时候呢，不跟范戴克去争抢高空球，但是去破坏范戴克的平衡，让他向后去退，减少他发力的可能性。其实这场比赛双方是一直呈现一种五五开的局面。
2: 是。
1: 法赫克还是要找邓布利斯，而现在摩洛哥队在左侧派上的萨拉赫埃丁呢，他的体能是相当充沛的，让他上来把马兹拉维回收，一方面呢让马兹拉维是避免被萨姆维尔连续的去单打，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萨拉赫埃丁体能足啊，你跑吧，邓弗里斯上来，萨姆维尔上来，你最好都能跟着跑。
0: 后边呢有个马兹拉维，他位置感好，他正面面对防守的时候呢，这个会暴露他转身慢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贝尔，看来呢他的恢复还是不错的，他是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替补出场，但是后两场都没有上。看看摩洛哥队，德容很轻巧的把球分到了右边，再往前给维霍斯特，头球摆了一下，萨博维尔有机会，在远端维霍斯特和加克波都在等待着包抄，但是在最后时刻马兹拉维的放铲成为了萨博维尔面前的最后一堵墙啊。
1: 马兹拉维这个位置选择做得真好，慢慢的压缩你向前的空间，最后不给你打门的机会，
0: 而且甚至呢给对方向后侧去传球的线路也都完全封住了。德容几次啊在本方的禁区前拿球，靠着他的这种出球能力来解开摩洛哥前场高压逼抢的这道锁，这一点对于荷兰队后场出球的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场上接盘棋。
0: 嗯，
1: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维霍斯特上来以后啊，他这个高点尤其想要快速纵向的有纵深打击呢，他是第一个寻找点。
0: 哎，他可以当成一个桥头堡来用啊。
1: 他的这个脚下技术呢不细腻，但确实高空球的控球能力是非常强的。
0: 科曼好像在小组赛当中啊没有舍得把自己的这个秘密武器给拿出来，当然这个秘密武器也是一个打引号的秘密武器，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需要高举高打的时候他得上。
1: 是，
0: 范戴克现在也是在对方的禁区内啊，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到了，那么本届世界杯16/1决赛的第二场加时赛来了。这场比赛其实荷兰人离胜利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但是第90分钟顽强的摩洛哥队扳平了比分，这样两支球队对于他们的考验，对于他们的韧性，对于他们的后招还要再有30分钟的检验，让我们稍后进入到双方的加时赛当中。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1267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蒙特雷球场，这个球场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当中，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致的消耗。那相信90分钟到加时赛之间的这段时间，各支球队他们的队医、他们的按摩师都在非常忙碌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首发的球员，对于老将来说呀，这短暂的几分钟的时间放松一下他们的肌肉，给他们重新的充一充电，这位最后时刻的这三十分钟决战也是至关重要的。
3: 最后这三十分钟已经在拼意志品质了，已经不再是技术到底有多么的细腻、执行的有多好了，而是意志能不能跟得上比赛节奏了。
2: 那现在呢，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呢会多获得一个换人的机会。不过呢，摩洛哥队此前五个换人名额已经用了，所以说还有一个，而反而呢科曼这边他手里边还有两个换人的机会。而其实在这个时候说一句这个可能方卓听起来会有点煎熬的话，这个科曼会不会给点球大战留人呢？
3: 哎呦，
2: 你想一想，14年世界杯的时候是吧，

0: 不过这场比赛两个球队其实在比分上和场面上还是比较符合这个结果，
1: 嗯，
0: 都有很多的好的机会。
1: 就是至少呢，这场比赛他打到加时赛当中啊，并不存在某一支球队并没有把自己的特点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本身两队的实力就非常的接近，
0: 非常接近，
1: 一个排第七，一个排第八，而且这场比赛呢，相互的针对性又都非常的强。
0: 哎，
1: 其实等于是每一支球队都把对手最为擅长的打法给抑制住了。嗯，
0: 对，重点球员的这种盯防啊，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哎，而且同时两支球队呢在心态上，我觉得经过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起伏之后，他们自己调整的都非常好。
0: 看瓦赫比现在是想要把这个比赛啊拉得更长，
1: 嗯，
0: 让场上球员把节奏控制下来，不要太着急。确实从这个整个的底牌上来看，荷兰队这边确实要比摩洛哥更多一些，
1: 加底儿更厚，
0: 加底儿确实够厚。
1: 摩洛哥队他们已经是历史上第三支连续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非洲球队了，并且呢在上届世界杯上是拿到了非洲球队的最好的成绩，拿到了第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他们当然想在那个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但是这一次呢进入到16/16决赛之后，有很多的比赛啊都是这种强强的对话会提前出现，除了这场之外，后边这个克罗地亚跟葡萄牙也提前碰上了。科普麦纳斯，加克波，左侧再起球，萨姆维尔
0: 打手
1: 手球了。

0: 另外我觉得就是两支球队啊，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场上其实思路还都非常的清晰，并没有说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啊，大家真的就是体能下降之后呢就开始乱拼乱打，都在努力的执行着教练的战术部署，同时都在努力的尝试能够把球控制住，能够控制住比赛的节奏，
1: 还是比较有章法。
0: 是的，
1: 尤其是韦霍斯特上来以后呢，非常好的利用他的这个高点啊，寻求身后的这个空间。
0: 如果说这个昆腾廷贝尔上来之后呢，是荷兰队为了在中场有这样的一个能冲能搅的人去搅局的话，科普麦纳斯上来呢其实又加了一个稳定器，
1: 对，
0: 同时他还能收回来，你看像现在一样站在这个范戴克的左侧当一个左中卫来用。法赫克上来了，直接挑身后，萨拉赫埃丁呢目前也是在荷兰踢球的，目前呢是在这个埃因霍温效力，他曾经代表荷兰 U15 和 U21， 从 U15 到 U21 都打过比赛，这也是荷兰足球的青训体系出来的球员。其实他也是荷兰队这个摩洛哥队三个出生在荷兰的球员之一，一个他，一个阿姆拉巴特，一个马兹拉维。
1: 今天德容在中场的这种覆盖和拼抢强度还是比较高的，多次出现在很重要的区域形成这种逼抢。

迪奥普，正是他在第九十分钟的头球破门，让双方呢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也把几乎已经一只脚踏进悬崖的摩洛哥给拉了回来。

0: 这也算是摩洛哥的自救成功了。
1: 其实之前获得机会更多的还是摩洛哥，几次角球都非常有威胁，包括阿什拉夫的远射。
0: 哈兰德现在形成了一个四五幺的防守体系，当然在边路呢，有球一侧的边路防守队员会顶上来，无球侧的收回去。马兹拉维，那摩洛哥其实有一点，我觉得让人感觉比较可怕，就是你看不到他们的这种情绪波动的变化。
1: 对，
0: 球队从头到尾啊，他都是这个节奏，
1: 很稳定，情绪很稳定。阿什拉夫其实之前呢被对方侵犯过几次，但是呢没有表现出来太大的这种情绪的变化。
0: 是。卡拉比的内切，
1: 哎呦，
0: 送到了禁区里了，拉西米打门，哇，极限的扑救啊！费尔布吕亨，拉西米都觉得不太能一难，
1: 不可
0: 以想象，不可思议啊！在这一瞬间都想不到有什么词汇来描述这下扑救了。
1: 这一下过得简直不能说太精彩啊，但是这脚打门怎么会打得这么正啊？
0: 在前半部分是满分，
1: 是啊，
0: 最后一刻让费尔布吕亨拿了一个满分。
1: 费尔布吕亨这一下是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打开啊，尽量去封堵对方的射门路线。拉西米这一下没进，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呀。
0: 哈基米，他的几次角球啊都是选择走前点，所以这一次荷兰队呢也是准确的判断到了。
1: 德容马上去前点站着。
0: 对。也如果说双方拼脑子的话呀，在荷兰队这边，这个德容就是荷兰队主要的 CPU。
1: 对。哇，太不可思议了，这么近的距离啊！关键是之前的这个操作已经展示了他冷静的一面，但打门这一瞬间怎么会这么不冷静了？

0: 但这次进攻这么轻易的让摩洛哥在中路给打透了，这个是荷兰队不应该的。
1: 是，就是摩洛哥队呢，刚才我们正在说到，就是这支球队啊，他的冷静
0: 啊，
1: 他的冷静不光体现在呢自己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看不出他有太多的情绪变化，
0: 对，
1: 同时呢他的冷静还在于好像看似面无表情，但是他能突然间的出招，
0: 就是内心总是燃烧着一把火，但是你看不到那把火在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啊。德容的传球出现失误，你看塞巴里刚才一直扛着德容啊，很聪明。拉西米跟范戴克一对一，范戴克先解围出去，
0: 感觉拉西米看到范戴克还是多多少少有点胆怯。
1: 是，
0: 毕竟面对着世界上最好的中卫之一啊，
1: 尽管已经34岁的年纪了，但是依旧可以在世界中卫排行榜上排名前列，
0: 还是有威慑力。
1: 对于他来讲，包括对于德佩来讲呢，这很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当然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哪怕拼尽全力，
0: 甚至说有没有机会突破历史啊。
1: 荷兰队无冕之王的这个头衔也已经很多年了，
0: 挂了太久。
1: 对，
0: 阿拉贝特球迷的这个助威声也是很有气势。
1: 格纳维、迪奥普慢慢的压上来，荷兰队现在两条线收得非常紧，不给摩洛哥在中路做文章的机会，
0: 还是很耐心的进行传导。但是当他们提速的那一瞬间，也是危险来临的那一刻。
1: 嗯，所以呢，荷兰队也是要注意，特别是在中场中路的这两个中前卫，一个廷贝尔，一个德容。
0: 尤其呢，现在摩洛哥变成了双中锋，这个是他们最要命的地方，一人顶一个后卫。
1: 哎，现在塞巴里的这个位置就是在两个中前卫的身后啊。
0: 两线之间，它能形成串联。
1: 一旦倒着倒着倒出机会来，中路打一个破线，就直接面对后防线，甚至直接面对门将了。
0: 刚才这个，进攻转换也是这么来的。在两线之间拿到球以后，直接塞到了这个拉西米脚下。
1: 那现在就是拉西米顶在前面，塞巴里呢在他的身后，然后两个人时不时的偶尔交错一下，把你的位置带乱了之后呢，我们再调回来。这就是摩洛哥队现在前场啊，他比较狡猾的一点。
0: 而且呢，塞巴里这个位置其实更具有威胁啊，他有隐蔽性，他突然之间的这种前插呢，是会从你的盲侧跑出来的。
1: 嗯。荷兰队在后防线上后卫跟中前卫之间的这种大声的呼应也很重要。这一下应该是范赫克上来了之后一次解围，他是捕捉到了这个点的。
0: 对，他一直在盯着这个塞巴里。
1: 现在呢，甚至他和范戴克两个人之间有了一个左右的位置上交换，科普麦纳斯一直收在后防线三中卫的左侧，防守的时候他索性啊就站在了边中卫的位置上。这个时候真的是双方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0: 哎，
1: 雷霍斯特
0: 打手了吗？
1: 啊，确实打在手臂上了，否则好像没有其他的理由，裁判会在这样的对这样的没有对抗的状态下吹停比赛。
0: 是。
1: 再一个，埃纳维在荷兰队的中前卫跟锋线之间，塞巴里跟拉西米呢是在中前卫和后防线之间，包括哈基米也从内部往这一侧在走。摩洛哥队呢，他们是看似倒球暗藏杀机，荷兰队这边防守的注意力必须要高度集中啊。卡拉比，
0: 现在摩洛哥呢，他相当于打到左边边路以后呢，他在中路有4到5个人形成包抄点。
1: 嗯。荷兰队这波防守做得比较好的就在于对于对方边路持球点给予了足够的贴身盯防和限制。
0: 我把你传中的路线给切断，拿球没关系，但是你不能起球。
1: 对， 这段时间对于荷兰队来说，这是他们后防意志力的一个考验，因为从小组赛三场比赛当中，好像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啊，面对这种对手长时间控制球给自己施加压力的时候，这根弦儿得一直绷着。
0: 哎，尤其是现在荷兰队呢，它形成三中卫的体系呢，两个前锋他可以在两个肋部不停地形成这种穿插，
1: 嗯，
0: 他总会把其中一个后卫给带出来。如果突然把这个空间给利用上呢，这个很致命。
1: 还是交到埃纳维的脚下，
0: 非常有耐心。
1: 摩洛哥队的外围传导并不是那种没有办法的无效外围传导，他们时刻在传球的过程当中在寻找着机会。荷兰队现在三条线被压得越来越靠后，如果说再扁的话，摩洛哥队后场就能直接出球找前锋了。所以荷兰队呢，得把自己的这个防守立体感稍微的控制控制。在巴黎一对一单挑范赫克，把球送到中间来，范戴克的解围。丁贝尔上来之后先拿身体挡住埃纳维，只要你上来抢就有犯规的可能。哈，桑帕约的这个小眼神啊，相当具有权威性和震慑力。哎，再说不要跟我随便说话，忘了揭幕战我干了什么吗？当出现这个你们听不懂的英语的时候，可能就要出大事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呢，这开个玩笑啊，但是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心理上的考验，保持冷静，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甚至比你进一个球可能都更难，或者说过一次人吧，比过一次人更难。进球肯定是最难的。
0: 要利用韦霍斯特的高度了。
1: 嗯，德弗里斯刚才这一下界外球扔得还真远啊。好，这个时候是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了。加时赛上半时的过程当中，双方没有进球，其中摩洛哥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拉希米就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位球员，将那个好机会呢，稍稍的有点浪费。当然费尔布吕亨也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其实呢，一会儿再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因为加时赛的上下半场中间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0: 对，
1: 所以看看在加时赛的下半场啊，这个双方的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怎么能够调整一下，还是说延续上半场的这个状况。那现在摩洛哥的球员都过来安慰一下拉希米。
0: 是，心态还是要放平衡，比赛还没结束嘛。
1: 他错失了一个成为摩洛哥英雄的机会，但是不要紧，时间还有。
0: 哎，
1: 但是对于荷兰队来说呢，就是加时赛的上半场，荷兰队给对方的控球权给的太舒服了，给的太多了。就是下半场荷兰队是不是能够把控球权主动的拿回来一些？费尔布吕亨今天有几次非常漂亮的扑救，包括扑出哈基米的射门，扑出拉希米的射门。
0: 现在荷兰队这边比较头疼的就是能控制比赛的球员慢慢的在减少，更多的呢都是这种肉搏型或者反击型的球员。
1: 可能科曼也没有想到比赛会在第90分钟发生那样的变化。夜幕下的钢铁巨人蒙特雷球场呈现出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这个梦幻最后是属于谁的，现在还未可知。
0: 现在场上这些人员呢也不敢轻易的换，虽然说两边都有换人的名额，但是也不敢轻易的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
1: 但是荷兰队这边海特勒伊达这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上场的准备？海特勒伊达在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没有出过场啊，好像背心又套上了，
0: 但是去做热身了感觉。
1: 嗯，
0: 这是不是为了后边打点球做准备啊？

0: 但如果真的要为点球做准备，是不是像德容、莱因德斯这样的球员会更合适呢？
1: 对，上这个中前场脚法好的队员。荷兰队最经典的点球大战之前的换人，就是2014年世界杯上的换门将，取得了奇效。当时呢，应该是面对哥斯达黎加。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荷兰队的控球率只有32.1%，这是他们有记录以来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的最低值了。所以说上半场比赛啊，荷兰队给球权给得太舒服了，所以让自己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下半场比赛荷兰队呢需要把这个球权拿回来一些，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科曼他的一个战术设置啊，只是在我们看来荷兰队可以更主动一些。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摩洛哥是从左向右攻，荷兰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如果说您从这个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那场比赛开始之前就一直在看的话，当然咱们不算第一场啊，看到现在确实看的应该也挺累的。
0: 两场这个加时赛，尤其上场比赛还打到了点球，甚至还罚到了第六轮。
1: 是，但是呢，我觉得从荷兰队的角度上来说，他们肯定是不希望拖到点球大战的，因为摩洛哥的门前站着个布努啊，那是个点球大战的高手。
0: 哎，现在荷兰队呢很难受，顶上去呢身后空间会大，不顶呢对方可以从容的在中场进行传导。
1: 这场比赛让我有点想起啊，98年世界杯当时法国打巴拉圭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当然巴拉圭可能没有摩洛哥的控制能力这么强啊，但是也是耗到最后。如果进到点球大战，巴拉圭门前有个齐拉维特，但是呢，在最后布兰科站了出来，而谁会成为荷兰队的布兰科呢？
0: 哎，现在摩洛哥呢丢球以后的反抢速度也是很快，能明显感觉到荷兰队几个进攻型球员啊体能消耗有点大，整个的决策能力呢在减缓。
1: 迪奥普，这名球员啊在之前曾经代表法国的 U16-U21 青年队出场过，其实呢他加上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在国家队本场比赛之前才有过6次出场在摩洛哥国家队，
0: 但是没想到今天就出奇效了。
1: 哎，他那个进球也是自己在摩洛哥国家队的第一个进球。
0: 亚辛刚才这一下是真能钻呀，差点就成功了。
1: 埃纳维刚才和加克波两个人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一直有一些小动作在破坏加克波的对于球权的控制和身体的平衡，但这个度呢他似乎拿捏到了桑帕约执法的这个边缘。
0: 对，拉西米呢他的这种责任心体现出来，前场回追回
1: 莫拉贝特，再向左侧去转移交给萨拉和埃丁。
0: 现在荷兰队的中场不敢往外顶，
1: 下半场跟上半场一样，还是把球权呢让过来，把中场让出来。但是如果说只是靠打反击的话，其实真正反击能把速度推起来的可能萨莫维尔是最快的一个。
0: 对，但是现在呢萨莫维尔被这个萨拉赫埃丁防的呢也有点没办法。
1: 而且再加上萨莫维尔还有加克波两个人都是从第一分钟打到现在啊，
0: 就体能消耗太大了。对，手里的牌什么时候打，科曼现在要考虑。
1: 科曼还有两张牌呢。
0: 对呀，

0: 且萨莫维尔现在这个状态呢消耗大，下边其实马伦之前的比赛状态还是非常好，
1: 是
0: 最后是不是让他上来冲一下呢？
2: 包括小克鲁伊维特
1: 啊，
2: 诺阿朗，这都是可以拿球向前冲的，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的球员。
0: 对，马伦毕竟在前几场比赛也证明了自己他在这个球队当中的这种重要性，是不是还是要让他上来跑一跑。
2: 萨拉和埃丁的犯规，荷兰队换人换下了弗伦基德容，换上德罗恩，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等于首发的两个中场换下去了，那其实等于又换下来了一个节拍器。
1: 嗯，
2: 当然德罗恩呢他也有着自己的组织能力，但是从整体的这种调度能力上来讲，这个德容显然是更强一些，德罗恩他更多的在防守端，
0: 对，
2: 还是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的。
0: 感觉就是要往这个点球去了呀。
2: 是啊，这也是德罗恩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亮相，小组赛呢他并没有出场，但是如果荷兰队这样的放弃对于球权的控制的话，那其实摩洛哥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0: 啊，很危险啊。
2: 感觉科曼呢在最后时刻，在最关键的这个时刻被对手扳平之后，他的决断好像显得有一些谨慎和保守。
0: 顶受着巨大的这种压力啊，不敢采取更多的有侵略性的调整。
2: 摩洛哥队的边路传中，科普麦纳斯解围出来，巴扎拉维拿身体一靠啊，让维霍斯特没有办法抢到第一点。那维霍斯特前场非常的积极，这个球权拼下来了。

0: 裁判并没有鸣哨，夏克波拿球准备转身的时候，摩洛哥的队员犯规。
1: 两边这会儿中场的拼抢还是非常快速。
0: 这个时候啊，第一时间追不上，就是用这样的小动作犯规。

0: 比赛的态度非常的积极端正。
1: 因为这个塞巴里啊，之前在埃尤霍温，这加克波就是埃尤霍温青训出来的，两个人应该还有一些交集。
0: 好，直接给挤出去了。
1: 加克波看来这腿部的抽筋确实是自己是控制不了的，因为这种电解质缺失啊导致的肌肉痉挛，这不是说你拿意志就能够克服得了的。
0: 对，尤其这种起跳，它这瞬间肌肉的这种爆发力很容易出现抽筋。
1: 加克波坚持不住了，他向场边打手时要换人，他已经在最关键的时刻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能量。第77分钟，他的一个进球帮助荷兰队一度是1-0领先。113分钟，荷兰队终于打出了最后一张牌，贾斯汀·克鲁伊维特替补上场。加克波这场比赛其实无论结果如何，加克波他在场上的表现都足以赢得人们对他的支持和尊敬。他既没有放弃球队，也没有放弃家庭，在全世界的人面前展现了一个球员的责任，展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现在他已经为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场上贡献了一切，已经弹尽粮绝了。接下来双方都进入到了没有后手、没有退路的比拼当中。

0: 摩洛哥队依旧在本方的半场呢，在冷静的倒脚，这似乎也是在体现着他们一种诱敌深入的思路啊。如果荷兰队把阵型压上来的话，三条线之间的空当一拉大，哎，这种传球破线传球就出来了。艾纳维
1: 持续向前推进，没有人去延缓他。就荷兰队今天他们的第一防守要务就回到自己的半场，限制对方打身后。
0: 马斯拉维这一下破线的过顶传球，就现在啊，荷兰队的控球权让出来之后，先来看这个球，幸亏是第一点抢到了。就现在荷兰队三条线收得那么紧，又退得那么靠后，摩洛哥队的边路起球、后防线起球都可以直接找锋线的队员，甚至像刚才那样，这个对角的斜长传都不用跨越太多的纵向距离。这对于荷兰队啊第一落点的争抢要求，特别是在自己禁区内的第一落点争抢要求是极高的。
1: 对，小威尔这下应该，
0: 可是现在科曼没有牌了。
1: 对，这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两个人同时上身体。
0: 好，这西多夫也是荷兰足球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啊，这是一个自带欧冠属性的球员。
1: 西多夫来了，戴维斯嘛，
0: 你是在给裁判，在给裁判找事儿。但是现在由于有视频助理裁判，所以当年的这个事儿是不太可能再出现了。纵向的斜传给的深了一点，塞巴里再抢。

0: 比真的是相当的镇定和老练，给人的感觉就是老谋深算。其实他之前从来没有带过成年队啊，他之前是带摩洛哥的 U20， 带摩洛哥 U20 之前一直在安德莱赫特就带各个级别的青年队，这是他第一次带成年队就打世界杯的比赛。
1: 按照这个节奏，确实他应该是对布努的这个点球能力啊，非常的相信。对，这个在赛前咱们也准备了这个两个守门员对点球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布努确实更加的有优势一些。
0: 所以现在其实呢，荷兰队应该是在加时赛当中主动改变比赛节奏的一方，但是现在感觉他们好像也在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
1: 对，到了这个阶段，任何球队他可能都会在点球上做出一些训练。
0: 是，另外的摩洛哥队呢，虽然之前我们提到就是他的家底儿好像不如荷兰队的家底儿厚，但是每一个队员上来之后对于自己的位置责任都非常的清楚。
2: 对，
0: 并没有说这个人上来之后导致球队整体的比赛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那无论是穆拉贝特也好，还是亚辛也好，包括萨拉赫埃丁也好，科普麦纳斯现在真的就是个左中卫，
1: 后场要快点出球。
0: 拉贝特，球一到迪奥普的脚下，这个节奏整个就慢下来了。迪奥普那个意思呢，其实也就是让整个的球队缓一缓。
1: 哎，
0: 看看塔拉比这边有没有单点爆破的机会。廷贝尔有一个节奏的变化，球还是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现在是荷兰队在持球啊。
1: 今天荷兰队啊，在纵向的这种破线传球上减少了很多，还是怕对方的这个一单传球失误以后打反击，不敢做过多的冒险。
0: 但是把这个控球权让出去会让自己非常被动啊，消耗很大。
1: 是，
0: 所以现在是难得有持球的机会，荷兰队是需要好好利用的。但是现在在中场谁来当荷兰队中场的这个组织者呢？德容被换下去了，格拉芬贝赫也下去了，中场的球员更多呢，他的防守和覆盖属性是更强一些。
1: 摩洛哥二点的判断做得也很好，
0: 这个出球非常的清楚。穆拉贝特上来，他跟埃纳维可以在后场呢形成两个拿球的点，这样的话对于对方的前场高压逼抢有更从容的出球线路。下半场的补时是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加时赛下半场的补时。哎呦，塞巴里也出现了眉弓被撞开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塞巴里是必须要到场外去接受治疗的，而他下场的时候正好呢是荷兰队获得了定位球的机会。他看来是选择不治疗，但是他出现了流血的情况，是不可能让他留在场上的。他当然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己下去的话，在这个时间当中啊，摩洛哥队在场上会少一个人，在对位的人员盯防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是荷兰队的球权，萨莫梅尔还在冲，萨拉赫埃丁，
1: 哎呦，
0: 这一下真敢啊。 他没有选择大脚的解围，而是信任自己队友的回追速度，把球轻轻地往边上一搓。
1: 这个球冒了很大的风险，一旦出现失误的话，今天萨姆维尔这个速度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0: 但你看现在萨姆维尔
1: 也抽筋了，
0: 也不行了，
1: 对，也抽筋了。
0: 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连续的两场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当中。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点球大战是进行了六轮，最后巴拉圭获胜。而这场比赛两支球队谁能够笑到最后呢？镜头是给向了布努的。在此前荷兰队过去两次征战世界杯的赛场上，最后啊都是经历了点球大战，他们败给了同一个对手，败给了阿根廷。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摩洛哥队只有2022年有过一次点球大战的经历，他们在点球大战里面是3-0击败了西班牙。那场比赛布努突出了两个点球。而在今年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也是通过点球大战击败的尼日利亚。那场比赛里面布努同样是扑出了两个，所以现在摩洛哥队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而荷兰队当然他们一定是想打破这个魔咒的。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让我们再一次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回到蒙特雷体育场。看来这场比赛是要给蒙特雷体育场在现场观战的球迷留下最长时间的观赏比赛的时间，
3: 哎，
2: 同时呢也在现场给双方的球迷留下了最后的煎熬，留下了最后的悬念。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二场点球大战来了，
3: 就是球队最残酷的时刻。
2: 尽管摩洛哥拥有布努，但是点球大战前没有人敢保证你一定能笑到最后。十二码的斗智斗勇，脚法的比拼，意志的比拼，包括球商的比拼，会在那一瞬间爆发到极致。这是点球大战的魅力，也是点球大战的残酷。
3: 心态上的博弈啊，

0: 其实在整个的加时赛当中，包括荷兰队在1-0领先之后，在常规时间的下半场，感觉呢科曼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缺少一点点冒险的精神，
1: 确实
0: 他确实是比较的谨慎和保守。当然这种求稳的心态没有问题，但是摩洛哥队最后时刻的绝平可能改变了他的，打乱了他的这个策略和战术部署，他的及时的应对的调整好像来得晚了一些。
1: 都是荷兰这边来选。
0: 记得在开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到过，当你真的把这个球权交给摩洛哥的时候啊，他在传控的这个综合表现上，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是仅次于西班牙的。那不要认为他仅仅是一支只会打防守反击的球队，他会控制。所以说，这种的控制和消耗，互相的撕扯，极限的撕扯，把比赛耗到了最后的点球大战当中。两个门将肩并肩的走向了他们需要战斗的地方。费尔布里亨先是来到禁区的外侧来等待，率先站上球门线的是布努。
1: 两个守门员的身高都非常高，一个1.93米，一个1.95米，在球门里啊，就会感觉到球门这个空间极限的被压缩掉。嗯，
0: 在此前的世界杯赛场上，荷兰队经历过4次点球大战，其中呢在2014年赢过一次，2014年呢他们是赢过哥斯达黎加，而摩洛哥只有一次，2022年1/8决赛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西班牙。荷兰队第一个主罚的是科普麦纳斯，普麦纳斯的主罚打的角度非常刁钻，布努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球打进，荷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这下打得很坚决，不会像其他球员可能想用节奏来骗守门员，这下呢是看好了目标位置直接就打，没有一丝犹豫。
0: 但是相信布努做出扑救动作的那一瞬间啊，荷兰队的球员心里边可能也得咯噔一下。现在摩洛哥队第一个出场的是他们本场比赛表现极其出色的埃纳维。埃纳维这场比赛呢，他的传球啊已经是排名本届世界杯第二了，单场的第二，他是摩洛哥后防线上的稳定器，而现在需要让他来当一下点球大战中的开瓶器。埃纳维的点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去，摩洛哥队的第一个点球射失了。
1: 太追求角度了，
0: 其实点球打上角是一个非常要求脚法，同时也要求对自己脚法信心的选择。
1: 这下打高了呢，跟体能消耗过大也有所关系。
0: 是。
1: 这想要把这个力发出来以后呢，稍微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触球部位。
0: 小克鲁伊维特。小碎步节奏的变化也打在了门框上，这好像是有一点复制上一场点球大战当中的场景啊。
1: 但是这一下布努的立功啊，他的这个左右晃啊，把这个小克鲁伊维特的节奏给带乱了。你看这一下，
0: 他自己犹豫了，
1: 对，他一看布努好像要往那边走，然后这节奏一停顿，反倒自己乱了。哇哦，这个布努确实点球点的这个位置判，这个行为太聪明，太有欺骗性。
0: 摩洛哥队第二个出场的是拉希米，之前他跟费尔布吕亨的一次单挑，费尔布吕亨获胜了，看看这一次怎么样。
1: 哎呀，
0: 这个球就差了一点点，费尔布吕亨这个球都已经扑到了，结果漏过去了。
1: 这转身的时候呢，这把球给带进去了，太可惜了这一下。
0: 两轮比赛过后，双方各射失了一个点球。
1: 这脚给带进去了，太可惜了，运气啊。
0: 第三轮荷兰队先派出了维霍斯特， 荷兰队的这个点球策略倒是比较清楚，派上场的前几个人都是下半场出场体能相对充沛的球员。
1: 这是对谁说呢？
0: 维霍斯特面对布努助跑也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打门，布努再一次判断对了方向，但这是一个成功的上角点球。
1: 都打得很坚决，今天打得很坚决呢都能进，稍微犹豫一下就会出问题。这个罚的质量太高了。
0: 摩洛哥队这边也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塔拉比，他是在第87分钟才被换上场的。贝尔布里恒也在门线上做着一些动作，但是这一下塔拉比同样打得很坚决。
1: 今天费布鲁亨他的这个点球的采取方式呢是一左一右啊，一边一次，看看摩洛哥球员会不会找到他的这个扑救的这个规律。
0: 而且这一下呢他是等到对方起脚之后自己再动啊，没有先做预判。昆腾廷贝尔
1: 他这会儿压力会比较大，到了这么一个关键节点，布努他的这种横向的移动会比较难受，最好就做自己。
0: 廷贝尔的助跑，哎呀，这一下果然呢，又是被布努的这个心理战给击溃了。
1: 就这会儿他的这个压力会格外的大。
0: 荷兰队两次射失啊，都是打向自己的左侧，布努右侧的那个方向，而布努呢，此前其实他一直也是在诱使着对方手一直往自己的左边指，实际上这两次布努的判断都没有对，但是呢这个心理战就把荷兰队的主罚点球队员给干扰了。摩洛哥第四个出场的是哈基米，
1: 哈基米他一般就是大力的往里抽，
0: 哎呦，哈基米啊，这一下本来有可能是帮助球队获得绝对优势的结果，这一下也是打在了门框上。点球大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巨星也好，还是籍籍无名的球员也好，他的无情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现在前四轮下来，双方呢都是打进两个点球。其实这相当于是提前进入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啊，单轮决胜啊。
1: 萨莫维尔，
0: 最后一轮交给了萨莫维尔。这个时候，就是。当然荷兰队是先发，有一点点的优势，就是这一轮下来谁打不进，
1: 对，
0: 谁就会止步。萨莫维尔打门，哇、
1: 哎、
0: 布努这一次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布努真的是太狡猾了，同样是手指左侧，但是这一次他改扑向自己的右侧，感觉好像之前那两次都是他在为最后时刻设下的陷阱一样。
1: 关键甚至这一下他都不是扑救，他是直接移动到这一侧、
0: 哎、对于对方打上角的预判都预判出来了呀，他没有下地
1: 啊。
0: 这个点球如果摩洛哥打进的话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塞巴里
1: 这个太了不起了，
0: 现在压力来到了费尔布吕亨的身上， 当然塞巴里他也承载着所有摩洛哥球迷的期待。塞巴里的助跑打门骗过了费尔布里亨，将球打进，最后通过五轮的点球大战，塞巴里打进了最后的制胜点球，3-2获胜。摩洛哥在这场比赛两次完成了他们的逆风翻盘啊！在常规时间当中，他们在0-1落后最后时刻的绝平，在点球大战当中，其实开始也是处于下风，但最后时刻凭借着布努的扑救和塞巴里在点球大战当中的绝杀，3-2获得了胜利。
1: 布努太不可思议了，
0: 布努的神奇不仅仅在于他能扑出对方的点球，还在于他对于对方心智的

0: 干扰。
1: 哎，
0: 而这个时候，荷兰队的球员倒在了草皮上痛哭。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队依旧没有能够突破点球的魔咒。过去两次的世界杯，他们都止步在了点球大战的身前。这一次，人们原以为荷兰队可以走得更远，因为他们拥有着前场进攻端的绝对巨星，像加克波这样的球员，中场有弗伦基德容，后防线上又有着范戴克，这都是世界顶尖的球员在各自的位置上。但是不得不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感觉罗纳德科曼他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安排和调整显得有一些过于求稳了。那这样的话，最终摩洛哥队呢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在下一场比赛当中，他们将会在7月5号去到休斯顿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交手。本场比赛的赛场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方卓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再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摩洛哥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荷兰队，现在晋级到了16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摩洛哥在晋级了之后呢，将会对阵的是昨天比赛日已经晋级的加拿大队。加拿大同摩洛哥的这一场1/8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5号的凌晨1点进行，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怎么样看完了这一场比赛？
3: 还是让人很意外，因为到目前为止上半区我们看到熟悉的欧洲球队德国队和荷兰队都已经回家了，那我们共同期待着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本届世界杯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或者是更多震撼大家的结果吧。
2: 嗯，是的，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赛程。在明天的凌晨1点是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到了早上的5点呢是法国对阵瑞典，早上的9点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明天的这3场比赛啊，大家看下来呢，这个16强的席位肯定也会确定的又多了3支球队啊。而从目前来讲啊，这4场淘汰赛我们就已经看到了2场加时和2场点球大战，还是相当激烈的。
3: 对，我想明天要出场的这些队伍呢，他们会带来更加焦灼的战况，我们一起期待。今天这个时段的我爱世界杯就到这里，咱们明天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16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巴西队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后战成了1-1平。那点球大战中，德国队是3-4不敌巴拉圭队。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同样进入到了点球大战，那双方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荷兰队2-3不敌摩洛哥队。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32强淘汰赛，五星巴西在落后的情况下2-1绝杀逆转日本队晋级16强。
1: 身穿黄色球衣的五星巴西对阵日本队，开场之后实力更强的巴西队率先组织起攻势。第二分钟，巴西前场反复交换球权后，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打门被铃木彩燕扑出，随后吉马良斯为队友送出传球，他快速向前直塞，库尼亚的射门还是被铃木彩燕扑出。第29分钟，日本中场断球发动进攻，佐野海洲中圈内抢得皮球一路推进，卡萨米罗尽管紧随其后，但还是没有防住。日本队24号禁区前突然起脚，日本队1-0领先。上半场，巴西队8次射门是日本队的2倍，0-1落后的他们没能在上半场扳平比分。下半场落后的巴西攻势更加凌厉，先是吉马良斯的头球被扑出，随后卡塞米罗近在咫尺的鱼跃冲顶更具威胁。在巴西队一波波攻势之下，日本队第56分钟球门失守，加布里埃尔把球传到后点，无人盯防的卡塞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5号之前入选饱受争议，他打入关键扳平进球之后，也用捏住嘴回应了对他的质疑。34岁126天的卡塞米罗也成为巴西队世界杯历史第二年长的进球者，仅次于1998年对阵丹麦时进球的34岁137天的贝贝托。巴西队扳平比分后，攻势更盛。2分钟后，维尼修斯在他擅长的左路上突破后打门，铃木彩燕扑救后皮球击中立柱。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拉扬右路抢断传球给吉马良斯，巴西队中场把球传入禁区，日本队防守漏人，马丁内利打入绝杀进球，巴西队2-1绝杀逆转日本晋级16强。日本队5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都被淘汰，其中3次都是输给最后的进军，他们分别是2002年的土耳其、2018年的比利时和2022年的克罗地亚。
0: 日本队还从未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过胜利，而且连续的3届

0: 世界杯淘汰赛，他们均曾领先，但是最终都落败。赛后失望写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1: 我们本来有能力把比分保持为1-0，这也是我们事先预计的那样。而且在比分改变之前，我们也一直做得很好。但是最后的结果让我感觉到了我们能力上的欠缺。我们也意识到了我们确实还不够好。我真的很失望。我们的目标是赢下比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队是一支出色的队伍，是一支有能力捧杯的队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结果更加令人沮丧。拉扬从日本后卫那里断到了球，然后他传给了禁区边缘的布鲁诺。我只是试着站在一个我可以去抢点的位置，让他可以找到我。布鲁诺做了一次伟大的传球，而我只是试着把球送进球门。其实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就说过，足球就是这样，总会有各种突发状况。你不可能永远不犯错，毕竟没有人是完美的。关键在于你必须克服这些失误，然后继续向前推进。而且说实话，我们从未想过无法扳平比分，从来没有。没有人会怀疑这支球队进不了球。更幸运的是，我们打进了第二个进球，否则局面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
0: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中，德国队经过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队，无缘16强。那这也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首次点球大战失利。
1: 本场比赛在美国波士顿进行。比赛开始后，德国队便控制着场上局面，他们全场控球率达到了65%，但一到巴拉圭门前就没有什么办法。上半场更是没有一脚射正球门，反倒是巴拉圭队在第43分钟首先进球，他们利用角球机会由恩西索取得进球。德国队这次在防守中出现严重漏人，恩西索从容地头球攻门，凭借这个进球，巴拉圭队半场1-0领先。第54分钟，德国队终于扳平比分，维尔茨边路传中，哈弗茨禁区内头球一蹭，皮球弹进了网窝。但之后两队都没能再进球，本次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产生。加时赛中，德国队利用角球机会由若纳唐塔攻入一球，但 VAR 介入，主裁判在反复观看慢动作后判定，德国队进球之前三号安东对守门员犯规了，德国队进球无效，最终两队不得不进入点球大战。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点球的是打进一球的哈弗茨，他的射门力量和角度都欠佳，被巴拉圭的守门员希尔扑出。而巴拉圭第一个出场的毛里西奥将球罚进，巴拉圭点球1-0领先。第二轮和第三轮两队出场的球员都将点球罚进，德国队点球依然2-3落后。第四轮，德国队出场的沃尔特马德主罚的点球再次被希尔扑出，德国队命悬一线。如果本轮出场的萨纳布里亚点球罚进，那么德国队就将被淘汰。结果，萨纳布里亚的点球射偏，给了德国队机会。第五轮点球，德国队必须进，结果阿米里顶住压力将球罚进。此时，只要随后出场的巴拉圭打进点球，则比赛结束，巴拉圭晋级。但诺伊尔将巴尔武埃纳的点球扑出，让德国队继续留在了赛场上。前五轮双方各罚进三个点球，之后将进行1-1点球对决。首先出场的德国队若纳唐塔压力之下将点球打飞，而这一次卡纳莱没有再让机会溜走，点球罚进，巴拉圭点球4-3战胜德国晋级16强，德国队则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16强。
0: 巴拉圭能获胜，守门员希尔是功不可没，他在点球大战中扑出了德国队的2粒点球。
1: 说实话，扑出第一个点球时，我感觉心跳有些加速。我真的研究了很多的罚球队员，我猜对了第一个点球，在第二个点球之后，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波动。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比赛，德国队从4面8方攻击我们，他们也在寻求胜利，他们拥有非常优秀、身材高大的球员，而且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我能够通过几次扑救帮助球队，使他们能够进入点球大战。

0: 我要把这场胜利献给我的祖父，相信他会为我感到骄傲。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我仿佛看到了他的身影。当我们晋级时，那是来自他的礼物。我真的想给我们整个国家，给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拥抱。毫无疑问，这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最美好的一天。我还想说说我的队友们。老实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当我不得不离场时，他们还在场上继续坚持，这体现了团队的力量。我要给我的祖父送上一个吻。对于接下来会面对法国还是瑞典，我没有偏好。身处我们这支球队，我敢于和任何一支球队正面交锋，我很高兴，很享受我们此刻取得的成就。事实是，我们为国家创造了历史，现在没有人能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一切，所以我很高兴。
1: 场内是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就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波士顿赛区本次世界杯到现在呢，已经是举办了6场比赛了，各地的球迷也是来了不少。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好玩时尚的球迷吧。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来世界杯看球必须得盛装打扮，围巾头盔对挪威球迷来说可是必不可少，不然划起船来都不够劲儿。苏格兰硬汉们的格纹裙也非常吸睛，再加个雪糕头，那就更对味了。加纳球迷虽然装备不多，但自带音乐的属性也能吸引不少镜头。有些装备是为了好看，有些则是实用。这位小球迷就找到了对付炎热的方法。
4: I brought the blanket so the legs don't burn the sun doesn't burn my legs.
3: 谈到谁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冠，各队的球迷也有自己的看法。
5: Germany and France.
6: Germany and France.
5: Yeah.
7: France and Colombia. Colombia.
4: Colombia. I'll just say Norway. Maybe Norway.
8: Germany, of course. No question.
9: Of course.
10: Oh, why not? I should say Paraguay. Paraguay is going to win.
3: 美丽波士顿，时尚世界杯，我们下次再见。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之。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北京时间昨天展开了正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多线作战。女单方面，王欣瑜率先晋级，郑钦文遗憾出局。张帅后发制人，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两盘抢七击败了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张帅说，落后的时候不着急，抬头看看比分牌，辛娜都落后呢，我怕什么。
13: 本场比赛张帅显得有点慢热，开局就一直落后。0-3、1-4，张帅用稳定的回球开始追分，从4-4追到6-6。领先的局面被逼入抢七，安德莱斯库感受到了压力，四次出现非受迫性失误，张帅7-3拿下抢七。第二盘张帅还是开局一直落后，安德莱斯库很快以5-3领先。但张帅依然打得不慌不忙，在第10局追平比分。随后比赛再度进入抢七，两人始终紧咬比分，从1-1打到6-6。最终张帅一记反手制胜分，8-6赢得最终胜利。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3分钟。
14: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大满贯比赛再次获得单打的比赛胜利，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每一次艰难的时候，抬头看看比分，啊，辛娜也落后呢。然后呢，我也虽然落后，但是没关系，他能赢下来，我也要努力争取能赢下来，
13: 另外一场女单首轮比赛，中国选手王欣瑜对阵意大利的科恰雷托。

0: 王新宇一上来就先占据主动，6-3先胜一盘。第二盘对手提升了进攻火力，6-2扳回一盘。决胜盘中，王新宇调整了战术，他尝试上网削球，打乱对手的节奏，然后再把进攻的主动权拿回来。他以6-2赢下决胜盘，2-1击败对手，晋级第二轮。
1: 那今天这场球我们两个其实都打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两分的差距，然后导致这个最后比赛的这个结果。第二盘他打得越来越顺以后，我自己也有通过尝试一些上网呀或者是削球，我想要打乱一下他的节奏，然后我再重新去进攻他。我觉得今天是这方面调整得挺好的，在第一场就能打出来就是我觉得自己非常满意的这样高水平的网球，我也很开心。
0: 此外，中国选手郑钦文错失7个破发点，以2-4/6大比分0-2不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最近4年3次在温网不敌对手，无缘晋级。
2: 今天我能够总结的就是在我的发球局为什么就是一发没有进的更多，或者说那时候丢得太快了，我觉得这才是我今天失误的主要原因。
3: 温网男单首轮，吴亦丙对阵德约科维奇，最终是以1-3遗憾落败。那这也是公开赛年代中国网协男单选手首次登陆温网中央球场的正赛赛场。
4: 如果说今天第一次踏进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震撼，但还好前两天有这个机会提前去适应一下。但真正走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今天会让我很享受这场比赛，会让我享受这个地方。对，
5: 首盘吴亦丙的发球局被德约科维奇破发，之后双方各自稳守发球局，德约凭借一次破发先下一城。第二盘双方一直僵持，吴亦丙在第12局抓住机会完成关键破发，顽强扳回一盘。
4: 我有一些在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还可以更冷静一些，或者说更耐心一些，也很可惜。但我觉得为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空间了。对。
5: 第三盘盘末阶段，德约科维奇完成破发，并守住发球胜盘局，6-4，德约再次取得大比分领先。第四盘，两人战至4-4平，吴亦丙连续错失多个良机，尤其是在破发点上被对手抓住机会锁定胜局。
4: 包括我第四盘，的那个高压的出界，对，在破发点上，其实如果说更加冷静的话，可能用正手处理会更好吧，但也吸取了这个教训，对，可能下一次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5: 赛后，德约科维奇高度认可吴亦丙，直言本场比赛的对抗强度完全不像是在首轮比赛。
6: You know, it felt really challenging for me today. I think Wu deserves a huge round of applause for his incredible performance.He put m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I mean, I never faced him before. I knew that he loves hitting the ball very flat and very aggressively from back of the court. He loves protecting the line, you know, but he definitely surprised me with the level of...
3: 美加墨世界杯在另一场刚结束不久的淘汰赛中，世界排名第6的摩洛哥队与世界排名第7的荷兰队上演了精彩的攻防大战。最终呢，摩洛哥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了荷兰队，挺进16强。
5: 本场比赛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进行，对阵双方荷兰和摩洛哥是第2次在世界杯赛场碰面。第一次是1994年，当时荷兰队2-1取得胜利。本届世界杯截止目前，两队都状态正佳，他们在小组赛阶段都是2胜1平，未失一场晋级32强。开场第20分钟，身穿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获得角球机会，并没有在门前站位的埃纳维突施冷箭头球攻门，但荷兰队的门将费尔布吕亨反应迅速将球扑出。比赛继续进行还不到1分钟，费尔布吕亨再次经受住考验，他面对哈基米在禁区线上的打门，将球稳稳地拖出横梁。比赛此后越发激烈，荷兰队的后卫范赫克在拼抢中头部受伤，鲜血染红了金色的头发。 第44分钟，摩洛哥门将布努也完成了一次精彩扑救。尽管上半场双方战成0-0，但场面相当精彩。中场休息回来，两队的比拼依然很激烈。比赛刚开始，摩洛哥球员迪奥普就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此后双方攻防越打越快，但可惜都没能转化成得分。进球在第72分钟到来，荷兰队发起快速反击，萨姆维尔在两名防守队员的夹击之下完成传球，全程保持专注的加克波果断起脚将球打进。世界杯期间，加克波还为出生的儿子在孕期夭折，他没有选择回国，顶着巨大的悲痛登场比赛，并打入了这粒进球。这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打入的第6粒进球。此后，摩洛哥用完5次换人名额，大举压上，但同时他们也打得相当有耐心。机会终于在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到来，迪奥普禁区内争顶头球完成关键破门，将比分扳平，也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中，摩洛哥曾经获得了绝佳的进球机会，但拉希米的打门被费尔布吕亨用腿挡出了球门。本场比赛，荷兰队的门将多次做出精彩扑救，将危机化解。随着主裁判吹响加时赛比赛结束的哨响，比赛进入令人窒息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双方前4轮过后各进2球，关键的第5轮，荷兰队的萨姆维尔主罚点球被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扑出，压力给到了随后登场的塞巴里，随着他稳稳将球打进，摩洛哥在点球大战中3-2战胜荷兰队，挺进16强。下一轮淘汰赛，他们将面对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
3: 昨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在青海西宁召开，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式对外公布。这场国内顶级的高原职业自行车赛事即将鸣枪开赛。
7: 赛事将于7月10号在西宁开赛，7月18号收官落幕。本届赛事共计8个比赛日、8个赛段，总里程超1600公里。赛道贯穿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串联多元高原地貌。高海拔、长距离的赛道设置，也让赛事保持着极高的竞技难度和独特的高原赛事特色。本届环青赛共有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职业车队参赛，众多国际顶尖车手齐聚高原。目前赛事赛道修整、安全保障、医疗服务、后勤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赛事期间，组委会将全方位做好保障服务，确保赛事安全有序举办。近日，2026哈喽100北京昌平自行车赛暨第4届环13陵骑行文化季举行。2天时间里，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数百名骑行爱好者，在13陵水库和刘村镇百里环廊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速度、耐力、陪伴与休闲的骑行聚会。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哎，一起来吧。
10: 为时代上，
1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来我家吃烧烤啊！
1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5: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8: 黄豆、花生、
19: 莲子、桂圆，好丰盛。
1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

0: 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
7: 全国上新，
6: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太原小雨，17到30度。无锡中雨，25到29度。泰州小雨，23到31度。杭州中雨，24到28度。绍兴大雨，25到28度。永州小雨，26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上海中雨，24到27度。泸州阵雨，22到28度。运城多云，22到35度。曲靖阵雨，17到22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晋中小雨，17到30度。襄阳阴，23到31度。亳州多云，25到35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伊春小雨，17到29度。深圳雷阵雨，27到33度。白山雷阵雨，27到32度。万宁多云，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6: 红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但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哎呀，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3: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

0: 都有，因为在他的这个音乐里面他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他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1: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half。
2: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3: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2: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0: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八十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

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

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它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首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单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法国的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大勒布伦来出战。那在之前进行的男单首轮的比赛当中啊，他的弟弟费利克斯·艾布伦已经是提前晋级了，而今天他的哥哥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对手将会是卡尔伯格。本赛季安东·卡尔伯格整个的比赛状态波动性还是比较强的，两选手上一次的交锋在法兰克福冠军赛，那次是卡尔伯格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0: 弟弟菲利克斯勒布伦男单首轮比赛是3-0淘汰了高成睿。然后进入到第二轮，菲利克斯勒布伦将会来迎战中国香港选手黄镇廷。接下来看看这个大勒布伦的表现。
1: One love。
0: 目前安东卡尔伯格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3位。埃里克斯勒布伦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反手上手这一拍卡尔伯格打得不错，但是这个正手对方的回球有点顶，这个球有点高，正手没有连贯上。好球，这个接发球卡尔伯格是直接摆短，摆到对方的正手短，还是空短。连续两个接发卡尔伯格都是错短。
2: 放开，开，
1: 3-2-5。
0: 劈长的这一板球已经能够限制到卡尔伯格了，然后反手快撕直线。还是直接劈长。

0: 反拉一拍
1: 6-3。
0: 卡尔伯格这一拍的连贯做的还是更好，连续进攻，然后最后还能够在对方反拉的情况之下啊，再把球打到对方的中间，形成反手位的相持。
1: 4-6。
0: 卡尔伯格这边也是克服了开局0-4落后的一个不利的情况，把比分追到了4-6。反击。好球。艾利克斯·勒布伦这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他这个反拍带有侧切的这一板救球啊，救得很漂亮。这个球不光是救的深，而且角度还是压向对方的反手，还是接发球直接快逼底线。

0: 有力。
1: 9-4，
2: 这个还是在中间位，埃里克·斯勒布伦能够找到这个侧身正手上手的机会，就这一板正手的一个快带。
1: 4-10，
2: 关键分上，卡尔伯格吃了一个发球，10-4，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啊，这个发球啊，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反手给挑打了。这样第一局比赛结束，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11-4，这个比分的分差还是比较大的。
1: Second game, Chabot to serve, love all.
2: 现在对于卡尔伯格来说，得想办法尽可能的把这个球啊回得更深，然后这个落点还得再变一变。就现在对于他来说，无论是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正手还是反手的这个调动，这个角度都不太够。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发了一个上旋，好球。这分还是卡尔伯格这个接发做得好。
0: 有
1: 2-3，
2: 而现在卡尔伯格也得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失误，至少打到现在这个前三板的丢分啊，卡尔伯格这边丢的是比较多的。
1: 2-3，
2: 刚才这个球对于卡尔伯格来说打的也是有点悬啊，这本身是在台内正手的一个挑打，结果打在网带上了，好在这个球没有出现失误。这个球已经完全把埃里克斯勒布伦给顶退台了，这个退台之后反手再想防啊，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这个球两个人处理的都挺好的，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在这一分有一个开场球的变化，但卡尔伯格首先就是提前判断到了这反拍直接反拉到了斜线。错进错出的一分，感觉这个弹网之后这个对于卡尔伯格的影响会更大。埃里克斯勒布伦反手把这个球顶回来啊，顶了一个擦边。这个球有点擦，有点擦网。第二局局分5-5。发到卡尔伯格的正手短。其实这个球卡尔伯格是判断出来了落点啊，他想直接挑打，但这个旋转还是没有判断清。高质量相持，这个球感觉勒布伦第一时间啊，就是连续的正手位的加速，这个打完之后自己没有做好下一板防守的准备啊，他这个连续两拍反手其实回球回的都很被动，这落点都是被对方压深了。

再扣。哇，好球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局面很被动的情况之下，反手正手一个，各自完成了一拍质量非常高的反拉。最后是反手啊，把这个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关键的变线。其实这一局相较于首局比赛啊，在线路上，安东·卡尔伯格打的确实是要更清晰啊，也会打得更大胆。这一分，勒布伦的节奏要更快。这个快节奏本来就是勒布伦兄弟两个人的强项。8-8。这个发球抢攻，卡尔伯格失误了，非常致命的一个失误。其实这个球，勒布伦接的已经有点冒高了啊，这个对于卡尔伯格来说是一个小机会。发球轮的一个得分，卡尔伯格不到20%。关键分上，卡尔伯格连丢了两分。埃里克斯·勒布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嗯，直接开场球也被卡尔伯格判断到了。双方这一局啊打的是非常焦灼的。还有一个局点，啊，这个短球的效果太好了，再一次发到卡尔伯格的正手短，卡尔伯格一搓啊，这个球明显冒高，拿下第二局之后，这埃里克斯勒布伦像拿下整场比赛胜利一样激动。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是2-0啊，领先于卡尔伯格，五局三胜制的比赛。
1: Third game, LeBron to serve, last ball.
0: 这个球面对勒布伦高弹跳的一个反拉，这卡尔伯格回了一个擦边，哎呀，卡尔伯格也是在局面明显占优并且站位占优的情况之下啊，你看他站得非常近台啊，连续进攻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
1: 2-13，
0: 这个第三板卡尔伯格做的还是挺好的，虽然发球被对方抢了，但这个正手有一个很高质量的护台。
1: 2-3

正手短啊，又吃了一个发球。这场比赛卡尔伯格这个台内球啊，尤其是接发球，正手短的这个位置表现确实不理想。

0: 这发球又被勒布伦的反手给抢了。
1: 把费给艾利。Come on,
2: Time out, Chalmers。
0: 卡尔伯格这边叫了暂停。哇，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救的已经很好了，这么大的角度至少能够碰到球。5-5。

哎，那今天在台内，尤其是在正手短的这个位置，卡尔伯格的表现确实是比较差啊。那刚才这球对于他的正手是一个挑打的机会。6-6，这个局面跟第二局有点像啊。这个第二局比赛当中，双方就是从中段开始啊，这个比分一直紧咬，但就在局末最后两分上，卡尔伯格出现了严重失误。哎，还是中间位啊，这个球对于球的弹跳判断不准，这球等了一下。

0: 手相持。
1: 对，
0: 嗯，卡尔伯格反手直线的一个变线，帮助自己实现了反击。这个第二局啊，卡尔伯格是倒在了局末最后两分啊关键分上，所以现在看看这个第三局啊，他能不能顶住现在整场比赛给他带来的落后压力。这球想要搓长啊，搓出台了。现在卡尔伯格的任何一个小失误啊，都会被无限的放大。机会，好球。八比八，这个局面啊，似曾相识。这个比分在上一局局末阶段啊也出现过。
1: Yes,
2: nine eight。

打了一个发巧，前三板的发动，10-8，艾利克斯勒布伦啊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但现在双方在第三局啊是处于均势状态，那接下来是卡尔伯格的发球轮，但整场比赛他的发球轮赢球率啊只有32%，这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数值。

0: 9-10。
1: 发长球，然后配合自己的正手在第三板快速启动，10-10。关键分上，艾利克斯勒布伦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下旋。现在发接发啊变得非常重要。卡尔伯格正手想要反拉啊，这个球失误了。12-11，艾利克斯勒布伦再一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大勒布伦的弟弟啊，就现在弟弟的世界排名要比哥哥更高。在这个赛点上，艾利克斯勒布伦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三局，艾利克斯勒布伦3-0战胜了安东卡尔伯格，进入到了本站大满贯的男单第二轮。而下轮比赛他将会迎战西蒙高茨，法国队的队内之战。我们也恭喜艾利克斯勒布伦，也相当于是成功复仇了卡尔伯格。这场比赛第二局第三局啊，这个比分打得比较焦灼的情况之下，艾利克斯勒布伦在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上确实是要更突出，而且今天他很好的控制住了自身的失误。能够看到赢下比赛之后，艾利克斯勒布伦还是非常的激动啊，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

0: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首轮。这场比赛是由德国的选手沙宾温特来迎战中国年轻的小将秦宇轩。

0: 2 minute warm up.
1: Shabby Winter, 今年33岁。目前沙宾温特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这个从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沙宾温特在国际赛场上的实力啊，确实得到了非常大幅度的提升。这是过去3站啊 WTT 赛事的成绩，新加坡大满贯是进入到了半决赛，

19岁的年轻选手秦宇轩，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9位。WTT 系列赛事是拿到过一个女子单打的冠军头衔。

0: time. Women's singles, round of 64. Winter versus Qin. First game. Winter to serve. 0-0.
1: 比赛开始啊，由画面左侧的沙宾温特先来发球。机会，哇
0: ！1-0，
1: 这个机会球被沙宾温特防回来了啊，完全是正手在中间位啊，下意识的一个防御。连续两拍啊，沙宾温特接球都是接的比较高啊，这个对于金宇轩来说都是机会。这个角度陈宇轩打的还是比较开的，连续的两条线路给对方的正手和反手。

0: 新工端的发动还是比较迅速的。
1: 4, 2,

0: 这个球是打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先是反拉，拉到中间一个身位，然后再打对方正手小三角。沙培文特一方面啊，他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对球的这个旋转的包裹有的时候会让他的对手判断不清，尤其是反手。
1: 5-5

0: 7-7.
1: 第一局啊，现在钱宇轩是7-5领先。

奇葩球其实秦宇轩处理的不错，这个反手直接搓长，但沙宾文特正手能力也确实是比较突出啊，这球有点滚网，7-7。

这球还是沙维恩特通过他的经验啊，判断准了秦宇轩整个反拉的一个线路和落点。你看这个正手侧身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过去八分，沙宾文特拿了其中的六分，开了一个极长。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这年轻的秦宇轩啊，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好球好球，这个落点秦宇轩打得非常开放，这个正手的护台做得非常棒，然后反手的一个快刺斜线，这两拍啊就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打开了。机会，好球，10-8，秦宇轩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刚才这两分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你看在关键分上都没有手软，都是这种主动的上手抢攻。

反手连续进攻，这样第一局比赛秦宇轩获胜。这一上来给了德国名将沙宾文特一个下马威，因为毕竟从世界排名来看

0: 这第二局啊，对于沙宾文特来说，可能在这个正手一侧的火力啊，需要他加强一些。这个第一局局末关键分上，他正手位的进攻啊，几乎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好球，好球！虽然沙宾文特这边正手防的质量已经很好了，还有变线，这节奏也不慢。但秦宇轩这个正手，你看，一点打三点，斜线中间啊，然后再回到斜线。
1: Two one。One,
0: 而对于秦宇轩来说，还是要做好发接发，争取在前三板上手里啊，就已经能够创造一个不错的进攻机会。

0: 1-4.
1: 这球是让温特拉了一个中间位的擦边。极长的发球也被温特判断到了，这就是他的经验。

0: 6-1. 6-1. 6-1.
1: 好球
0: ！2-6，
1: 接发球，正手直接跳打斜线，这球还判断的准。皮城进攻，好球
0: ！3-6，
1: 今天这场比赛，秦宇轩确实是在进攻端啊，这个节奏打得很连贯。三分的分差，
0: 6-4，
1: 秦宇轩继续往回追分。

0: seven,
1: 这球应该是被沙贝温特正手拉了一个擦边。
0: 4-8

0: 我虽然能打，但难度要比之前的更大，因为这个球旋转需要他提前去判断。10-5，沙宾文特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6-10

这个球的节奏啊，有点被温特给带跑偏了，因为这球有点滚网，再加上沙宾温特控台内，这个球回的也比较转。你看这几分其实都不是秦宇轩像第一局之前那样，就是形成相持之后找到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些球对于他来说，这个进攻。

0: 11-6。
1: 这样第二局比赛沙宾温特获胜，也将比分追到了1-1。接下来这个第三局比赛啊，对于秦宇轩来说，这个开局阶段就得需要他格外重视了，因为这个第二局啊，就是一上来这个分差被沙宾温特拉开之后啊，虽然形成了连续追分，但是之前这个坑啊已经就是被沙宾温特提前挖好了，后续秦宇轩再想填啊，这个还是有难度的。
0: Third game, Winter to serve, 0-0。
1: 还是要看第三局的开局。反击，好球，好球！啊，这个球秦宇轩防得非常到位。然后反手在防守过程当中高质量的反拉斜线，也给自己的正手啊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0: 1-1。
1: 接发球劈长啊，秦宇轩需要注意，尽可能的把这个球啊劈的靠边一些，就是不能让沙宾温特这个正手这么轻松的上手。正手进攻啊，秦宇轩打丢
0: 了。
1: 温特反手位吃了一个发球。沙宾温特这个正手也错过了一个台内进攻的机会，脚下没太到位。3-3。

哇，这个球挑打被沙贝文特防回来了。那其实前三板的质量是非常高的，但是在台内秦宇轩这个正手挑打被沙贝文特防到了中间。这球不断的在滚网，沙贝文特接发搓过来滚网了，文特发球出现了失误。还是控台内，不断调动沙贝文特的脚下。

6, 5.

0: 温特这个正手也攻出来了，6-6。好球，抢了对方那个发球，反手的接发拧拉上手，
1: 7-7。7-7

0: 还是主打前三拍的进攻，也进入到了第三局的局末关键分阶段。
1: Chin, stay close to the table, please. 8-7.
0: 沙维文特刚才这个球还是有点退台了。看看沙皮文特自己的发球轮，这边他也是在发完球之后啊，第一拍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正少上手的机会。
1: Time out， 进。
0: 前三板的一个发球抢攻。还是正手斜线，连续两分啊！对于沙宾温特来说，他这个战术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自己的正手来上手变线，而且都是斜线的方向。第三局现在双方9-9战平。球也是发抢，10-9，秦宇轩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哎，其实之前两拍啊，秦宇轩因为觉得上手这个机会不是特别好啊，都没有发力。你看，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控制。这个球沙贝文特回的稍微有点冒高，秦宇轩选择这个反手上手来反拉斜线。失误之后啊，现在双方十比十战平。
1: 来 ，10-10。
0: 好球！这个中间点位没能压制住秦宇轩。秦宇轩再次拿到了第三局的局。

0: 12-10，千羽轩拿到第三局的胜利。现在大比分啊，千羽轩2-1领先于沙宾温特。
1: 他是贴上你力，你看那个点大一颗，那个球转，其他球都没有那么转。然后其实你卡住节奏就可以，把还不行吗？可以，稍微自己砸的时候被他冲两个手，自己不要，因为这个球要到下一个球，把手顶
2: 长。
1: 哎，对你发这个，包括发中间防守长都可以，好不好？啊，你看他，我看我手势啊，要跟上要出牌了，该解散了。
3: Fourth game, Chin to serve, 0-0.
0: 第四局啊，千羽轩先来发球。
3: 0-1。
0: 这个球让沙宾温特的正手完成了一个反击，本来是秦宇轩正手斜线的一个变线进攻啊，但反而形成了这沙宾温特反击的机会。好球，这直线的线路打得很突然。接发劈长，然后反手啊送了一个直线。这一分因为秦宇轩接发接的比较深啊，所以沙宾温特这个侧身正手相当于是在拼球了，就这个正手中间已经有点顶到他了，所以他也不得不选择这样的拼球方式。反手短，沙宾温特吃了一个发球。提速，好球。刚才这一分啊，沙宾温特这个节奏有点没太跟上，还是中间位，就是秦宇轩这个中间位的限制还是比较足的。中间回球落点一旦深，这沙宾温特正手就打得非常别扭。
3: 4-4。
0: 这就是发到沙宾温特的反手，沙宾温特想拧拉上手，这个球没拧好。

0: 这个换做谁啊都会很难防。他确实是在正手位很有能力的一位球员，刚才相当于是连续四板啊，都是让他的正手来上手进攻。哦，这个球，沙贝温特有点冲过头了。
1: Six.
0: 其实接发球，秦宇轩这个劈长啊，劈得很好。下一拍这个正手是打算进攻的，但这个高度啊，比他判断的要更高一些，落点要更深。第四局啊，两个人的比分战至6-6。好球，发球抢攻。还是要想办法避开沙贝温特的正手。

机会，好球。而且这个侧身正手位的斜线进攻啊，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带开了。这个比分双方咬的还是很紧的，8-8。当然现在整场比赛的压力是在沙宾温特这一侧。好球，好球。这个球是快速拉到了沙宾温特的中间位。就要么是压制住沙宾温特的反手，要么就是打他的中间。这个中间的落点对于沙宾温特来说是很具有杀伤性的。沙宾温特这边啊，也是把球回到秦宇轩的中间，落点打得也比较深。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啊，还是非常接近的。机会，这球有点滚网，哈哈，错进错出的一分啊！沙宾温特的回球滚网了，秦宇轩这边的回球也滚网了。这时候完全考验两个人的临场的发挥，考验他们的反应啊！这样赛点出现了。10-9，秦宇轩的赛点。哇，漂亮！第一个赛点，秦宇轩就通过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成功兑现了。这样，中国年轻的选手秦宇轩3-1啊，在首轮比赛当中淘汰了世界前10的沙宾温特，也爆出了一个小小的冷门。我们也恭喜年轻的秦宇轩。进入到女单第二轮啊，秦宇轩的对手将会是中国香港选手杜凯芹啊。首轮比赛，杜凯芹是3-2战胜了汉娜高达。这场比赛，秦宇轩发挥得非常出色。

最后这一分多角度再来看一下，非常精彩的一个防守反击，反手穿直线帮助自己兑现了赛点。再次恭喜秦宇轩，这场比赛确实是敢打敢拼，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4: 红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9: 全国上新，
8: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混合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啊，也是混双的第二轮。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搭档，他们也是混双的四号种子。那今天和他们隔网相对的对手是斯洛伐克的组合，男选手是皮斯特耶啊，女选手是库库洛娃。那混双首轮啊，赛会的四号种子王楚钦和孙颖莎是首轮轮空，而皮斯特耶和库库洛娃啊，他们首轮比赛是3-1战胜了陈浩化和金娜英啊，这对跨协会的搭档。

那今年王楚钦和孙颖莎两个人都是双线作战，参加单打和混双的比赛。这个男单和女单第一轮的比赛啊，孙颖莎和王楚钦两个人赢的都是比较轻松啊，都是3-0获胜。王楚钦男单首轮啊是3-0战胜了自己的队友周启豪，女单首轮孙颖莎是3-0。

0: 零淘汰了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这场比赛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在本站美国大满贯混双赛场的首秀。那在混双赛场当中，这个另外一对中国组合快慢搭档温瑞博，在八分之一决赛啊，他们是3-0淘汰了黄振廷和杜凯琴，已经进入到了本站的混双四分之一决赛。
1: Kukulkova to serve. Love all.
0: 比赛由库库洛娃先来发球。连续两分啊，都是皮斯特耶在抢攻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

0: 1-4。Let 1-4。Let
1: 连续发球擦网。
0: Let
1: 皮斯特耶连发了三个，都是擦网，最后把这球直接给打给球童了，换了一颗球。
0: Fort 5-1。
1: 这球直接被判了。
0: Challenge by Piste on.
1: 皮斯特耶选择了挑战。抛球角度啊，这个球刚抛起来，马上要发出去的时候，就已经被裁判给判了。看这抛球角度多少度？确实犯规了，超过了36度。
0: Angle fault,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for Piste and Kukulkova. 5-1.
1: 皮斯特耶正手斜线的一个反拉，低点的一个反拉。刚才这个发球也是被库库洛娃反手给抢了。皮斯特耶脚下有点没太跟上，所以导致这个正手的台内处理出现了失误。

0: 三分。
1: 这形成相持之后，姓沙和王楚钦两个人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就他们的回球质量更有保障，这落点的变化旋转变化要更丰富。这球没拧上，第一局7-7。库洛娃这边吃了一个发球，好球，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斜线，这样第一局比赛10-7，王楚钦和孙颖莎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台内的调打迪斯特耶出现了失误，11-7，这样第一局比赛王楚钦和孙颖莎顺利拿下。
2: 有时候直线短嘛，直线短以后
1: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ast ball. Chase, last one. 这个直线，斯洛伐克组合回的还是非常靠边的。
0: One, two.

哇、哦，漂亮！反手直接让王楚钦形成了拧拉，而且这个斜线啊拧得非常大，非常深。这球发到皮斯特耶的正手短，这直接让皮斯特耶正手完成了斜线的变线。

0: 机会，好球。第二局啊，中国组合6-3领先。这个球王楚钦搓的还是很有质量的，接发球直接搓短。好球，王楚钦反手的一个变直线。好球啊，退到远台啊，王楚钦正手的一个反拉，继续将比分带开。10-5，孙颖莎和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10-6

0: 11-6，孙颖莎和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双方第三局，库库洛娃先来发球。
1: Just say one.

0: 这角度已经完全被中国组合两个人给带开了。两个大角度的斜线变线。
1: 准备。

0: Non si
1: biorisco.
2: 库洛瓦反手位的接发啊，吃了一个发球。这个球对于王楚钦来说就已经是提前算准了这条线路。这样斯洛伐克组合叫了暂停。这连续两个大角度的直线啊，都被王楚钦给打上了，而且都是非常靠边线的落点。第三局，孙颖莎和王楚钦8-4领先。接发球拧拉的上手，皮斯特耶发球出现了失误，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11-4，孙颖莎和王楚钦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啊，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皮斯特耶和库库洛娃。孙颖莎和王楚钦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混合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那下轮比赛，王楚钦和孙颖莎将会来迎战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同鲨跃这对跨协会的组合。我们也恭喜孙颖莎和王楚钦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在单打的比赛当中能够延续自己强势的表现。因为本站无论是孙颖莎也好还是王楚钦也好，在单打方面他们都是赛会的头号种子，也希望两个人能够在两条战线上都能够有更完美的发挥。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

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日本队这边呢，他们小组赛阶段被分在 F 小组，小组赛过后呢，一胜两平积五分，位列小组第二出线。小组赛阶段呢，他们也进了七个球，丢了三个球。他们所在的 F 小组实力非常强，日本队呢战平了荷兰、瑞典，大胜突尼斯，啊，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巴西队的帕克塔身体对抗过后呢，捂着自己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被顶了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巴克塔在小组赛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只送上一次助攻，但是呢，他在整个小组赛阶段破线传球完成了五次，这些数据位列小组赛阶段所有球员的第一位。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布隆诺·吉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布隆诺·吉马良斯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没有进球，但完成了三次助攻。

巴西队的角球，鲁诺基马良斯，这个球没有开起来，前点被伊东纯也头球解围。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唯一一位6次率队打入欧冠决赛的主教练，他还是唯一一位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这是安切洛蒂呢首次执教国家队，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日本队前场的断球，前田大然，三元的手势给了球门球，马基尼奥斯成功的一对一防守，确实把球踢在前田大然的脚上之后触的底线。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森保一带领球队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小组赛阶段呢先后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但是淘汰赛输给了克罗地亚。而巴西队呢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同样是在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日本队呢是在1/16决赛当中点球输给克罗地亚，巴西队呢是在这个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阵容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巴西队这次尝试找维尼修斯，铃木彩燕及时出击，双拳把球打出界外，巴西队呢今天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拖后的后腰位置5号卡塞米罗，身侧有20号帕克塔以及8号布鲁诺基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库尼亚，两个边路，左路是7号维尼修斯，右路26号小将拉扬。在日本队这边呢，球队排出3-4-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燕，三中卫包括左中卫21号伊藤洋辉，居中呢是3号谷口彰悟，右中卫则是22号富安健洋，左边一位13号中村敬斗，右边一位10号队长藤安绿。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以及24号佐野海中，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上田启士，在他身侧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14号伊东纯也。

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日本队所排出的阵型以及目前整个阵型的位置，趋近于他们在小组赛首轮面对荷兰队的比赛，采取中。

对于维尼修斯的盯防非常严密，所以海州很有侵略性的防守，下面追罚了他的犯规。维尼修斯呢，在小组赛三场比赛全部取得进球，一共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日本队呢，此前五次在世界杯赛场面对来自南美的球队只赢过一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2-1战胜过哥伦比亚。所以海州大范围的斜传转移，找到左路的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右脚的传中球，第一落点，马金耀斯头球解围。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靖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哦，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所以海州呢，在日本队中场主要负责中场的拦截保护防线，而连田大地呢，则负责向进攻线输送炮弹。世界杯开赛前夕，日本队队长远藤航的因伤缺阵，对于日本队的中场来说影响很大。卡塞米罗还是起长球，想起长传呢，找维尼修斯没有联系上。由于日本队呢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所以巴西队想要通过地面渗透找到进攻线并不容易。卡塞米罗之前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过顶传球，刚才又是想要直接传过顶找维尼修斯。日本队大脚球开到前场，上田启士。上田启士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作为中锋，支点中锋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是不错，成功过渡到锋线。古尼亚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被铃木彩彦神勇化解。古尼亚这脚球并没有发力，而是追求角度打了一脚贴地斩，质量还是非常不错。巴西队快速开出战术角球，直接做到禁区内，直接打门，哎呦。这下不停球，想直接做处理，用了吉马良斯。巴西队成功执行了他们的角球战术。在去年十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啊，虽然巴西队输球，但是巴西队上场比赛两球领先。刚才铃木彩彦这次扑救还是相当关键。上半场的前半段呢，日本队一直是进行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日本队阵型前提也会给巴西队更多打身后的空间，看看能不能更容易跟维尼修斯以及拉扬两名边锋联系上。马基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第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卡尼洛，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野海舟判断准确，佐野海舟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日本队的变化。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所以海州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这是本届赛事所以海州的第一个进球。所以海州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

犀利斩，角度很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巴西队这边会不会有更明确的改变出现？

原本他们认定的主力后腰人选是队长远藤航搭档连田大地，但是正是因为远藤航长时间的脚部受伤，所以让佐野海洲呢有充分的时间在赛场上跟连田大地两个人磨合。之前呢司马懿也尝试过田中碧坐镇中场，但总体来看呢佐野海洲坐镇中场的效果要更好，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还是选择让佐野海洲先发。

进球之后，日本队马上回到低位防守的状态。左边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了，追罚日本队犯规。哎呦，这下谭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桑托斯的脚面上，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下应该挺疼的。

巴西队再次获得前场的任意球，帕克塔左脚开进来，落点不错，蹭的稍微薄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开过来呢，球速不快。再来看一下之前作为海州的破门，卡塞米罗啊，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也是本届赛事巴西队之前比赛当中，特别是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过的问题，就是卡塞米罗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后场移动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当然刚才这个丢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由后向前推进过程当中，达尼洛那次传球失误，尼修斯外围直接尝试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尼修斯现在自己也需要在场上想想办法，通过更加灵活的跑位，看能不能寻找到更舒服的拿球位置。控球率方面呢，巴西队达到63%，日本队31%，还有6%呢，无法确定双方谁主控皮球。吉米巴特勒。NBA 球星来到现场看球，哎呦，这下两名巴西队全抢到一块儿，

彪洛，卡尼洛直接传中，在二点球的争抢再分边路，维尼修斯有足够的空间左回来之后，帕克塔的射门被封堵，巴西队还有球权，维尼修斯禁区内，左边路再想起球，

东将球断下，伊藤纯也，这球犹豫了。巴西队断球，尼修斯这球给大了，巴格达德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这个进球呢是作为海州自己的第一个国家队进球。他最近各项赛事八次代表日本队出场，已经参与了四个进球，包括一次进球和三个助攻。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的贡献。李东纯也晃一下之后自己内切想要射门，而且得封堵，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布鲁诺吉姆良斯要吃牌了，这下是连田大地的战术犯规，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张黄牌吃的还是比较值的。如果让布鲁诺吉姆良斯趟过去的话，维尼修斯拉扬那边都已经起诉了，日本队后防线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日本队现在中场的两名中前卫佐野海洲和连田大地都身背黄牌在身，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巴西队传中，一点头球还是没顶到，裁判员给了球门球。

今天大然速度非常快，通过强硬的身体对抗抢下了球权。野田大地在水晶宫俱乐部呢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特点，要比他在德甲效力期间表现还要好。关建阳，哎，这下往边路的转移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关建阳由于频繁受到伤病影响，最终是离开了阿森纳俱乐部。他一直没有跟伤病彻底没有彻底从伤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直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世界杯森保一带上范建阳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杯赛场还是很信任范建阳，他在后防线上的机动性、回追速度能够帮助日本队在后防线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中卫触球次数太多了，而且更多是横传，很少有向前的传递。马金尼奥斯再给到加布里埃尔，在俱乐部呢加布里埃尔也不是一位特别擅长出球的中后卫。巴克塔背身拿球再往前做太困难了，日本队球员呢因为脚下频率快，反应速度也快，就要求巴西队的球员呢必须在第一下触球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处理得更加干脆果断，才能够创造出接下来的机会。罗德吉马良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到达尼洛，再起球到后点，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伊藤纯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示啊，确实在面对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

0: 这个时候蔡平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16/1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泽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雷姆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巴西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19号恩德里克，换下20号帕克塔。帕克塔上半场比赛好像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球停得非常漂亮，中村敬斗想要跟队友做支撑斜插的配合，左路伊藤洋辉再起到后点，安绿这球停大了，日本队下半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94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之前只跟随巴西队征战过16年的美洲杯赛事。这边小哨追罚日本队中场犯规，下半场比赛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呢，是踢在突前中锋的位置上，把库尼亚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库尼亚在中场

秋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速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田大然。九一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恩修斯也没有选择跟边后卫做配合，继续往中路发展，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布鲁诺·吉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彦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边路维尼修斯又拿球了，卡斯米罗漂亮的一让，达尼洛还是有45度起球的机会，给后点，布鲁诺·吉马良斯维尼修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走外线，倒三角传到禁区内勉强射门，日本队再度完成解围。下半场比赛巴西队进一步加强了攻势，特别是下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边后卫的助攻更加的积极主动，传球也更多。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日本队推进快速反击，五名球员投入到进攻当中，进攻端现在5打5的状态。伊东纯也观察一下传后点，中村镜头把球挡下来之后还要再传，这球传大了，球门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彦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也没有球员有手球的嫌疑，

但巴西队今天呢，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更多的边路传中，防空其实并不是日本队的强项，下底的传中，45度的传中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巴西队几名中场的大个子，包括卡塞米罗、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前插，无论是摆渡还是直接攻门，都形成了很好的威胁。

巴扬还是直接起球，第一点争不到的话，巴西队也有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加布里尔四十五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四十五度起球，后点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立竿见影，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

不打这些细节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45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陷阱，风声鹤唳。最终卡塞米罗的头球完成致命一击，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把日本队的防线压得非常扁，日本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在禁区内，而这球还真没越位。卡塞米罗后点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燕也没有办法。

这场比赛我们再次见识了世界顶级主教练恩切洛蒂他临场的调整能力。下半场比赛快速的战术变化，帮助巴西队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双方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

球队前场断球，所以海州今天大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迪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就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富安健洋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日本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日本队这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看看森保一怎么来进行调整。

塞米罗，这是他为国家队打进的第十个进球，价值连城。直接往右路分，三点起势，先通过身体卡住位置，安绿切入之后想往里领，这球没有领进去。再来看一下卡塞米罗，在队友传中的一瞬间，伊藤洋辉的位置呢拖在最后，卡塞米罗并不越位，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精准越位识别画面。加布里埃尔再分左路给到维尼修斯，倒三角的传球，左卫海舟将球破坏出边线，巴西队场边率先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人员调整，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替补登场，换下了9号库尼亚。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呢，更是阿森纳队拿下联赛冠军啊，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日本队这边连换两人，25号铃木纯之介替补登场。同时呢，2号菅原由士替补登场。

换下场的是十号唐安绿以及十三号中村敬斗。松保一呢，对于球队的两侧边翼位都进行了调整，这是两侧边翼位的对位人员轮换。

本届世界杯恩切洛蒂对于马丁内利的使用非常有趣，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是踢边锋，甚至有时候客串踢中锋，那这届世界杯呢，恩切洛蒂让他来踢中场，对于马丁内利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卡塞米罗快速出球，拉扬还是45度直接起，

而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他们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场上第五次进行淘汰赛的比赛，之前四次呢全部被淘汰出局。而特别巧合的是呢，在四次淘汰的对手当中，有三个淘汰他们的对手最终在那届赛事当中获得了季军，分别是02年的土耳其、18年的比利时以及2022年的克罗地亚。

马丁内利现在成为了前场自由人，前场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佐罗桑托斯的传中球，范建阳头球解围出来，马丁内利打围直接打门，这球打偏了。

场边日本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伊东纯也被换下。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十五号连田大地，替补登场的是六号井野修斗以及七号田中碧。田野修斗呢是效力于德甲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中场球员。田中碧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先发，目前在英格兰的利兹联俱乐部效力。这两个位置从球员上场之后的站位情况来看，仍然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伊东纯也下去之后呢，日本队在边路又缺少了一个速度爆点。想要直接打身后，这下拉扬在身体干扰之下没有拿下球权。

对对，铃木成之介上场之后呢，对拉扬这个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

巴西队呢，目前为止换了两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四个人，日本队还有一次换人调整的机会。维尼修斯面对边路两人的防守没有过去，维尼修斯呢在本届世界杯呢连续三场比赛都能够进球。小组赛阶段呢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在此前的47场比赛当中，维尼修斯代表国家队只进了8个球还有7个助攻。边路要强突，一对一的防守今天优势做得还不错。加布里埃尔还是直接起球传中，传了一个半高球，马丁内利在去年10月份那场比赛当中，马丁内利为巴西队进过一个球，这个球进的还很漂亮。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0分钟了，内内利还是起球找后点，日本队防守球员判断好周边的情况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三球落地，在助教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是他的儿子达维德。

尼洛，边路助攻上来，日本队犯规了。25号铃木纯之介吃到黄牌。铃木纯之介呢，身高1米85，出生于2003年，目前在丹麦球队哥本哈根效力。这是一次侧后方的铲球。

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名球员站在球前。虚晃一枪，阿扬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估计也是惊出门将一身冷汗。阿西略角球，前点一蹭，卡塞米罗再给到维尼修斯，走回来，卡塞米罗右脚直接往后点撩，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禁区内有身体碰撞，马丁内利五面倒地。啊，没问题，这是在刚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被前田大然给撞了一下，

随着体能的下降，日本队下半场比赛接应球员的跟进速度很明显也下降。田野修斗左脚传中，田野修斗呢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离队的队长远藤航来到了日本队的先发之这个大名单当中。

比赛来到收官阶段，双方都不太敢冒进。我们得再次把整个阵型回收。这次身体对抗，咱们也吹罚日本队球员推人犯规。

用吉姆良次把球开到禁区内，落点不错。外围巴西队继续控球，马丁内利套边，林修斯没传，自己有射门空间，这脚射门被防守球员完成了封堵。刚才马丁内利往边上一套，都以为林修斯要分边，马丁内利一下带走了两名日本队的防守球员。开一个战术角球，拉扬直接起球，还是往后点兜。卡塞米罗，这个大人抢得很凶啊！林修斯边路再扣一下，球还在禁区内，两条线都被对方封死了。这球其实应该早传出来了，但林修斯自己重新抢下了球权，这就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啊！通过自己的速度直接在身位上反超田中碧，再度传中，木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很远端，前沿优势，来自德甲联赛布莱梅队的边后卫传中球被马丁内利解围出来，边路直接传中，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场上巴西队球员出现受伤，卡塞米罗目前这个阶段呢，他们在询问卡塞米罗是否需要队医进场。本届赛事规定呢，如果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被治疗的球员必须要离场至少1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巴西队这边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范比尼奥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纳米罗从他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左侧的内收肌啊有点发紧。阿塞米罗被替换下场，法比尼奥替补登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有医疗介入，所以必须得换人，不然的话呢，要至少有一分钟场上少一个人，还是挺危险的。神经补时因为有这次医疗介入，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点补时的时间。拉扬直接往前给安德里克，禁区内先把球停稳，再走外线角球，

西队耐心的传导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球，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尔

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彦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特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的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脚很近，但是马特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

安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最后一个换人，换下了十一号前田大然，替补登场的是高中锋十九号小川航基，身高1.86米的高中锋。暂停补时应该还有一点时间，本边巴西队也要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要换上后腰18号达尼洛。达尼洛上场换下了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是中场的对位人员调整。布鲁诺·吉马良斯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4次助攻了。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他的表现受到了阿森纳球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阿尔特塔绝对的信任，丢失了主力位置，但这届世界杯他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出色。日本队现在需要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巴西队没有给角球，日本队的界外球，因为上停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出现了之前的医疗介入以及进球，所以上停补时会适当多补一点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补到了8分多钟，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边三边已经响哨了，

从侧面视角再来看一下这里精彩的进球，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助攻，在那一刻他的视野成就了马丁内利的这个进球。对，直接大脚往前开，身后有推人犯规，裁判员响哨，追罚六号天野修斗的犯规。

日本队还有机会，铃木彩燕直接大脚向前开，第一落点争抢非常重要，加布里尔争到，他为日本队再往禁区附近来吊，头球后蹭，丹尼洛

米勒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巴西队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上庭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上庭补时的绝杀，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下场比赛巴西队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等待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首轮第三场16分之1决赛，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持球正在进攻的就是巴拉圭。比赛刚一开始啊，就有一次射门，而且还获得了一个角球。
1: 对，刚才射门的是今天巴拉圭的左边前卫恩西索，他的特点就是速度非常快，而且人球结合的能力比较强。
0: 嗯，巴拉圭队在整个小组赛三场只打进了2个进球，这两个进球全都是由恩西索助攻的啊，他参与了进球的过程，而且呢创造了5次得分的机会，这个在队里头都是排在第一的。我们先来看比赛刚一开始，巴拉圭队获得的这个角球。这个球到后点来，停下来打门。德国队在后点，这个人没有盯住啊。
1: 这个球你还别说，他这个射门的动作还挺潇洒，6号奥斯马尔阿隆索，
0: 只不过最后呢触球的时候部位没太吃准。
1: 裁判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0: 嗯，今天比赛的双方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德国队方面今天门将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4个后卫呢有18号布朗、4号塔、2号吕迪格和6号基米希，中场由5号帕夫洛维奇、23号恩梅查，进攻的3个前卫呢有26号温达夫、17号梅尔茨和19号萨内，7号哈弗茨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2号希尔，其他的上场队员啊，4个后卫有6号阿隆索、13号卡纳莱、15号古斯塔沃

0: 戈麦斯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四号卡塞雷斯，中场呢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巴斯，16号博瓦迪利亚，19号恩西索和10号阿尔米隆分居在左右两侧的边路，21号阿瓦洛斯顶在最前面。
1: 这个球没有犯规，又是恩西索。
0: 1-1，面对塔，恩西索往里切。

0: 话，当然跟前几场比赛相比较，在进攻的时候他排出的应该是一个三中卫这种体系，基米希的位置呢可能更靠近右中卫，而在防守端他是一个四后卫。
1: 嗯，
2: 场上巴拉圭的球员受伤了，古斯塔沃·戈麦斯，他看起来情况还有点严重啊。把球踢出去之后啊，两个队员有个身体接触，
0: 应该是硬伤，问题不大。
2: 不管是否能够坚持比赛啊，队友已经开始热身了，要把所有的准备都做足了。这还是刚才阿隆索在后点的那一次机会。
0: 这个球，这个倒钩的动作，侧身倒钩还是有点难度。
1: 嗯。
2: 阿尔法罗今年64岁，他在2024年8月份开始成为了巴拉圭队的主教练。此前呢是带着厄瓜多尔队打过上届世界杯，而在上任成为巴拉圭队主帅之前，还短暂的执教过哥斯达黎加。这个阿根廷人应该说是在南美的多个地区。

0: 拿到。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置好自己的防线。
0: 嗯。
1: 维尔茨，
0: 现在戈麦斯呢在场边接受治疗之后还没有回到场上，巴拉圭队暂时是少一人的，德布雷的机会。这个球选择，你觉得他是想打门还是没传好？
1: 但是打门的脚法像传球，但是传球的话，他又球的方向又直奔了球门。
0: 是。这是26号温达夫，
1: 应该还是射门，应该还是射门。但这个球的话，如果有点离脚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啊，感觉应该是要
1: 还是
0: 射门的。
1: 对，
0: 这是温达夫迎来的国际大赛的首次首发。诺伊尔，今天首发的德布雷的门将诺伊尔呢，这是他个人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23次首发，他已经超越了马特乌斯啊，排到了德国队队员在世界杯上首发的这个第一位。但是马特乌斯整个世界杯的出场场次还是最多的，25场。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小组赛比赛当中，德国队是在一组当中3场比赛2胜1负，7-1胜库拉索，2-1胜克特迪瓦，最后一场也就是上一场他们1-2负于厄瓜多尔，拿到一组小组第一，进军了淘汰赛。看这个球，
1: 好球、啊、
0: 掉进去，这个球守门员出不来，中后卫这一下还非常关键，13号卡纳莱。
1: 对，威尔斯这个传球还是挺贼的。开场之后，威尔茨跟萨内这两个人就是分居左右，基本上是踩着边线。
0: 嗯，这是德国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队长基米希准备来踢。基米希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单臂上举，球到了后点。雷尔茨，球打飞了。
1: 但是角球的战术还是非常成功，这个球也是很准确的找到了后点的塔。
0: 嗯。纳格尔斯曼。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40分钟过了这个阶段啊，比分暂时还是0-0。确实进入淘汰赛之后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失误而满盘皆输，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阿尔米隆走外线，角球，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卫队的这个角球还是由阿尔米隆来踢，传到前点，诺伊尔把球双拳打出禁区，卡塞雷斯，阿尔米隆再给队友，
1: 好球啊，
0: 好球啊，再传
1: 成
0: 球，漂亮，
1: 恩西索，
0: 恩西索破门，巴拉圭队领先了。德国队呢一直掌握着球的主动权，但是呢对对方球门的实质威胁在此前一直不大，倒是巴拉圭队利用角球的机会打了一个角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1: 尤其是边路这个套边啊，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
0: 哎，阿尔米隆交给了23号加拉尔萨， 加拉尔萨的传中让恩西索找到了头球攻门的机会，他这个球顶

0: 门也不是很发力，就是很巧妙的点向了大门的后脚。
1: 是的，进攻次数不多，但是效率非常高。嗯，
0: 德国队的第一次防守已经成功了，但是外围呢又被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阿尔米隆、加拉尔萨两个人在右路的一个套边配合，
1: 整个配合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精彩。嗯，
0: 刚才在右边路打配合的两个人都是在这个美职联的这个亚特兰大联队
1: 一支球队效力。
0: 是啊，
1: 光阿尔米隆呢，他这个假动作也非常逼真，正好赶上他的左脚这一扣，
0: 加拉尔萨传中，恩西索破门。现在巴拉圭队1-0领先。
1: 哎，这个可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道难题呀。
0: 是啊，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但是球队却落后了。
1: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应该是南美的一些媒体好像都非常激动。嗯，
0: 德国队呢确实在控球方面有优势，但是他需要加强传球的速度，加快传球的速度。吕迪格，
1: 另外你这种优势都是建立在很多情况都是在无效控球的情况下，在禁区内啊并没有给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啊希尔制造更大的这种难题。
0: 阿尔米隆传过顶，
1: 基米希要不靠近中路，要么基米希也可以适当的在边路萨内套边内切之后，基米希可以套边。嗯，但是基米希跟这个布朗两侧完全是不同的打法，也是把威胁降到了最低，他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啊，要么他套边传中，要么进到中路给予中锋更多的这种传球支持。嗯，
0: 现在呢基本上是把基米希按死在了后防线上。
1: 是，他是可以进行那种渐进性传球的球员。
0: 基米希，吕迪格，德国队在过去两届世界杯啊都打得不好，都没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在2014年夺冠之后，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发挥都很一般，现在呢又在本届世界杯遇到了麻烦，当然呢时间还有。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拉尔萨的传球，在点球点附近恩西索跟上的一个头球，
1: 但是其他的德国球员我们看都是站在原地看着恩西索顶球，就说明在这个一个是二点球的控制，一个是在这个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球员还是注意力不集中。嗯，
0: 因为巴拉圭队今天能够获得刚才那种进攻态势很少。
1: 对，就是开场有那么几次。
0: 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5分钟，德国队打到了禁区里边，角球，这是德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还是由基米希来踢。巴拉圭队争到了第一点，球顶出了禁区。萨内，巴拉圭队队员踢的确实非常的硬。
1: 另外，球队呢，他是在非常紧凑的这个防守阵型当中啊，球员越踢越有自信。嗯，而且防守的成功率，球员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其实都是非常高，而且在局部他还能形成人数上的优势。嗯。
0: 好球，
1: 好机会，
0: 这是个机会。哎呦，这个球传中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防守球员，触了底线。
1: 没查这个球，其实他还可以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战术变化，但是他这个阶段上半场这个比赛阶段他拿球次数太少了。
0: 角球，德国队的第5个角球了。

0: 后点三内可以拿到，还有基米希小角度的一脚射门没有完全发上力，
1: 而且角度也太小了。
0: 巴拉圭队的反击，门将出来了。
1: 巴拉圭主要的战术就是反击，再加上角球定位球。
0: 看德布雷这一次，温达夫越位啊！这个球往前传的那一下的时候，队友事实上就越位了。
1: 德国队进攻线的几名球员，哈弗茨、温达夫、恩梅查这几个球员，脚感在这个阶段好像都不是很热。
0: 温达夫传的这一下的时候啊，哈弗茨的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算没有越位，刚才这次对抗应该也没有犯规，
1: 也没有犯规，
0: 双方是脚对脚都没碰到脚，是都踢到了球上。
1: 现场的感觉就是纳格尔斯曼他这套战术啊，让球员在场上踢得都挺别扭。中场中路的几名球员啊，触球次数也很少。另外一点就是，你的比赛如果要从边路发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对方防守要更容易一些，更简单一些。
0: 如果走边路的话，那中间的这一个目标球员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1: 而且现在感觉踢到上半场后半阶段，目标球员已经没有了。又是两个人防一个人，
0: 裁判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德国队把球权又拿了回来，基米希又是个角球，德国队第六个角球了。巴拉圭的球员比较喜欢面对刚才萨内突破那种场景，就是我跟你身体能够纠缠上。
1: 对，而且这种防守的话，他的防守技术，个人的防守技术也还是不错。
0: 德国队这是第六个角球，应该要换一种打法了吧？刚才一直是单臂上举，现在基米希向队友做了一个双臂上举，那意思是我不踢啊，换了。
1: 还是布朗来主罚，可能要这个
0: 让左脚队员
1: 来踢。对对对，这个角球可能要更靠近球门。
0: 球速有点慢啊，直接给了守门员希尔。
1: 整个上半场德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啊，上半场应该快结束了。他这个进攻啊，完全都是在阿尔法罗他布置的防守体系之内，球员对德国队的进攻应该也还是防得非常有自信。
0: 不出意外，布朗，
1: 你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灵机应变啊，是吧？球员在场上这种创造力也不够。
0: 吉米希，恩西索，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恩西索打进了一个进球，使得巴拉圭队1-0暂时领先于德国队。
2: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现在德国队呢是0-1落后，这已经进入了淘汰赛，每天都有人要告别回家。格雷斯卡上场，格雷斯卡换下来梅查，阿瓦罗斯，球控制的还不错，恩西索，德国队两个人在防守他。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是巴拉圭队的前场界外球。
1: 刚才贺伟大家介绍，上半场德国队有5次射门，但只有1次打正球门，而巴拉圭队上半场是3脚射门，2次打正，还打进1个进球，所以球队的效率还是非常高。
0: 是这样的。威尔斯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直接踢给了巴拉圭队。卡塞雷斯，格雷斯卡呢现在是正好是对位换人，换下了恩梅查，所以他现在站在后腰的位置上，他偏右，帕夫洛维奇是靠左。
1: 上半场裁判员吹响结束哨声之后，从我们这个转播席的角度，我观察到啊，这个纳格尔斯曼他是第一个跑回到这个更衣室的，而且他的速度还不慢，我觉得他应该跟球员说一说，看看这球啊，让球员下半场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0: 纳格尔斯曼肯定知道自己中场更衣室里边工作很多，所以早点回去准备。
1: 对，但他又是第一个跑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工作布置的怎么样，这还真要打个问号。
0: 他换人呢是已经做出来了。
1: 对，
0: 恩西索向前推进，这个球往里切的这一步啊，球还能控制住，队友上来了，加拉尔萨，这个球呢是传出了边线，德国队的后场界外球。
1: 巴拉圭队还是在进攻当中啊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右边路这个进攻啊，尤其是萨内这一侧，你不能把所有的进攻啊都交给萨内一个人来完成，就是基米希他的这种特点是吧，怎么样去跟萨内形成这种边路的互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中场的队员来做一些过渡啊，做一些调配，把这个进攻的方向做一些调配。
1: 而且你的传球呢，通越是转移的速度越快，萨内他进攻的机会突破的可能性越大。
0: 今天呢，温达夫得到了大赛的首次首发，但是呢，他自己也有压力啊。温达夫在上半场只有2次成功的传球，而他在上半场所有球员当中，他的触球次数是最少的，只有7次。扣点就没有过顶，卡塞雷斯。
1: 但是这种边路即使是45度的传中也要尝试。下半场威尔斯必须要提升他自己的个人表现，而且威尔斯的位置呢，我觉得也适当的可以往中路靠一靠。
0: 这球被巴拉圭队断了下来，有反击，阿布罗斯

0: 整球越位了。第一下在边路接球的德国队队员是越位，
1: 这个速度德国队打的还是太慢了，从上半场到下半场开场这个阶段，
0: 威尔斯刚才那个球稍微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他在第一波攻势球打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啊，他回退的不是很及时，
1: 他好像刚才对抗的时候也有点受伤。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威尔斯跟萨内这两个人的位置必须要更加的灵活，现在两个人就是在两个边路，对方已经完全是识破你的计划。
0: 这个球回传球有点危险，还好诺伊尔把近角封得很死啊。基米希这可是给诺伊尔出了个难题，
1: 是现在基米希是给诺伊尔出难题，但是现在关键是纳格尔斯曼也给基米希放在他不应该说
0: 他
1: 是特别喜欢的位置，
0: 他能踢，但是呢不是把他的特长能够
1: 完全发挥出来。那这样的话现在中场的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进攻组织能力又不够，现在全看格雷斯卡上场之后表现得如何了。这是有些变化，就是基米希他在这个45度或者内部这个区域啊，往这个小禁区后点在传球，这是下半场的一个变化。
0: 嗯，看刚才基米希的这个回传球把机会给了恩西索，恩西索脚尖这个捅射啊没有太完全发上力，被诺伊尔用脚挡住了，
1: 但是这也是一次威胁进攻啊，而且这也是让诺伊尔惊出一身冷汗。德国队现在进攻啊还是给我感觉速度打得太慢了。
0: 威尔斯刚才巴拉圭球员不中场休息的下半场快开始都提醒他了吧，你把球啊往上提一提啊，护垒板带好，我们要对你下脚了。吕迪格帕夫洛维奇，哎，
1: 哇，
0: 这个传球
1: 这传球真是不应该。帕夫洛维奇今天一个是进攻组织，他更多的是横传、回传、向前那种传球几乎是没有，而且也缺少个人这种突破。现在在德国队进攻当中，如果说还有一个能突破的球员，可能就是萨内了。
0: 嗯、
1: 但是萨内呢，对方又经常以多防少。
0: 没有给角球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卡纳莱斯，就是我们看到先要做出在下半场的调整的，这是巴拉圭队。德国队呢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了一个人。巴拉圭队的24号卡瓦列罗是一个边锋，在英国联赛的普斯茅斯队效力的一个边锋，准备要上。威尔斯塔吕迪格基米希威尔斯换位到了右路，威尔斯跟萨内两个人现在来到了一处，威尔斯被带了一下踢倒了。巴拉圭球员说我们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本达夫啊，今天确实啊失误率还是比较高一些，而且他现在跟这个哈弗斯两个人啊，一个是没有联动，另外一点两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确谁是那个支点球员是吧，谁是那个目标球员，所以现在打起来呢又没有中场中路的这种支持。
0: 哈弗斯
1: 其实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必要，我个人感觉就是进攻的时候你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是四后卫，你还不如就明确是吧，两个中后卫的话，今天巴拉圭队的进攻其实他主要的威胁就是恩西索这一侧、
0: 嗯、
1: 那两个中卫塔吕迪格一个人注意一个人保护的话，完全是可以防下来，就把基米希的特点解放出来。

0: 伯茨左手进了，哎，汤姆斯这个球顶到了吗？一个斜45度的传中，汤姆斯在球的路线上的这么一跑，头往后一甩，不知道有没有顶到啊？哎，
1: 顶，不管顶没顶到，效果反正还行。
0: 他对对方的守门员希尔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德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
1: 这个球呢，也是下半场呢，我们说纳格尔斯曼他还是强调一些45度的一些传球。
0: 维尔茨斜45度传，应该是蹭到了，
1: 蹭到了，蹭到了，对，
0: 稍微的一蹭，这个球改变路线飞进了大门的后角。
1: 这个球好像是卡纳莱也是碰到了一下，好像
0: 纳格尔斯曼的球队现在把场上比分追成了1-1。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
1: 哈弗茨头球，
0: 又是一次左路的传中啊！哈弗茨这个头球被守门员扑出，应该又是维尔茨传的吧？
1: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队起码你有边路传中啊！
0: 头球顶的发上了力，不过稍微正了一些。
1: 虽然球队现在呢，像有这个维尔茨、穆西亚拉这样技术类型的球员，但是德国足球的风格你不能丢掉。
0: 穆西亚拉传中，法拉圭队员一个漂亮的倒钩解围，但解围完之后好像有点要抽筋的意思。
1: 博瓦迪利亚他今天几个中场啊拼得太凶了，
0: 这左小腿啊，但是德国队没有停啊，博瓦迪利亚在地上坐着还没起来。穆西亚拉面对两个人的防守，穆西亚拉传，刘队把这个界外球发出来，吕迪格，安东犯规了，加拉尔萨啊，刚才也是一步切到了里线。
1: 加拉尔萨、波瓦迪利亚、库瓦斯这几个中场啊，今天拼的啊，让德国队在中路啊几乎很难穿越巴拉圭的防线。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应该是鸣哨，90分钟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出现了。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内打成了1-1，双方将通过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军16强。如果加时赛也分不出胜负的话，就要出现点球大战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上半时，穿着白色球衣的德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双方将通过上下半场各15分钟的加时赛来试图分出胜负。看看德国队的第13次角球，布朗后点顶，
1: 漂亮！
0: 德国队花了13个角球，终于是形成了直接。

0: 朗的角球传到后点，
1: 这个球顶得太漂亮，
0: 洛纳坦塔在后点无人盯守的情况之下头球破门，德国队2-1将场比分超出了102分钟啊。
1: 其实塔在上半场这个角球也是他在后点的一个回做，那是在这个点角球之前最有威胁的一次角球进攻。
0: 布朗的这个球罚向后点，塔无人盯守，他的头球控制得相当好，这个球顶的力量很大，线路非常平。
1: 对，盯防塔的卡纳莱啊，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跟上啊。
0: 安东的任务还是干扰守门员希尔的移动啊，这次安东也成功了。
1: 对，但是塔呢，在这个球的这种攻门当中，他的这种核心的力量、空中的这个停留时间都还是非常完美的。哎，
0: 中后卫啊，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破门，德国队2-1超出。现在呢，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安东那一下干扰守门员希尔的出击会不会有问题。安东的任务其实就一直是这个。哦，经过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裁判贾伊德有可能要自己去看。一般让主裁判自己去看，就说明视频裁判有比较充分的证据，只不过呢，决定权要留给主裁判。这时候场边的两位中国籍的裁判员马宁和周飞也要协助主裁判，要把秩序维护一下，要把双方的替补席的人都隔开。这个球呢，德国队的进球，虽然塔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安东在那干扰守门员希尔，这儿是有问题的。对，安东的任务就是这个任务，确实啊，安东用手阻挡了守门员希尔的移
1: 动。对，那这个下，而且
0: 还要被吹掉了这个球。
1: 我们看安东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0: 虽然看线路啊，就算你不挡，守门员希尔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住球的落点。
1: 但他还是阻挡，阻挡门将的线路了。
0: 你去阻挡，可能就是进攻当中的瑕疵。
1: 是的，是的，是的。他是阻挡门将移动的线路了，这个球可能要判罚进球无效。
0: 要被吹掉了。
1: 对。
0: 好，主裁判现在已经看完了录像，打耳机里头的应该在和视频裁判在做最后的沟通。一会儿他就要通过扩音喇叭把最终的决定给宣读出来。从情况来看呢，大概率啊，有可能要被吹掉。
1: 给了阿尔法罗一张黄牌。
0: 好，主裁判。
2: After review, when the ball was in play, number attacker number three prevent the goalkeeper from challenging the ball. Final decision foul.
0: 啊，是一个犯规，
1: 犯规啊，
0: 进球无效，双方还是1-1。这个球呢，德国队的角球战术当中是专门安排了一个队员去干扰对方守门员的移动。这一次安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他犯规了。确实啊，安东的主要任务不是看球，也不是去抢点，
1: 但是他阻挡了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确实是犯规了。巴拉圭的卡纳莱也长舒一口气，刚才是他盯人漏人了，
0: 最后两步跟丢了。
1: 是
0: 啊，双方还是在1-1的状态啊，进球无效。阿尔法罗吃到黄牌啊，是因为他刚才呢情绪比较激动。主裁判那个心里想，我去看录像，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啊，你这么激动干什么？要激动也是纳格尔斯曼激动。但是这个进球确实是被吹掉了，1-1，现在是。
1: 有可能他给裁判鼓掌的声音可能过大。
0: 纳格尔斯曼吃到了黄牌，你说纳格尔斯曼比较激动，那是正常的啊。阿尔法罗，你说你吃这张黄牌，你激动什么呢？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4分钟，
1: 但是打到这个阶段，教练员
0: 不可能不激动。
1: 对。感觉布朗也有点跑不动了。哎，
0: 这个球，角球，巴拉圭队的角球。卡瓦列罗上来之后，对布朗的冲击很大。
1: 是，而且布朗呢，今。

0: 他是在边路啊，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边路，他要配合威尔茨的很多进攻，所以他上下奔跑的幅度还是非常大。
1: 看巴拉圭队的角球到后点再传，头球摆渡回来出界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先出了底线。布朗今天还有个任务，本队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得留在后面回追，所以确实累，确实辛苦。
0: 奥斯马尔阿隆索左边后卫感觉有点抽筋了，但是现在用人名额已经都换完了吧。
1: 德国队还有一个，但是巴拉圭队已经用完了，
0: 用完了。
1: 穆西亚拉往里切，没有过去，沃尔特马德，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沃尔特马德很痛苦地倒在禁区里边，没有起来。德国队在投诉想要点球。
0: 这下对抗呢，肯定是踢到了，肯定是两个人之间都有这个肢体的这种碰撞，但是裁判可能认为这个球不足以判罚犯规。沃尔特马德现在也是站起来了。
1: 安东，布拉多，
0: 嗨嗨，这个球布拉多是挂在了安东身上。
1: 这就是安东刚才对门将希尔干的事情，
0: 是
1: 现在还回来了。吉米西，努西亚拉，安东传，线路非常大的一个弧线，后点还有
0: 威尔茨
1: 再传，头球顶到守门员，还是最后时刻从这个沃尔特马德头顶把球摘了下来啊，
0: 这也是真是回头望月。哎
1: 呀，这一下呢，守门员跟自己的后卫回防的后卫戈麦斯撞到了一块，
0: 希尔他守门啊还真是挺放松的。
1: 哈弗茨的这个头球顶向了原点，同时呢沃尔特马德也在球的落点上，但守门员希尔还是有这个身手的优势啊，但是他跟自己的队长戈麦斯撞在了一起。
0: 好嘞，打到105分钟了啊，加时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德国队最有威胁的进攻其实还是来自头球。
1: 是啊，刚才这个球呢是脚碰脚啊，脚碰脚。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德国队的一个进球被吹掉了，因为犯规在先，双方将稍事休息之后马上进入加时赛的下半时。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双方现在还是平手的状态。哎，在空切跑位的时候，哈弗茨和巴拉圭队的后卫撞在了一起，这是和13号卡纳莱。
0: 换下吕迪格和威尔茨，
1: 换上阿米里和加夫。德国队呢是把进入加时赛才拥有的第6个换人名额也都使用了，因为此前他们换了4个人，这一下是一个双人的换人。德国队第14次角球，裁判示意吉米西一定要把球至少压在这个角旗区的弧线上。吉米西向队友做出一个手势，这球开起来直接转向了球门，弧线还是非常致命的。
0: 对，而且这个球感觉就是要直接射门一样，
1: 守门员很准。

0: 备充分。
1: 对，这个球有个明显的下坠。
0: 第15个角球出现了。
1: 布朗跟基米希啊，今天打完比赛得好好找队医按摩一下。
0: 看布朗来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巴拉圭这一次有反击的机会，德国队回防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巴拉圭的向前推进的速度不是特别快，转到另外一侧，卡瓦列罗。巴拉圭队没有全力的向前去找这次快攻的机会。戈麦斯，
1: 巴拉圭换上场这几名球员作用还都是不小。像
0: 他现在应该这个9号萨拉布利亚是顶在中锋的位置上，
1: 对，20号奥克达表现也不错，
0: 因为他们体能相对充足。
1: 是，现在卡瓦列罗是出现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
0: 布朗，
1: 而且球队依然还是保持了非常紧凑的这种阵型。
0: 孟西亚拉被铲到，双方队员都很痛苦的倒地。6号阿隆索，阿隆索这个球呢并没有踢到球，直接是绊到了孟西亚拉。这个时候巴拉圭又有一个队员倒在了地上，23号加拉尔萨。
1: 这次是刚才在观看阿隆索的时候，应该是穆夏拉跟这个加拉尔萨可能有一个对球权的一个争夺啊。这是基米希。
0: 在裁判员的面前呢稍微夸大了一下基米希动作的效果。看那个任意球，
1: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0: 基米希来踢。
1: 博尔特马德
0: 守门员直接将球摘了下来，拿得非常稳啊。
1: 距离点球大战时间可是越来
0: 越
1: 紧，
0: 越来
1: 越
0: 少了。
1: 对，
0: 阿米里，嚯，阿米里就像撞在了电线杆子上一样。
1: 他关键刚刚出场，节奏还没有跟上。
0: 卡瓦列罗，这球裁判也没有判犯规，哈弗茨。巴拉圭队正面的防守真的是密不透风，
1: 尤其今天在中路的这个封锁非常成功。德国队在中路想要渗透，想要传到这个两个肋部几乎没有可能。
0: 阿米里，布朗，德国队今天19次射门，5次射正，巴拉圭队7次射门，3次射正。穆西亚拉把球又抢了回来，自己再往前，裁判没有判犯规。巴拉圭队员又是，
1: 这一下
0: 这要吃牌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带着情绪上去的动作，穆西亚拉有点火气了。
1: 这下是还好，他这个右脚没有铲到，是左脚带到。 但是右脚铲到的话，五湖就颜色就换了。
0: 但是他这个意图是看得比较明显啊，就是比。

0: 然后比较激动的带着情绪上去的动作，所以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
1: 有点这个是报复嘛？那因为刚才球刚被抢断，关键是穆夏拉在这个位置上他踢得不舒服。
0: 这比赛越往后进行呢，大家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因为体能也在下降。
1: 是。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这种人员调整，但整体这种场上的这种战术，纳格尔斯曼并没有让球员，我觉得踢得更明白。那相反，沃尔特马德也好，穆西阿拉也好，包括下半场出场的格雷斯卡，在场上几乎没有怎么看到。哎，
0: 这应该是在替补席上的助理教练也吃到了黄牌。
1: 刚才主裁判走过来的时候，阿尔帕罗马上扭头向其他方向靠近。再给他套一张的话，可能太现场看台了。
0: 德国的小球迷啊，非常的揪心看这样的一场世界杯淘汰赛，因为点球大战，踢到点球大战就不好
1: 说了。那就不好说了，这就是巴拉圭队他想要的一个结果呀。
0: 是这样的，从巴拉圭队目前场上的队员的这种表现来看的话，他们是希望比赛能够最终进入到点球大战。
1: 是，而且他们对比赛的这种计划，几乎现在啊，距离成功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0: 是。这个球是巴拉圭队的犯规，德瑞快速的把任意球开出来，但是主裁判示意球的地点摆放不对，要放回去重踢。
1: 而说现在这个杯赛的这种赢球公式，就是你要放弃一些无效的控球。上半场德国队这种无效控球太多了，而且这个战术，哎，
0: 主裁判刚才是掏牌了啊，所以示意这个球一定要摆好了，自己允许之后再踢出来。刚才呢故意从身后踩了一下穆西亚拉，加拉尔萨也被黄牌警告。
1: 加拉尔萨117分钟才吃到这张黄牌，也不容易啊。
0: 双方的场上队员现在是各吃两张，场下呢两个主教练各吃了一张，巴拉圭那边助理教练也吃了一张。基米希的传球又被挡出了界外，德国队的第16个角球了。
1: 布朗主罚，安东应该又去门前。
0: 安东这回呢可能会稍微老实一点，哎哎，离守门员远了一点。
1: 对，
0: 角球开到中路，头球！
1: 哎呦，这个球啊，
0: 顶到了，
1: 太可惜了！
0: 但是正中门将下怀，就是安东顶到的，就是安东顶到的。
1: 安东战术变了，我这把不顶守门员了，我顶球，效果其实还是不错。
0: 好球，回接拿住。普拉多分到边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体能太好
0: 了。好球，穆西亚拉这个球摆脱的也很漂亮，自己还在往前带，可以转了，德瑞向前推进，格雷斯卡第一下没有传进来，自己第二下也没有控制住。
1: 格雷斯卡今天替补出场之后效果一般，
0: 巴拉圭起身就是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哈弗茨犯规，这是德国队的机会啊！这个任意球是个机会，
1: 这有可能是德国队最后一次机会。
0: 加拉尔萨
1: 对
0: 横向，哎，撞倒了哈弗茨。
1: 体能现在已经都是消耗到了极致。
0: 本届世界杯上来之后呢，在16分之1决赛，双方就遇到这么大强度的一场厮杀，可能呢，大家之前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不过这个比赛实际踢起来，可能给

0: 大家带来的这种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1: 啊，马宁也是举起了补时牌啊，最终是补时2分钟，
0: 不太多，这个补时时间不太多。距离点球大战还不到2分钟了，看看德国队这个任意球，基米希、阿米里两个人，要基米希右脚来踢的话，有可能是要选择传了。但是呢，人墙身后的球门近角的上角也是有机会的。基米希假跑，阿米里，他是选择直接射门，球是划过弧线，打在了边网上。阿米里这个球就是奔着人墙后边的这个球门上角而去的，球打偏了，
1: 角度还是有点小。其实这个球可以罚到里边，最后去争取啊，在禁区内出现一些混乱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大一些。
0: 巴拉圭队也是最后一个第六个换人名额，换下6号阿隆索。
1: 阿隆索从下半场一开场的加时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就又有点抽筋了。
0: 换上5号8-25埃纳，这也是他们的第六个换人了。这个球先出了边线啊，是一个巴拉圭球权的界外球，
1: 距离120分钟，
0: 裁判随时都会
1: 鸣哨，随时
0: 属于秒计了。巴拉圭队这脚传中啊，直接出了底线，应该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来了，来自摩洛哥的主裁判贾伊德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的是哈弗茨，哈弗茨呢是在90分钟比赛里边，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接到维尔茨的传球，将场上比分追平的。点球大战同样也非常考验双方的守门员，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希尔呢今天的比赛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先要来守这个点球。
1: 希尔身高1.98米，
0: 看看哈弗茨主罚的这个点球啊。哈弗茨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助跑打门，
1: 有球被扑出了，
0: 球被扑了出来。哈弗茨在助跑当中呢有一个节奏变化，但是守门员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猜对了方向，向左侧扑。哈弗茨这个球又打出一个半高球，
1: 半高球
0: 角度也不是很刁，被守门员希尔扑出。德国队的点球大战虽然先踢，但是出师不利。
1: 两个门将的身材啊、臂展啊，这都是非常强。所以这种球的话，如果说你一旦这个角度或者是力度稍稍被守门员判断准确的话，都容易被扑出。所以这对罚球球员来说，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巴拉圭队的第一个主罚队员是11号普拉多，
1: 他替补出场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
0: 普拉多助跑打门，诺伊尔差一点点。
1: 对，这个球普拉多拔的力量要比哈弗茨要大，
0: 他们两个选择的角度和线路是一样的，都是打向守门员的左手边，但是
1: 角度要更刁，角度更刁，力量更大。
0: 普拉多罚进，在第一轮之后巴拉圭队是1-0领先。德国队第二主罚的是队长基米希，
1: 点球也是 高压力下的这种技术。

0: 出能力，所以对球员这种心理啊、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
1: 吉米西面对着希尔，吉米西助跑打门，这一次是骗过了守门员希尔，他也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变化，顶住压力，德国队队长打进了点球。希尔呢还是选择往自己的左手边扑。
0: 是，刚才两个门将啊，在这个吉米西发进点球之后呢，诺伊尔这也是在希尔脚下抢到球，把球踢给了巴拉圭的球员，也是在心理上有一些小的较量。看一看这个球啊，
1: 巴拉圭队第二个出来主罚的是场上队长戈麦斯，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戈麦斯助跑打门很轻松啊，
0: 很轻松，这个肢体的假动作，上半身假动作，这个球已经是骗过了诺伊尔。
1: 巴拉圭队前两罚全中，
0: 点球真是要一颗大心脏。
1: 德国队第三个主罚的是穆西亚拉，穆西亚拉助跑打门，守门员希尔猜对了方向，但是穆西亚拉的这个点球的角度也足够刁，
0: 而且力量很大，
1: 球速快。穆西亚拉顶住压力把点球罚进，德国队前面三个点球得了两分，希尔的手指尖也就差了一点点。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第三个点球的是23号加拉尔萨，
0: 他今天在比赛当中在中场这个位置上无论进攻防守是球队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他的助跑距离不算太远。加拉尔萨打门非常自信，非常轻松，非常自信，就退后了两步。
0: 是，他主要还是用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发球前的这种假动作，
1: 其实助跑就垫了一步，
0: 对，脚腕的变化。
1: 德国队呢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沃尔特马德，

0: 点球也被扑出了。这样的话，德国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巴拉圭队下一个出来处罚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德国球迷现在已经不敢看了，呼吸都停滞了。德国队前面四个主罚的队员有两个人没有踢进，这样的话巴拉圭队接下来主罚的这个队员有可能能够终结比赛，他的点球踢进比赛就结束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萨纳布里亚。巴拉圭队会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德国队吗？世界杯的舞台上，德国队点球大战还从来没有输过。萨纳布里亚打门
1: 没进，
0: 打偏了。德国队还活着，萨纳布里亚错过了成为巴拉圭英雄的机会。德国队还活着，他这个点球踢偏了，
2: 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
0: 德国队还活着。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是窒息的。德国队由替补登场的埃米里来第五个踢点球，
2: 对，这个球他必须要罚进才可以。
0: 阿米里的任务是必须要把点球踢进。阿米里助跑打门球进了，
2: 没问题，
0: 顶住了压力。
2: 对，
0: 他留给了诺伊尔一次机会。德国队现在五罚三中，巴拉圭队呢是四罚三中，但是巴拉圭队还有一个主罚的机会。阿米里把机会拯救球队的机会留了一个给诺伊尔。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老将诺伊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刚刚宣布回到国家队，成为国家队的首发门将。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的是五号巴尔武埃纳，这都是换上来专门踢点球的。
2: 没错，
0: 巴尔武埃纳也有终结德国队的机会。
2: 对，看一看诺伊尔跟巴尔武埃纳。
0: 巴尔武埃纳助跑打门，
2: 诺伊尔
0: 球被扑了出来。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门将诺伊尔，他让德国队能够多一次喘息。双方前面的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巴拉圭队虽然前面三个全中，但是后面两个点球都没有进，踢偏了一个，被扑出来一个，双方进入了一对一的罚球。
2: 关键时刻，诺伊尔力挽狂澜。
0: 若南坦塔，德国队第六个主罚的队员。德国队从绝境当中得到了喘息，接下来命运会改变吗？若纳坦塔打门，
2: 哎呦，
0: 这个球打飞了。德国队似乎把诺伊尔刚才的努力又抛到了九霄云外。
2: 诺伊尔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德国队啊！
0: 巴拉圭队连续射失两个点球了。命运第三次把获胜的机会放在了他们面前，
2: 这一次应该是十三号
0: 卡纳莱中后卫，巴拉圭队第三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第三次送上来的机会不会再被浪费掉。
2: 是的，
0: 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连续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两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他们倒在了16分。

0: 没有进入十六强。巴拉圭队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他们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点球全胜纪录。他们淘汰德国队进军十六强。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波士顿体育场现场的解说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墨西哥的蒙特雷球场。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第4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
1: 是。
0: 另外，摩洛哥队。荷兰队在球场上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比赛，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摩洛哥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上半场摩洛哥是从右来向左攻，这也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手。此前他们曾经在1994年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有过碰面，当时荷兰队是2-1击败了摩洛哥队。
1: 今天的一大看点就是范德芬的位置今天前提了，他应该要对位哈基米阿什拉夫，看看今天这两个球员能创出什么样的火花。
0: 看看荷兰队的边路进攻，萨姆维尔到了禁区内，第一下卡身位，哎呀，右脚调整这一下稍微的有一点大，在最后布罗比这一下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射门的姿态，而且好像是吹了越位吧。
1: 对，萨姆维尔这一下呢应该没越位，太无私了这一下，看一下，哦，多了半个身位，
0: 可能是一个膝盖头。
1: 嗯，这一下往里压的真好。
0: 萨姆维尔这一下感觉呢他是想往中间去垫一下给布罗比，但是这个力量给小了。
1: 对，那马兹拉维也聪明，他到了这个危险区域以后呢，他不做动作，他控制自己和萨姆维尔的这个距离，这个也是防守球员非常聪明的一个防守艺术。
0: 嗯，
1: 还是要
0: 赶紧得把衣服换了。
1: 对，但是出来换衣服呢就要在场边站一会儿。
0: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觉得在中场两支球队呢都会打出一个完全封闭的姿态来，就这个地方啊，咱是一个无人区，建立一个无人区，
1: 是，
0: 但是两边的攻防转换、攻防对抗都非常的重要。加克波刚才想右脚外

0: 脚背直接塞。
1: 今天两个队就不停的在拉扯寻找机会的时候呢，去试探对方在纵深的这个防守方式上会不会有漏洞。因为两个队确实他向前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荷兰队，他的整个的进攻基本上都是斜线向前传的，而摩洛哥他的转换呢打的是很快的。
0: 这荷兰队在小组赛当中10个进球9次助攻都是和德国和法国呀，在小组赛的进球和助攻数上排在第一的。又是禁区内的脚力啊，布罗比倒地。今天里亚德跟布罗比这边换一件球衣上来继续。
1: 对，今天两个队都尽量的控制节奏，想要把这个成功率打得更高一些，而不是盲目的把速度给拉快。
0: 哎，
1: 一个是可能考虑天气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淘汰赛啊，谁都不敢出现太大的疏漏。
0: 其实已经结束的三场比赛呢，进球都不多。日本队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已经算多的了，出现了3个球，而且最后一个进球是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所以说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何况这两支球队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如此的接近，
1: 相互之间也算是确实比较熟悉了啊。
0: 还是走边路，汉诺斯
1: 范德芬这个球员呢，虽然很高，但是他的这种速度很快。
0: 是的，
1: 他的这种对抗强度是很强。
0: 范德芬啊，小的时候踢边锋的，踢边锋踢着踢着可能个儿长得太快了，觉得好像在这儿发挥不出来。
1: 哎，
0: 那教练说我试试踢后卫吧，结果一踢后卫呢，哎，还真可以，但是他保留了边锋球员的速度。
1: 对，
0: 哈基米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头球不稳，极具危险。费尔布吕亨在门线上单掌托天，但球权还在摩洛哥队这边，禁区外有机会远射，巴迪再打一脚，
1: 打前点。就这届荷兰队啊，他这个身高优势没发挥出来。
0: 对，
1: 就在角球定位球上其实问题挺多的啊，这下是跟人漏人了。
0: 没错，埃纳维呢是一直在向前跑。
1: 这下应该是布罗比负责盯他，但很可惜被摆脱掉了。
0: 就还好呢，费尔布吕亨他脚下的移动速度很快，他一直在看着球的方向，同时呢瞟着进攻队员的移动方向。
1: 门将经验还是非常充足。
0: 汉努斯再横传到中间来，阿克率先先出一脚，第二反应摩洛哥队这边非常快，塞巴里再顺到右侧。 哇，费尔布吕亨连续的两次神扑，这一次是挡出了哈基米的一脚劲射。哈基米，这是他在摩洛哥国家队的第100场比赛，是否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斩获一个进球呢？小组赛当中呢，他在对海地那场比赛是一传一射，打进了自己的世界杯个人第一个进球，而且他在小组赛当中的10次射门作为一个边后卫是队内最多的。还是开前点。博阿迪，只有18岁的小伙子，马泽拉维，好球啊！这一下塞巴里转身摆脱的漂亮，
1: 看怎么来处理。哎，他今天呢是跟范赫克对上了，一直游弋在他的这个区域。确实，这个后防线呢瞄了一眼啊，柿子还得挑软的捏，
0: 可能他也是想打这个范赫克和邓弗里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结合点。
1: 对，
0: 包括之前摩洛哥队的右侧进攻，其实很多时候啊瞄的也是阿克和这个范德芬两个人的结合点，
1: 尤其是邓弗里斯进攻的时候，他上的比较深，他回来的速度呢相对会比较慢一些。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在之前荷兰自己的媒体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荷兰队两个边路进攻虽然犀利，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很可能呢会被摩洛哥队打身后。荷兰队还挺听劝，
1: 对，
0: 直接就排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扩大中路的防守横向所覆盖。
1: 只要打门质量已经非常高了啊，还好守门员的这个位置选择做得很好。

0: 其实荷兰队呢，在过去面对这个非洲球队的时候啊，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心理优势。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在面对非洲球队呢，是保持着不败，包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3-1击败突尼斯，拿到了5胜1平的成绩。当然，这场比赛呢，是荷兰队第一次是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面对来自于非洲的球队，还是一个我们之前说过的非典型非洲球队。
1: 而且呢，在真正创造机会能力上呢，目前来看还是摩洛哥更多一些。
0: 嗯，
1: 加克波呢，今天可能更多体能消耗在防守上了，在进攻的参与度上没有展现太多。
0: 加克波呢，可能还有一些赛场外的因素啊，在缠绕着他，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坚持留在赛场上，这其实已经体现出了作为一个球员，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感。
1: 是。
0: 那现在荷兰队的两个边儿啊，好像没有摩洛哥队的两个边儿，在针对的打法上打得那么清晰。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边路传过去之后呢，边路的球员，他有的时候对抗会成功，但是依旧还是在对方的这种贴身纠缠之下。
1: 哎，
0: 他不像摩洛哥，经常是一下就能打到你的边路球员身后。萨莫维尔上抢马兹拉维。
1: 这个呢，可能也跟两个前锋的比赛方式有所区别有关系。塞巴里呢，他的这个整个的活动范围比较大，他横向的移动能力很强。你看，他又来到边路了。对，
0: 对，
1: 就他的这个移动方式呢，帮助整个摩洛哥进攻带来了很多的新的变化。布罗比呢，他更多的还是站在中路啊，直接去寻找两个中后卫去找对抗。
0: 布罗比是要的脚下这一下，
1: 对，
0: 而塞巴里是要拿。
1: 一个是呢给自己创造空间，一个呢是给队友创造空间，两个人的踢球方式还是有挺大区别的。
0: 像刚刚呢，塞巴里在禁区内其实过人的感觉出来了，但是这一下没领好，萨莫维尔收回来断掉，塞巴里再反抢的时候犯规。
1: 这种犯规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嗯、
1: 绝对不能让对方打这种回头球。
0: 现在摩洛哥队在场上是3次射门2次打正，而荷兰队到目前为止啊，只有1次射门。
1: 嗯。
0: 其实，在进入到补水时间之前，摩洛哥队的这个精准传球，他们的完成率甚至要比荷兰队更高一些。
1: 对。
0: 邓弗里斯，这个球给的不错，萨莫维尔在禁区内，两个人的正面纠缠，处理的稍微慢了一点。
1: 这一下汉努斯回来速度是很快的。
0: 嗯，
1: 当看到马斯拉维被带出去以后呢，他马上发现了肋部的这个空当，回追、
0: 哎、这个攻防转换、嗯、邓弗里斯再往中间给
1: 哈基米，
0: 嗯，抢在了加克波之前。
1: 今天两个队伍在危险区域的这个防守啊，专注力还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和这个相互之间的防守队友这个位置协调的都非常好。
0: 摩洛哥队的主教练瓦赫比也说了，球队需要在90分钟之内保持着首轮对巴西队那前半个小时的高度的专注和压迫。
1: 对，今天摩洛哥协防能力做得非常强。哦，
0: 这是要看刚才巴蒂有没有
1: 吗？
0: 有没有手球吗？
1: 蹭到了，但是并没有明显给球路带来改变。
0: 嗯，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1: 嗯，
0: 但是刚才这一下，荷兰队抓了一个攻防转换，摩洛哥队拿球向前推进，刚要出，荷兰队把球断下来，打了一个有威胁进攻。
1: 对，
0: 因为这跟就是巴西队最后的那个绝杀进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1: 是，
0: 越是在这个时候其实越危险。
1: 嗯，就是越在疲劳的时候越要咬住牙，
0: 哎，
1: 尽量减少失误。
0: 攻防转换那一瞬间，所有人正像猛虎要往上扑呢，你球权一丢，
1: 好在
0: 整个门户大开。
1: 对，好在呢现在摩洛哥啊，他的整个的防守体系建立得很完整，两条线相互之间距离很近。
0: 嗯，
1: 一旦出现失误呢，马上其他人能补上。
0: 刚才其实是布罗比啊在前场完成了一个反抢，但一旦打阵地战，邓弗里斯的速度拉不起来的时候，在一对一

0: 阿兹拉维呢就不吃亏，至少是不吃亏的。
1: 对，
0: 看看角球怎么样。范戴克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呢，也是通过这个后点的包抄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第一次助攻。嗯，
1: 去结合盯人，看看怎么样这个球质量，
0: 还是奔后点去，
1: 还是点角球。邓弗里斯呢，联赛当中伤了一段时间，
0: 是，
1: 但是回来以后呢，马上就发挥了他这种比赛阅读比赛的能力，确实回来的这个状态回归得很快。
0: 现在已经是荷兰队世界杯单届世界杯的荷兰队世界杯总助攻记录的凭总助攻记录的人了。嗯，萨姆维尔这一次还是奔后点去找范戴克的头顶，
1: 稍微高了一点点。
0: 德容，德容拿的有点多。
1: 哎呦，范赫克，哎呦呵，
0: 这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吗？
1: 这是刚才跟范戴克撞到一起了，好像是。这下要出去处理一下了。
0: 对，包括可能如果说这个球衣上滴上血的话，
1: 嗯，
0: 也得换一下。
1: 对。
0: 现在就看范赫克呀，他经过场边的止血之后，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上场比赛。当然从头部的这个问题上来讲，比赛没问题，那会对于后面他的一些动作细节会不会有影响？
1: 对，再一个呢，就这种撞完以后啊，会不会晕？
0: 嗯，
1: 有的时候头部这个受伤以后呢，再加上一些这个出血的情况，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晕。
0: 今天刚才替补席上我们看到赖因德斯，荷兰队呢等于是增加了一个后卫，减少了一个中场，减少的这个中场啊就是赖因德斯。比赛恢复进行，现在呢范赫克还在场边没有回来，
1: 估计对于还要做更深层次的这个检查啊，尤其会不会有一些脑震荡的这种情况出现。
0: 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场上了，

0: 华迪在后场拿球的时候呢，是制造了对手的犯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计接下来摩洛哥会针对他的这个问题持续进行一个打击，尤其是塞巴里，他可能会持续的去骚扰范赫克。
0: 嗯，
1: 就今天可能对范戴克就提出挑战了，他要不要更多的去靠近范赫克？
0: 从上半场的这个比赛时刻来看呢，虽然属于荷兰队的波形看起来更多一些，但是制造实质性威胁的更多的却是摩洛哥队。
1: 对，范赫克在举手了，是不是在示意感觉有点晕啊？
0: 看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队医对他做的进一步的诊断吧。
1: 对，
0: 其实范赫克呢，在这场比赛当中，除了防守跟对方这种硬碰硬之外，他在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当中，所完成的传球，在这支球队当中，上半场比赛应该说也算是比较多的，
1: 是
0: 完成了8次。
1: 就看这个位置会换谁了。
0: 好像还能换的人还真不多，在这个位置上哈托，包括海特勒伊达也可以打，但是这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跟他没法比。
1: 不知道刚才这个招手呢，意思是我挺好，还是说呢感觉不是很好啊？
0: 他这种传球特别的多，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所以他还真不能轻易下去。
1: 对，
0: 德容上来的一个冲抢，德普里斯球卸下来，哇，摩洛哥队的防守也真的是够凶悍，两个人一起关门啊。萨莫维尔，巴迪

0: 出脚之后破坏了一下他的节奏。禁区外打一脚远射，来自于范德芬。这一下亚辛布努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扑救。
1: 这是今天两个守门员的表演啊。
0: 嗯，这布努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就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这种全面性，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性。
1: 这身体姿态准备得非常充分，手呢向上起的这一下很快。还是想持续的干扰对方守门员，裁判过来来控制一下。
0: 要想一想啊，在这个上一场比赛当中，那个干扰守门员的进球可是被判无效的。嗯，里亚德直接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了，范戴克的那个眼神似乎在说这不至于吧。但是你想，这种运动员他们在场上你看似没有发力啊，实际上这种脚力承载的这个负荷是很大的。
1: 嗯，阻挡守门员犯规。就是在世界杯上呢，和联赛当中的这个判罚尺度还是有一些差异化的。这下确实在
0: 起跳
1: 的时候，对，还是限制了守门员的这个区域。
0: 用篮球的话说，就是侵犯了他的圆柱体。
1: 对。
0: 但是布罗比啊，他的这个空中对抗身体对抗能力是真强。
1: 嗯，
0: 两个人同时起跳，布努都被挤出去了。
1: 对。
0: 范戴克头球解围，直接演变为一次反击进攻。萨莫维尔上半场比赛补时6分钟。
1: 因为从目前来看，摩洛哥的这套防守体系啊，荷兰队在进攻端找不到什么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只有说在角球定位球上寻找更多的机会。哦，这下给犯规了。
0: 但是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还本届世界杯上还没有被对手头球破过门呢。
1: 嗯，两边有点起火气了。这会儿
0: 桑帕约说了，我这灭了半场了，还没灭干净呢。嗯，哈基比他肯定在场上啊，只要一起诉对方追不上他，就直接正面撞。你想用快艇过航母，航母直接撞上了。
1: 对，这个不能让他这个有跑的空间呀。
0: 对，但是呢，在伤停补时几乎是进入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哈基米直接开到中路，这个球真的是非常的悬呐，
1: 差一点啊。塞巴里
0: 看看在前点是谁蹭了，塞巴里在后点稍微差了一点，在前点这一蹭
1: 应该没蹭到。
0: 没有蹭到，没有蹭到。
1: 哎呦，塞巴里这一下把肚子再挺出去一点就有了。
0: 哎呦，这个球弹起来的高度让他很难受，
1: 对，
0: 用头也不行，用脚也不行。
1: 就当时呢，他是想拿腿给他撞进去，但是呢，这个弹的高度确实高过了腿。
0: 对。
1: 摩洛哥今天这个定位球、角球发的质量确实很高。
0: 是
1: 啊，平快打进来呢，人盯人一单，哎呦。这个是荷兰队他要坚持的这种转换速度，
0: 只要让邓弗里斯冲起来，其实他这一侧就有撕开对手防线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桑帕约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如果说开始起步稍稍的有一些缓慢的话，当双方这油门踩下来啊，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攻防转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就到这里了，稍事休息，我们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2: 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玩梗？

0: 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你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随着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的荷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目前的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有三脚打门，一次射正，而摩洛哥队呢是四次射门，两次射正。
1: 今天两个球队呢对于打穿自己防线以后的回追速度做得还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补防的专注，看看下半场会不会维持这种专注。
0: 罗纳德科曼呢，在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的时候，他当时是在场上的，这一次呢是在场边。
1: 摩洛哥上来以后还是希望把整个阵型往前提啊，压着对方后卫的这个传球。
0: 哈基米，布阿迪第一下没有拿到，布罗比手上有一个推搡的动作，来自于迪奥普，
1: 是因为脚上有踩人的动作吗？
0: 迪奥普呢，其实他的这次防守应该说是被这个布罗比啊甩开了，上下都有，
1: 对，
0: 所以说在最后时刻采用了一个相对极限的防守方式呢，结果出现了犯规。
1: 这个位置这个时间出现这种犯规可不好啊。
0: 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可能呢布罗比会摁着他这个点啊玩命的再去捶打。
1: 今天呢其实在整个后场的肉搏包括协防，迪奥普是要做的比里亚德更好的那个球员，他这么早拿到一张黄牌确实挺危险。
0: 应该说两个人也有分工吧，一个是盯人，一个是呢局部的覆盖。荷兰队的定位球找后点，头球的后侧被布努得到。荷兰队其实呢在小组赛当中有两个头球破门，也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小组赛当中头球进球最多的球队了。但是摩洛哥队今天在防空上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包括在小组赛摩洛哥是没有被对手头球破过门的。所以这支球队的球员很有意思，他们可能在俱乐部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他们某一个人特别的闪耀，就是属于那种整个闪耀欧洲，但是他们攒到一起之后那真的是战斗力超强。
1: 纳西又来了，
0: 横向转移到中间，布拉西加斯一漏，再回敲，瓦迪左脚的打门准备不太充分，

0: 这下其实还可以把球再回敲给哈基米。
1: 而现在摩洛哥队向前，刚才这第一下啊，其实给的速度很快，好像呢荷兰队的后防线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全员防守的状态的时候，摩洛哥就打穿了。
0: 这一瞬间呢，范赫克他失位了，他顶出去回不来了。
1: 所以下半场比赛这种抓对方的防守漏洞很重要。哈基米也不着急，慢慢的交给巴迪来做一个调度。巴拉辛迪亚斯他在下半场是需要可能有更多的表现的，
0: 对，
1: 成为一个前场爆点。
0: 对，看他下半场他更活跃了，而且他移动的范围在增加。
1: 是的，
0: 刚才他这一漏其实都已经到了左侧的这个区域了。他跟上半场的这个比赛模式有改变，应该是要加强在中路的这个控球率，甚至说是在对方两线之间的这个要球的成功率了。
1: 他得成为一个中前场拿球的一个中转站。
0: 对，
1: 其实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牺牲了自己的一些进攻啊，来保护自己的中场，来形成中场厚度的。
0: 对，
1: 荷兰队的内部盯防，艾纳维，
0: 并不着急，不过于去做这种冒险性的传球，
1: 比拼的就是耐心呢。艾纳维做一个破线的传递，布拉辛迪亚斯再给哈基米。中路没有高点，哈基米呢稍微的等一下。乌纳奇活动的范围是真大呀，传到中间来看看能不能够转身。布拉辛迪亚斯禁区里边三个人对他形成了包夹，确实是没有办法转身啊，这比在早高峰地铁里转身还难。
0: 这转个身还容易踩脚。
1: 啊，荷兰队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他们的这个腹地的保护人员的密集度是足够的，
0: 看两条线之间的这个距离保持得非常的紧。
1: 对
0: 啊，不让你在两线之间有任何的做文章的可能性。
1: 那现在布阿迪和布拉辛迪亚斯呢都在尝试着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呢去跑动，跑出接球的机会来。
0: 现在呢对塞巴里就提出考验了，当对方压得这么紧的时候，他怎么采取一个无球跑动很关键。
1: 嗯，
0: 他不能现在再去跑到边路了，他现在要压在三个综合卫身前，帮助布拉辛迪亚斯创造这种两线之间拿球的这个空间。
1: 乌纳西刚才是强行的想做一个破线的直塞球，中场的连续的球权转换，还是乌纳西再送直塞到了禁区里，哈基米小角度的大门打上角。这个球啊，其实哈基米打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只可惜没有能够打进。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两次极有威胁的射门都是来自于他，
0: 忽然从阿克的这个盲侧插进来，
1: 好像是有点越位嫌疑哈。
0: 点点，对，
1: 但是乌纳西连续的两次啊，这种破线的直塞球，第一次没有成功，但是他连续的尝试，第二次成了。
0: 是。而这个呢，也是哈基米他的比赛风格啊，他突然之间来到内部进行前插。
1: 最后这脚打门是过了门将，但是没有过门框。而且哈基米他的这个冲刺跑的能力，确实在整个的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冲刺跑能力都体现得不错，
0: 不错，
1: 都是排名在前二三十位的，应该是。
0: 而且刚才这一瞬间呢，也可以看到塞巴里其实也包抄到位了。
1: 嗯，
0: 啊，如果说传过来呢，他也能形成最后的一个终结点。确实，摩洛哥在进攻转换过程当中，参与的人是足够的。
1: 而且下半场确实是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两个人之间呢，他们的活动范围更大，包括他们的交错又更多。
0: 就他俩有交换了这个位置。
1: 贾克波拿球之后扛了一下布阿迪，萨姆维尔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萨姆维尔禁区前沿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荷兰队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这个反抢的犯规呢，一方面有战术的意味，另外一方面可能也稍稍的带一点情绪。
0: 当下

0: 大把球给捅出去了。
1: 好像还真的没有碰到，
0: 对，没碰到。
1: 对，这摩洛哥呢，到目前为止确实他们整体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后场的防守还是中前场的衔接，似乎你到现在为止，至少到现在这60分钟为止，你找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毛病。
0: 就是今天呢，荷兰队他在宽度的利用上没有完全做得很充分，所以呢，想要撕破摩洛哥的这个防线啊，并不容易。
1: 对，这双方就是相互的意志啊。哈希米，下半场乌纳西往这边一靠啊，这个摩洛哥的右侧成为了他们进攻的一个主要通道。
0: 感觉呢，这会儿呢，虽然说一直强攻右侧啊，但是杀机还是在左路。
1: 哎，塞巴里在那边埋伏着呢，汉努斯也在。
0: 对。塞巴里他一直藏在这个范赫芬的身边。
1: 嗯。里亚德，在这个位置上的出球还是要小心，一旦行经球传转换就没机会了。看看塞巴里，第一下挑球过得很轻松，到底线附近，往中间扫，感觉出球的时机啊稍稍的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刚才他甩范赫克的这一下，范赫克在身后真的是有一点暴躁啊。
0: 对，这一下上墙铲球，这一下太不冷静了。这一下连接的非常
1: 漂亮，拉球之后把球再搓起来。但是呢，确实在最后时刻，摩洛哥中路包抄的人并没有给塞巴里提供出第一时间的足够选择来。角球走前点，头球的后侧。这是邓弗里斯啊，一个脚后跟解围。
0: 这个球发得太有侵略性了，感觉这是连削带打。
1: 摩洛哥的定位球也有想法，
0: 这个就是去站位的一个比较大的弊端，就你没办法观察到盲测人插到自己身前的这个情况。
1: 现在呢，
0: 球速在加快，
1: 荷兰队得注意啊，乌纳西是在弧顶这个位置上的，还是走前点，
0: 这个球速太快了。后卫改变策略，
1: 依旧是走前点。摩洛哥队已经是连续的三个角球了。
0: 是说不行，我们打个短角球吧。
1: 哈基米说：“我这还没有迷惑，给对方带来足够的迷惑呢。”难道这一次还是要奔前点吗？这一次选择了变化，打到后点去，结果呢是给大了。这一次最后还是费尔布里亨门线前用自己的身体啊把这个球挡出来啊，邓弗里斯这一个脚后跟啊还差点闯祸。
0: 荷兰队呢，他如果一直以这种方式防守呢，他的这种精神消耗是非常大的。就很多球员呢，他踢完比赛以后他身体累，但他精神更累。就说明他在比赛当中他不停地在消耗精神去思考，然后去观察。而且这种被动的防守啊，真的是在体能消耗上是加倍的。之前摩洛哥两次有球员斜线的去插身后都没有去传，也说明今天摩洛哥他并不想过于去冒险传这种破线传球。
1: 是，他今天打的还是比较的谨慎的。荷兰队这边要先调整了，荷兰队这边科普麦纳斯要替补上场，另外哎，果然维霍斯特要上来了。
0: 实在不行就冲嘛，地面不行咱走天上，对吧？哎呦，这一连换四个
1: 啊。没有，这布罗比和这个阿克嘛。现在是撤掉了一个后卫，上了一个中场，应该是科普麦纳斯替补上场呢，是换下了5号阿克。 而维霍斯特上来之后呢，换下的是九号布罗比。不过维霍斯特上来之后，并没有像方舟你所期待的那样啊，形成一个他和布罗比的这个双中锋冲击，依旧呢还是保持着单中锋。当然维霍斯特上一届世界杯对阵阿根廷那场比赛当中有着极其高光和亮眼的表现，看看他这一次是否能够成为荷兰在进攻端的希望。对于摩洛哥队这边呢，上来要先看一看在这个荷兰队变阵之后到底是一个是怎样的路数。因为现在感觉科普麦纳斯的上来之后，先来看一下萨莫维尔的速度，萨莫维尔在强吃马兹拉维，马兹拉维这一下其实感觉身后是有动作的，但是荷兰的进攻还在继续。在换人结束之后，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就完成了破门，加克波进球之后跪倒在了草坪上。加克波的这个进球来的是时候，而加克波的庆祝方式也着实的令人感到有一些心疼啊，因为你只有知道了加克波之前经历过什么，才能够了解他这个时候的感受。所有的队员都围了上来，
0: 这里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
1: 但这个球，荷兰队从后场发动的快速进攻向前推进极其果断，萨莫维尔在右侧顶住了马兹拉维的身体干扰，让这个进攻得以真正的像一把利剑一样插到了对方的腹地。
0: 加克波在尝试平复自己的心情。
1: 是的，此时的加克波眼含热泪。其实看到这一幕，真的心里面挺难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相信那个没有机会看到绿茵场的孩子一定会为他这个父亲感到骄傲。
0: 对，而这一下呢，也正是韦霍斯特上来的价值，这一下就是找到他的高点，他这一蹭带来的这个身后的突破空间。加克波这一下呢保持了自己的专注力啊，很快地跟进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转换速度。
1: 这是加克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个人的第六个进球，他也是这支球队当中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最多的，而且顶住了极大的压力。
0: 对，这个不管是赛场的还是赛场外的，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但是压力又很大。
1: 因为这场比赛其实他为了球队的防守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0: 是，
1: 有的时候在球场上，在球场外，在生活当中，那些敢于做出牺牲的人是真的值得人们尊敬的。
0: 确实，
1: 当然他的这个进球是对他的家人，对他所有的家人最好的回报。
0: 不错，对他爱的和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太不容易了。
1: 场上的平衡随着这个进球被打破了，现在摩洛哥队这边也要开始调兵遣将。

0: 摩洛哥队这边刚才呢是萨拉赫埃丁准备替补上场，如果他上来的话应该是在左边路或者是中前卫位置上的一个人员调整，可能是不是要把马兹拉维换一下，因为马兹拉维现在在萨莫维尔连续的这种快速击打之下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要么是极限防守要么就是极限防不住的情况。
1: 对，霍斯特上来以后呢还有一个帮助，就是在定位球的防守上高度是有所增加的。
0: 这是换下了里亚德，那这样的话马兹拉维可能会收回到中间来，
1: 是觉得打身后太过轻易了吗？尤其是刚才这个守门员打出来的这个高点球没有人去压迫韦霍斯特。
0: 对，这一个换人也是不同点位上连续的几个变化。

0: 时候就能够看得出来之前我们说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荷兰队的家底啊要比摩洛哥更厚。
1: 对，
0: 他一种进攻方式打不成，他可以换成另外一种进攻方式。现在呢，加克波他的这个位置呢，甚至可以和维霍斯特来进行对调。
1: 嗯，
0: 因为维霍斯特他在场上其实也比较勤勤恳恳，他愿意大幅度的去奔跑，愿意去做位置上的交换。
2: 先去看瓦赫比会不会把拉西米给换上来。
0: 一个拉西米，还有一个呢就是亚辛。贾西姆亚辛。穆纳西一个穿裆的过人，外围依旧是摩洛哥在控制。刚才这一下埃纳维啊，前场的这个传球达到了破线的效果。阿布迪再把球搓起来到禁区里，
2: 很有
0: 想法回来的解围。
1: 对，
0: 阿布迪他是属于那种自己好像不太愿意射门，哪怕自己推进到前面已经很深了，只要能传球他是一定要把球传出去的。
1: 确实，
0: 所以这导致呢，他其实在俱乐部里边，在里尔已经打了小100场比赛了，但是没有过进球。角球开出来，前点的后侧，萨拉赫埃丁，右侧再起，还是往后点去。禁区里面双方的人仰马翻啊，这是在快速奔跑过程当中的角力，邓弗里斯和塞巴里。
2: 邓弗里斯这一下应该是勾着这个塞巴里啊，不让他完全冲起来。你看看这一下完全勾住他，
0: 身位卡得也非常的漂亮，
2: 直接压住啊。今天邓弗里斯几次回防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对上塞巴里，位置卡的都很好。
0: 而且特别是当他在进攻端不去投入那么多，踏踏实实防守的时候，他这个点不太容易甩掉。穆拉贝特和亚辛两个人要准备上场了。穆拉贝特是换下了6号布阿迪。
2: 布拉辛迪亚斯也
0: 下来，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这也是中前卫和边锋的对位人员调整。替补出场的贾西姆亚辛，这其实是现在摩洛哥队的主教练瓦赫比去年带领球队征战U20世界杯并且拿到冠军时候的主力左边锋。
2: 今天来到了右路，是不是有更多的内切射门的尝试？
0: 是。亚辛呢，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是替补出场，打进了一个进球，也是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这应该还是刚才加克波那个进球啊！加克波在中场开始向前做跑动的时候，在他的身边，在整个镜头里面，其实没有人对于他来进行限制。那从摩洛哥的角度来说呢，对于他的防守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而对于荷兰队来说，加克波在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之下完成了这个进球，这无论对于球队还是对于自己的家庭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刻。也是从乌云当中射出的一道光吧，
2: 希望这道光也能为荷兰队照出一个更明亮的前进的道路吧。

0: 现在呢，确实头部受伤以后啊，有这种碰撞以后呢，裁判都会把这个比赛吹停，啊，检查一下伤势，避免出现更严重的一个后果。
1: 比赛到了这个阶段呢，其实双方的意图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荷兰队呢，只要让时间消耗掉每一秒钟，对他们来讲都是胜利。
0: 哎，
1: 而摩洛哥队呢，是绝对不能让时间啊像水流一样一滴一滴滴出去的。阿西米，摩洛哥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但是由于他们还在控球，桑巴约呢是示意比赛继续，这个时候也没有叫停。塞巴里倒在地上，

0: 这一下这个动作啊，
1: 替补上来的昆腾廷贝尔，
0: 这下如果 VR 检查的话可能要出问题。要知道这个裁判第一场也是因为这种动作给出的红牌。
1: 那这个动作跟之前兹瓦内那个动作相比呢，好像还稍微的轻一些。兹瓦内那一下手臂是整个抡起来了。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时候荷兰队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这场比赛的胜利，而对于摩洛哥队来说，他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必须要全力以赴，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回头路的。哈基米选择内部的斜传，贾可波把球给挡了出去。
0: 最后的时间了，
1: 摩洛哥队在最后啊是要效率的，并不着急把球往对方的禁区里边轰，但是呢他们是希望每一次进攻都能够有实际的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插到对方禁区内的迪奥普，在第90分钟时钟刚刚从89分59跳到90的这一瞬间把比分给扳平了。对于摩洛哥的球迷来说，他们在挣扎和煎熬当中爆发出来的这个喜悦如同火山喷发一样，这也是摩洛哥人在耐心的寻找机会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0: 也是他们破釜沉舟以后的决心啊，这种换人包括中后卫来到了禁区里边去争头球，整个的进攻应该是有非常清晰的一套思路的。哇，
1: 摩洛哥人的冷静就像是在黑夜当中的伏击的猎手一样，并没有被时间所剩无几一分一秒的流逝，也没有被比分的落后而冲昏自己的头脑，而是在这个时刻突然间把迪奥普摆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0: 来到中后卫的盲侧，这一下
1: 又是一个头球，荷兰队又丢了一个头球，
0: 又丢一个头球。
1: 这已经是荷兰队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第三次被对手头球破门了呀。
0: 这一下呢，库梅纳斯也丢失了自己的目标人，
1: 在中场并没有能够给传球人以足够的压力。
0: 是
1: 在防守端，这个球传到了范戴克的身后，而正如范巴斯滕在赛前所提到的一样，就是荷兰队这两大中卫的两侧是球队防守的一个隐患。
0: 摩洛哥踢的确实很有经验，很老道，在丢球以后呢也寻找到了改变战局的方法。两边今天这个教练的斗法还要持续下去。
1: 是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的时间，
0: 换人都有奇效。
1: 上一场比赛德国队和巴拉圭就进入到了加时赛，并且进入到了最终的点球大战，这场比赛还会是这样吗？莫拉贝特、亚辛停球稍稍的有一点踉跄，德容、萨姆维尔、廷贝尔向前一对一的生吃，

0: 这个球最终还是判了埃纳维的犯规。
1: 埃纳维这个犯规太重要了。
0: 对，那实际上他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一直避免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手部拉拽动作，但是确实在身体上形成了干扰。
1: 确实跑了一整场也累了，
0: 嗯，
1: 确实跟不上对方这种速度。而且呢，在这个区域也算是远离危险区域了。

0: 再完成这次犯规，但是荷兰队前场的定位球，这又是一个机会，科普麦纳斯来主罚。找后点的范戴克，范戴克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的头球不太好往中路去发力了。刚才防守他的也是埃纳维，埃纳维在防他的时候呢，不跟范戴克去争抢高空球，但是去破坏范戴克的平衡，让他向后去退，减少他发力的可能性。其实这场比赛双方是一直呈现一种五五开的局面呀。
1: 是。
0: 法赫克，还是要找邓布利斯。现在摩洛哥队在左侧派上的萨拉赫埃丁呢，他的体能是相当充沛的，让他上来把马兹拉维回收，一方面呢让马兹拉维是避免被萨姆维尔连续的去单打，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萨拉赫埃丁体能足啊，你跑吧，邓弗里斯上来，萨姆维尔上来，你最好都能跟着跑。
1: 后边呢有个马兹拉维，他位置感好，他正面面对防守的时候呢，这个会暴露他转身慢的这个问题。

0: 廷贝尔看来呢，他的恢复还是不错的，他是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替补出场，但是后两场都没有上。看看摩洛哥队，德容很轻巧的把球分到了右边，再往前给维霍斯特，头球摆了一下，萨博维尔有机会，在远端维霍斯特和加克波都在等待着包抄，但是在最后时刻马兹拉维的放铲成为了萨姆维尔面前的最后一堵墙啊。
1: 马兹拉维这个位置选择做得真好，慢慢的压缩你向前的空间，最后不给你打门的机会，
0: 而且甚至呢给对方向后侧去传球的线路也都完全封住了。德容几次啊在本方的禁区前拿球，靠着他的这种出球能力来解开摩洛哥前场高压逼抢的这道锁，这一点对于荷兰队后场出球的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场上接盘器。
0: 嗯，
1: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韦霍斯特上来以后啊，他这个高点尤其想要快速纵向的有纵深打击呢，他是第一个寻找点。
0: 哎，他可以当成一个桥头堡来用啊。
1: 他的这个脚下技术呢不细腻，但确实高空球的控球能力是非常强的。
0: 科曼好像在小组赛当中啊没有舍得把自己的这个秘密武器给拿出来，当然这个秘密武器也是一个打引号的秘密武器，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需要高举高打的时候他得上。
1: 是，
0: 范戴克现在也是在对方的禁区内啊，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到了，那么本届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第二场加时赛来了。这场比赛其实荷兰人离胜利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但是第90分钟顽强的摩洛哥队扳平了比分，这样两支球队对于他们的考验，对于他们的韧性，对于他们的后招还要再有30分钟的检验，让我们稍后进入到双方的加时赛当中。

0: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蒙特雷球场，这个球场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当中，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致的消耗，
1: 都有很多的好的机会。
0: 就是至少呢，这场比赛他打到加时赛当中啊，并不存在某一支球队并没有把自己的特点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本身两队的实力就非常的接近，
1: 非常接近，
0: 一个排第七，一个排第八，而且这场比赛呢，相互的针对性又都非常的强。
1: 哎，
0: 其实等于是每一支球队都把对手最为擅长的打法给抑制住了。
1: 嗯，对重点球员的这种盯防啊，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哎，而且同时两支球队呢在心态上，我觉得经过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起伏之后，他们自己调整的都非常好。
1: 看瓦赫比现在是想要把这个比赛啊拉得更长。
0: 嗯，塔勒比的内切，
1: 哎呦，
0: 送到了禁区里了，拉西米打门，
1: 哇，
0: 极限的扑救啊，费尔布吕亨，拉西米都觉得不太能以难
2: 不可
0: 以想象，不可思议
2: 啊，
0: 在这一瞬间都想不到有什么词汇来描述这一下扑救了，
1: 这一下过得简直不能说太精彩啊，但是这脚打门怎么会打得这么正啊，
0: 在前半部分是满分，
1: 是啊，
0: 最后一刻让费尔布吕亨拿了一个满分，
1: 费尔布吕亨这一下是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打开啊，尽量去封堵对方的射门路线，拉西米这一下没进，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呀。
0: 哈基米，他的几次角球啊，都是选择走前点，所以这一次荷兰队呢，也是准确的判断到了。
1: 嗯，德容马上去前点站着。
0: 对。哎，如果说双方拼脑子的话呀，在荷兰队这边，这个德容就是荷兰队主要的 CPU。
1: 对。哇。太不可思议了，这么近的距离啊，关键是之前的这个操作已经展示了他冷静的一面，但打门这一瞬间怎么会这么不冷静呢？
0: 荷兰队现在三条线被压得越来越靠后，如果说再扁的话，摩洛哥队后场就能直接出球找前锋了，
1: 嗯，
0: 所以荷兰队呢得把自己的这个防守立体感稍微的控制控制。在巴黎一对一单挑范赫克，把球送到中间来，范戴克的解围，廷贝尔，廷贝尔上来之后先拿身体挡住埃纳维，只要你上来抢就有犯规的可能。哈，桑帕约的这个小眼神啊，相当具有权威性和震慑力。啊，再说不要跟我随便说话，忘了揭幕战我干了什么吗？当出现这个你们听不懂的英语的时候，可能就要出大事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呢，这开个玩笑啊，但是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心理上的考验，保持冷静，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甚至比你进一个球可能都更难，或者说过一次人吧，比过一次人更难，进球肯定是最难的。
1: 要利用韦霍斯特的高度了。
0: 嗯，德弗里斯刚才这一下界外球扔得还真远啊。好，这个时候是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了，加时赛上半时的过程当中双方

0: 没有进球。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摩洛哥是从左向右攻，荷兰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如果说您从这个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那场比赛开始之前就一直在看的话，当然咱们不算第一场啊，看到现在确实看的应该也挺累的。
1: 两场这个加时赛，尤其上场比赛还打到了点球，甚至还罚到了第六轮。
0: 是，但是呢，我觉得从荷兰队的角度上来说，他们肯定是不希望拖到点球大战的，因为摩洛哥的门前站着个布努啊，那是个点球大战的高手。
1: 哎，就现在荷兰队呢很难受，顶上去呢身后空间会大，
0: 嗯，
1: 不顶呢对方可以从容的在中场进行传导。
0: 这场比赛让我有点想起啊，98年世界杯当时法国打巴拉圭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当然巴拉圭可能没有摩洛哥的控制能力这么强啊，但是也是耗耗耗耗到最后，如果进到点球大战，巴拉圭门前有个齐拉维特，
1: 嗯，
0: 但是呢在最后布兰科站了出来，而谁会成为荷兰队的布兰科呢？
1: 哎，顶受着巨大的这种压力啊，不敢采取更多的有侵略性的调整。
0: 摩洛哥队的边路传中，科普麦纳斯解围出来，巴扎拉维拿身体一靠啊，让维霍斯特没有办法抢到第一点。那维霍斯特前场非常的积极，这个球权拼下来了，裁判并没有鸣哨。加科波拿球准备转身的时候，摩洛哥的队员犯规。
1: 两边这会儿中场的拼抢还是非常快速。
0: 这个时候啊，第一时间追不上，就是用这样的小动作犯规。双方呢其实都需要这样，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防线队员喘口气，然后回去慢慢的把自己的防守组织好。
1: 塞巴里刚才这一下呢也很友善。
0: 对，
1: 往加科波把腿处理一下。这个球员呢比赛的态度非常的积极端正。
0: 因为这个塞巴里啊，之前在埃尤霍温，这加克波就是埃尤霍温青训出来的，两个人应该还有一些交集。
1: 好，直接给挤出去了。
0: 哎，加克波看来这腿部的抽筋确实是自己是控制不了的，因为这种电解质缺失啊导致的肌肉痉挛，这不是说你拿意志就能够克服得了的。
1: 对，尤其这种起跳，它这瞬间肌肉的这种爆发力很容易出现抽筋。
0: 加科波坚持不住了，他向场边打手时要换人，他已经在最关键的时刻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能量。第77分钟，他的一个进球帮助荷兰队一度是1-0领先。113分钟，荷兰队终于打出了最后一张牌，贾斯汀·克鲁伊维特替补上场。加克波这场比赛其实无论结果如何，加克波他在场上的表现都足以赢得人们对他的支持和尊敬。他既没有放弃球队，也没有放弃家庭，在全世界的人面前展现了一个球员的责任，展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现在他已经为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场上贡献了一切，已经弹尽粮绝了。接下来双方都进入到了没有后手没有退路的比拼当中。哎呦，塞巴里也出现了眉弓被撞开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塞巴里是必须要到场外去接受治疗的，而他下场的时候正好呢是荷兰队获得了定位球的机会。

0: 会。他看来是选择不治疗，但是他出现了流血的情况，是不可能让他留在场上的。他当然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己下去的话，在这个时间当中啊，摩洛哥队在场上会少一个人。在对位的人员盯防，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是荷兰队的球权，萨莫梅尔还在冲，萨拉赫埃丁，
1: 哎呦，
0: 这一下真敢啊！
1: 啊，
0: 他没有选择大脚的解围，而是信任自己队友的回追速度，把球轻轻地往边上一搓。
1: 这个球冒了很大的风险，一旦出现失误的话，现在萨姆维尔这个速度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0: 但你看现在萨姆维尔
1: 也抽筋了，
0: 也不行了。
1: 对，也抽筋了。
0: 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连续的两场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当中。荷兰队过去两次征战世界杯的赛场上，最后啊都是经历了点球大战，他们败给了同一个对手，败给了阿根廷。而摩洛哥只有一次，22年八分之一决赛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西班牙。荷兰队第一个主罚的是科普麦纳斯，科普麦纳斯的主罚打的角度非常刁钻，布努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球打进，荷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这下打得很坚决，不会像其他球员可能想用节奏来骗守门员，这下呢是看好了目标位置直接就打，没有一丝犹豫。
0: 艾纳维的点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去。其实点球打上角是一个非常要求脚法，同时也要求对自己脚法信心的选择。
1: 这下打高了呢，跟体能消耗过大也有所关系。
0: 是，
1: 这想要把这个力发出来以后呢，稍微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触球部位。
0: 小碎步节奏的变化也打在了门框上。这好像是有一点复制上一场点球大战当中的场景啊！
1: 他的这个左右晃啊，把这个小克鲁伊维特的节奏给带乱了。你看这一下，
0: 他自己犹豫了。
1: 对，他一看布努好像要往那边走，然后这节奏一停顿，反倒自己乱了。哇哦，这个布努确实点球点的这个位置行为太聪明了。
0: 摩洛哥队第二个出场的是拉希米。之前他跟费尔布吕亨的一次单挑，费尔布吕亨获胜了，看看这一次怎么样。
1: 哎呀，
0: 这个球就差了一点点，费尔布吕亨这个球都已经扑到了，结果漏过去了。
1: 这转身的时候呢，这把球给带进去了，太可惜了。这一下
0: 两轮比赛过后，双方各射失了一个点球，
1: 这脚给带进去了，太可惜了，运气啊。
0: 雷霍斯特面对布努助跑也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打门，布努再一次判断对了方向，但这是一个成功的上角点球。
1: 都打得很坚决，今天打得很坚决呢都能进，稍微犹豫一下就会出问题。这个罚的质量太高了。
0: 费尔布吕亨也在门线上做着一些动作，但是这一下塔拉比同样打得很坚决。
1: 点球的采取方式呢是一左一右啊，一边一次，看看摩洛哥球员会不会找到他的这个扑救的这个规律。最好就做自己。
0: 廷贝尔的助跑，
1: 哎呀，
0: 这一下果然呢又是被布努的这个心理战给击溃了。而布努呢，此前其实他一直也是在诱使着对方手一直往自己的左边指，实际上这两次布努的判断都没有对。
1: 阿基米他一般就是大力的往里抽。
0: 哎呦，哈基米啊，这一下本来有可能是帮助球队获得绝对优势的结果，这一下也是打在了门框上。点球大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巨星也好，还是籍籍无名的球员也好，他的无情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萨姆维尔打门，布努这一次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布努真的是太狡猾了，同样是手指左侧，但是这一次感觉好像之前那两次都是他在为最后时刻设下的陷阱一

0: 一样。
1: 关键甚至这一下呢，他都不是
0: 对于对方打上角的预判。当然，塞巴里他也承载着所有摩洛哥球迷的期待。塞巴里的助跑打门骗过了费尔布里亨，将球打进。最后通过五轮的点球大战，塞巴里打进了最后的制胜点球，3-2获胜。摩洛哥在这场比赛两次完成了他们的逆风翻盘啊！不得不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感觉罗纳德科曼他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安排和调整显得有一些过于求稳了。那这样的话，最终摩洛哥队呢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在下一场比赛当中，他们将会在7月5号去到休斯顿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交手。本场比赛的赛场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方卓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再见。

0: 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球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巴
1: 拉圭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古巴三中，卡塔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亚克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吗？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5: 是认真做好，
16: 店主你定
17: 自助扫码，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5: 主动承担，
18: 走了，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16/1决赛的争夺，巴西队以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后战成了1-1平，在点球大战中，德国队3-4不敌巴拉圭队。
1: 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同样进入到点球大战，双方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荷兰队2-3不敌摩洛哥队。下面让我们共同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淘汰赛中，德国队经过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队，无缘16强。
1: 这也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首次点球大战失利。
2: 本场比赛在美国波士顿进行，比赛开始后，德国队便控制着场上局面，他们全场控球率达到了65%，但一到巴拉圭门前就没有什么办法。反倒是巴拉圭队在第43分钟首先进球，他们利用角球机会由恩西索取得进球。德国队这次在防守中出现严重漏人，恩西索从容地头球攻门，凭借这个进球，巴拉圭队半场1-0领先。第54分钟，德国队终于扳平比分，维尔茨边路传中，哈弗茨禁区内头球一蹭，皮球弹进了网屋。但之后两队都没能再进球，本次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产生。加时赛中，德国队利用角球机会由若纳唐塔攻入一球，但 VIR 介入，主裁判在反复观看慢动作

0: 后判定，德国队进球之前，三号安东对守门员犯规了，德国队进球无效，最终两队不得不进入点球大战。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点球的是打进一球的哈弗茨，他的射门力量和角度都欠佳，被巴拉圭的守门员希尔扑出，而巴拉圭第一个出场的毛里西奥将球罚进，巴拉圭点球1-0领先。第二轮和第三轮两队出场的球员都将点球罚进，德国队点球依然2-3落后。第四轮德国队出场的沃尔特马德主罚的点球再次被希尔扑出，德国队命悬一线，如果本轮出场的萨纳布里亚点球罚进，那么德国队就将被淘汰。结果萨纳布里亚的点球射偏，给了德国队机会。第五轮点球德国队必须进，结果阿米里顶住压力将球罚进，此时只要随后出场的巴拉圭打进点球，则比赛结束，巴拉圭晋级。但诺伊尔将巴尔武埃纳的点球扑出，让德国队继续留在了赛场上。前五轮双方各罚进三个点球，之后将进行1-1点球对决。首先出场的德国队若纳唐塔压力之下将点球打飞，而这一次卡纳莱没有再让机会溜走，点球罚进，巴拉圭点球4-3战胜德国晋级16强，德国队则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16强。
1: 德国队虽然输了点球大战，但是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表示不会责怪他们。
2: 显然大家都很难过，我不责怪那些罚丢点球的队员，这种事经常发生在大牌球员身上，今天也发生了。点球大战只是冰山一角，你有120分钟的时间来决定一场占据优势的比赛的走向，真的不应该罚丢点球，但是队员们都明白这一点。显然我不会责怪他们，因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是谁都能在压力下表现良好的，我为他感到非常难过。现在我们确实有一些问题，这已经不再是前些年的那支德国队了。现在很清楚，情况相当糟糕，现在非常艰难。
0: 说实话，扑出第一个点球时，我感觉心跳有些加速。我真的研究了很多的罚球队员，我猜对了第一个点球，在第二个点球之后，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波动。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比赛，德国队从4面8方攻击我们，他们也在寻求胜利，他们拥有非常优秀、身材高大的球员，而且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我能够通过几次扑救帮助球队，使他们能够进入点球大战。我要把这场胜利献给我的祖父，相信他会为我感到骄傲。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我仿佛看到了他的身影。当我们晋级时，那是来自他的礼物。我真的想给我们整个国家，给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拥抱。毫无疑问，这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最美好的一天。我还想说说我的队友们，老实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当我不得不离场时，他们还在场上继续坚持，这体现了团队的力量。我要给我的祖父送上一个吻。对于接下来会面对法国还是瑞典，我没有偏好。身处我们这支球队，我敢于和任何一支球队正面交锋，我很高兴，很享受我们此刻取得的成就。事实是，我们为国家创造了历史，现在没有人能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一切，所以我很高兴。
3: 赛后呢，我台记者李浩东从现场发来报道，他从天气、战术以及心态三个方面分析了巴拉圭爆冷淘汰德国队的原因，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今天呢，波士顿刮起了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强劲的一股冷风，德国队是被巴拉圭队淘汰回家。这场比赛呢，巴拉圭队是通过他们顽强的防守反击，最终是在常规时间内逼平德国，并通过点球大战获胜。在谈本场比赛的战术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本场比赛的天气情况。本场比赛其实是在下午的4点半进行，当时的天气是在28度到30度之间。在比赛开始时，阳光是全部直射在球场之内，在这样炎热的一个天气环境下，其实是比较适合生活在亚热带的巴拉圭人的发挥的。那么这也就解释为什么德国队一开始显得是有些慢热， 那巴拉圭队其实是一直按照他们的战术在执行着比赛的计划。

0: 他们的战术就是将比赛切割的尽可能的细碎，通过他们的犯规破坏球不断的让德国队无法施展他们的完整进攻，这就解释了上半场的德国队为什么一直找不到能够破门的一个方法。而巴拉圭队呢，则是坚持打他们的防守反击，他们在上半场的那粒进球呢，也是通过防守反击最终制造的角球，最后是不断施压，最终由恩西索头球破门。那么这粒进球呢，也是反映了德国队在开赛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防守问题。德国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都曾经是有失球，即便是面对库拉索，德国队也是丢失了一粒球。那这个防守的问题在淘汰赛中并没有得到改善。进入到下半场之后呢，球馆的天气是变得凉爽起来，比赛的场地呢也是逐渐是有一片阴凉覆盖，那么德国队的状态也是有所起色。而主帅纳格尔斯曼呢，也是在中场进行了调整，不断的是派上个子比较高的中前场球员，希望能够通过头球来寻找到破局的方法。那么下半场德国队确实是通过了头球建功，最终是由哈弗斯攻入一粒头球将比分扳平。而在加时赛的时候呢，德国也是曾经用头球攻入过一粒进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被判无效，最终呢比赛是被拖入了点球大战。那么进入到点球大战之后呢，我想双方的心态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巴拉圭是按照他们的计划一路将对手拖入了点球大战，而德国队这边呢，则是被一支弱旅通过他们的战术拖入了点球大战。而在这种两方的心态的不同之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队在点球大战中发挥了这样失常。虽然说40岁的诺伊尔曾经在门线上拯救过德国队一次，但德国队完全把自己晋级的希望押宝在一个年届不惑的门将身上，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最终巴拉圭队是爆冷晋级，那他们取胜的原因我想就是以上这三点，首先是天气的帮忙，其次是战术制定的得当，最后就是德国队心态的失衡。
1: 德国队第一次在世界杯上倒在了点球大战，六轮点球让人心惊肉跳。
2: 从曾经的钢铁神经到如今的让人心惊肉跳，来看看德国球队在点球点前都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3: 大赛第一次采用点球决胜是在1976年欧洲杯决赛，联邦德国队和捷克斯洛伐克队一起尝了鲜。第四轮，联邦德国队的乌利·赫内斯将球踢飞，捷克斯洛伐克队最终夺冠。德国队第一次在大赛中倒在点球大战上。1982年世界杯半决赛，联邦德国对法国，施蒂利克踢丢了一个点球。在世界杯点球大战的历史当中，在今天之前，德国队一共就罚丢了这么一个点球。那场比赛，门将舒马赫发挥神勇，帮助联邦德国队最终胜出。进入21世纪，德国足球的战术风格发生了变化，同时改变的还有他们在点球点前的精神气质。2010年世界杯小组赛，德国对塞尔维亚，波多尔斯基点球不中，德国人第一次在常规时间内罚丢点球。2012年欧冠决赛，拜仁点球不敌切尔西，更有甚者，拜仁队中还有人拒绝罚点球。2016年欧洲杯，德国队一共罚丢了4个点球，其中在对意大利队的1/4决赛中，他们虽然赢了，但是3人罚丢点球。今天面对巴拉圭队，德国队3次罚丢点球，德国队也连续3届世界杯无缘16强。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32强淘汰赛。
1: 五星巴西在落后的情况下2-1绝杀逆转日本队晋级16强。
4: 身穿黄色球衣的五星巴西对阵日本队，开场之后实力更强的巴西队率先组织起攻势。第二分钟，巴西前场反复交换球权后，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打门被铃木彩燕扑出，随后吉马良斯为队友送出传球，他快速向前直塞，库尼亚的射门还是被铃木彩燕扑出。第29分钟，日本中场断球发动进攻，佐野海洲中圈内抢得皮球一路推进，卡塞米罗尽管紧随其后，但还是没有防住。日本队24号禁区前突然起脚，日本队1-0领先。上半场，巴西队8次射门是日本队的2倍，0-1落后的他们没能在上半场扳平比分。下半场落后的巴西攻势更加凌厉，先是吉马良斯的头球被扑出，随后卡塞米罗近在咫尺的鱼跃冲顶更具威胁，

0: 在巴西队一波波攻势之下，日本队第56分钟球门失守，加布里埃尔把球传到后点，无人盯防的卡塞米罗同球破门。巴西队五号之前入选饱受争议，他打入关键扳平进球之后，也用捏住嘴回应了对他的质疑。34岁126天的卡塞米罗也成为巴西队世界杯历史第二年长的进球者，仅次于1998年对阵丹麦时进球的34岁137天的贝贝托。巴西队扳平比分后攻势更盛，2分钟后维尼修斯在他擅长的左路上突破后打门，铃木彩艳扑救后皮球击中立柱。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拉扬右路抢断传球给吉马良斯，巴西队中场把球传入禁区，日本队防守漏人，马丁内利打入绝杀进球，巴西队2-1绝杀逆转日本晋级16强。日本队5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都被淘汰，其中3次都是输给最后的季军，他们分别是2002年的土耳其、2018年的比利时和2022年的克罗地亚。
1: 日本队还从未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过胜利，而且连续的3届世界杯淘汰赛，他们均曾领先，但最终都是落败。
2: 赛后呢，失望写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3: 我们本来有能力把比分保持为1-0，这也是我们事先预计的那样。而且在比分改变之前，我们也一直做得很好，但是最后的结果让我感觉到了我们能力上的欠缺。我们也意识到了我们确实还不够好。我真的很失望，我们的目标是赢下比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队是一支出色的队伍，是一支有能力捧杯的队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结果更加令人沮丧。拉扬从日本后卫那里断到了球，然后他传给了禁区边缘的布鲁诺。我只是试着站在一个我可以去抢点的位置，让他可以找到我。布鲁诺做了一次伟大的传球，而我只是试着把球送进球门。其实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就说过，足球就是这样，总会有各种突发状况，你不可能永远不犯错，毕竟没有人是完美的，关键在于你必须克服这些失误，然后继续向前推进。而且说实话，我们从未想过无法扳平比分，从来没有，没有人会怀疑这支球队进不了球。更幸运的是我们打进了第二个进球，否则局面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
2: 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刘思远认为，双方的能力决定了这个结果，合情合理。
4: 巴西和日本的这16分之1淘汰赛，应该说两支球队是各打了半场好球。那么上半场呢，我认为日本队的表现更好。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日本队是低位防守的5-3-2的防守阵型，他们的位置之间的距离保持得非常得当，而且是同时移动，那么整体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防守策略。巴西队在上半场首先是球员的状态不太好，大家感觉有点提不起精气神儿。同时呢，面对日本的这种低位防守，显然巴西队的这所谓的桑巴也跳不起来，他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破密集防守的方法。这场比赛上半场巴西的控球率一度可以接近70%，但是高控球率不代表这个巴西队拥有全部的优势。所以海州正是抓住了巴西队在控球转换的时候的一次失误，然后完成了上半场的得分。上半场的巴西队犹如是睡梦中的一个狮子，显然中场休息的时候安切洛蒂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的巴西队是不能获得胜利的。在下半场他们进攻策略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上半场呢，他们主要通过传递试图从中路突破防守，下半场呢，他们通过两个边路撕开日本队的防线，几次都是有机会打破球门的，最终由卡塞米罗头球打入了扳平比分的这一进球。那么整场比赛来说，我觉得下半场的巴西队犹如醒了的狮子，球员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而且进攻策略有所调整。显然日本队对于巴西队的调整并没有相应的对策。对于日本队来说，在补时的最后1分钟丢球，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间，可能连调整的时间都没有了。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的巴西队员离场之后，森保一召集了日本所有的球员在球场里围成一圈，那么

0: 谈话了八分钟，在森宝一离开之后，所有的球员并没有离开，有人接着掩面哭泣，有人在球场里发呆。显然对于日本的队员来说是不能接受被绝杀这样的一个结果的，但实际上从整场比赛的双方的能力来说，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一个结果。比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森宝一说日本队的目标是在本次世界杯上能登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日本队是亚洲最好的球队，但是和世界豪强对决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要想在世界杯上实现登顶还有一段距离。
1: 在另外一场淘汰赛中，世界排名第六的摩洛哥队与世界排名第七的荷兰队上演了精彩的攻防大战。
2: 最终，摩洛哥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荷兰队，挺进十六强。
3: 本场比赛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进行，对阵双方荷兰和摩洛哥是第二次在世界杯赛场碰面，第一次是1994年，当时荷兰队2-1取得胜利。本届世界杯截至到目前，两队都状态正佳，他们在小组赛阶段都是两胜一平，未失一场晋级32强。开场第20分钟，身穿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获得角球机会，并没有在门前站位的埃纳维突施冷箭头球攻门，但荷兰队门将菲尔布吕亨反应迅速将球扑出。比赛继续进行，还不到1分钟，菲尔布吕亨再次经受住考验，他面对哈基米在禁区线上的打门，将球稳稳拖出横梁。比赛此后越发激烈，荷兰后卫范赫克在拼抢中头部受伤，鲜血染红了金色的头发。第44分钟，摩洛哥门将布努也完成了一次精彩扑救。尽管上半场双方战成0-0，但场面相当精彩。中场休息回来，两队的比拼依然很激烈。比赛刚开始，摩洛哥球员迪奥普就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此后，双方攻防越打越快，但可惜都没能转化成得分。进球在第72分钟到来，荷兰队发起快速反击。萨莫维尔在两名防守队员的夹击之下完成传球，全程保持专注的加克波果断起脚将球打进。世界杯期间，加克波还未出生的儿子在孕期夭折，他没有选择回国，顶着巨大的悲痛登场比赛，并打入了这粒进球，这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打入的第6粒进球。此后，摩洛哥用完5次换人名额大举压上，但同时他们也打得相当有耐心，机会终于在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到来，迪奥普禁区内争顶头球完成关键破门，将比分扳平，也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中，摩洛哥曾经获得了绝佳的进球机会，但拉希米的打门被费尔布吕亨挡出球门。本场比赛，荷兰队门将多次做出精彩扑救，将危机化解。随着主裁判吹响加时赛比赛结束的哨响，比赛进入到令人窒息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荷兰队先罚，科普麦纳斯率先登场将球罚进。代表摩洛哥第一个登场的是艾纳维，他的点球打在了横梁上，弹飞出去。但此后，荷兰队一边，克鲁伊维特的打门直接打在了立柱上，两队各有一次不进。摩洛哥第二个登场的是9号拉希米，他主罚的点球被荷兰门将费尔布吕亨判断出了线路，后者也完成了扑救，但皮球脱手之后被他自己的腿碰入了球网。随着后面2罚，双方都各自只罚进1球。点球大战第5轮前，两队战成2-2。关键的第5轮，荷兰队萨莫维尔主罚的点球被摩洛哥门将布努扑出，压力给到了随后登场的塞巴里。随着他稳稳将球打进，摩洛哥在点球大战中3-2战胜荷兰队，挺进16强。继上一届世界杯在点球大战中将西班牙送出局之后，又在本届比赛中将荷兰队淘汰出局。下一轮淘汰赛，摩洛哥将面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
2: 本场比赛上半场，荷兰队控球率比摩洛哥高了8个百分点，但是整场比赛下来，他们的控球率比摩洛哥低了19%。
1: 很多媒体都认为呢，在领先之后的保守葬送了荷兰队的胜局。
4: 我不认为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踢的保守，他们其实也没什么办法，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幸运的助攻，他们就进球了。补时阶段丢球更难受，

0: 然后点球大战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运气不好。他们的第二个点球被我们守门员的脚碰了进去。如果他们前两个点球都没踢进去，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我在这里就该说点别的了。
1: Martin.
0: 多年来，我们的球员都充满自信，都认为我们有能力走得更远。我们就是一场一场的踢。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加拿大队。有人会觉得那将是轻松的比赛，但不是这样的。我了解加拿大队，他们是一支将给我们带来不同挑战的队伍。我们必须找到不同的解决办法。我认为关键是要认识到，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做事，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
2: 场内西坦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3: 我台前方评论员用乐奇 AI 眼镜记录下了美丽的风景。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4: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风景非常清幽，相当美吧。刚才大家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用乐奇眼镜在第一人称视角给大家录下的我眼前看到的画面。除了录像以外，乐奇眼镜还有拍照的功能，这样看起来似乎在外出的时候，我们为了拍到风景或者录到我们想录的这个影像啊，连双手都解放了。那么呢，在这儿也要考一下大家，我现在是在波士顿的西北郊区，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湖是哪个湖呢？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5: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8: 继续了关注世界杯，今天结束的三场比赛都很精彩，日本队和巴西队比赛中的攻守转换值得称道，三场比赛中也都有头球得分。
9: 我们就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对今天比赛的解读。
10: 这个比赛日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七个进球里面有四个球来自头球破门，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进球里面都有哪些共同之处。这是巴西队面对日本队下半时改变进攻策略之后一个头球的破门，而巴拉圭队同样是利用角球之后的二次的进攻，利用同伴后套打到中路，恩西索的一个头球的冲顶的破门，而德国队同样利用哈弗茨的头球破门去扳平了比分。但这些进球其实大家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球速很快，一个平高球利于同伴的冲顶。那我们再把视线从空中的进攻再回落到地面，看看日本队通过哪些高质量的攻防给巴西队带来了困难。此役面对巴西队，日本队的基本的1-3-4-3的比赛阵型，在防守端两个边翼位和两个前锋依次的回落，就形成了一个5-4-1的防守的态势。而这一次

0: 我们可以看到连天大地和伊藤洋辉非常好的一个纵向的换位，既能够压迫持球人，也能够让对方的库尼亚去处于一种时时被盯防的状态。在另外一次的防守当中，日本队还是在中场区域去进行压迫，五四幺的防守的阵型很具有弹性。而对于巴西队，每名持球队员的身前都有日本队员的快速的压迫，而在整体的移动当中也有着压迫、保护和远端的平衡。在整体的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既有波动也有摆动，那在压迫和协防补位，包括每名队员的注意力都是十分的集中，但是在有些局面下并不是固守五四幺，在一些时刻和防守的局部也能够形成这种快速的上抢，同伴的及时的落位。所以在五四幺的动态的防守之下，其实五三二和四四二的这种情况也是实时的出现。而在局部防守当中，其实巴西队并没有找到太多的能够破线的机会，这次先是给到了左路，然后回到中路。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队员的注意力是非常的集中，包括他们的回防，这次巴西队瞬间打穿了，但是日本队迅速回到球前防守，并且在局部又立即形成了三人的围抢，以及前田大人他的注意力全速的压迫，迫使巴西队无法向前。我们这时候把比赛的节奏加快，整体感觉还是巴西队无法真正的从内部和中路打穿日本队的防守，所以巴西队才在下半时改变了进攻上的战术和策略，下半时改为了高空的轰炸。但即便是巴西队能够在局部拿到球，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队几名队员还是迅速的压迫，所以巴西队更多的是在上半时外围的传导，即便是输送进去，起脚射门也是在草率当中去完成，没有什么太多的质量。日本队在进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局部也能够形成三人四人之间的三角形和菱形这样的基本的进攻队形的保持，从左路转移到中路再打到右侧。大家可能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就是很像我们的基本的或者说基础的这种小组的进攻，在五人制的里面或者说小场地比赛当中，这样的基本的队形是比比皆是，这也是足球比赛进攻当中的一个局部的人员基本的构成。那这次进攻虽然无果，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队确实给巴西队带来了攻防两端极大的困难，那这个比赛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叹，后面的比赛我们希望更加精彩。
1: 明天凌晨五点的夺冠热门法国将与北欧劲旅瑞典队进行16/1决赛的争夺，
2: 两队实力有所差距，技战术特点截然不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双方的备战情况。
3: 法国队赛前最后一次训练，德尚亲自指挥，而且各环节要求很细，队内透露处理完家庭事务，德尚迅速回队，几乎没有任何休整就投入到训练和队伍工作中。此前的赛前新闻发布会是德尚返回美国后首次出现在众媒体面前，看上去他已经能够保持平静，专注于备战。
4: 尽管进入淘汰赛，但进攻依然是法国队的主旋律，会坚持比对手多进球的理念，特别是要提醒球队警惕瑞典队的身体对抗、五后卫防守体系以及定位球威胁，而且对手没有任何可失去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瑞典队冲击力很强，我们要保持良好的攻守平衡，我们对攻击密集防守时要保持耐心，防守对方高空球冲击更要专注。
3: 法国队让身高超过1.9米的前卫拉比奥出席发布会，瑞典队出席发布会的队员代表则是林德勒夫。在本队西恩受伤后，他将成为后防中间，选派这两名队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双方攻防思路。
4: 能够从实力很强的小组中出现，我们因此应该感到自信。法国队很强，特别是进攻出色，我们应该参照和复盘小组赛与荷兰队的比赛，发挥优势，修补短板。法国队整体很强，我们会很艰难，但同时我们又会感到激动人心，因为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这会激发全体队员的战斗力。
3: 在发布会上，主教练提到了点球决胜，虽然没有刻意强调，但已经能够看出他们对这场

0: 比赛的战略意图。而在赛前最后一练，他们对守门员进行了类似点球的训练，也许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瑞典队的战略意图。这场比赛会成为进攻与防守、对抗与冲击的强硬对决。
1: 达拉斯赛区的首场16/1决赛将由挪威对阵科特迪瓦。
2: 哈兰德呢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另外挪威队的后防线也需要

0: 挪威队与比赛前两天抵达了达拉斯，在赛前训练中，球员们神情轻松，尤其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当家球星哈兰德，看上去心情很不错，甚至有些亢奋。队长厄德高则是在训练游戏中脚下绊蒜自己摔倒，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做俯卧撑的惩罚。此外，主力翼卫赖尔森一直在旁边进行单独训练。主帅索尔巴肯确认他不会出战与科特迪瓦的比赛。挪威队中前场相对豪华，后防线则是问题重重。小组赛对阵塞内加尔时，最后时刻挪威防线被不断冲击的场景或许让人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在提问时口误问成了，有哪些塞内加尔球员值得你关注吗？塞内加尔我们已经踢完了，行行火箭，淘汰赛不是他们，小组赛我们已经踢完了，拿了六分，而伊拉克出局了。斯塔莱继续说科特迪瓦吧。实际上有很多球员值得关注，他们的中场三人组非常令人期待，包括来自诺丁汉森林的桑加雷、特拉布宗体育的伊纳奥以及前巴萨球员凯西，中场组合实力强劲，再加上分区左右两翼的迪奥曼德和佩佩，他们都各具特长，尤其是佩佩，他既能内切射门，也能胜任前锋的位置，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为了避免对阵塞内加尔那样的惊险再现，挪威确实需要警惕，而索尔巴肯列举的这些人里实力最强的无疑就是扬·迪奥曼德。这名目前炙手可热的科特迪瓦边锋是上赛季德甲过人王，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他总共完成了14过人，创造14机会，是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第二个取得这样数据的非洲球员。赛前记者们也不断针对这个强点向挪威球员发起提问。
1: 我认为他们很强壮，个人能力很强。迪奥曼德、迪亚洛在边路有很大的威胁，擅长一对一，可能有点像典型的非洲球队。他们有一些非常强大的进攻球员，随时可以制造麻烦。当然，他们每个位置都有优秀的球员，比如中场的凯西。我认为科特迪瓦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实力，这会是另一场艰难的考验。
2: 就在挪威队赛前新闻发布会的过程当中，巴西队绝杀了日本队，率先闯进了16强，而巴西队也将成为挪威和科特迪瓦之间胜者的下一轮对手。维京战船和非洲大象必须先打好这场比赛，才有可能去展望与巴西队的对决。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
5: 花仙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8: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9: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8: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好，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下面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北京时间昨天展开了正赛的争夺，
11: 中国选手多线作战。女单方面，王欣瑜率先晋级，郑钦文遗憾出局，张帅后发制人，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两盘抢七击败前美网冠军安德烈莱斯库，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
0: 张帅说呢，落后的时候他不着急，抬头看看比分牌，辛娜都落后着呢，我怕什么。
12: 本场比赛张帅显得有点慢热，开局就一直落后，0-3、1-4，张帅用稳定的回球。

0: 球开始追分，从4-4追到6-6，领先的局面被逼入抢七，安德莱斯库感受到了压力，四次出现非受迫性失误，张帅7-3拿下抢七。第二盘，张帅还是开局一直落后，安德莱斯库很快以5-3领先，但张帅依然打得不慌不忙，在第10局追平比分。随后比赛再度进入抢七，两人始终紧咬比分，从1平打到6平。最终张帅一记反手制胜分8-6赢得最终胜利。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3分钟。
1: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大满贯比赛再次获得单打的比赛胜利，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每一次艰难的时候抬头看看比分啊，辛纳也落后呢，然后呢我也虽然落后但是没关系，他能赢下来我也要努力争取能赢下来。
0: 另外一场女单首轮比赛，中国选手王欣瑜对阵意大利的科恰雷托。王欣瑜一上来就先占据主动，6-3先胜一盘。第二盘对手提升了进攻火力，6-2扳回一盘。决胜盘中，王欣瑜调整了战术，她尝试上网削球，打乱对手的节奏，然后再把进攻的主动权拿回来。她以6-2赢下决胜盘，2-1击败对手，晋级第二轮。
2: 那今天这场球我们两个其实都打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两分的差距然后导致这个最后比赛的这个结果。第二盘呢打得越来越顺以后，我自己也有通过尝试一些上网呀或者是削球，我想要打乱一下他的节奏，然后我再重新去进攻他。我觉得今天是这方面调整得挺好的，在第一场就能打出来就是我觉得自己非常满意的这样高水平的网球，我也很开心。
0: 此外，中国选手郑钦文错失7个破发点，以2-4、6大比分0-2不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最近4年3次在温网不敌对手，无缘晋级。
3: 今天我能够总结的就是在我的发球局为什么就是一发没有进的更多，或者说那时候丢得太快了，我觉得这才是我今天失误的主要原因。
4: 温网男单首轮，吴一丙对阵德约科维奇，最终以1-3遗憾落败。
5: 这也是公开赛年代中国网协男单选手首次登陆温网中央球场的正赛赛场。
6: 要是如果说今天第一次踏进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震撼，但还好前两天有这个机会提前去适应一下，但真正走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今天会让我很享受这场比赛，会让我享受这个地方。对，
7: 首盘吴一丙的发球局被德约科维奇破发，之后双方各自稳守发球局，德约凭借一次破发先下一城。第二盘双方一直僵持，吴一丙在第12局抓住机会完成关键破发，顽强扳回一盘。
6: 我有一些在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还可以更冷静一些，或者说更耐心一些，也很可惜，但我觉得为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空间了。对，
7: 第三盘盘末阶段，德约科维奇完成破发，并守住发球胜盘局，6-4，德约再次取得大比分领先。第四盘，两人战至4-4平，吴一丙连续错失多个良机，尤其是在破发点上被对手抓住机会锁定胜局。
6: 包括我第四盘，的那个高压的出界，对，在破发点上，其实如果说更加冷静的话。可能用正手处理会更好吧，但也吸取了这个教训，对，可能下一次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7: 赛后德约科维奇高度认可吴一丙，直言本场比赛的对抗强度完全不像是在首轮比赛。
8: You know, it felt really challenging for me today. I think Wu deserves a huge round of applause for his incredible performance.He put m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I mean, I never faced him before. I knew that he loves hitting the ball very flat and very aggressively from back of the court. He loves protecting the line, you know, but he definitely surprised me with the level of...
5: 在国际选手方面，头号种的辛纳在右脚脚趾受伤出血的情况下，打满5盘逆转战胜。

0: 了塞尔维亚选手凯茨曼诺维奇，艰难晋级第二轮。
1: 去年温网男单冠军辛纳首轮的对手是凯茨曼诺维奇。辛纳在今年法网第二轮早早出局，本次温网赛前未参加任何草地热身赛。首盘比赛一上来，头号种子果然手感生疏。这一盘他出现了15次非受迫性失误，是对手的5倍。第九局他连续出现双误。凯茨曼诺维奇在这一局完成关键破发，6-4先胜一盘。第二盘辛纳迅速调整，6-3获胜，把双方比分扳成1-1。变数出现在第3盘第5局，辛纳在这次急停接球时脚下打滑，重重摔倒，右脚脚趾磕碰受伤，鲜血渗出，染红白色球鞋。他没有选择暂停，而是站起来继续比赛。
2: No, I'm good. It just seems much worse than it is. No, I'm actually very surprised they let me keep playing because, you know, all white turned into a little red, but no, it's just, you know, a nail. I didn't want to disturb, you know, also Miomir. I think we both had, you know, a good rhythm.
1: 这一盘双方战至抢七，两人联手奉献了一局精彩绝伦的抢七。5-6，辛纳盘点时的这一分，两位选手把场地利用到了极限。辛纳飞身救球，凯茨守株待兔。挽救盘点后，凯茨曼诺维奇乘胜追击，8-6赢下抢七，大比分2-1领先。被逼入绝境的辛纳发起了反击，最后两盘他调整节奏，用小球打断对手的快攻，重新拿到进攻的主动权。而凯茨曼诺维奇体能明显下降，辛纳6-2、6-3连扳两盘，大比分3-2战胜对手，艰难晋级第二轮。12号种子卢布列夫首轮同样苦战了5盘，他的对手是同样来自俄罗斯的萨菲乌林，两人在决胜盘达到抢十，直到14-12才分出胜负。卢布列夫遗憾出局，全场比赛耗时4小时17分钟。
3: WTT 美国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这个比赛日，孙颖莎双线作战都取得了胜利。她先与王楚钦搭档，只用了19分钟就直落3局，击败斯洛伐克组合，晋级混双8强。随后，孙颖莎又在女单32分之1决赛中连赢3局，击败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晋级女单32强。一日双赛的还有温瑞博，他先与蒯曼搭档直落3局，击败黄振廷、杜凯琴，晋级混双8强。随后又在男单比赛中连赢3局，击败捷克选手，晋级男单32强。此外，秦宇轩、陈幸彤、王艺迪也都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
0: 好，来看另一条消息。今日2026现代武将世界杯总决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落幕，中选手罗帅在男子个人决赛中表现出色，他以总分1576分获得了第4名。
1: 第一项击剑擂台赛，罗帅表现出色，但最终不敌德国选手马尔温多格，排名第2。第二项障碍跑，罗帅以28秒8完赛，总积分掉到第3位。第三项游泳并非罗帅的强项，他的完赛成绩57秒79已经接近其个人最好成绩。前三项比赛，罗帅最终排名第5，最后一项激光跑，罗帅拼尽全力，最终将自己的名次锁定在第4。
4: 对，上一次我拿到这个登上世界领奖台也过了一个大周期的时间了，能重新回到世界前列，我觉得很开心。肯定是击剑打了个开门红，能够从这个14名的这个排位一路拿着被动权打到决赛，我觉得很不容易。要感谢击剑教练这段时间对我的一个击剑的帮助，因为我以前击剑不是很好，最近击剑有提高，要感谢击剑教练。
3: 室外射箭冠军联赛郑州站昨天全部结束。
0: 在复合弓男子个人决赛中，薛征凭借后半程的出色发挥反超对手，获得金牌。
1: 进入复合弓男子个人决赛的是河南省射击射箭运动中心选手薛征和雷瓦农 GT 射箭俱乐部的韦中庭，两人是排名赛的前2号种子选手。决赛每人打15支箭，前9支箭打完，韦中庭以86环比85环领先。经验丰富的薛征随后打出一组30环满中，完成反超。 最终薛征以143环

0: 以141环战胜韦中庭，夺得冠军。
1: 我跟对手其实表现都不太好，我们俩刚才也交流这事儿了，一个是天热，一个是风大，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其实在射箭比赛当中不多见，因为今天我看刚才那表显已经是43度了，所以还是挺艰难的打的。其实我现在一边是打比赛，然后平时在队里也是带这个队里的小队员进行这个训练，就是帮助教练去辅导他们，也是在做开始偏向教练这方面的工作了。
0: 上周日，2026全国徒步大会陕西太白山站暨第15届太白山旅游登山大会举行。本次登山线路分为10公里组和4公里组两个组别，兼顾专业挑战与全民休闲，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近千人参与。上周日，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二站暨第21届贵州镇民黄果树半程马拉松进行。从城市烟火到山水胜景，黄果树半程马拉松用一条赛道串联起镇宁的人文与自然。最终，封佩友获得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季军，王敏获得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季军。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上周日进行，12000名跑者齐聚中国夏都西宁。作为一场兼具竞技性与文旅体验的高原特色马拉松，本届赛事以跑在西宁练在夏都为主题。贾鄂人家夺得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军由拉毛吉获得。
2: 近日，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站落幕，全国各地3000名健身爱好者相聚百湖之乡，沿奈伦湖湿地公园纵情奔跑。
0: 2026黄龙极限耐力赛上周末在四川阿坝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800名选手参加比赛，全长28.6公里的赛道，累计爬升1790米，选手们翻山越岭，享受极限运动魅力，领略高原自然风貌。
3: 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今天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成年女子个人赛的角逐，在总里程122.6公里的比赛中，来自四川自行车队的郭丽在比赛最后35公里抓住机会，一人单飞。尽管后面的大集团选择全力追击，但郭丽依然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收获成年女子个人赛的冠军。
0: 近日，2026年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在湖北安陆市体育中心举行，共有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散打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旨在以武术散打为纽带，持续推动武术运动在上合区域普及发展，丰富“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内涵。
3: 全能王全国钓鱼锦标赛陕西洛南站的比赛上周末结束，经过6场预选赛的争夺，上海选手柴东东、河南选手洪成豪和河北选手李佳会师决赛。决赛分为3节，比赛形式为5.4米手杆钓混合鱼重量赛。前2节比赛过后，成绩落后较多的柴东东基本失去了夺冠的可能，李佳和洪成豪的表现难分伯仲。直到最后一节，洪成豪改变了战术，主攻大鱼。第3节才开始10分钟，他的成绩就突破了40公斤。最终，洪成豪以56.7公斤的成绩获得冠军。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坛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
8: 好评。
7: 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
8: 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5: 黄豆、花生、
16: 莲子、桂圆，好丰盛，
1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8: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
19: 全国上新，
18: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泰莱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莱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22: 为梦想，为时代想。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北京小雨，21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7度。大连雷阵雨，21到25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永州小雨，25到33度。宜宾阴，21到30度。贵阳中雨，19到22度。昆明大雨，18到22度。佛山多云，28到34度。淄博小雨，22到31度。日照小雨，23到27度。郑州晴，24到36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4到27度。武汉小雨，24到31度。长沙中雨，24到30度。

0: 杭州小雨，23到28度；绍兴小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新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体育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对决。这场比赛是由巴西队迎战日本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乌龙到吉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卡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一停，外围还有机会，罗德吉马良斯的大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外围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吊，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敬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马吉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马尼洛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野海舟判断准确，佐野海舟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大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日本队的变化。补水暂停回来之后，球队马上改变策略，整个阵型前提。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

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泽海洲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泽海洲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贴地斩，角度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又凸显出巴西队在本届赛事当中另外一个让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就是两个边后卫。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呢，巴西队这次星光不足，球员的个人能力并不是特别突出。外围的远射来自库尼亚，同样打得有点太正了。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伊藤纯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士啊，确实在面对马西尼奥斯和加布里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好，这个时候残鸣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泽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罗姆采燕稳稳将皮球没收，琼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诉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天大然。91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布鲁诺·吉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燕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拉扬还是直接起球，第一点争不到的话，巴西队也有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加布里尔45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45度起球，

后点卡萨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45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艳也没有办法。

0: 以前场断球，所以海州今天大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迪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就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酸建阳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另一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对不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虚晃一枪，阿阳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巴西队耐心的传导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燕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的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脚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安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球队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巴西队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伤停补时的绝杀，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这场比赛安切洛蒂在下半场比赛的调整立竿见影，再次展现了自己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出色主教练的实力，而巴西队的球员在下半场比赛出色的执行能力也很好地把教练员的意图贯彻到了场上，最终巴西队下半场比赛连进两球逆转战胜了日本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哎，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首轮，也就是16分之1决赛的比赛直播。第三场16分之1决赛，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持球正在进攻的就是巴拉圭。比赛刚一开始啊，就有一次射门，而且还获得了一个角球。这个球到后点来，停下来打门。德国队在后点，这个人没有盯住啊。
1: 这个球你还别说，他这个射门的动作还挺潇洒。六号，奥斯马尔·阿隆索。
0: 只不过最后呢，触球的时候部位没太吃准。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置好自己的防线。
0: 维尔茨现在戈麦斯呢在场边接受治疗之后还没有回到场上，巴拉圭队暂时是少一人的。德国队的机会，这个球选择，你觉得他是想打门还是没传好？
1: 但是打门的脚法像传球，但是传球的话他又球的方向又直奔了球门。
0: 是，这是26号温达夫，
1: 应该还是射门，应该还是射门。但这个球的话，如果有点离脚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感觉应该是要
1: 还是要
0: 射门的。
1: 对，
0: 这是温达夫迎来了国际大赛的首次首发，传到前点，罗伊尔把球双拳打出禁区。卡塞雷斯，阿尔米隆。再给队友，
1: 好球啊，
0: 好球啊，再传，
1: 成球，
0: 漂亮，
1: 恩西索，
0: 恩西索破门，巴拉圭队领先了。德国队呢一直掌握着球的主动权，但是呢对对方球门的实质威胁在此前一直不大，倒是巴拉圭队利用角球的机会打了一个角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1: 尤其是边路这个套边啊，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
0: 哎，阿尔米隆交给了23号加拉尔萨，加拉尔萨的传中让恩西索找到了头球攻门的机会，他这个球顶的也不是很发力，就是很巧妙的点向了大门的后脚。
1: 是的，进攻次数不多，但是效率非常高。整个配合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精彩。
0: 德国队在过去2届世界杯啊都打得不好，都没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在14年夺冠之后，德国队连续2届世界杯的发挥都很一般，现在呢又在本届世界杯遇到了麻烦，当然呢时间还有啊。好球，
1: 好机会，
0: 这是个机会。哎呦，这个球传中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防守球员，触了底线。
1: 没查这个球，其实他还可以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战术变化，但是他这个阶段上半场这个比赛阶段他拿球次数太少了。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恩西索打进了一个进球，使得巴拉圭队1-0暂时领先于德国队。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
1: 威尔茨跟萨内这两个人的位置必须要更加的灵活，现在两个人就是在两个边路，对方已经完全是识破你的计划。
0: 这个球回传球有点危险，还好诺伊尔把近角封得很死啊。基米希这可是给诺伊尔出了个难题。
1: 是，现在基米希是给诺伊尔出难题，但是现在关键是纳格尔斯曼也给基米希放在他不应该说
0: 他
1: 是特别喜欢的位置，
0: 他能踢，但是呢不是把他的特长能够
1: 完全发挥出来。
0: 这次被带了一下踢倒了，巴拉圭球员说我们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本达夫啊，今天确实啊失误率还是比较高一些，而且他现在跟这个哈弗斯两个人啊，一个是没有联动，另外一点两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确谁是那个支点球员，是吧？谁是那个目标球员，所以现在打起来呢又没有中场中路的这种支持。
0: 哈弗茨
1: 其实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必要 我个人感觉就是进攻的时候你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是四后卫，你还不如就明确啊，两个中后卫的话，今天巴拉圭队的进攻其实他主要的威胁就是恩西索这一侧，那两个中卫塔吕迪格一个人注意一个人保护的话，完全是可以防下来，就把基米希的特点解放出来。
2: 汤普森头球进了，
0: 汤普森这个球顶到了吗？一个斜45度的传中，汤普森在球的路线上的这么一跑，头往后一甩，稍微的一蹭，这个球改变路线飞进了大门的后角，德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
1: 这个球呢也是下半场呢，我们说纳格尔斯曼他还是强调一些45度的一些传球。
0: 安东犯规了，加拉尔萨啊，刚才也是一步切到了里线。这个时候主裁判应该是鸣哨，90分钟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出现了，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内打成了1-1，双方将通过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军16强，如果加时赛也分不出胜负的话，就要出现点球大战了。这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德国队所参加的比赛当中第12次进入加时赛比赛，德国队呢是算上本届是21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巴拉圭队呢是第9次参赛。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上半时，穿着白色球衣的德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穆西亚拉传进去，德国队刚才这个传中的线路啊，其实不错啊，在线路上有几个点都有可能能顶到。我们看啊，威尔斯的传球，你看，安东在前面跳起来，虽然没顶到，但是后点还有机会。
1: 卡这个球啊，光想着跟对方对抗了，没有注意球的这个落点，所以他的判断也不是特别准确。
0: 看看德国队的第13次角球，布朗
2: 后点顶，漂亮！
0: 卡，德国队花了13个角球，终于是形成了直接的对话。现在呢，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安东那一下干扰守门席尔的出击会不会有问题。安东的任务其实就一直是这个哦，对，安东的任务就是这个任务。确实啊，安东用手阻挡了守门席尔的移动，
1: 那这个下而且
0: 可能要被吹掉了这个球。
1: 我们看安东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3: After review, when the ball was in play, number attacker number 3 prevent the goalkeeper to challenging the ball. Final decision, foul.
0: 啊，是一个犯规，
1: 犯规啊，
0: 进球无效，双方还是1-1。努西亚拉，安东传，线路非常大的一个弧线，后点还有
1: 威尔斯，
0: 再传，头球顶到，守门员还是最后时刻。从这个沃尔特马的头顶把球摘了下来啊，
1: 这也是真是回头望月。哎呀，
0: 这一下呢，守门员跟自己的后卫回防的后卫戈麦斯撞到了一块。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德国队的一个进球被吹掉了，因为犯规在先。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双方现在还是平手的状态。
1: 安东应该又去门前，
0: 角球开到中路，头球！哎呦，
1: 这个球啊，
0: 顶到了，
1: 太可惜了！
0: 但是正中门将下怀，就是安东顶到的，就是安东顶到的。
1: 安东战术变了，我这把不顶守门员了，我顶球，效果其实还是不错。
0: 没有时间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来了。来自摩洛哥的主裁判贾伊德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经过了2个小时的激战，两支球队依旧是战成了平局，1-1。这样的话，两支球队都将面临着本届世界杯的一场点球大战，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淘汰赛的第一轮就上一这么大的强度啊！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的是
4: 哈弗茨

0: 希尔身高1米98，
1: 看看哈弗茨主罚的这个点球啊。哈弗茨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助跑打门，
0: 球被扑出了，
1: 球被扑了出来。哈弗茨在助跑当中呢有一个节奏变化，但是守门员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猜对了方向，向左侧扑。哈弗茨这个球又打出一个半高球，
0: 半高球
1: 角度也不是很刁，被守门员希尔扑出。德国队的点球大战虽然先踢，但是出师不利，
0: 两个门将的身材啊、臂展啊，这都是非常强。所以这种球的话，如果说你一旦这个角度或者是力度稍稍被守门员判断准确的话，都容易被扑出。所以这对罚球球员来说，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巴拉圭队的第一个主罚队员是11号普拉多，
0: 他替补出场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
1: 普拉多助跑打门，诺伊尔差一点点。
0: 对，这个球普拉多拔的力量要比哈弗茨要大，
1: 他们两个选择的角度和线路是一样的，都是打向守门员的左手边，但是
0: 角度要更刁，
1: 角度要更刁，
0: 角度更刁，力量更大。
1: 巴拉圭队是1-0领先，德国队第二主罚的是队长基米希。基米希面对着希尔，基米希助跑打门，这一次是骗过了守门员希尔，他也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变化，顶住压力，德国队队长打进了点球。希尔呢还是选择往自己的左手边扑。
0: 是
1: 巴拉圭队第二个出来主罚的是场上队长戈麦斯，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戈麦斯助跑打门，很轻松啊，
0: 很轻松。这个肢体的假动作，上半身假动作，这个球已经是骗过了诺伊尔。
1: 德国队第三个主罚的是穆西亚拉，穆西亚拉助跑打门，守门员希尔猜对了方向，但是穆西亚拉的这个点球的角度也足够刁，
0: 对，而且力量很大，
1: 球速快。穆西亚拉顶住压力把点球罚进，德国队前面三个点球得了2分，希尔的手指尖也就差了一点点。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第三个点球的是23号加拉尔萨，他的助跑距离不算太远。加拉尔萨打门非常自信，非常轻松，非常自信，就退后了2步。
0: 是他主要还是用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发球前的这种假动作啊。
1: 其实助跑就垫了一步，
0: 对，脚腕的变化。
1: 德国队呢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沃尔特马德，德国队沃尔特马德助跑打门，哎呦，他的点球也被扑出了。这样的话德国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巴拉圭队下一个出来主罚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德国球迷现在已经不敢看了，呼吸都停滞了。德国队前面四个主罚的队员有2个人没有踢进，这样的话巴拉圭队接下来主罚的这个队员有可能能够终结比赛，他的点球踢进比赛就结束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萨纳布里亚，巴拉圭队会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德国队吗？世界杯的舞台上德国队点球大战还从来没有输过。萨纳布里亚打门
2: 没进，
1: 打偏了，德国队还活着。萨纳布里亚错过了成为巴拉圭

0: 雄的机会，德国队还活着，他这个点球踢偏了、
1: 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
0: 德国队还活着，德国队由替补登场的艾米里。

0: 三中，巴拉圭队呢是四罚三中，但是巴拉圭队还有一个主罚的机会。阿米里把机会，拯救球队的机会留了一个给诺伊尔。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的是五号，巴尔武埃纳，这都是换上来专门踢点球的。
1: 没错，
0: 巴尔武埃纳也有终结德国队的机会。
1: 对，看一看诺伊尔跟巴尔武埃纳。
0: 巴尔武埃纳助跑。球被扑了出来，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门将诺伊尔，他让德国队能够多一次喘息。双方前面的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巴拉圭队虽然前面三个全中，但是后面两个点球都没有进，踢偏了一个，被扑出来一个，双方进入了一对一的罚球。若南坦塔，德国队第六个主罚的队员，德国队从绝境当中得到了喘息，接下来命运会改变吗？若纳坦塔打门，哎呦，这个球打飞了。德国队似乎把诺伊尔刚才的努力又抛到了九霄云外。
1: 诺伊尔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德国队啊！
0: 巴拉圭队连续射失两个点球了，命运第三次把获胜的机会放在了他们面前。
1: 这一次应该是
0: 十三号卡纳莱中后卫，巴拉圭队第三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第三次送上来的机会不会再被浪费掉
1: 了。是的，
0: 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连续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两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他们倒在了16/1决赛，没有进入16强。巴拉圭队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他们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点球全胜纪录，他们淘汰德国队进军16强。而对德国足球来讲呢，2014年夺冠之后，连续三届世界杯都踢得不尽如人意，这就是他们需要不断总结要提升的地方。在日耳曼文化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序的世界遭遇混沌的逆袭，但是德国足球的韧性就在于在毁灭之后的新生和轮回，失败常成为重构伟大的起点。也希望德国队能够再找出继续前进的办法。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墨西哥的蒙特雷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第四场16/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荷兰队在球场上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比赛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摩洛哥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上半场摩洛哥是从右来向左攻。这也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手，此前他们曾经在1994年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有过碰面，当时荷兰队是2-1击败了摩洛哥队。哈基米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头球不稳，极具威胁，费尔布吕亨在门线上单掌托天，但球权还在摩洛哥队这边。禁区外有机会远射，巴迪再打一脚，
3: 打前点。就这届荷兰队啊，他这个身高优势没发挥出来，
2: 对、
3: 就在角球定位球上其实问题挺多的啊，这下是跟人漏人了。
2: 没错，埃纳维呢是一直在向前跑，
3: 这下应该是布罗比负责盯他，但很可惜被摆脱掉了。
2: 就还好呢，费尔布吕亨他脚下的移动速度很快，他一直在看着球的方向，同时呢瞟着进攻队员的移动方向。
3: 门将经验还是非常充足。
2: 汉努斯再横传到中间来，阿克率先出一脚，第二反应摩洛哥队这边非常快，塞巴里再顺到右侧，哇，

0: 布吕亨连续的两次神扑，这一次是挡住了哈基米的一脚劲射。哈基米，这是他在摩洛哥国家队的第100场比赛，是否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斩获一个进球呢？小组赛当中呢，他在对海地那场比赛是一传一射，打进了自己的世界杯个人第一个进球。
1: 还好守门员的这个位置选择做得很好。
0: 萨姆维尔，巴迪出脚之后破坏了一下他的节奏，禁区外打一脚远射，来自于范德芬。这一下亚辛布努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扑救。布努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就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这种全面性，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性。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桑帕约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如果说开始起步稍稍的有一些缓慢的话，当双方这油门踩下来啊，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攻防转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随着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的荷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目前呢，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有三脚打门，一次射正，而摩洛哥队呢是四次射门，两次射正。
1: 今天两个球队呢，对于打穿自己防线以后的回追速度做得还是不错的。
0: 还是乌纳西再送之后到了禁区里，哈基米小角度的打门打上角。这个球啊，其实哈基米打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只可惜没有能够打进。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两次极有威胁的射门都是来自于他。
1: 突然从阿克的这个盲侧插进来，
0: 好像是有点越位嫌疑哈。
1: 对，
0: 但是乌纳西连续的两次啊，这种破线的直塞球，第一次没有成功，但是他连续的尝试，第二次成了。
1: 是。而这个呢，也是哈基米他的比赛风格。
0: 角球走前点，头球的后侧，这是邓弗里斯啊，一个脚后跟解围。这一次最后还是费尔布吕亨门线前用自己的身体啊把这个球挡出来啊，邓弗里斯这一个脚后跟啊还差点闯祸。再来看一下萨莫维尔的速度，萨莫维尔在强吃马兹拉维，马兹拉维这一下其实感觉身后是有动作的，但是荷兰的进攻还在继续。在换人结束之后，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就完成了破门，加克波，加克波进球之后跪倒在了草坪上。加克波的这个进球来的是时候，而加克波的庆祝方式也着实的令人感到有一些心疼啊，因为你只有知道了加克波之前经历过什么，才能够了解他这个时候的感受。所有的队员都围了上来。
1: 这里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
0: 但这个球荷兰队从后场发动的快速进攻向前推进极其果断。
1: 而这一下呢，也正是韦霍斯特上来的价值，这一下就是找到他的高点，他这一蹭带来的这个身后的突破空间。加克波这一下呢保持了自己的专注力啊，紧很快的跟进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转换速度。
0: 这是加克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个人的第六个进球，他也是这支球队当中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最多的，而且顶住了极大的压力。
1: 对，
0: 摩洛哥队在最后啊是要效率的，并不着急把球往对方的禁区里边轰，但是呢他们是希望每一次进攻都能够有实际的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插到对方禁区内的迪奥普在第90分钟，时钟刚刚从89分59跳到90的这一瞬间，把比分给扳平了。对于摩洛哥的球迷来说，他们在挣扎和煎熬当中爆发出来的这个喜悦，如同火山喷发一样。这也是摩洛哥人在耐心的寻找机会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1: 也是他们破釜沉舟以后的决心啊。这种换人包括中后卫来到了禁区里边去争头球，整个的进

0: 应该是有非常清晰的一套思路的。哇，
1: 摩洛哥人的冷静就像是在黑夜当中的伏击的猎手一样，并没有被时间所剩无几一分一秒的流逝，也没有被比分的落后而冲昏自己的头脑，而是在这个时刻突然间把迪奥普摆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0: 来到中后卫的盲侧，这一下
1: 又是一个头球，荷兰队又丢了一个头球，
0: 又丢一个头球。
1: 这已经是荷兰队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第三次被对手头球破门了呀！
0: 这一下呢，库梅纳斯也丢失了自己的目标人。
1: 啊，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到了，那么本届世界杯16/1决赛的第二场加时赛来了。这场比赛其实荷兰人离胜利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但是第90分钟顽强的摩洛哥队扳平了比分，这样两支球队对于他们的考验，对于他们的韧性，对于他们的后招，还要再有30分钟的检验。
0: 这场比赛两个球队其实在比分上和场面上还是比较符合这个结果的，都有很多的好的机会。
1: 就是至少呢，这场比赛他打到加时赛当中啊，并不存在某一支球队并没有把自己的特点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本身两队的实力就非常的接近，
0: 非常接近，
1: 一个排第7，一个排第8，而且这场比赛呢，相互的针对性又都非常的强。
0: 哎，
1: 其实等于是每一支球队都把对手最为擅长的打法给抑制住了。卡勒比的内切，送到了禁区里了，拉西米打门，
0: 哇，
1: 极限的扑救啊！费尔布吕亨、拉西米都觉得
2: 不可
1: 以想象，不可思议啊！
2: 啊，
1: 在这一瞬间都想不到有什么词汇来描述这下扑救了。
0: 这下过得简直不能说太精彩啊！但是这脚打门怎么会打得这么正啊？
1: 在前半部分是满分，
0: 是啊，
1: 最后一刻让费尔布里亨拿了一个满分。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连续的两场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当中。在此前荷兰队过去两次征战世界杯的赛场上，最后啊都是经历了点球大战，他们败给了同一个对手，败给了阿根廷。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摩洛哥队只有2022年有过一次点球大战的经历，他们在点球大战里面是3-0击败了西班牙，那场比赛布努扑出了两个点球。荷兰队第一个主罚的是科普麦纳斯，普麦纳斯的主罚打的角度非常刁钻，布努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球打进，荷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
0: 这下打得很坚决，不会像其他球员可能想用节奏来骗守门员，这下呢是看好了目标位置，直接就打，没有一丝犹豫。
1: 但是相信布努做出扑救动作的那一瞬间啊，荷兰队的球员心里边可能也得咯噔一下。
0: 是。
1: 现在摩洛哥队第一个出场的是他们本场比赛表现极其出色的埃纳维，他是摩洛哥后防线上的稳定器，而现在需要让他来当一下点球大战中的开瓶器。埃纳维的点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去，摩洛哥队的第一个点球射失了。
0: 太追求角度了，
1: 其实点球打上角是一个非常要求脚法，同时也要求对自己脚法信心的选择。
0: 这下打高了呢，跟体能消耗过大也有所关系。
1: 是，
0: 这想要把这个力发出来以后呢，稍微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触球部位。
1: 小克鲁伊维特，小碎步节奏的变化也打在了门框上，这好像是有一点复制上一场点球大战当中的场景啊。
0: 但是这一下布努的立功啊，他的这个左右晃啊，把这个小克鲁伊维特的节奏给带乱了。你看这一下，
1: 他自己犹豫了，
0: 对，他一看布努好像要往那边走，然后这节奏一停顿反倒自己乱了。
1: 摩洛哥队第二个出场的是拉西米，之前他跟费尔布吕亨的一次单挑，费尔布吕亨获胜。

0: 上来看看这一次怎么样。哎呀，这个球就差了一点点，费尔布里亨这个球都已经扑到了，结果漏过去了。
1: 这转身的时候呢，这把球给带进去了，太可惜了这一下。
0: 两轮比赛过后，双方各射失了一个点球，
1: 这脚给带进去了，太可惜了，运气啊。
0: 第三轮荷兰队先派出了维霍斯特，荷兰队的这个点球策略倒是比较清楚，派上场的前几个人都是下半场出场体能相对充沛的球员。维霍斯特面对布努助跑，也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打门，布努再一次判断对了方向，但这是一个成功的上角点球。
1: 都打得很坚决，今天打得很坚决呢都能进，稍微犹豫一下就会出问题。这个罚的质量太高了。
0: 摩洛哥队这边也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塔拉比，他是在第87分钟才被换上场的。费尔布里亨也在门线上做着一些动作，但是这一下塔拉比同样打得很坚决。
1: 今天费布鲁亨他的这个点球的采取方式呢，是一左一右啊，一边一次，看看摩洛哥球员会不会找到他的这个扑救的这个规律。
0: 昆腾廷贝尔，
1: 他这会儿压力会比较大，最好就做自己。
0: 廷贝尔的助跑，哎呀，这一下果然呢，又是被布努的这个心理战给击溃了。
1: 就这会儿他的这个压力会格外的大。
0: 荷兰队两次射失啊，都是打向自己的左侧，布努右侧的那个方向，而布努呢此前其实他一直也是在诱使对方手一直往自己的左边指。摩洛哥第四个出场的是哈基米，
1: 哈基米他一般就是大力的往里抽。
0: 哈基米啊，这一下本来有可能是帮助球队获得绝对优势的，结果这一下也是打在了门框上。点球大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巨星也好，还是籍籍无名的球员也好，他的无情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现在前四轮下来，双方呢都是打进两个点球，其实这相当于是提前进入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啊。单轮决胜了，
1: 萨莫维尔
0: 最后一轮交给了萨莫维尔，当然荷兰队是先发，有一点点的优势，就是这一轮下来谁打不进，
1: 对，
0: 谁就会止步。萨莫维尔打门，布努这一次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布努真的是太狡猾了，同样是手指左侧，但是这一次他改扑向自己的右侧，感觉好像之前那两次都是他在为最后时刻设下的陷阱一样。
1: 关键甚至这一下他都不是扑救，他是直接移动到这一侧。
0: 对于对方打上角的预判都预判出来了呀，他没有下地啊。这个点球如果摩洛哥打进的话，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塞巴里，
1: 这个太了不起了。
0: 现在压力来到了费尔布吕亨的身上，当然塞巴里他也承载着所有摩洛哥球迷的期待。塞巴里的助跑打门骗过了费尔布吕亨，将球打进。最后通过五轮的点球大战，塞巴里打进了最后的制胜点球，3-2获胜。摩洛哥在这场比赛两次完成了他们的逆风翻盘啊！在常规时间当中，他们在0-1落后最后时刻的绝平，在点球大战当中，其实开始也是处于下风，但最后时刻凭借着布努的扑救和塞巴里在点球大战当中的绝杀，3-2获得了胜利。
1: 布努太不可思议了，
0: 布努的神奇不仅仅在于他能扑出对方的点球，还在于他对于对方心智的干扰。 而这个时候荷兰队的球员倒在了草皮上痛哭。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队依旧没有能够突破点球的魔咒。过去两次的世界杯，他们都止步在了点球大战的身前。这一次，人们原以为荷兰队可以走得更远。不得不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感觉罗纳德·科曼他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安排和调整显得有一些过于求稳了。那这样的话，最终摩洛哥队呢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在下一场比赛当中，他们将会在7月5号去到休斯顿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交手。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两个人
13: 相亲的。

0: 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张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进去说。
1: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0: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2: 这续航，打家时有优势啊。
0: 最后啊，物理防线。 固若金汤，谁的实力这么强？吉利银河M9，
3: 关注每家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世界杯上哪看？想入？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6: 运动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来个银一瓶。

稳健实力为前进的步伐。

0: 欢迎各位伴随着略微悲怆的开场主题曲和我们一起来到本季的第二十期豪门盛宴，我们也要共同打开今年世界杯的第二十个比赛日了。在我们身后这个大屏幕上，刚才各位已经看到了，今天的上午和凌晨我们送别了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荷兰走了，德国也走了。在今天的三场比赛当中，加上日本，这三支球队已经离开了世界杯的赛场，确实好像这比赛变得残酷起来了。
1: 是的，
0: 对于德国球迷和荷兰球迷来说，也变得有点残忍起来。
1: 没错，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是可以用懵这一个字来形容。可能在凌晨的时候我还为巴西感到兴奋感到激动，可是在早上的新闻我却为这两支球队他们永远的止步于此而感到非常的叹惋。
0: 这实际上就是世界杯真正进入到淘汰赛的这种残酷感。你看啊，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进行了四场淘汰赛的比赛，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两场用绝杀的方式形成了胜负，一场比赛摩洛哥队形成绝

0: 平把比赛拖进了加时，甚至点球。四场十六分之一打到目前为止，两场用点球决出了胜负。
1: 是的，我特别好奇，在以往的世界杯的舞台上，有没有出现过淘汰赛的首战或者前两战就能这么早的见证到点球的时刻？
0: 我再给你提供一个数据，上届世界杯2022年整个淘汰赛打完，总共五场点球大战，这次我们看了四场淘汰赛，已经有两场了，达到50%的比例。
1: 没错，而且我看比赛的感觉特别的压迫感和紧张感，也许很多人还沉浸在过往那些密集赛程的小组赛当中，但是从这两天这两个比赛日的四场淘汰赛以来，我们就能非常非常明确地感受到这种扑面而来的真正的一战定胜负的淘汰赛，可能有的时候都来不及说再见，来不及收拾好我们的心情，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那些队伍就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但是豪门盛宴会继续陪伴着各位，我们的吉利银河也会一直陪伴着各位度过往后的每一个比赛日，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雪莹，你看，虽然今天荷兰队和德国队这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都是以点球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杯的赛场，但是对于两队的球迷来说，内心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各位看，今天是6月30号啊，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
1: 是，
0: 其实我们在四个小时之后，即将伴随着对法国、对挪威的等待呢，迎来2026年的下半年。所以今年上半年最后一天，荷兰球迷、德国球迷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看看现场德国球迷有多少，我举举手，看看
1: 有没有德国
0: 球迷吗？别因为人输了一个德国球迷都没有了。哦，还是有一些的啊。德国球迷，你们辛苦了，真不容易啊。荷兰球迷，我看看荷兰球迷有多少，
1: 和
0: 荷兰还多一点哈。荷兰球迷真不少。为什么要问问两支球队的球迷？其实你看，虽然是同样以点球的方式出局，但两队球迷的内心感受一定完全不同。为什么？你看啊，荷兰队科曼带领的荷兰队点球出局，但是当荷兰队那场比赛进入到点球大战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荷兰球迷内心其实都是忐忑、不确定，甚至有些悲观的，因为过去的世界杯经历告诉大家，点球战场就是荷兰队的斩杀线，荷兰队最怕的就是点球。但是德国队完全不一样，当那场比赛德国队要踏上点球大战的战场的时候，德国球迷心里应该是眉开眼笑，稳了，妥了，德国队哪有点球输球的时候，是吧？过去德国队参加世界杯比赛4次点球大战全部晋级，4次点球大战100%的胜率，所以他们是带着满满的自信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的，
1: 所以是完全相反的结局，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心态。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次点球大战给我的一个观感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场面上除了门将的各种神勇的救场以外，我还看到了很多人想要追求更加刁钻的角度，而导致把球踢飞。那一刻我特别特别的惋惜，我就在想，是不是场上的球员跟你我看球的这些球迷们一样，他们也觉得无比的压力、无比的紧张，甚至无比的想赢，所以才有这样的失误。
0: 再说一个德国球迷熟悉的数据吧，你们过去4次世界杯4次点球全部赢了，而且这4场点球大战罚了18脚，德国队17次命中，只丢过一个球，在点球大战当中罚丢过一次，那是什么时候？1982年的世界杯，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我相信很多看直播的朋友也还没出生。所以今天当哈弗茨打丢德国队点球大战的第一个球的时候，一切回到了1982年，但是可怕的不是哈弗茨一个人打丢，接二连三，沃尔特马德打丢了，塔也打丢了，所以德国队今天一天，一朝一夕之间，把过去在世界杯赛场上积累起来的关于点球大战他们不败的神话，自己给打破了，那个曾经德国足球的舒适区从此不复存在了。用我今天问德迷他们回给我的一句话来说，德迷失望的不是德国队出局，而是德国队用最不德国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杯。
2: 巴拉圭队第3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 连续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两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

0: 他们的对手那位来自巴拉圭的门将奥兰多希尔的身上。
1: 其实德国队今天这个失利还是对德国足球震动相当大的啊！你看，在26年前的2000年，德国队当时在欧洲杯当中小组赛惨败垫底出局，启动了德国足球后来著名的复兴计划，这也有了之后德国足球一轮长足的进步，很多年轻人就此成长起来，有了他们在2006年、2010年两届世界杯上的四强表现，有了2014年那支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德国班底。所以今天呢，德国媒体都在说，我们再来一次德国足球复兴计划2.0吧。这个事情可能是要从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就要开始的事儿。德国足球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刚才雪莹已经说到了，今天阻挡了德国队前进的就是巴拉圭。巴拉圭过去就被称作是南美的意大利，防守特别好，但今天这个门将奥兰多希尔真是神了，
0: 是
1: 他站在巴拉圭的门前就让巴拉圭的队友感觉是无比的安心。
0: 对，
1: 六次扑救还挡住了德国队两个点球，所以呢他站在那儿给人这种安心感啊，就像咱们吉利银河星耀6EF 全车高强度车身，还有神盾电池安全系统，驾乘体验也是无比安心。所以今天没有别的任何的理由了，没有任何的选择，今天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属于巴拉圭队的门将奥兰多希尔。
2: 巴拉圭对阵德国的比赛开始前，媒体舆论一边倒地倾向德意志战车轻松晋级，但巴拉圭人并不同意。赛前热身中，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用一段激情的训话点燃了整个团队。
3: 埃尔茨再传，头球顶到
4: 守门员，还是最后时刻从这个沃尔特马的头顶上把球摘了下来啊！
5: 这也是真是回头望月。
2: 德国人不可谓不努力，但他们对面的巴拉圭队韧性十足，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决胜。世界杯历史上，德国在点球大战保持44年不败纪录，12码点是日耳曼人的底气，但纪录的存在就是用来被打破。而巴拉圭门将26岁的奥兰多希尔亲手摧毁了这一段传奇。
6: 阿福斯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助跑打门，
5: 球被扑出了，
6: 助跑打门，哎呦，
5: 他的点球也被扑出了。
2: 巴拉圭人并不同意舆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用120分钟加点球大战的坚韧表现摧毁了德意志战车，两次扑出德国队点球的奥兰多希尔成为巴拉圭英雄。点球大战前的一幕证明了巴拉圭人对这场比赛的足够用心，主帅阿尔法罗激励全队之时，奥兰多希尔一直同替补门将和守门员教练沟通，他们准备了点球大战的所有细节。
7: Sí, obviamente, analizar a cada jugador, cada aspecto, cada detalle. Y gracias a Dios puede tapar dos penales que fue fundamental para la clasificación.
2: 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几乎没有人听过奥兰多希尔的名字。大器晚成的他，直到去年9月才首次进入巴拉圭国家队。奥兰多希尔还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故事。2022年。他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出现健康问题，高昂的医疗费用压在奥兰多希尔的身上，但那两年间他几乎无球可踢，他只能变卖自己的球衣球鞋，甚至他在巴拉圭国青时效力的许多珍藏，才勉强支撑着整个家。在奥兰多希尔的努力下，妻子和儿子都恢复健康，他也一步一步走到阿根廷的圣洛伦索队成为主力，一步一步走向巴拉圭国家队。
7: Sí, no, la verdad es un privilegio, la verdad eliminamos a un campeón y nada, este va dedicado para todo el pueblo paraguayo y nada, esta clasificación especial es para un sobrino mío que le está pasando muy mal internado y nada, esperemos que se mejore pronto y yo prometí que si salía figura esta clasificación iba a ser para él。
2: 在草木与泥土飘香的巴拉圭，那里的人们因为这场伟大的胜利陷入狂欢。为了表彰巴拉圭队在对阵德国队比赛中的历史性胜利，巴拉圭政府宣布比赛的第二天，即6月30号全国放假，人们可以纵情庆祝。奥兰多希尔和他的队友们也将带着这场胜利继续征战在世界杯的赛场。

0: 我记得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门将希尔还说了一句特别有画面感的话，他说德国队的进攻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就像恐怖片一样。但殊不知他用双手筑起的这个叹息之墙，对于德国而言也是恐怖片一般的存在。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1: 雪莹，你看这场比赛啊，是由咱们的评论员贺伟和咱们的嘉宾徐阳指导在前方在波士顿现场解说的。徐阳指导确实特别辛苦，29号昨天刚刚抵达美国，今天就说了这样的一场比赛，几乎是马不停蹄。而且这一次呢，现在总台前方还有3位解说员正在美国的西部、中部和东部把守不同的赛场。贺伟主要在东部啊，所以从地理上你可以稍微判断一下。之后纽约、费城、波士顿这些比赛都属于他的管片当中，包括那场应该在纽约7月19号发生的决赛，如果不出意外，仍然是贺伟会在现场。所以这条路径我算了算啊，基本他和法国队重合的概率挺高的。
0: 对，因为法国大本营就在东部。
1: 是。
0: 哎，等一下，你的预测是法国要？
1: 妹，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不要乱加揣度啊。我只是说贺伟老师后边解说法国队比赛的机会会比较高。回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们俩在现场用第一视角记录着巴拉圭队掀翻德国队那个瞬间，所以今天我们和前方的评论员贺伟和徐阳一起来竞黑马巴拉圭。
2: 哎，我们前方这个解说团队终于会师了。我跟徐指导一晃啊，应该也好多年没有一块解说这种洲际大赛了。
3: 对，
2: 徐指导昨天来有时差吗？现在感觉
3: 哪有时差啊？在北京的时候已经就倒过来了，基本上都是这个夜里的球，因为这次的比赛时间，在国内都是半夜开始。
2: 哎，现在是这个波士顿当地时间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应该是晚上11:30。你看这样不像是有时差的啊。我跟徐阳上一次一起解说到现场来说这种洲际大赛得6-7年了吧。
3: 得6-7年了，应该是19年吧。
2: 19年
3: 应该是在马德里。
2: 对对对，欧冠的决赛。
3: 欧冠的决赛、
2: 大都会球场对吧？
3: 是，应该是利物浦打热刺那样。
2: 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组的行程呢基本上都会在东部这些城市。今天我们现在赶到现场去要解说的是这个德国队和巴拉圭这场16分之一决赛。这个16分之一这个阶段也是本届世界杯的新增的一轮啊。打完这个才能进16强，这个各支球队也挺辛苦的。我今天看到国内一个说法，说你本届世界杯除了时差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你们看得特别累，是因为你们已经看完了60多场球了。
3: 是，
2: 要按照以前世界杯都已经看都已经结束了啊，现在这个淘汰赛才刚开始。徐指导今天因为他刚到嘛，他昨天晚上的时候刚到，所以他今天还要到现场先办理他的这个证件。我们的证件之前就已经20多天之前就已经拿到了，我们一会儿呢就跟着徐指导一块儿再去先看看他办证的事情啊。
3: 刚刚办下来这个转播的证件啊，现在可以去球场转播了，而且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球场转播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德国对阵巴拉圭，我现在贺伟在前面等我，我马上要进到球场了。
2: 我们俩已经到了这个波士顿体育场的媒体中心了，徐指导刚才已经拿到自己证了啊。好，现在就准备准备吧，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应该还有4个小时，准备一会儿，一会儿就上评论席了。
4: 好，头往后一甩，不知道有没有顶到啊？
5: 顶，不管顶没顶到，效果反正还行。
4: 他对对方的守门员希尔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德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
5: 这个球呢，也是下半场呢，我们说纳格尔斯曼他还是强调一些45度的一些传球。
2: 徐指导一来我就得加班啊，
3: 我也没想到一来干了个大活。
2: 120分钟再加上点球大战。你觉得德国队今天主要问题在哪儿啊？
3: 最大的短板其实我们都知道，纳格尔斯曼确实他没有给球队带来更多的技战术这种变化，相反他的一些自己理想当中的这种所谓的三中卫四后卫这种切换在比赛当中其实表现
2: 不畅是吧？
3: 对，表现得非常混乱，表现得非常混乱。上半场萨内在右边一个人，威尔茨在左边一个人，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互动联动。
2: 那徐少，你这场呢应该是你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到现场来说球了。
3: 是的。
2: 之前你说了好多场本届世界杯，但是都是在北京在演播室说的。
3: 对，
2: 感受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3: 现场的感受确实不一样。

0: 一样，这种融入感，这种跟这个球场跟这个比赛同为一体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演播室永远也达不到的。
1: 他当然达不到了，我前面说了九场都没有说到加时赛，当然开玩笑，我前面说的都是小组赛。希望咱以后碰到的每场比赛都能继续精彩，对吧？
0: 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是120分钟还是90分钟，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它可能张力更强一些。虽然我们可能在这坐的时间更长，说的更累，但是球迷听得开心，看得快乐，我觉得这是我们最想要的。当然了，这个比赛从这个太阳直射非常热，到现在我已经穿上长袖的衣服，我觉得这就是足球比赛吧。我觉得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气候，包括现场这种气氛，跟赫尔岛我们俩又重新
1: 七年了
0: 又重新在现场射球，非常非常开心。
1: 哎，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俩也不怎么能歇，明天赶回纽约，明天要说法国对瑞典那场比赛应该感觉也挺好看，我们等着明天
0: 会不会120分钟。
1: 哎呀，好好，来，再见。
2: 两位在前方汇合确实非常的生动啊，我们在现场也赢回了刘烨指导，现场的各位观众一定要给刘烨指导再热烈一点掌声。为什么？刘烨指导如果没有热烈掌声马上去美国了，我不在这儿说比赛了，我不在这儿给你们复盘，我得去美国，是吧？
3: 撂挑子不干了。没有，其实他们在前方非常辛苦，因为之前我也参与过前方的报道，旅途非常劳顿，而且要提前很早的时间抵达现场做准备。刚才这段短片看得很清楚了，
2: 是非常生动鲜活的一段我们评论员和嘉宾的前方的工作状态。你看，其实今天德国队被淘汰啊，还带来一个连锁反应，就是明天早上5点要出场的法国基本开始判断自己未来的对手了。因为法国球�迷会之前说呀，哎呦，我们这1/8啊得碰德国，是吧？心里算算怎么这个德法大战怎么开，现在发现计划有变，巴拉圭来了，这情况和原来想的不一样。法国队明天早上5点登场，在1/16打瑞典，各位可以早起看这场球。还是请刘烨指导跟我们说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说实话，想到德国输了嘛，昨天咱俩在这说的时候觉得纳格尔斯曼不能再整活了。
3: 对，怎么也没想到，因为刚才你在说有没有德国球迷的时候我举手了，实际上我是德国的球迷和阿根廷的球迷，但是昨天对德国队依然有信心的原因在哪儿？我觉得德国队再差还不至于连巴拉圭都打不过。
2: 是啊，
3: 而且美国打巴拉圭我们都看过，砍瓜切菜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德国队他输就输在他的优柔寡断上面。包括刚才徐阳说的纳格尔斯曼的一些用兵的思路不是很清晰，这样说吧，实际上有点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德国，就刚才你说的，德国输得很不德国，而且从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比赛打成这样，特别是点球打成这样，匪夷所思。我们以前用粗中有细来形容德国队，因为当初在2006之后，2010年、2014年，德国队的技术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比赛是张飞拿着针在扎自己，一针针扎完了自己，想起来再用刀用斧头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用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德国队的这个失利啊，应该就是他自己打得不好。
2: 刘烨指导非常生动地用比喻说了德国今天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一起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烨指导带我们回到今天凌晨这场让德国球迷心碎的比赛当中。
3: 德国打巴拉圭的时候呢，当然了，首先我们都是想到的美国队打巴拉圭的那个局面，但开场之后呢，应该说巴拉圭队先是打响了第一炮，就这个球差点就进球，所以当时呢似乎我们觉得还就是巴拉圭开场来虚张声势一下，但没想到巴拉圭这场比赛一直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斗志，而德国队呢在前10分左右呢还打得不错，通过维尔茨在边路的这样一些操作呢，也使得球队在左边路打出了相当不错的一些配合。我们再看德国队左边威尔茨，右边萨内，他这两个类似于边锋的设置呢，其实上半时一开始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最起码这个架是摆出来了，但是之后的发挥呢有点高开低走的意思，特别是萨内那边。当然了，前10威尔茨在这边呢靠的不是他的突破，靠的是他很不错的传球的意识，而长传球过不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实际上德国队走地面的时候呢，巴拉圭队准备很充分，他们的阵型呢就跟着你的地面球一点点移动过来，所以在德国队创造边路空间方面呢，这场比赛显得比较缓慢。另外一个呢就是传中的不坚决， 萨内这个时候是一对一，但是他优柔寡断，也没有果断起球，忙活了一下之后再回来，这个时候机会就没了。而且中路的队友呢属于从里往外跑，他整个跑的趋势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场比赛萨内的这样一些表现呢，也使得大家都在赛后怀疑，让他打了80多分钟，这是不是有点贻误战机？因为以他今天的效率来讲，应该不会给他那么长的时间才好。我们再看萨内在边路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他在突破这个环节，包括在跟队友之间的这个衔接配合上嘛，总是差那么一拍，好像队友在唱这个一拍，而他唱一个两拍。所以我们看好多这个很小的很碎的这些配合呢，德国队在整个禁区前打得太多，打得太慢，而且呢巴拉圭队都知道你这样踢，显然是有备而来。而我们再看巴拉圭这边的进球，你看他是多么的坚决，多么的利索，角球出来，而米龙拿到球想都不想马上吸引对方，然后边后卫背套传中头球射门。反倒巴拉圭这个进球啊，很德国，很简单，很直接，很迅猛，砍瓜切菜一帮。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反倒让人感觉今天的德国队啊打得太过于复杂，而巴拉圭队呢还有点当年德国人的味道。我们再看本来是2-2的这样一个防守，但是德国队在这次防守当中呢非常的粗糙，两个人都跟着阿尔米隆去了，而阿米隆这个转身扣球的时机把握得非常棒。纳格尔斯曼这时候情绪一定有点失控了，看他说话的那个态度。当然了，这球呢虽然失球了，但是对德国队来讲呢还有大量的时间重新组织自己的进攻，他们在边路的传中方面呢已经开始增加。但是这时候你会发现哈弗斯呢有高度，但是不是比埃尔霍夫克林斯曼那种类型的强力中锋，所以在尝试边路进攻的时候呢偶尔有几个传中，但是哈弗斯抢不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萨内这场比赛所有的突破几乎都失败，一个是对方对他呢有研究，另外一个呢以他现在的这种状态好像都自己没太有信心了。你看很大的开阔地带一对一不敢打，然后把球给队友就丢球，所以德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有大量的这种机会都浪费了。同时这种浪费的机会呢差点传导到后场，素来以稳健著称的队长基米希差点出现一个回传失误。那这个球呢诺伊尔还是体现了他的经验，不慌不忙把球给断下来了。剩下的时间基米希有点不耐烦了，萨内做了几次假跑之后，基米希看都没看就自己起高球了，但同样心浮气躁之下的他的高球起得也不好。就是说纳格尔斯曼打造了一些技术型的团队，但是到最后被逼无奈之后呢他又放弃了技术型的踢法，开始打高球。但还不错，哈弗斯这个球呢是争到了蹭到了，当然也得益于威尔茨这个时候放弃了再组织进攻，完全是用这种起小高球的方式来为队友送球。这个时候呢感觉哎，好像德国队还能找到一些不错的这种比赛的模式。但是之后的时间呢德国队呢又陷入到另外一个境地当中，就是他们在前场的这个比赛的效率不是很高，打的呢已经是比之前好很多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的人员的构成好像又不太符合这种打法。即便如此，我们看威尔茨准确的传中球，哈弗斯还是那个问题，他能争到点，但是争到点的质量呢他更像是一个前卫，而不像一个正印的中锋，不像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德国队的中锋。萨内莫名其妙的来了一脚传中，这个点上队友全都不在，所以这段时间大家都盼着纳格尔斯曼是不是赶紧把右边路的状态和人员做些调整。纳格尔斯曼依然给萨内机会，萨内再尝试做了一次突破依然毫无办法，所以他这场比赛突破的成功率极低，也使得在右边路啊德国队打不下去。沃尔特马德被换上来，萨内下去，但那个时候呢实际上留给德国队的时间是比较短的，特别是常规的90分钟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你看把穆西亚拉换过来之后， 季米希开始给他传球，而他在这边的突破就完全呈现不一样的态势。

面对一对一，面对一对二，他突破的成功率呢都很高。这一下呢就得逼着巴拉圭队这边想办法如何来限制穆西亚拉的进攻。我们再看这次面对对方依然是两个人，他通过自己的突破灵巧的变向还是能传出很高效的一些传中，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德国队开始走向慢慢的正轨，有边锋，有沃尔特马德这个高中锋。

0: 很顽强。这个时候博尔特马德还有机会，德国队还有机会，但是呢门前这段时间巴拉圭队呢布置的非常的充分，他们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明显的失误，依然是博尔特马德的高球送过来，所以德国队这个时间呢开始祭出祖传的法宝，但是呢使用这些法宝的人呢已经没有祖传的技巧，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老带新交过来的这个接力棒，最后还继续是冲击对方的门前。巴拉圭队的防守呢很讲究技巧，我可能争不到一点，但是我不争头球，我往你身上跳，这是德国队临结束之前的一个头球的绝杀，大家都以为行了，德国队战术奏效了，有点像巴西队的那种感觉了，但是最终视频助理裁判呢还认为安东干扰守门员，这个球呢判了无效，这一下就把德国队拖入到了很难堪的那个境地了。在前场依然起高球，但是哈弗斯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跳不起来了，点是传得不错，后撤步的起跳哈弗斯已经跳不起来了，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什么，他发点球的那个质量。我们再看安东还有机会绝杀巴拉圭，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德国队在使用高球和冲击战术呢打的是不错的，但就是差那最后一口气，我们看任意球能不能解决办法。这个时候啊基米希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战术，用人跑动的方式来猜对方的人墙最外侧的那个人，都以为他可能的假跑要打一个地面球塞过来，所以我们再看他这一跑呢把巴拉圭对外侧的这个人拆走，而人墙的边上出现一个缝隙，可惜他的队友呢没把这个好的弧线划出来。到了发点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弗斯在发点球之前不停地在牵拉自己的肌肉，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有抽筋的迹象，很严重了，导致动作乃走形。而诺伊尔的这种扑救呢他采取了左边一次右边一次，所以他的六个这个点球扑救呢三个左边三个右边，而对方的守门员呢就是凭借自己的判断，然后凭借对方的惯用脚来判断来扑救，这都不是问题，守门员是他的一种方式，而主罚者的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德国队以前是怎么罚，闷头暴力打啊，那以前德国队点球恨不得要把这个球网给打破，但是今天的好多点球德国人打的有点人看不懂，所以对德国队来讲以这种方式告别了本届世界杯，实在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唏嘘。再怎么样祖传法宝不能丢，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的民族的足球的传统，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变得三不像，这就是挺让人感觉伤感的一件事了。
1: 今天德国媒体都在说啊，说德国足球已经不再是世界级的强队了，因为过去两届世界杯小组没出现，这次虽然进了淘汰赛，但是一看还在32强，
0: 是
1: 就是连续三届都止步在32支球队这个阶段。您怎么看德国足球是不是真的整体上已经下滑得很明显？
0: 它是整体上是有很大的下滑，而且我觉得这种下滑可能是他们对未来足球的理念发展方向和他自己的定位有了不匹配，他们可能想打更具观赏性更有含金量的控球技术，你会看这个比赛他打得很慢，但是他们又不具备这种细活，不具备巴西人的这种想象力，不具备西班牙人从小在很狭小的环境当中踢球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轨迹，所以现在德国足球我相信可能也处于迷茫期，盼着他们会有另外一个成功的10年计划吧，因为之前他们那次夺世界杯之前就制造了一个10年计划、德国人这种创造这或制作计划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制作和执行计划的能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是吧？但是对于德国球迷来说，刘烨指导这个评价就一句话，别着急，得等。德国足球复兴2.0计划可能已经在路上了，可能已经放到足协主席的案头了，等着明天开始执行吧。蒙牛要强时刻是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刘烨指导，我们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一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由2026年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冰箱上天猫，搜索海信真空冰箱，一台可以让食材休眠的冰箱。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孙老师先说说德国队那个加时赛那个球，因为很多德国球迷说我们虽然点球输了，但是塔这个球是被冤枉了，您怎么看？
8: 这球裁判员判罚是正确的，
7: 就是进球应该无效，
8: 应该无效。
7: 德国队还是有犯规。
8: 对，
7: 好，我们请孙宝杰老师带领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三场比赛当中，看看哪些判罚值得分析。
8: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巴西和日本队，维尼修斯和日本队人争球之后呢，痛苦地倒在地上，裁判员是判犯规，但是该不该出牌呢？这个维尼修斯呢，动作是非常干净，他是正规的，用脚弓去处理球，而对手是用脚掌去争抢球。实际这两个人的所采用的技术动作就表明了意图了。这个佐野海洲呢，他是呢用这种鲁莽的方式去争抢球，他从他的犯规的力度、接触的部位、使用的部位来看，这都是一次典型的鲁莽的抢劫犯规，应该出示黄牌。裁判员遗憾的是呢，漏掉了这个黄牌。再看，这是呢，九号库尼亚带球，倒在了那个底线外。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球是不是犯规呢？看，这个佐野海洲在抢劫的时候，脚确实没和对手接触，但是脚呢，不仅仅是用脚的部位可以犯规。其他部位也一样，他是用胯、大腿内侧抢劫中间犯规了。那很显然，这也应该判罚一个直接任意球，裁判漏掉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当时呢他是判这个球门球，没有给直接任意球。这是呢德国队的两次角球，角球开出后，裁判员就判罚犯规了。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这个德国队的五号帕普洛夫维奇呢，实际他呢，把这用双手把守门的这个手臂都抱住了，都等于束缚住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位教练教的，他这是什么战术？这太明显、太粗糙的一次犯规了。那当然，这球裁判员看得很明确，也不需要 VAR 协助，这球判犯规没毛病。我们看这个当时的这个场景。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次，这个呢可能争议比较大，也是第102分钟的时候，角球开出，这后点争点非常精彩。但是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实际上德国的三号队员，因为这球是发在后点，德国的三号队员他的选位就是有问题的，就是为了教练精心安排，为了阻止这个守门员转身去争抢这个球。在规则中间有一条是非常明确的，就你通过身体接触阻止对方去争抢球，那就是呢要判罚直接任意球。所以这球呢是符合规则中间相关条款，而且它确实呢和守门员发生

0: 身体接触，你不管力度大小，都是呢通过身体接触阻止了守门去拿球，所以这球判的是正确。我们再来看荷兰和摩洛哥第27分钟的球，在争抢高球的时候，荷兰队员六号，人家是正经投球，但是这个八号呢，穆纳西呢，根本不是去正经投球，而是呢跳向对方同时，张开的这个肘关节接触到对方，他就是侵犯对方去。所以说这球呢，也是呢鲁莽的抢劫中间，他使用了手臂了。这球呢也应该是出黄牌，不仅仅是犯规，但裁判员就是呢判犯规，怒判黄牌，所以这球呢也是需要有一点改进的。
1: 孙老师首先给我们讲解了德国队这个球啊，确实一点不冤，他这个进球确实安东的犯规是明确清晰的，所以德国球迷现在可以内心更踏实一点了。你们认真专注于今年下半年开始的德国足球复兴计划2.0就行了。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有几张黄牌还是漏掉了啊，到淘汰赛这个阶段，这种黄牌的漏判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对吧？
0: 对
1: 裁判打分也形成严重影响，
0: 但是受一些影响。但是呢不会像漏判红牌，红牌的话呢就是重大失误或者点球漏判。可是呢他因为有累计两张黄牌可能停赛的问题，所以这些黄牌也是挺重要的。
1: 而且这实际上对于防守方的队员来说，这是一个尺度上的指引，对吧？这个动作你没有给我黄牌，我可能后边可以有更多的小动作针对你来犯规，
0: 对，
1: 针对你来阻止，是吧？
0: 对，要作为裁判员要对这个球员的意图要非常清楚，要有这种读心术啊！
1: 读心术确实在淘汰赛阶段，对于裁判员来讲，工作肯定是更难了，执法的难度正在逐渐增加。各位呢，看球也更加辛苦了。夏日炎炎，肯定喜欢吃点凉的。在吃凉的时候呢，健康安全是最重要的。推荐您海信璀璨真空冰箱。这台冰箱呢，通过 AI 自适应真空磁场保鲜科技，让食材进入到低氧、低压的休眠状态，防止食材氧化。7天依旧一级鲜。好了，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接下来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点福利。
2: 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乐园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各位，咱们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已经出现的二维码，每天100万购车券发放，同时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这款车的车模现在就摆在我的身旁，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粉一定会知道，接下来我就要送出这款车了。今天的问题呢，会和我们未来的赛程有关。我们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可以听好了，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1/16决赛，过去了两个比赛日，4场比赛了。所以你们知道吗？未来的1/8决赛已经有一组对阵出炉了，请问这组对阵是什么呢？3、2、1。哎，那我看到了两位都非常的积极在举手，好吧？来，我问一问，先问一下这位女生好不好？
3: 加拿大对阵摩洛哥。
2: 好，加拿大对阵摩洛哥，我们来问一下，来来，有请你好不好？有请。他说的对吗？
4: 对，没错，加拿大对摩洛哥。
2: 好，我们感谢两位的配合，非常非常的感谢啊！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吉利银河的车模只有一只，我们首先要送给这位美女好不好？恭喜你回答正确，也非常的感谢这位球迷大哥，刚刚也成为了帮助我成为了我们这道题的审判官。所以啊，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礼物，我们稍后在节目中给您送上。感谢两位的配合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5: 打门，球进了，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

荷兰队依旧没有能够突破点球的魔咒。

0: 成衣军团的世界杯的暗淡历史还在延续当中，他们又早早的出局了。实际上呢，点球是成衣军团的一个硬伤，但是今天这场比赛问题不在点球，而在于点球之前的120分钟。你看很多名宿都批评今天荷兰队踢得一点都没有荷兰足球的风范，像荷兰的名将范德法特今天就说荷兰队踢得完全没有成衣军团传统的战术特点。而伊布拉希莫维奇在作为解说嘉宾点评的时候，他也说荷兰人踢的这是什么呀，你应该用自己的方式来出局，而不是踢出完全不荷兰的足球。
1: 嗯，这些点评其实和德国队的出局有一点相似之处。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实力最接近的前十，一个第七一个第八，所以其实不管谁出现不管谁出局，我觉得都不会太大的意外。
0: 你知道荷兰球迷总结这场比赛荷兰队输在哪里吗？就一个词儿，叫害怕。
1: 害怕，
0: 他们说这场比赛其实已经没有来到点球大战的时候，荷兰队身上那种胆怯已经是显露无疑了。这种胆怯可能是主教练科曼给他们的。总而言之，在世界杯这种强强对话当中，未战先怯一定是大忌。
2: 金光闪耀的蒙特雷球场没有带给荷兰人以金色的结局，悲情再次成为了成衣军团在世界杯的主旋律。又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又是一段未尽的承诺，无冕之王再次悲伤离别。有人说荷兰不是在踢足球，他们是在用足球描绘一种理想主义的画卷，画卷里有克鲁伊夫优雅的转身以及飞翔的英姿，有三剑客的无坚不摧与势不可挡，有博格坎普的冷峻与高贵，有范尼斯特鲁伊的霸气与担当，有范佩西、罗本、斯内德黄金一代的耀眼与锋芒。然而这幅画卷似乎总少了一抹最浓重的色彩，大力神杯的金色。从1974年那场让世界惊艳的决赛开始，宿命就如影随形。克鲁伊夫一代距离世界之巅咫尺之遥，此后的岁月里，成衣军团一次次向着大力神杯发起冲击，却一次次在终点前跌倒。三亚王的悲情史让他们收获了全世界的掌声与同情，却唯独带不走

如果说宁运给荷兰足球在世界杯写下的主歌叫做悲情，那么他的副歌一定叫做点球，这成了他们心中一道深深的伤疤，每逢世界杯便隐隐作痛，刺穿心房。1998年的法兰西之下，博格坎普在对阵阿根廷时的那记惊艳进球，曾让世界以为荷兰人已经挣脱了命运的枷锁。但那一年，他们倒在了巴西队的点球点前。2014年的巴西，他们好不容易在哥斯达黎加身上打破了点球魔咒，可紧接着斯内德的泪水又洒在了与阿根廷的点球战场上。2022年还是阿根廷，还是点球大战，范戴克品尝到了宿命的无奈。当荷兰与摩洛哥决战12码，宿命又一次张开了他的大网。加克波忍受着女友腹中胎儿夭折的剧痛，用进球一度让荷兰人占据先机，他的眼泪让全世界动容。可摩洛哥人在补时阶段的绝平，将比赛又一次拖入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深渊。布努成为了新的梦魇，他扑出的不仅仅是萨穆维尔的点球，更是荷兰足球又一代天才的希望。这已是他们在世

0: 世界杯点球大战中的第四次折戟沉沙。当费尔布吕亨瘫坐在球门前，当范戴克低头无言，我们能读懂的只有悲凉。这是一支才华横溢的球队，却始终无法摆脱那一声叹息的结局。一代代天才在点球点前黯然神伤，那十二码的距离仿佛是成衣军团永远无法跨越的天堑。但或许这就是荷兰足球的魅力，他们从不缺少才华，从不缺少激情，他们用一次次华丽的进攻定义了全攻全守的足球之美。他们或许没能捧起那座心心念念的大力神杯，但他们却用一次次悲情的告别，在世界杯的长河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再见荷兰，再见无冕之王。
1: 在悲情的调性当中再次送别橙色郁金香，我们也迎回了刘悦指导，欢迎来到豪门盛宴的现场。刘悦指导今天带了一条橙色领带啊，
2: 这是偶然的巧合。
1: 好，偶然巧合。我以为是有意为之送别荷兰的。今天凌晨荷兰，你看荷兰媒体说了，从首发排阵来看，科曼第一次排五后卫，之前所有比赛都是四后卫，说你到淘汰赛排五后卫，这就是胆怯啊，这胆怯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向。您怎么看，这心理上是不是挺大的变化？
2: 我觉得倒未必，我觉得实际上在常规的90分钟里边，荷兰队打得一点不胆怯，而且他还是挺猛的。另外你要考虑到这个比赛的背景是在高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原反应。另外一个呢，他还要考虑他未来的这个路径，他是不是赢了对手他再往上走。所以我觉得很多综合的考量呢，我觉得他之前还可以，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遇到的对手是德国队和巴西队遇到的不一样的对手。摩洛哥队我们之前就说过，他现在是强队的打法。实际上今天之所以把荷兰队拖到让人感觉到他有点胆怯，是因为实在摩洛哥太强，他不停的冲击，不停的消耗，不停的来打你的各种弱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这种感觉是科曼实在是无奈而导致的，表象上让人感觉他是胆怯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一起回到这场荷兰和摩洛哥的较量。
3: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4: 球进了，
5: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2: 这是一场非常高水平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始终节奏非常快，而且对抗很激烈，双方互相冲击对方的身后，所以这种勇气和比赛的节奏啊，这场比赛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观感。先看这次，很简单，阿什拉夫直接启动冲刺，队友把球送到他的前方，然后下底传中。两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所采取的阵型呢，都不保守，都不是收缩防守的态势，同样也都给对方提供了大量冲击身后空间的机会。我们看开场之后率先发动这种冲击的是摩洛哥队，而且他们几乎持续了120分钟这种踢法，而荷兰队呢也针锋相对，你冲击我身后，我也冲击你的身后。萨姆威尔这场比赛打得非常棒，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呢也给荷兰提供了很好的一个选择。之后摩洛哥队有一个门前的角球差点得分，同样费尔布吕亨呢这球表现得也很棒。所以这场比赛大家属于什么呢，一种节奏感很强的比赛模式，横挥传就等着向前送球的机会，而一旦出现这种机会呢，呈现那种万马奔腾的感觉，你冲我一次我冲你一次。我们再看拿到球就向前，没有多余的动作，主动起速防守。这一端呢荷兰队也是五个后卫排开很拼命，你包括这脚球打得非常棒。这场比赛呢阿什拉夫让人惊叹他的体能，因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总跑动距离是一个数字，但是总跑动距离当中你占比高的冲刺距离，这个才决定你的水准。我也可以跑12000，我可以花2个小时慢慢悠着跑，但是他们这12000里边有超过2000米的是冲刺，而且是在高原。我们看这个球 速度、力量、冲击性都非常。

0: 张强，所以九十分钟的常规比赛里边，荷兰队被迫跟对方打一个消耗战。萨姆威尔也冲对方的身后，波罗贝在中间当一个支点，但这场比赛呢，波罗贝的支点作用呢不是很强。我们再看整个荷兰队在面对对方的冲击的过程当中，谁都不退缩，而且呢大家打出了多个回合的这种攻防转换，包括前场的就地反抢。这是范德文在左路的一次远射，他今天呢以他的身高，他反倒出任了一个左边翼位，他的目的呢竟是要攻，还要防阿斯拉夫。我们再看摩洛哥队断球之后人仰马翻，一波冲完了另一波上，这很像在看北非的电影，策马扬鞭，骑着骏马一波波的往上冲。所以摩洛哥队他所展现出来这种强队气质和强队意志，让人感觉本届世界杯他们似乎过了荷兰这关之后，好像还能再往前多迈几步。再看这脚球速度非常快，但很不巧这个球反弹过来之后呢，在腰眼这个位置抬腿也不是，低头也不是，只能滑过。我们再看摩洛哥队只要拿到球就往前走，就往前插，阿什拉夫非常棒的前插，同时千万不要忽略到他们是靠身体踢球，不是这样的，他们不靠身体踢球，这种球要传出极佳的分量来是一定要有很强的技术功底。所以这场比赛之所以它是高水平的比赛，之所以定义为是高水平的比赛，就是因为他们在高速对抗当中展现出来那种简练而且精确的技术，这种能力更让人感觉惊叹。我们再看萨维奥尔他是一个怎么去拼的，萨姆维尔他是怎么拼的，去冲去抢然后再盘带。这个球实际上呢是有可能是吹犯规的，他的脚后跟呢是被对方给带了一下，但是这个任意球裁判也没判，应该是视野也不是特别好。这就是那种节奏感，看着很慢，突然之间就一脚球打到你的身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让范德文去打左后卫，去打左翼位，他就是来对标阿什拉夫。但是在长达120分钟的对抗当中，阿什拉夫一直在踢，而范德文下半时就给换下去了，因为是被阿斯拉夫这样给拖垮了。要知道范德维曾经是跑出了英超联赛时速最快的一次冲刺，好像是32.几公里的时速，他速度是非常快的，架不住你是不停地跑100米啊，谁受得了。我们看摩洛哥队受得了，他们不停地在冲击，包括塞巴里这样一个中锋都是用速度在打荷兰队后防线。同样荷兰队也有自己的踢法，萨姆维尔始终游移在中锋的身旁，他制造了大量的这种二点球的机会，这个队员还真好。其实这个时候啊，荷兰队主教练科曼还是一种大师级的操作，他一看高快组合效果很好，那高就再拔得高一点，韦霍斯特这个高度来了，上场第一次就成功的头球蹭过去，萨姆维尔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的快马就是进球的加克波，一高两快，战术马上奏效，萨姆维尔的这下非常管用。我们看啊，一高在中间，两快同时插上，而且萨姆维尔在临倒地之前还把球很困难的把球做给了加克波，非常大师级的操作。所以这个时候科曼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之后呢科曼遇到了两个司马现象，他先是出现了司马懿的现象，就是多疑，老觉着对手这样跟自己拼命自己拼不过去，之后呢他就有点收缩，出现了这个司马昭的那个迹象，就是他想守点球，守加时赛，这一下呢整个摩洛哥队就放心去进攻。所以摩洛哥队整场比赛120分钟始终保持着他自己的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我们看啊，反复的冲刺穿插对方的身后，那传完球就往前冲，这波不行，远端马上再继续穿插攻击对方的身后，后场的传递的同时始终眼睛盯着前场的人。所以刚才这个画面就是浓缩了整个摩洛哥队120分钟比赛的模式。我们之所以说荷兰队这场比赛其实踢得挺英勇啊， 你看到加时赛这个谁啊，邓弗里斯还在攻，而比较难受的或者说让荷兰队很难受的就是这种踢法，你攻我没事，你只要攻不成我，我追着你的身后就打过来。这球要不是范戴克非常棒的补防，塞巴里可能就是单刀了。所以整场比赛厮杀的状况之惨烈，你只能说荷兰队遇到一个极为棘手的对手。而就在90分钟的时候，这个极为难缠的对手进球了。我们看，这是一个增量，存量是原有的前锋，但是中后卫迪奥普突然上来之后，所谓的增量资金改变了股票走势，就是这个意思，一下子把球砸进了对方的门前，而使得原有负责人盯人盯防的荷兰的中卫呢出现了一个大漏洞，都把这个突然间上来的中后卫的进攻给忽略了。之后的比赛，摩洛哥队继续打他们的快，甚至有机会啊把整个比赛给结束了。九号换上场的拉希米很漂亮的外脚背过人，然后最终射门这下被费尔布吕亨给扑出来了，真棒。这个比赛实际上那段时间啊两队打得很好，你要说科曼他有点胆小吗，也没有，他只是改变了作战的方式，他前场就留一个特战小部队在进攻，后场的人呢全力防守，第一防呢被对手在加时赛的时候啊给打穿，所以我觉得他的思路还是有他的逻辑，只不过没想到荷兰人在最后罚点球环节跟对方上演了一个送礼大戏，跟德国队一样，你的礼物我不收，我非得自己给自己使个绊，所以进入到了喝凉水也塞牙缝的状态。包括这个球的运气也很糟糕，守门柱扑出来了，被自己的脚又给碰回去了。最终实力强的一方上的点球点是紧张的，因为他们必须要在这种赌博式的比赛当中获胜才行，心理的波动就不一样。包括他们选择的上去罚点球的人呢，还都不是体力的原因，都是后边换上去的，不存在动作走形，不存在哈弗茨现象。结果最终表现非常出色的萨姆威尔的点球被扑出去，而塞巴里罚进去了。就这样，荷兰队应该说比较惋惜，但是也算是比较悲壮的被淘汰。他们这场比赛大部分时间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很勇猛的，只是他的对手比他更猛，这个猛劲儿呢有点像秀才遇到兵的那种感觉。
1: 跟刘伟指导探讨一个点球大战当中细节啊，因为我们知道荷兰队其实向来不擅长点球，但这比赛您也提到了，荷兰队专门在加时赛换人上来就是踢点球，小克伦伊维特就是被换上来110分钟换上来专门应对点球大战的，但是踢丢了。今天也有欧洲媒体在分析说这一招啊不灵，过去欧洲杯和世界杯最近出现了11个在110分钟之后被换上来踢点球的队员啊，罚中的有几个呢？2个，
0: 那
1: 9个踢丢了，这是一个反直觉的数据啊！您觉得这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规律性思考的问题了？
0: 这是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之所以出现后换上的人发点球，是因为之前出现了巴雷西现象、罗伯特巴乔现象。大家都知道，那两个队员当时在美国的世界杯决赛当中面对着巴西队，抽筋完了之后就踢不好，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他会在两个极端来回摇摆，会走到一个中间线路上，我们寻找那个中间的点吧。
1: 这确实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因为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本届世界杯后边可能还会有点球大战，甚至反复的有点球大战的出现。回到这场比赛本身啊，这摩洛哥确实又体现了他的上限，这支球队真是超出我们想象，对吧？
0: 是，他的这个比赛的数据，特别是奔跑和拼抢的数据很可怕，而且他有一种这叫让你不得不应战的态势，就是他主动求战，我不管你打快还是打慢，我就是不停地刺激你，你要么给我打快的，你打慢的，你可能也在后边我冲击你也很难受。所以他这种主动出击的战术，主动求战的状态呢，让很多球队很难去对抗，就是他的战术定力非常受考验。你想有定力不行，你还得有实力。所以摩洛哥这种踢法呢，他可能独成一派，独成一派是很有意思的。从观感上来讲，我觉得摩洛哥的比赛我们多看看， 半夜里边很提神。
1: 对于球迷来说是好。

0: 事儿，这比赛非常有观赏性，相当好看，直来直去，大刀阔斧，是吧？但现在谁能制约住摩洛哥，这变成一个问题了。有没有太极宗师？您觉得谁能克制摩洛哥的？
1: 要不就法国出来试试吧？
0: 哎，有可能啊。现在看起来晋级线路或许有机会碰上，
1: 对，
0: 所以看看后边摩洛哥队有可能在哪一个关卡遇到难关。再次感谢刘烨指导，一气呵成带来了精彩的讲解。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
2: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那接下来大家看一看我的手中，有没有觉得非常眼熟啊？这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官方训练用球，它呢是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的五号足球，名字叫做三重浪。大家有没有人想要得到它？有吗？这么多朋友，我其实想给大家出个小难题，好不好？昨天的比赛中啊，就有一位球迷在现场给我们来了一次颠球，他颠了好多个，所以我就把这款球送给了他。今天我也要给在座的各位这样的一个机会，好不好？你们谁觉得自己的颠球能力特别强？谁想来试一试？哦，我已经看到了第一位举手的这位，好不好？欢迎您，就是坐在我们右手边座位第二排的这位大哥，欢迎欢迎欢迎。怎么样？我先这个采访一下您吧，对自己颠球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2: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
3: 平时也踢球吧。
2: 平常踢球，对不对？要不要先试一试？
3: 试一下。
2: 好。哎，这两下我看着就特别像回事儿，是不是？哇！这是小试牛刀吗？这直接就是展示啊！已经几个了？接着来，接着来。要不要再来一次？
3: 好，可以。
2: 哦，已经非常成功了，非常成功了，已经超过了十个，好不好？我听说您是专门有练过，
3: 这个从事这个方面的教育。
2: 哎，不要谦虚啊，直接说就可以，是不是？是老师吗？还是？
3: 对，是高校老师。
2: 好，太厉害了！那既然咱们的这个功力这么的强，我们就直接把这款球送给您了，好不好？希望您常来我们的节目啊！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展示，谢谢。
4: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2: 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0: 也是一场绝杀的比赛，巴西球迷心里可以气定神闲地等待下一场较量了。这场比赛打的质量相当高，尤其是调整确实见效果，所以巴西球迷可以举杯干一杯了。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刘烨指导，这场比赛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切都在安切洛蒂的掌握当中？
1: 只能说出现困难的情况之后他掌握得很好，在出现困难之前他自己也说了、也在这个复盘，或者自己那当时那决定找渗透的空间是不是能成功，但他说不成功，但是出现困难之后这个解决能力安切洛蒂是棒的。所以今天这比赛呢，我是这样定义的，一支纪律严明、计划清晰、执行起来也很好的球队，被另外一支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比他们又多出激情和才华的团队给淘汰了。因为实际上就像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他说这场比赛看完了，他一个感觉，就像中学时代，我谦虚点，我是学渣，学渣看班里边的学霸，考得真棒，学得也很好，答题都对，但是突然发现呢，班里还有一些天才，这些天才也会告诉那些学霸，你只会一种答题答案，我有三种答题答案。所以巴西队今天就体现了这种高人一级的水准。另外呢，重要的是带他们这些天才的呢还是一个大学顶级教授安切洛蒂，所以日本队想要过这个巴西这一关实在是感觉很难，看着好像还就差几秒钟几分钟就进入到加时赛，后边有可能就往德国和荷兰那个方向发展的，但实际上早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一切必然的因素已经存在于这个球场上，
0: 还是整体实力的差距到最后显现在那一刻成为了致命的、对吧？
1: 对。
0: 好，我们请刘烨指导带领我们回到今天凌晨这场巴西同日本的较量。
1: 这场比赛呢，实际上一开始巴西队打的是不错的，有很不错的前场的配合，也有相当好的这个二点球，同时也有很好的气氛组，所以这场比赛开局的时候呢，巴西队一切按照他们赛前的布置在打，包括打对方的身后。其实那段时间刚开场啊，日本队呢身后还是给了一些空当给巴西队，但是巴西队这边呢没有完全的把握住。哎，这个时候你看啊，小本本出来了，森宝一的小本本上就开始记着，我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他按部就班的在实施自己的防守策略。我们再看巴西队这个边路非常有创意的三打二的角球配合，也差点造成了一个得分的机会，这球呢杰马良斯还是没有打进去。但是巴西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达尼洛反击当中盲目选择横传，所有向前的人一个也回不来，而老迈的卡塞米罗这个时候从向前冲再转为向回追，这个蹲位好像转不过来，恰巧这个球呢佐野海洲过人过得也好，打门打得也好，整个他这个过程当中卡塞米罗甚至连犯规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日本队呢凭借的这个球呢取得了一个领先。之后我们看巴西队开始想办法，但这个办法呢还是想走地面，包括维尼修斯离开边路到中路呢寻求跟队友的配合，想用巴西传统的这种方式呢破解对方这样一个正面的防守，一度呢也提供了不错的机会，包括这次巴圭塔分边，维尼修斯呢把对方的人都引掉，你看这个球就可以看得出来日本队功课做得多细，他三个人去扑一个维尼修斯，而维尼修斯很聪明，他的作用现在就成为一个叫什么呢，战略威慑，吸引对方的防守资源，然后打破左右对方防守的天平，为其他队友呢去做机会。此时此刻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实际上整个日本队还是按照他们既定研究的方针，怎么样去防维尼修斯，怎么样一二三四个环节层层递进的不让他内切，包括这次他的球传出来之后所有人形成包围圈把这个球抢下来。所以上半时日本队的防守非常好，但是大家不要忽略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付出了大量的跑动，体能消耗非常大，这也后面导致了他们只能换人，而换人质量呢就不可保证比赛了。所以上半时从研究对手的特点，包括伊东纯也就死死地看住维尼修斯的右脚，所有的细节都展现出来日本队准备得非常的充分，然后呢他们的执行呢也是很紧密，非常的缜密的这样一个战术设计。到了上半时的后一段呢，巴西队开始尝试直接起高球，虽然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呢起球的点太远， 然后让自己的人争起来。

0: 那就比较困难。我们再看这次维尼修斯依然是内走横线，再传给右边的队友，然后其他人反身插上，还是取得了不错的一个效果。下半时第一脚的传中球就差点造成了得分啊，这个球还是后上的吉马良斯继续造气氛，继续给队友鼓劲儿。那下半时最大的一点亮点就是拉扬开始频频出现在整个球队的进攻当中，他上半时几乎就是一个消失的状态，就是一个过渡球，但他下半时有了很多的传中。到这个时候日本队还在打反击，非常棒的一次反击，五个人插上传球也准确，直到了最后这一脚没有成功，但是他们这种比赛的投入很影响他们自己的体能。我们再看一下，当时卡塞米罗已经有这个迹象他要进球了，直到这次的进攻，拉扬呢在边路很果断的传中，第一点没争到，第二点呢维尼修斯吸引对方的防守资源迅速传给外围的加布里埃尔。我们再看，这就是高手之间的三步移动。当时在加布里埃尔传中的时候呢，卡塞米罗悄悄地向后退了三步，这样一个让队友的传中球啊找到他更容易，另外一个呢也离对方的防守人更远。我们看卡塞米罗此时在哪儿，他要往后退，这就是说进攻球员摆脱防守球员的时候呢，我们叫的一个磁铁现象，你要你离开他，被他给推开才行。之后的比赛，巴西队还是发动他们的快速反击，而日本队在整体防守端呢已经有点跟不上巴西的速度了。维尼修斯完全放飞自己，而且难得的出现了没有这么多人同时包夹他的局面，所以他一挑三，而且是一个一个的把三个人挑掉，最后呢可惜他自己的球打在立柱上。当时换马丁内利的时候，所有人还觉得他也没有身高，他边上也不能突，要让给其他人，怎么让他上了呢？但是事后证明这是高招，这是既有空中也要增加地面。拉扬的头球也差点复制了卡塞米罗的那进球。再看这次通过连续的施压之后，日本队的防线已经被压得很扁很紧，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单一的镜头，但实际上在这些镜头产生之前，大量的巴西队的进攻把日本队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蚕食着他们的进攻防守的区域。这次维尼修斯难得出现了一个一对一的机会，边路背后套上，把两个日本的球员给带走，而且内切之后呢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射门，但可惜维尼修斯这个球呢打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日本队的防守已经乱了，已经不是那么的有条不紊，不是那么样一个对一个的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样一个防守方式了。我们再看最后这个意外情况的产生，田中碧的失误固然是致命的，但是你要知道换到一般的球队拿到这个前场的反抢球他不一定打进去，而这个巴西队这个时候就我们说的什么叫天才，他的才华就在这儿。吉马良斯知道自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日本队队员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防他的射门这个环节，都往中间移动，但没想到他能把球传出来，而且马丁内利衔接非常快，一停一射，这个时候你只能慨叹天才留给他们的这种才华，对你来讲再努力可能都追不上。而且日本队再次吞下了这个苦果，那就是高球是他们的死穴，在8年前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败在了比利时的头上，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日本的导演又在准备另外一个短片了。
1: 休斯敦的7秒，
0: 没错，
1: 是吧？这个8年前的罗斯托夫14秒，他们把那个失误的那个球拆解到了最细的颗粒度，这次还是最后看起来是不经意的一瞬间的一个队员的失误，但其实是全队表现正在下降，体能也跟不上，注意力也不集中，一个崩溃的先兆，对吧？
0: 对，应该说就跟荷兰队跟突尼斯那情况一样，日本队的防守的区域等等各方面做的都很好，但是他的代价付出的非常的昂贵，就是体能，而这些体能被消耗的球员，尤其是主力球员，他就不得不换，所以按照森保一当时的想法，就是利用这种体能的补充来拖入加时赛寻找反击的机会，但是巴西也没给他这个机会，因为巴西之前已经压榨了大量的日本队球员的体能防守区域包括自信心等等，所以我觉得最终呢还是五星巴西凭借他们厚重的这样一个底蕴 和非常强大的自信完成了这个绝杀。
1: 巴西球迷今天高兴了，说你看这安切洛蒂真不一样，是吧？他落后的时候一点不着急，这应该是带领球队能走得更远的一个特质，对吧？
0: 对，首先他得有业务能力，他服众，他来的时候就带着很大的光环，你说哪个更衣室的队员对他这样的地位的人敢挑战？然后人家事实又很成功，事实证明了我带你们要比别人带得好，那一定是让人更加的服气。而且有这样一个背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那我们邀请刘烨老师来到了舞台中央，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关注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今天啊，我一定得帮刘烨指导卸点压力，因为昨天刘烨指导说，你看荷兰队有机会夺冠军啊，这有玄学在里边。刘烨指导还是回来好好说比赛是吧？
2: 我明白了，我现在悟出来了。本来我以为这个环节是请我喝酒的环节，没想到是请我喝中药还加了点东西的环节，瞬间把这个豪门盛宴现场变成水浒传的拍摄现场了。
1: 所以今天给您加量了吗？拆解复盘三场比赛，觉得这个环节您的价值一定要把握住。猜球这环节还是稍微等等。来，我们看看啊，现在五粮液冠军。大竞猜，今天晚上要出场六支球队的表现，来雪莹，挪威队的事儿交给你问。哎呀，
0: 看到法国队遥遥领先，有点躲不过去啊。那我先来请教一下您，挪威队吧，好不好？只有1.35%的支持率，但是在真支持的朋友们心中的分量还是很高的。
1: 您怎么看这是冠军支持率啊，我补充一句，冠军支持率。
0: 好的。
2: 冠军支持率的话就不说明问题了，实际上大家都是这个做自己的一种喜好的。他实际上挪威队还不存在这样一个整冠的能力，你包括他轮换阵容在打法国队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已经检验了，质量极低，所以我觉得挪威队走得远的话就看哈兰德的发挥了。哎
0: 呀，其实每走一步都已经不简单了吧，就是这个意思。
1: 科特迪瓦这场球您怎么看？挪威打科特迪瓦？
2: 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你看到像巴拉圭这种蜕变，包括像厄瓜多尔，像这个科特迪瓦，他们这些球队都很棒，身体素质很棒。你会发现现在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就像消耗战一样，他或许技术性击倒你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自己扛击打能力很强，然后他在消耗你的过程呢，他会给你一个重拳，有点像以前的轻量级的拳击赛到重量级的拳击赛，更考验的是谁的抗击打能力强。
1: 法国呢？法国感觉现在是全员完成热车，然后整个状态正好是逐渐递进。
2: 不发表意见，因为昨天德国和荷兰这下伤了我的自尊心，伤我的信心了。应该实际上大家都看好法国，但也做好冷门的准备，
1: 做好困难的准备。来，最后再说一句，东道主墨西哥这场比赛其实挺有意思的，墨西哥打厄瓜多尔，明天早上9点钟。
2: 我觉得未必因为厄瓜多尔的海拔高度比这个墨西哥城它还高呢，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墨西哥想要有主场之力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1: 所以各支球队确实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尤其到了淘汰赛，比赛的残酷性通过前面4场的1/16已经充分展现出来了，各支球队正在紧张备战。
3: 夺冠热门法国将在明天与瑞典展开淘汰赛，主帅德尚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后于周五晚上返回了球队。法国队中遇到些伤病的问题，前锋图拉姆因为肌肉不适缺席训练，好在并无大碍。中场坎特问题严重一些，有可能无法登场。

0: 后卫萨里巴受到背伤困扰，也应该问题不大。三场小组赛，法国队打入了10粒进球，其中大胜同来自于北欧的挪威队。不过，在主帅德尚看来，淘汰赛是全新的开始。
1: Là, on remet les compteurs à zéro, même s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que je suis sélectionneur où on prend 9 points, mais ça ne nous donne pas un bonus en plus. Là, on a une équipe de Suède face à nous qui n'a rien à perdre et qui va tout faire et qui peut nous poser des problèmes. Donc là, on est parti sur des matchs couperés avec des étapes. La confiance, oui.
0: 相比于来势汹汹的法国，瑞典队明显要低调很多。三场小组赛球队起伏很大，勉强出线。对阵日本还损失了后防大将西恩。赛前，瑞典主帅波特高度称赞了法国队，这种低调不失为给自己球队减压的一种方式。
2: To be honest, I think they've got quality all over from the start off the bench. They can clearly change things if they need to.But we have full respect for the opponent, obviously, for the quality of the individuals they are and the team, what they've achieved. They've won the World Cup, fantastic manager. So we know the exciting challenge that awaits us. We have to play the game of our lives, clearly. And the boys are in a really good place, I think, to be able to do that.
0: 挪威昨天完成了与科特迪瓦比赛前的最后一练，头号球星哈兰德精神饱满，全程参与。在上一场比赛中，哈兰德获得轮休。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后，展现出了十足的活力。主帅索尔巴肯表示，球员们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处在巅峰状态。他尤其夸奖了作为球队领袖的哈兰德。
3: Great physicality from his mother or his father. Something that maybe you can't train so much to reach it. The sniff that the sniff for goals and that combin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at he is a good teammate on and off the pitch makes him one of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0: 明天的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由墨西哥迎战厄瓜多尔。67岁的主帅阿吉雷第三次执掌墨西哥队帅印，他希望打破此前两次球队止步于淘汰赛首轮的历史。墨西哥队也有着实力和底气，三场小组赛取得全胜且一球未失。本场比赛将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进行。在这个福地，墨西哥队先后取胜了第一和第三场小组赛，作为第12人的主场球迷给予了主队极大的动力。墨西哥队如能获胜，下一轮依旧会在此作战。阿基雷相信球队的表现会让阿兹台克再度疯狂。
4: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明天早上的5点钟，夺冠大热法国队就会登场了。相信非常多的朋友都已经定好了闹钟，会早起看球。他们的对手是瑞典队。这场比赛大家怎么看？我们全场啊，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对比分的预测又会是什么样的？我来问一问咱们第一排的各位男生们，好不好？
5: 那个，我预计法国队3-0，击败瑞典队。
6: 哦，我预测3-1。
7: 我预测2-1，
8: 我预测法国队3-1瑞典。
4: 哎，各自不同。那我们来看一看 AI 乐奇智能眼镜，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预测比分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有请这位大哥来戴上它，好不好？看一看啊，它经过这样一系列的 AI 的实时智能的分析之后，给我们得出的这个比分会是什么？
5: 法国3-0赢瑞典。
4: 对，我们也看到了您在眼镜上看到的这个实时的画面啊，它的这个比分预测是结合着非常多的大数据算法给出的。那除了 AI 预测比分以外呢，还会给我们有实时的翻译功能、智能导航，还可以一键拍照，功能非常的强大，可以翻译全球的89种语言。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就直接在线上的电商平台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买了。非常感谢这位大哥的配合，那接下来我也送给您一个小礼物好不好？这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
9: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

0: 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共同休息一下，轻松一刻，因为好听的音乐马上就要来了。今天来到豪门盛宴音乐季的这位歌手会是谁？让我们一起来观看短片，期待一下。此刻呢，他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就会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吉克隽逸。他将会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是《交出邦尼》，欢迎吉克隽逸。太棒了，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啊都是他的歌迷，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马上他就会到来。
2: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7: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8: 世界杯上哪看？
9: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聊？
10: 都是老熟人。
11: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谢谢吉克隽逸，欢迎你，
1: 谢谢，
0: 太棒了，真的是点燃了全场。怎么样，来到我们这里开心吗？
2: 哇，我刚才从我进台里的那一刻开始，我感觉每一个人都是很心潮澎湃的那种气氛，你知道吗？在那门口演播厅，我就已经整个人激动，说爱，让我们把所有的热情放到舞台上。哇，
0: 我们真的已经感受到了你的热情，对不对？
1: 哎，谢谢大家，谢谢。
0: 今天吉克隽逸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叫《交出邦尼》，
1: 对，
0: 特别有动感啊，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其实这首歌，它代表着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放弃你想追寻的，努力的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你想要的那个未来，只要你勇敢大无畏的往前大步往前走，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未来。哇，
0: 说得太好了，
2: 所以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我其实还有一个自己的问题，有一个特别私人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我看了你特别多的演唱，有高音啊，有唱跳啊，还有刚刚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你说得需要多少这个肺活量？
2: 还是挺需要的吧，我的歌不是那么容易。
0: 是的
2: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唱歌是一种感觉，它不一定说能唱多高的音，能够秀怎么样的技巧，而是一种感觉。就像我今天来到这儿，我跟大家一样的，我们都热爱体育精神，我们都喜欢这种热爱的感觉，所以我也在今天把我的热血洒在这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的热情。对，哇，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美妙的旋律。谢谢，让我们再次感谢吉克隽逸。谢谢
2: 大家，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多彩世界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3: 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淘汰赛开场之后，面对日本队的坚固后防，五星巴西久攻不下，队员们都有些急躁，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但是他们忙中出错，上演了尴尬的一幕。吉马良斯稍作调整，拔腿就射，帕克塔始料未及，应声倒地。看清楚啊，自己人呐，足球不长眼，最好躲远点。凭借下半场的积极调整，巴西队最终2-1逆转取胜，这也让观看电视直播的球迷激动万分。最兴奋的可能是这只小狗，小短腿飞速倒腾，在桌底疯狂庆祝，他为大家献上一段另类的桑巴舞步。同样是看电视直播，巴拉圭球迷运气有点差，巴拉圭与德国的点球大战，所有人屏息凝神盯着已经出现故障但还能看见一点的电视。当卡纳莱助跑打门时，电视彻底黑屏了。但幸运的是，当电视重新出现画面时，巴拉圭队已经赢下了比赛。再来看看墨西哥队的球迷，他们也是为主队操碎了心。墨西哥即将与厄瓜多尔队展开淘汰赛较量，球迷们真的把主场优势玩明白了。他们来到厄瓜多尔队的酒店附近聚集，用各种

这样的方式制造噪音，试图干扰厄瓜多尔队队员们的休息。吃好玩好，但是千万别睡好，来者皆是客，欢迎来到墨西哥。要说这个夏天最魔性最出圈的庆祝方式，当属挪威人的维京划船，整齐划一，气势十足。这一庆祝方式已成为世界杯的名场面。当挪威抵达达拉斯备战与科特迪瓦的比赛时，达拉斯当地的警察也用挪威队最熟悉的方式表达了对他们的欢迎。庆祝方式可能是挪威略胜一筹，但是要论全面性，英格兰队绝对是一把好手。训练间隙，他们又开始打起了台球，姿势五花八门，水平全看手感，主打一个重在参与。脱掉球鞋，拿起球杆，比拼手上功夫，看看谁是真正的杆法大师。绿茵场上拼脚法，台球桌上秀杆法，松弛解压，英格兰队总能在备战间隙找到合适的放松方式，歇好玩好，期待三狮军团淘汰赛的表现。

0: 都可以你们一个律师。
1: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7: 还看小红书。
9: 外星人，
10: 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锤，开盖赢一瓶。

0: 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啊，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就要共同迎来2026年的下半年了。2026年的上半年最后两个小时，内心其实可以许下小小心愿。雪莹，这个机会应该给你。
1: 许下一个心愿吗？那就是期待挪威队能够多往前走几步，哪怕是走一步，也是一个很好的。哎，你知道吗？我听说非法已经发现前面几场比赛哪一边定妆照在笑，哪一边就能赢下比赛。
0: 哦、还有这么神奇的规律吗？
1: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看他们的表情。
0: 快把哈兰德 P 了 ，P 成一个笑脸，是吧？这是一个挪威球迷的私心。比赛将在1点钟开始，当然大家内心可能更关注法国队凌晨5点钟打瑞典的比赛，这场比赛要稍微早起一点。9点钟关注的是东道主墨西哥，他们将会面对厄瓜多尔，将会在墨西哥城的阿兹泰克球场。来吧，最后再给你一小小特权，你是不是让现场观众一起给挪威队加加油？
1: 哦，真的吗？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可以吗？谢谢你们，来吧，我们一起来围巾猴好不好？我动动动动动动动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配合。
0: 好，谢谢各位，许下美好心愿吧。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佳，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呢，我们到了多彩贵州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介绍我们三支球迷队的明星队长。首先为各位介绍的还是我的同事，体育频道的资深足球记者艾婷婷，以及他的糯米饭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糯米饭队的小队长艾婷婷。
0: 糯米饭香香糯糯，很有嚼劲儿，但是我们得再介绍一位更硬朗的、更能持久的啊，长望面队的队长，来自贵州的宁桓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望面的队长宁桓宇。Hello，
0: 欢迎桓宇的到来。当然，今天还有一位同样和你来自我们贵州的东道主的选手，折耳根队的队长，我们的吴邦云。
3: 各位队员们好，我是折耳根的队长吴邦云。
0: 既然到了贵州的最后一站，各位，我们也聊过了怎么排兵布阵，是吧？我们也聊过了高科技，我们聊过了金球制、银球制，到最后了。这比赛都不分胜负，到最后了，他就只能踢点球了。各位，有什么历久弥新的点球记忆？我们先请邦云跟我们说说，春超有没有点球记忆？
3: 我印象最深就是在2023年我们的决赛的时候，我们的中程队和车江队然后打平的时候，然后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点球大赛。
0: 哦，真的有点球啊？决赛我
3: 对决赛的时候我们可激动了，因为23年的时候是人山人海呀，因为我海拔比较小，我是钻在人家下面看，哇，那个特别特别的精彩。
0: 天哪，你这比那点球精彩多了，你知道吗？
3: 因为我高不过，那我只能矮过人家了。对，
4: 作为记者，有的时候又想一跳看点球，又怕点球。想要看点球是因为哎，今晚的故事有了，对吧？这肯定是很精彩，有的讲。但是怕点球呢，又觉得这个时间拖得太长了，会影响你后面的工作。我就经历过一场点球，罚点球的时候就太揪心了，您知道吗？就是咱们一般都觉得点球大战吧，势均力敌的话，偶尔有一个踢飞了可能是正常的，就是没想到你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连环的这种失误，就让我们觉得就说实话，就替那个场上的队员们有点难过。不是说因为我是某队的球迷我替他难过，而是你真的在那个场合里面，你知道每一位球员能走到那一步都多不容易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世界杯哈，你想他承受的那种压力得有多大呀？
0: 在场边感受说

0: 点球大战带来的那种窒息感、震撼感。环宇呢？环宇作为球迷，
1: 记得没错的话是2014届的世界杯，然后荷兰打哥斯达黎加，
0: 荷兰打哥斯达黎加，这了不起了啊！
1: 我印象深刻是因为铁定要打那踢点球，然后范加尔荷兰队的主教练，换上了替补的，
0: 哎，
1: 他就是专门扑点球，
0: 就为了干这个去的。
1: 对，结果他扑了俩，荷兰赢了。
0: 如果是荷兰球迷或者说资深足球迷，对这场比赛印象肯定会特深刻。一是临时换替补门将就为扑点球，这就得冒一定风险。第二是五个点球全部判断准方向，这是一个极小极小概率事件，
1: 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2: 以前就是咱没有过说专门设计球队带一个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就是这个说法是没有的，就从那场以后就开始有了。
0: 荷兰啊是比较不善于打点球的，很多次欧洲的赛场、世界杯的赛场全部是败在点球的阵上，
1: 无冕之王嘛。
0: 包括这个1998年对巴西，包括这个欧洲杯的时候，当时被意大利门将托尔多以神乎其技的方式阻断了进军之路。我记得在北京站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请来了心理学的教授跟大家分析，就是真正打点球的时候不光是要靠技术，更要斗心理。哎，这确实是一门学问。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是世界杯洲际的附加赛，当时各位看到澳大利亚门将手舞足蹈，确实很容易迷惑到对手。
2: 其实不光是有这种手舞足蹈的，比如有的门将会特意的，就我借着拿球那机会，我靠近这罚球队员，我盯着你，或者是做一些微妙的面部表情，其实就是一种挑衅。说白了，我就是激怒你，你一激动，你这脚下就没准心了嘛，就是这种特别多。
0: 确实，这个咱们已经看到这会儿了，世界杯的淘汰赛也是开始一轮又一轮角逐了，一批球队已经告别世界杯赛场了，各位。咱们是该吃点什么了吧？我们马上给大家呀端上来一份非常有贵州特色的小吃。这是一道极具特色的家常风味美食，它的名字呢里面有贵阳的方言，配料灵活多样，它可以有腊肉，可以有豆芽，可以有酸菜，当然必有折耳根，可以随意搭配。首先要把这个米饭旺火啊，把它翻炒入味儿。
2: 拐炉饭
0: 哦，拐炉饭。那你告诉我们这个拐炉是什么意思啊？
3: 我自己理解的话，拐炉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口味，把它搅和在一起。
0: 稀奇古怪，
4: 就大杂烩。
0: 大杂烩，哎，这个词儿用的比那个稀奇古怪还好。那么今天要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就是贵州的拐炉饭。来来来，有请我们贵州的姑娘盛上拐炉饭。好嘞，谢谢啊，谢谢谢谢。
1: 拐炉饭呐、
5: 啊，好，谢谢谢谢。
6: 他每一家放的食材不一样，豆芽、酸菜，哦，是南方的那种酸菜，因为我们北方人，我们北方的酸菜跟这长得不一样的，要么就是那个。酸辣椒，就是我们剁碎的那个辣椒，然后拿来对。
0: 大家可别以为这只是一道简单的炒饭，咱们贵阳的拐炉饭的制作技艺可是入选了贵州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家吃的可都是非遗制造，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机会来到贵州，一定要尝一尝咱们贵州的拐炉饭。好。我们要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蜡染六宫格。找到这块方布，就揭晓了对应的球迷故事。每块方布上的图案，将成为找到球迷故事的唯一线索。但需先答题，无论对错，都可翻转一块方布。答错了也可以翻一块，但是你要喝一杯爽爽果蔬汁。
1: 我先来吗？
2: 你先来吧。
1: 我先来一次就对了。
0: 哎，你看这个成功的人就是这么有自信。来看题面。2006年世界杯葡萄牙对阵荷兰的比赛被认为红牌大战，本场共出示了多少张红牌？
1: 下一个题，
0: 这太难了。下一个题，
2: 随便说。
1: 11张，
0: 我拔下一个队去，
1: 我有点夸张了。
0: 4张，来先喝一杯，小伙。

0: 再翻一个，先干为敬，他还是想喝，你知道吧？
1: 就这个了，
0: 汉堡包。
1: 哎，错了，
0: 得，不要把昨天的记忆带回来。第二题，获得世界杯冠军次数最多的国家是
1: 巴西，五次，
0: 五次，巴西。哎，
1: 就这个了，
0: 哎，漂亮，没事，这次不用喝了。第三题，世界杯决赛圈亚洲球队最好成绩是第几名？
1: 韩国第四。
0: 啊，好，第四名，对，第四名，来，对，
1: 哎，
0: 来继续第四题，贵州省贵阳市的 slogan 是什么？
1: 爽爽贵阳
0: 啊，爽爽贵阳，啊、对对对，来来来，大力神杯，漂亮，祝贺林怀宇，
2: 厉害厉害的，翻的很多，但是喝的很少。
0: 他答对的概率是非常大的，翻了四块牌，其实就答错了第一道。好，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特别的球迷，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芦笙专业教师杨昌杰老师，有请。

0: 感谢我们的杨长杰老师，欢迎您的到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民族特色乐器芦笙好吗？
1: 好。
0: 哎，
1: 2006年苗族芦笙舞和芦笙制作技艺那就列入了国家的首批非遗项目。然后这个乐器呢，它也是被称为会说话的乐器，在我们苗族和侗族地区，那比如说我们要对女孩子表达我的爱意，我可能会用芦笙来吹。
2: 哦，
1: 比如说你看，大嘎木大嘎木，八九八九太嘎秀，什么意思？就是阿表妹阿表妹，送我一根花带，送来捆在芦笙上，捆在芦笙上我好走，这个就是情话。
2: 哦，
0: 这还是真的很美妙。
2: 那笙戏能吹吗？
1: 那比如说我们讨花旦，如果说这个女孩子送我花旦，我会有一首曲子感谢她，但是如果说她不给我花旦，我生气了，我会吹一首曲子骂她。
0: 完全可以代言了，是吧？代替语言。
1: 现在呢，我也是我们县级的苗族芦笙乐舞还有芦笙制作技艺
0: 啊，
1: 以及木叶吹奏的传承人。
0: 等会儿您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木叶。
3: 木叶，
0: 这也是您的乐器之一吗？
1: 哎，对。
0: 那我们请杨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几位嘉宾都可以尝试一下。来，
2: 哦，谢谢。
1: 哎，您可以拿一下，我一起试一下啊。这个叶子啊，就是它可以吹出歌，也可以模仿鸟叫。那比如说，像我模仿个鸟叫呢。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到一个女孩子家，要把她请下来和我们一起去游方、
2: 哦、
1: 去谈恋，我们会给她个信号。他听到了，哎，
2: 意思是快点，
1: 快点，快点下来。好，那么这个叶子，它还可以吹奏，比如说，
2: 嗯，

0: 哇咔哇咔，
1: 这叶子是平的，你看老师刚才手都没动，它这音调是怎么出来的？
2: 这个我们吹树叶，它有几种的这个职业的方法，这种叫双手捏住，
3: 双手捏，
2: 然后一种是单手捏住，还有一种是。

0: 不用手的，用嘴。
1: 最简单是哪种？
2: 哇！
0: 然后现在最简单就是双手捏住，
1: 它要折一下，
0: 哎，稍微往外翻一小点。
1: 往这样，
0: 哎，对，然后呢，放在抿在嘴里。对，响了，可以吹低音了。
3: 实在树叶吹不响，就别吹了啊。
0: 吹芦笙比这个吹蟹子叫更加简单一些、
1: 哦、
0: 我教你们吹芦笙。
1: 哎呦，
0: 我教一下各位老师一个音练啊，就是最长的这根管子就是这个芦笙的最低音，然后它的音练是拉哆来咪嗦拉，然后你看一下、
1: 老师手指法是这边是啥、
0: 哎、你看一下哪个最短、
1: 哦、
0: 哪个最长、
1: 啊、
0: 然后你就按顺序吹、
1: 啊、
0: 吹最好，接下来就到哎，好到左水的，好，它是按一个孔就响一个音、
1: 哦、
0: 所以不要全部按，然后跟我一起吹。好，找姓福的福的口型。对，
1: 哪个？
0: 对，这边右手，哎，食指。好，来试一下啊。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大大大，跟我一起来啊，5、6、7，走。

0: 载歌载舞啊。
1: 这太累了，又推又要跳。
0: 这是你们人生高光啊。
2: 好，谢谢。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来，掌声鼓励一下，感谢杨老师。但是别忘了，这大力神杯是把您请出来的理由啊。您跟这个大力神杯的渊源故事，这个必须得好好讲一讲，请杨老师。
3: 我在2022年之前，我是还不是球迷哦。但是在2022年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那一次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国家艺术基金的一个音乐培训哦。然后在我们班主任李建军老师，以及我们任课的一个老师叫何云峰老师，他是个老球迷哦，
0: 这是有氛围了，是吧？
3: 他就告诉我们，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下世界杯，很精彩。嘿。然后后面呢，我们有一次机会，我们几个朋友啊就约在一起去看了世界杯。我记得那是看的是法国和摩洛哥的一次。
0: 法国和摩洛哥，
3: 哎，对，半决赛。
0: 半决赛了，那是高水平比赛。
3: 随着这个比赛开始精彩，那次我真的感觉我尖叫声呐、啊，一进球的时候几个就尖叫起来，
0: 情绪就不一样、哦、
3: 不一样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哇，这个足球啊真的很精彩。嗯，然后我就听我的那几个朋友跟我说，哎，法国队是前一届，他们拿了这个世界冠军，
0: 是
3: 拿了大力神杯。
0: 哦，大力神杯。
3: 通过看这个法国队的这个比赛，我就看到了他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嗯，团队协作，其实他和我们这个卢森很相似。
0: 怎么讲呢？
3: 卢森呢，他有个深斗和六根深苗组在一起，最长这根其实就是这个团队的主心骨。哦，那么每一根深苗要在你这个卢森这个家庭里面发挥着你的自己的该做的这个义务，要为这个团队贡献，要有集体观，相互默契配合，
0: 和谐，哎，
3: 团队协作，
0: 很有道理。
3: 对，很重要。
0: 那确实就像卢生是我们底蕴深厚的民族乐器一样，喜酒窖藏1988，窖藏岁月方知醇厚，历经磨砺更见从容。喜酒窖藏1988，致敬每一份坚持。
3: 就从那一届开始，我觉得法国队一直是我心中的冠军。我也在那一次开始成为了球迷，特别他们团队有一个球星叫做姆巴佩。
0: 哎，姆巴佩是。哎呀，
3: 我现在对他的那次比赛就是记忆犹新。哎，
0: 姆巴佩在那场比赛里险些是挽狂澜于既倒，是吧？但是呢，虽然说姆巴佩失落了，杨老师收获了，杨老师收获了自己热爱的一项运动。那卢生，对吧？这是您的看家系列，
3: 对
0: 对，对不对？但是各位，这个世界杯赛场边上啊，有没有您印象深的或者大家印象深的民族乐器？
3: 比如说在南非的那一场，他们就有一个他们当地的比较传统的一个、
0: 哎、太有名了
3: 一个乐器
1: 了。哎，
0: 你看，我们艾婷婷都把这名字叫出来了。哎、
3: 对对对对。

0: 它原来是用什么？是用这个羚羊角。
1: 嗯，
0: 那么后面呢，是对这个进行了一个改良呢。它后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喇叭。我相信这个乐器，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见过。
1: 嗯，
0: 啊，就嘎嘎嘎很响。那当时你想在那个在足球比赛现场，
2: 是
0: 每个球迷都拿着一把，
3: 对啊，
0: 一直吹那个声音，就像那个一群疯子嗡嗡嗡的响。
3: 我当时误会了，我以为是这个他们这个南非啊，就是突然来了很多奇怪的飞禽，你知道吧？就盘踞在这个体育场上面啊，他们也不走。我说这些飞禽还挺懂球啊。
0: 这个乐器呢，它本身是祖鲁族啊最早的一个号角，号召族群的人呢给个信号
3: 啊、哦，给信号，
0: 你听到这个信号就集中来，
3: 哎，
0: 所以它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乐器，
3: 明白？
0: 属于吹管乐
3: 啊、哦，吹管乐好。杨老师还有没有？这除了乌族了之外，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卡萨罗了。
3: 哎，
0: 对，
3: 嗯，这杨老师给我们带回来的另一个民族乐器。
0: 但上面的这个呢，就叫卡西西，其实来自巴西的一个最比较古老的一个打击乐器，啊，你们看上面它有一个编织的一个像一个小框，里面放有一些，比如说是有颗粒性的，像谷子啊，或者是豆米啊，什么这种
4: 像沙锤一样的意思，哎，
0: 类似我们沙锤，
4: 哦，
0: 然后在里面摇晃，它就会像嘶嘶嘶这种声音，它有五个孔。五只手指可以放进去，可以摇，哦，所以当时发给那个在下面的这每一个球迷，就您看图片那里，每个人拿一个，然后就摇，它配当地的这个巴西的这个叫桑巴鼓，
3: 哦，它就蹦
0: 蹦这声音，所以这个乐器也很有他们当地的特色，而且它的颜色呢也和他们国家的那个国旗也是很搭配。
3: 哎，还真是，我们看看还有没有。
0: 第三个呢，这个是叫胜利之勺。
3: 胜利之勺来自俄罗斯世界杯。
0: 那么它是来自俄罗斯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乐器，叫木勺。哎，这个其实这个木勺我们在中国也有。你看，它会把那个很多图案画到这个木勺上面，很漂亮。他们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小孩子，他们学的乐器最早可能就是这个乐器，这个就是他们儿时的一个记忆。那么这个乐器当时在俄罗斯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他们进行了改良，然后就把两个勺合在一起，中间啊，你看左上方那个地方就把它
4: 连起来，哦，
0: 连起来，然后它主要是敲那个勺的这个背面，
3: 哦，
0: 然后
3: 背面，
0: 哎，发出的声音就当当当的声音，有点像什么？像我们中国的快板。
4: 对，我刚才想说有点像快板。
0: 那这个呢也很有他们这个俄罗斯风情的一个乐器，
3: 嗯，也算个打击乐，
0: 算打击乐，
3: 算个打击乐，
0: 它属于打击乐。
3: 在过去的那几届世界杯的时候，我们顶多就是知道有这么样一个热点传播的乐器也好啊，演奏工具也好啊。但是呢，今天我们通过我们传统民乐的杨长杰老师啊，能够给我们讲解过去的这些代表当地民族特色的乐器，给我们世界杯的观赏又多了一个视角。我们掌声感谢杨长杰老师。那大力神杯的蜡染图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丰富的故事，第二个又会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请出蜡染六宫格。
4: 我想邀请杨老师一块儿。
3: 哎呦，
4: 我们侗族和苗族一起。
3: 哟，你看看这民族大联欢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我这画面太漂亮了，我感觉他们俩站在一起，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猜一起喝吗？
3: 哦，一起猜一起喝，
4: 啊，
3: 透着民族大团结，特别好。来，我们看题面，第一题，最年长的出场球员年龄是多少岁？嚯，这上来就拔高了难度。
0: 我的个天！
3: 三，
4: 乱猜吧，求助。
3: 二。一
4: 四，来吧，杨老师，干杯！
0: 干，
1: 感觉这是奖励啊！
4: 来，
0: 干一杯，
4: 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
3: 他们还载歌载舞啊！标准答案是45岁。
4: 杨老师，你来翻一个，再来一次！
0: 我天，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那再来一次吧！来，第二题。除了意大利，还有哪支球队曾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
4: 求助。
0: 法国。
4: 法国。
3: 对不对呢？巴西。
0: 苗乡侗寨，欢迎

0: 大家。哇塞，
1: 活生生的把双双果蔬汁当成了一种好客的奖励啊！
0: 我来个鞋子的吧。
2: 啊！
0: 哎呀！
1: 再来一次！
2: 我的天哪！
1: 下次机会珍贵啊！还剩两杯了。2026年世界杯新军博德角所属大洲市。
0: 大洋洲。
1: 大洋洲。非洲。你这都什么嘉宾？
2: 有苦我先吃。
1: 还有蜗牛、眼镜、灯泡和明信片。
0: 哎呀，
2: 我天！
3: 还有那个针吗？针没了。
0: 你太坏了，这看热闹的还提醒人家没有了。
1: 这是我们节目到现在为止第一次补充双双果蔬汁。不开玩笑了啊，我们继续来，请看题。2026年世界杯赛事总场次刷新历史记录，共计多少场？
0: 10场。
1: 104。
0: 我觉得我们都是捣乱的，这简直的。
1: 吴书记可以翻一个了。哎，你看看。感谢。
0: 哎呀，喝饱了。
1: 我们掌声欢迎第二个故事的主角。
4: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5: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我们掌声欢迎第二个故事的主角，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护旗手汪美伦女士。
0: 哇，护旗手是跑着上来的。
6: 哇塞，老师好。
0: 你好，老师好。
6: 老师好。
1: 好嘞，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的经历好吗？
6: 大家好，我是2018俄罗斯世界杯FIFA 国际足联的护旗手之一汪美伦。在2018年，在丹寨经过比赛选拔之后，有幸去到了俄罗斯莫斯科揭幕战，当了这个FIFA国际足联旗帜的护旗手之一。
1: 哦，真厉害，真棒。那么在护旗当天，您是穿着这种运动装，还是有当时特别的服饰？
6: 其实到莫斯科之后，我们是穿了民族的服饰。
1: 啊，民族的服饰。
6: 对，
1: 这是当时护旗，应该是最前面那位。
6: 对，最前面这一位。我们在护旗当天穿的是这个蓝色的运动服，但是抵达莫斯科的一些交流活动，我们穿的是民族服饰。
1: 啊，那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
6: 对，穿着民族服饰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外国的记者，还有外国的朋友，都很好奇，就问我们是从哪里来，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民族少数民族还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大概的去介绍啊，喵 people， 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是那个小猫喵喵叫的那个喵族。
0: 喵 people。
1: 成了拟声词啊。
6: 对对对，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苗族的一个大致的起源，他们了解了，觉得一些传统故事民间风俗还是蛮有趣的。
1: 哎，我想请美伦介绍介绍，这护旗可不是谁都有这种特殊的体验和体会，当时什么情况，什么心理活动？
6: 当时呢，那整个球场是可以容纳下10万人，所以场景还是非常壮观的。各个国家的球迷观众都聚集在那儿，还有表演者，包括即将上场的球员。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场揭幕战是俄罗斯对沙特阿拉伯。
1: 是的。
6: 对，当时呢，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后场的时候，一边跟在场的记者啊去交流，交流完了之后，我反而在上场之前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反而特别平静。当场地一大，人小了，变成一个一个的点点，这个时候你反而就不会紧张了。而且在拉这个旗帜的时候，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把旗拉好，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代表中国少年，交的最满意的一份答卷了。
1: 真棒。您看啊，我们说这个美伦啊，他说了一点，其实跟

0: 跟我们的工作也很息息相关。因为在国外啊，其实很多外国的朋友，他们渴望了解中国，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他们是要通过一点一滴的接触交流才能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出国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手里边啊会备一些徽章，在工作的交流的时候可能会送给国外的朋友同行一些
1: 小熊猫的，最受欢迎。
0: 对，这种像特色的像熊猫啊、长城啊，我不知道美伦有没有准备这种。
2: 对，我有的，我在出发之前特地准备了一些印有贵州山水的明信片、
0: 哦、
2: 带到国外去。
0: 明信片
2: 是从这儿来的，明信片就在这里。
0: 明白了，
2: 从这儿来的。
0: 有心人啊。那这些明信片有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交流的这个便利？
2: 当我拿出一张明信片开始给外国友人去介绍这是贵州的哪里，比如说是贵州的小七孔啊，是西江千户苗寨，哎，他们看到了之后都觉得啊、哦、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特别有意思，而且文化底蕴也特别深厚。
0: 没错没错、嗯、没错。
2: 我其实带了跟当年、哦、同款的明信片。
0: 同款明信片、就是、
2: 对，我想分享给大家。
0: 又太好了啊，你看。
1: 哇，我们也有吗？
0: 我们今天两位少数民族代表都带着礼物来的，又送芦笙，现在还有明信片。哇、哦、你看看，
2: 印有贵州山水的这个明信片。
0: 来来来，快，
2: 好好，我哎呀，杨老师，杨老师，还有一家老师，
0: 哎呦呦，谢谢，还有我的事儿。
2: 对对对对，
0: 荣幸荣幸。来，美伦不光是向全世界传递我们中国的文化，还向
2: 朋友们
0: 现场更多的朋友传递友谊和热情，
3: 更向本地的朋友传递花溪夜郎谷。我就是花溪的，
1: 这个和我的家一样，对，我们的村子就是长这样的。
2: 哦，哇塞哇塞。
0: 无论你是否怀揣足球的梦想，我还是坚定要说那句话，无论你是男孩子女孩子，你坚强而自立，自信，你就一定能活出自己最美的样子。
1: 我其实记得于佳老师，我其实前两天刚刚采访了咱们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当小旗手的几个孩子、
0: 哦、
1: 刚从世界杯回来，然后我们采访的当中也有一女孩，她当时说的话其实就特别像，因为她就说，她说一方面我们女孩子也可以踢好球，同时我们也可以去世界杯这种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然后也能去感受一下就这么大的舞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也许这样的经历可能值得你回忆一辈子。
2: 是的，还是心情非常澎湃在回忆的时候。
4: 我有个问题哈，你和足球最开始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02年，我那时候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当时02年世界杯，嗯，因为我全家人他们都很爱看球，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0: 嗯、
2: 他们一家人会聚在电视机前去看球赛，正好当进球的某一刻，我就在我妈的肚子里踢了两脚。对，当时我妈就震了一下，就觉得哎，她第一次踢我，而且正好是在人家球员射门的时候，所以
0: 胎教。
2: 对，胎教，
0: 足球的胎教，
2: 足球胎教。
1: 而且他刚刚一直提于佳老师，你发现他提的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就说明其实在他们家里面，就咱们平时说可能女性球迷就那个年代，现在当然非常多，但那个年代不是那么的多，但其实在他的家里就是妈妈呀外婆呀奶奶也都是球迷，所以这个缘分就传到你这儿了。
2: 是的是的，
0: 其实就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成长，她都离不开家庭的呵护，包括自己坚定的信念，这个非常重要，自强自立才是最美的女孩子。美伦呢是从当时丹寨4000多名学生当中选出来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么站上了世界杯揭幕战的场地，没有其他的很多赛事可以比拟的这样的舞台，她对你人生有没有什么改变？
2: 其实是有很大改变的，因为我作为一个高中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而且全场都在沸腾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也对我后面的很多人生选择，包括专业，包括后面从事的工作，都有一定的启发，也埋下了种子。
0: 啊，美伦这一张小小的明信片给我们带来这么动人的故事，而且是一次宝贵的护旗经历，值得我们为他骄傲，为他自豪。各位，今天还有最后的一个球迷故事等着我们，有请艾婷婷登场，来把它找出来吧。
1: 我就先不邀请嘉宾老师了，我就别坑人家了、哎、我就自己来吧。
0: 好嘞，
3: 婷姐，我的预感就是灯笼。
0: 他们有可能帮你是错的，你知道吗？
1: 好吧，
0: 上一轮吴邦云和这个杨老师啊，吃的亏还少吗？
1: 证明你们的时刻来了，来吧，
0: 准备看题。外星人指的是，哎，不是，这题太没了。

0: 球专项记者，这太容易了。
1: 这个我知道，球门是吧？我也觉得这个没出过。看看有没有？
0: 哎，再来一次，来，
1: 没有，再来一个，来。
0: 开创门卫式出击刷新门将进攻属性的世界杯球星是
2: 诺伊尔，
1: 诺伊尔，
2: 诺伊尔。
1: 我自己想一个吧，
2: 自己选吧，没有感觉了。
1: 这个吧，我觉得这个是咱们没翻过吧，是不是？
2: 相信自己。
1: 来，这个，你看，
0: 答对了。哇、好，这是姑娘的马尾辫。我们掌声欢迎这个故事的主角。
3: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4: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我们掌声欢迎这个故事的主角，作家王玉平老师，有请。
5: 你好，王老师好。
6: 你好，
7: 你好。
6: Hello,
7: 你好。
6: Hello, 你好。Hello,
5: 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这如约二至节目啊，我是王玉平，也就是你们刚才翻到的扎马尾辫的那个小女孩。因为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就是1982年
0: 哦，
5: 从8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看世界杯有44年的历史了。然后我们全家人，应该说我和我先生和我儿子也曾经一起看过世界杯。我记得就是有一场比赛是法国队对那个葡萄牙，当时就是我先生和我儿子站在法国队这边，我觉得我还看好葡萄牙。
0: 好，
5: 最后是法国队赢了。
0: 哦，
5: 就我们三个人可以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但是我们都热爱足球，热爱世界杯，我们都能够客观地去看待每一场球它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杯里面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竞技水平，那种足球精神。
0: 那您先生这是也很酷爱足球？
5: 哎，我先生也是酷爱足球。我先生当时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他也在踢足球。
0: 嚯！哦，因为足球结的缘。
5: 对对对，我们是初恋。对对对。
0: 哎呦，真好，这听得太美好了。哎呦。
5: 然后我们对足球也就是一直都是两个人一起看，我儿子是偶尔参与。
0: 啊，他段位还低。
5: 但是受我们两个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俩熬夜看世界杯的时候，他在屋里睡觉，然后被我们吵醒了，下来加入我们的这个看球的队伍。1994年的时候，
0: 美国世界杯，
5: 对，我刚好怀孕生子，刚好是7月8号生我儿子。那么我在生他之前，我也在看世界杯，在熬夜看世界杯，他就在我肚子里面踢蹬踢蹬踢蹬。然后生完过后，我就在那个就是家庭病房里面嘛，他在我旁边睡得呼呼的，我在这看电视看那个世界杯。
0: 哦，这是生娃看球两不误，连生孩子都不能阻止您看世界杯的脚步。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您看了吗？
5: 我看了几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6月14号早上6点钟那场。
0: 哦，真起来看啊。
5: 好像是巴西队和摩洛哥嘛，
0: 摩洛哥是
5: 吧？是，就是南美足球和非洲足球强队的一个碰撞。我觉得这场球很值得看，虽然这场比赛是1-1握手言和，哎，但是也让我看到了就是他们在竞技状态中的这种发挥出来的高水平啊，那种瞬间也让我很感动。我觉得
0: 比赛过程当中有什么您印象比较深刻的镜头没有？
5: 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镜头晃过了一个法国球星，大家都知道，
2: 齐达内，齐达内吗？
5: 齐达内，
0: 哎，
5: 对，
0: 哦，
5: 闪过他的镜头，然后他很平和的在跟旁边的朋友聊天，因为这个时候的齐达内他已经退役了，他可以一个平和的心态来看世界杯了。1998年他带领法国队取得了冠军。再一个就是2006年，
0: 对，
5: 那场世界杯对于齐达内来说实际上是非常遗憾的，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刻，

0: 后他被马特拉奇挑衅嘛，然后最后他不理智去冲撞了他啊，然后被红牌罚下，就是令人扼腕痛惜啊。所以说世界杯的赛场上，实际上它反映了我们很多人生中的很多的片段，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保持一种克制和冷静。正因为他的不理智，他的不克制，才使得他断送了那届世界杯，我觉得这个很遗憾。但是现在的齐达内他已经非常平和了。
1: 刚才我介绍他出来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作家王玉平老师。那么，您是资深球迷，这一下三个身份了，有没有给足球留下什么文字？
0: 我是从1998年开始写世界杯的，写了这么多年。当时我的足球评论就发在就是我们贵州的各大报纸上，
1: 嚯，
0: 然后也在《体坛周报》上也发过，对。然后后面我就把它收录在我的两本散文集里面，
1: 哇哦，
0: 大概是50多篇足球评论。
1: 我们来看看，这是写到了内马尔，残酷的点球大战。我们来往后翻一翻，
2: 皮尔洛，
1: 哦，写到皮尔洛，蓝色的忧郁，你看带着女性的细腻的视角。临场采访一下王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创作初衷吗？
0: 我实际上是非常喜欢意大利队的罗伯特巴乔，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对，特别是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啊，所以说我觉得写这个时候也是写我对意大利的这种感情吧。我是用散文的笔法去写世界杯，写足球评论，但是很多人看了以后呢，都会觉得，哎，还是很专业的。
1: 那么。您是怎么想到用文字记录自己对足球的热爱？
0: 因为是这样，我一直都在写散文，然后看世界杯看了那么多年以后，这种对世界杯的热爱让我忍不住要用笔把它释放出来。
1: 哎呀，这太好了。
3: 就我们能不能申请跟您一块看球？因为我觉得跟王老师看球一定是个不一样的经历。说实话，我们可能跟很多像我的同事们，就非常专业的这个足球评论员也看过球，跟很多狂热球迷也看过球，但是我还没有经历过跟一个既有专业信息又能有散文般细腻情感的这样一个评论者一起看球，这个经历从来没有过。我觉得肯定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说，哎，我如果旁边看球的时候旁边能做这样一个足球专家啊，那多有意思呀，多特殊的一种体验呢。
0: 我看世界杯的时候，有的时候肯定人家觉得你肯定是经常呼朋唤友的一起看世界杯，实际上我不，大多数时候我是一个人或者和我先生一起看世界杯。那我看世界杯的时候，我会前面摆一个笔记本电脑，我会记下我当时看这场世界杯比赛的时候那种对心情感悟，还有哪个球星在开场多长时间进的球，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说我的这个球评是非常快的，为什么可以在报纸上发呢？就是比如说我这场球5点钟看完，5点半我的这个球评就可以发给报纸，报纸就6点钟就会印。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时常大家一起看球也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之前可以交流，对哪个球队你怎么评价的，你怎么看的，你对这个比分你怎么猜的。但是我觉得看球的过程大家还是注意力要
3: 沉浸，
0: 沉浸式的去
2: 跟我看电影一样。
0: 对对对，我看球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去做评论的，我会写出来，我不希望在看球的时候影响我周围的人他的看球的体验。我觉得每个人对世界杯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必要把你的观点强加给他。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一起看球，问到我的话，我会说，
1: 比如跟您支持不同球队的您的先生和孩子，
0: 对，
1: 这是可以交流的，
0: 可以交流
1: 啊。这个追求自由浪漫，您就没想过了，咱来一世界杯之旅吗？我不见得是一定去现场看球，但是我把这个举办世界杯的地儿，我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
0: 这个实际上也是个很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我曾经也是去过意大利，到罗马，那个时候我还动员我们的同行的人一起，我们是去看一场足球比赛。
1: 哦，
0: 结果联系了半天没有看成，我还挺遗憾的。
1: 真挺遗憾。
0: 对于我来说，现在时间

0: 自由了嘛，我觉得我可以有这么一个梦想可以实现。然后我更有个梦想，就是以后专门出一本关于世界杯、关于足球的散文集。
1: 非常期待，
2: 一定会的。
1: 期待王玉平老师的个人的足球散文集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如约而至。好，我们请出了三位特殊的球迷，带给了我们三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又是新的考验，我们要进行一个游戏，这个游戏要考验默契度，要考验你的理解能力，它叫不得不答。请三位队长各挑选一名故事球迷，再加上你的两位组员，组成四人战队。题面揭晓出来之后呢，90秒的倒计时，接龙回答，答对是5分，重复扣1分，答错或者不答扣3分。请三位队长各挑选一名故事球迷，
3: 我来吧。
1: 哎，呦呵呦呵，你看，我其实本来也想叫你。
4: 那我就挑王老师吧。
1: 挑王老师，
4: 因为感觉很强。
1: 很强。
4: 你平时看球不？
5: 看看看。
4: 还有谁自告奋勇的平时看球嘞？来来，这
1: 好，
4: 我们来吧，老师。
6: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7: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平时砍球嘞，来来，站
7: 好，
6: 我们来吧，老师，
7: 准备开始了，请亮题面。本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名称，开始。
6: 啊，这个姆巴佩，
8: 重复不行就重复。
9: 姆巴佩，
10: 哈兰德，
6: 没不行就重复。
10: 哈兰德
6: 得扣分。等一下，暂停，红
7: 牌，红牌，
6: 红牌，到我了，
7: 哎，到你了。
6: 不知道规则，维尼修斯。
9: 姆巴佩，
10: 贝尼厄姆，哈里凯恩，
7: 凯恩来，凯恩，
6: 凯恩，
7: 哎，凯恩，哎，
6: 没事，你重复不行就重复，凯恩，
9: 凯恩，
7: 凯恩，三个凯恩了，
10: 维尼修斯，
7: 维尼修斯，
10: 德布劳内，
7: 哎，你看新名字出来了，
6: 卢卡库，
9: 姆巴佩，
10: 维尼修斯，
7: 维尼修斯，
10: 维尼修斯。
6: 啊，你也不知道了？哦，范戴克，
7: 范戴克，好，好，停。我刚才说我是佩服宁桓宇的勇气，但其实宁桓宇最后还能说出范戴克来，其实这是很棒的。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做贵州第一个吃螃蟹的队。
11: 突然想不起来了。
7: 那么第二支队伍，
12: 要不我们来吧，咱们来吧，我们来。
7: 那挑谁？哦，
12: 挑我们对面漂亮的妹妹美伦。啊、
7: 好，有请美伦来。来，四位，啊，做好准备了啊。
6: 好、哦。
7: 贵州当地特色美食名称：
12: 丝娃娃、
13: 老赖洋芋粑、
14: 恋爱豆腐果、
15: 海蛎酸汤粉。
13: 羊肉粉、
14: 刺梨汁、
16: 怪炉饭，
7: 还没重复过呢啊！
12: 酸粉有吗？
13: 贵州辣子鸡、
14: 油鳖火锅、
16: 朵朵粉、
7: 朵朵粉，他们要说了八十多个粉，这算是重复吗？这是
12: 烧烤，贵州烧烤。哎呀，
14: 虾酸火锅，
7: 又一个火锅，
16: 油鳖火锅，
7: 什么都是火锅啊！
12: 豆花算吗？
13: 臭豆腐、
14: 手撕豆腐、
7: 手撕豆腐，三个豆腐、
16: 豆豉，
12: 是不是还有油豆腐是吗？有吗？算吗？油豆腐。
7: 啊，你还真帮助其他对手啊，大将风范啊！
6: 这题目一出我就放弃了。
13: 雷山豆腐圆子，
7: 雷山豆圆子，各位，这是我们自创造这个题以来，如果说底下统计。所有的火锅各式各样，所有的豆腐各式各样的话，所有的粉各式各样的话，这是第一次没有发生重复的。我们感谢第二支队伍啊，非常棒，太厉害了。
12: 来吧，杨老师，刚才我们已经喝出默契来了。
7: 哎，把果蔬汁拿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错了，串了，串了，串了，串了，串了。 贵州的旅游景点名称。吴书记开始。
12: 黄果树瀑布、
1: 西江千户苗寨、
17: 小七孔、
15: 千灵山、
12: 赵兴洞寨、
1: 梵净山、
17: 遵义会议、
15: 西江千户苗寨、
12: 大力洞寨、
1: 青岩古镇、
17: 赤水河、
18: 天河潭。天河潭没骗你，
15: 天河潭、
12: 梵净山、
1: 紫金洞、
17: 雅秀楼、
15: 九洞天、
12: 宛寨村、
1: 赵兴洞寨、
17: 梵净山、
18: 高坡、高坡、
15: 高坡、
12: 加蟒梯田、
1: 加沙、
18: 花溪公园、
17: 花溪公园、
7: 花溪公园，来，
15: 梵净山、
12: 三宝洞寨。
7: 也很厉害啊，也很厉害。其中出现了一些我自己没有去过，我也无从去判断的名字，但是呢，至少我听到了各位呢说过好多不同的洞寨、不同的苗寨，以及很多你听上去就很美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值得我们在观看世界杯之余去走一走、看一看，对吧？好，感谢感谢我们第三支小队，太好了。好，有请回到我们的嘉宾席。我们的游戏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到底谁的分数更高，能从中脱颖而出呢？我们一块来看大屏幕。哲尔根队力压诺米范队，
19: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7: 28分都算我们的游戏高分了，
19: 是吧？
7: 我不开玩笑，
19: 二十，
7: 我们有个位数的得分。我们以前有个位数得分，
19: 我们不是负分吗？
7: 恭喜我们的苗洞组合，
12: 一个掌吧。
7: 对，特别在这儿要多说一句，欢迎各位有机会多到贵州来，多到贵州走一走看一看，有的是各位还没有经历过的美好。那么没有经历过的美好还有很多，比如说世界杯已经到了淘汰赛第三天了，已经有很多队伍告别世界杯的赛场了。在北京站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一个 AI 模型预测了世界杯未来的冠军归属，但是各位也知道 AI 人工智能就是不断的会把它更新的资料源源不断的输入到它的系统里，不断的在经历算法演算，继续更新着它的计算结果。那么王金桥主任给大家制作的 AI 模型预测的是谁冠军？
20: 从现在完成的比赛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具有最大的一个争冠信号，而墨西哥、日本呢，他们的边缘候选呢持续的上升，美国、德国它的强队防线仍需观察，这是我们整个预测的十强的排名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到了第八位，然后墨西哥到了第十一位，他的韧性和球队的相当于控球能力和综合能力还是很强的，依然保持在我们的候选的池子里。这是整个的一个十强的一个候选池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从比赛的开始到现在呢，基本上没有一个大的一个调整。
7: 那么我想问问，现在咱们六位认为谁是这次世界杯的冠军？王老师，
11: 我更喜欢法国队，因为我希望看到姆巴佩再次灵光闪现，带领法国队夺冠。
7: 美伦，
21: 我可能在两个队之间纠结，法国和挪威，因为挪威队有哈兰德。哦，
7: 太喜欢哈兰德了！现在哈宝征服了又一批中国的球迷。那他的搭档吴书记您，
12: 我也是哈宝
7: 啊，你也是支持挪威啊？
12: 对，支持挪威。哎，
7: 那杨老师呢？
1: 我和王老师一样，他是坚持法国啊，
7: 就是点燃您世界杯激情的球队法国队。好嘞，啊，现在法国和挪威各有两票，爱婷婷，
12: 我会给出一个全新的答案，因为此时此刻我没有在工作状态，所以我可以毫无理性，全凭感情的做一个预测。我希望还是英格兰。
7: 这次年轻的队长、副队长率领着一群年轻的球员，是吧？
12: 因为凯恩这次其实状态还是不错的，
7: 真的是。
12: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英格兰，其实他改变了教练、改变打法之后，他其实在进攻端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想法，还是有戏的。上一届太遗憾了。
7: 来吧，宁桓宇同志，
18: 我的答案毋庸置疑啊，葡萄牙。
7: 了不起啊，各位给出了或理智或浪漫的答案，这就是足球场上应该出现的状况。每一个球迷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当然 AI 数据大模型到底预测的准不准，只有到最后一刻中场哨声吹响才算作数。我们经常在解说比赛的时候说，这是最好的编剧也编不出来的剧本，他没有办法让我们提前掌握，这才是扣人心弦的对决最能吸引我们的地方。这些都是属于世界杯的精彩。在贵州站，我们真的收获了五天的美好欢乐，多彩贵州名不虚传。希望这些宝贵的记忆就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库当中，就像一瓶陈年美酒一样，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节目现场，下一站我们会出现在哪里，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我是余佳，再见，
2: 拜拜，
1: 再见，
21: 拜拜。
7: 给我们嘉宾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3: 没紧张，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6: 这样吧，这样吧，
4: 应该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9: 是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内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罗德
2: 头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0: 好的，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在北京时间的深夜陪您看世界杯聊球。应该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呢，美加墨世界杯的晚风有点冷，我们突然之间送走了日本、德国和荷兰。再结合前面的一场加拿大的比赛，其实在整个淘汰赛阶段两个加时决胜还有点球大战，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这种残酷和真实。特别想问问二位，昨天观赛之后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感受，意外吗？
1: 应该说有的不太意外，有的确实有点意外，
0: 有点，
1: 对，尤其是德国这个赛前的这个部署，我觉得确实纳格尔斯曼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而像日本和巴西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日本队他的整体的表现其实还不错的，但是奈何安切洛蒂确实技高一筹，在临场的这种应对上确实太老道了。
2: 确实昨天巴西的这场比赛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老帅确实有老帅的经验，而且强队有强队的调整空间。
1: 对，
2: 当然德国这个呢，我们说一个是确实他在这个正赛的时间里面踢的并不是特别的尽如人意，而且呢进入到点球大战里边运气又稍微差了一些，所以这个也算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的一个冷门吧。
0: 前面两个淘汰赛的比赛呢，应该说为整个16分之一决赛定了一个调，那就是真的非常的艰难，无论是对强队还是直面实力稍弱的一些球队。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还是有三场对决。首先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点钟，我们将首先来迎来的是挪威对阵科特迪瓦的对决。那么5点钟呢是法国队，这也是夺冠的热门球队，他对阵的是瑞典。那么在早上的9点钟呢，还有墨西哥，这是东道主之一，对阵厄瓜多尔。我们首先来说说1点钟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吧。应该说挪威也是很多中国球迷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对阵科特迪瓦到底胜负手在哪里？而且两支球队的世界排名非常的接近，这是真的是一场实力很接近的比赛吗？
1: 怎么说呢，其实两个球队都有很多人在这个五大联赛里边效力啊，尤其英超里边其实也都是老对手，但是从整体实力上来看呢，两个队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的。尤其是对方这个哈兰德，他确实得分能力非常强，而这个科特迪瓦呢，爆点能力很突出的迪奥曼德，可能是今天这两个队伍当中非常突出的两个人吧。所以就说这场比赛确实啊，一个是要看临场的这种表现，再一个就还是要看教练的部署。因为从前面几场比赛来看呢，每支球队其实都比较保守一些，不管说所谓的强还是弱，但是在排兵布阵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考虑到体能的消耗啊，可能比赛的有可能进入到僵持阶段的这种情况，所以做出了一些相对比较谨慎的这种安排。所以这场比赛主要还是要看教练具体的一个战术安排吧。
2: 当然其实我们看到科特迪瓦队呢，在小组赛前三个阶段的比赛呢，虽然他们进球数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同时丢球数其实也不多，三场比赛基本上都是小比分。所以呢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刚才我们图片上看到了打出来的这个两个队的这个球星，像刁曼德可能在这个队伍当中也是一个绝对的灵魂性的人物，所以这场比赛的这两支球队当中的我们说的这个超级巨星能起多大作用，可能有的时候是这场比赛有可能是一个胜负的关键点之一。
1: 对，
0: 科特迪瓦在小组赛阶段呢是打进了4粒进球，只丢了2个进球，应该说都是小比分来到淘汰赛阶段的。在比赛中可能会有机会，但是把握机会可能更加的重要。特别是在淘汰赛阶段，双方如果打得很保守或者是很谨慎的情况下。
1: 对，因为淘汰赛这个确实非常残酷，尤其在这种

赛会制比赛当中，他还要考虑更多的这个赛程。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考虑到说我尽量减少失误，我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这种失误率要降低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会

0: 厄瓜多尔拿到三分，对于德国的那场比赛呢是1-2，只是输了一个球。对阵克拉索呢也是比较稳。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这个科兹尼瓦在整个小组赛当中的表现是真的挺稳健的。
1: 嗯，怎么想呢？就这两个队伍
0: 都赢了。
1: 对，这两个队伍反正应该说都有各自的特点啊，尤其是科兹尼瓦，其实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特点是什么。迪奥曼德这个点经常会给他创造1-1、1-2的机会。
0: 对，反观挪威队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
1: 对，
0: 一共打进了8个球，然后丢了7个球。嗯，这也是另外一种极端情况嘛。
2: 是，但是其实我们要看到他这个小组赛的前两轮他用的自己的主力阵容。
0: 嗯，
2: 其实在这个主力阵容当中呢，其实他的丢球数不算多，但是他最后主要丢球的是对法国那1-4的那场比赛。
1: 嗯，
2: 但是因为那场比赛挪威队是轮换了10个人的主力阵容，所以呢也就是说在那场比赛当中他们是1-4输给了法国队，但是那场比赛其实并不能够完全看得出来挪威队这个主力阵容的真实的水平。
1: 对，
2: 而且他们小组赛第三轮休了一天，对吧？整个这一套阵容基本上休整了这一场比赛以后，可能进入到这个淘汰赛阶段，他们的体能可能会更为的充沛一些。嗯，
1: 刚才看到片子里边，其实哈兰德非常兴奋啊。
2: 嗯，
1: 快速的进行这种热身，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哈兰德在这个上场比赛当中没有什么太多表现，这个做出轮换的情况下，应该说已经为这场准备做好了充分的这种准备了。
0: 挪威队的主教练对整个比赛的这个控制和操作，其实他也是把目光放得很长的，主要就是为打了这场淘汰赛。
1: 对，接下来每场比赛都是一场定胜负的比赛啊，这个对于教练来说需要做出他的这个决断。
2: 对，其实我们看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跟小组赛不太一样的就是每支队伍都变得比以往谨慎的多得多。嗯，
0: 今天科特迪瓦和挪威队的胜者们将会在下一阶段比赛中对阵五星巴西。在北京时间今天明天早上的9点钟吧，其实还有一场比赛也挺值得期待的，就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墨西哥队在比赛当中是第一个登场亮相的，在首场比赛里是打进了2粒进球，打得还是非常有血性和激情的。今天在主场又来到了这种淘汰赛，是不是会打得更加的释放呢？
1: 其实
0: 是会更紧张。
1: 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这两个队伍经常有这个比赛交流。
2: 嗯，
1: 其实两个球队都不陌生。从整体实力上来讲呢，厄瓜多尔也并不弱于这个墨西哥，所以说不管说在高原的这种环境下，这个还是说他们所谓的主客场优势，好像对厄瓜多尔并没有太大的这种限制。尤其是当这个墨西哥现在整个进攻体系依然是依靠某一个球员的情况下，这个其实对于厄瓜多尔来讲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厄瓜多尔来说，他中场是比较豪华的，他的中后场的防守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今天可能这场比赛如果说墨西哥依然采取局部球员或者说个别球星的这种比赛的发挥的话，可能很难给厄瓜多尔带来太大的这种麻烦。
2: 嗯，但是我们看墨西哥呢，在小组赛当中呢，应该说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1: 对，
2: 其实他们的防守，当然在一个小组赛当中签运也比较好啊。
1: 嗯，
2: 这个小组赛当中球队没有丢球。
1: 嗯，
2: 而且呢他整个三场小组赛呢打的还是比较顺，关键是在小组赛当中其实墨西哥的来回的奔波的距离很少。
1: 嗯，
2: 啊，对他们来讲可能这个精力啊体能上的额外的消耗可能要小一些。另外呢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对手厄瓜多尔队，刚才董指导也提到了，其实厄瓜多尔队我们不能小看这支球队。
1: 哎，
2: 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往往在进入到淘汰赛这种孤注一掷的这种状态下，反而可能能爆发出更大的一个力量。嗯，
1: 而且厄瓜多尔他的这个防守整体性是非常完整的，如果说今天墨西哥他要想要在主场发挥得更好的话，需要想办法如何打这种攻坚战啊。今天对于厄瓜多尔来讲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比赛踢得支离破碎，甚至说是把这个比赛去延长。
0: 在下半区的1/4半区当中呢，墨西哥对厄瓜多尔的胜者将会对阵的是英格兰和刚果金 这场比赛之间的胜负。其实对于墨西哥的签运来讲啊，我们之前说到小组赛签运不错，其实在这个四分之一半区应该说也是有很大的机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看看今天他们在比赛中的发挥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稍后

好的，又到了球迷互动区，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补水时间。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运动中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好，我来给大家尝一尝。可以。在补水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带您穿行在浩瀚的北美足球版图当中，来感受这个淘汰赛的精彩。那么首先呢，在北京时间1点，我们刚才提到的挪威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呢，将会在达拉斯进行。今天的比赛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中部、东部和墨西哥中部。在达拉斯呢，其实今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是31-32摄氏度，而且是一个大晴天。不过对于这个有顶棚的体育场来讲呢，一切都不是问题。本场比赛呢，将会由牛英浩为大家带来现场的解说和评论。那么前一天呢，他还在休斯敦，驱车大概是3.5个小时之后呢，就来到了350公里之外的达拉斯。希望今天的比赛呢，能够格外的精彩。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场比赛呢，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就是法国队对阵瑞典队的这一场比赛。那这场对决呢，将会由贺伟和徐阳在前方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那么之前呢，大家都在说徐指导去哪儿了，在波士顿的比赛当中，大家听到了他的解说。那今天呢，他们也将会在这里来见证法国队对阵瑞典队的这一场对决。那么对于法国队来讲呢，其实他们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里呢，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比赛，所以今天对于纽约新泽西

近，他们一切都非常熟悉，还会找到胜利的感觉吗？再来说说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吧。墨西哥队今天将会对阵的是厄瓜多尔，比赛的时候呢会在当地时间的晚上7点钟开始，那个时候墨西哥城的天气呢大概会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对于高原的情况呢，两支球队都非常的熟悉，不过雨水呢可能是会导致比赛有一些小小意外状况出生的一个小小的条件和因素。希望在今天的比赛中，双方能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对决。那本环节呢是由联想为您冠名播出。那联想 Yoga Air 14 Ultra 超轻薄旗舰 AIPC 内置 FIFA 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可以分析预测比赛。世界杯期间的 AI 看球搭子，它还可以支持多国语言 AI 同声传译，真人音色，天玺 AI， 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前往达拉斯来感受那里的世界杯热度。

我是保罗·富尔克斯，来自双十制帽店。在德克萨斯州，常年戴帽子是悠久的传统。你几乎看不到我不戴帽子的时候。帽子的制作要经过多道工序，先进行帽冠塑形，打造出好看的锥形轮廓。 再把帽檐压平，之后还有一系列加工流程。人们有很多方式装饰自己的帽子。我很少改造毡帽，但草帽我常会拆解原有帽带，根据穿搭和场合更换不同款式的帽带。按照当地礼仪，和女士打招呼时应当摘下帽子。 如果远远望见老友，我常会轻抬帽檐致意，这是一种友好的问候方式。看到世界各地前来观看世界杯的球迷都戴上牛仔帽，我感到很欣喜，我非常高兴大家接纳我们传承多年的传统。 我喜欢那些夸张的帽型和鲜艳的颜色，这说明他们热爱自己支持的球队。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尽情享受这场盛会。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的，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已经是抵达了球场啊，哈兰德也是跟自己队友啊前往更衣室。那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更衣室环节当中呢，依然是由我跟董指导结合两支球队啊在之前小组赛的一些球队的数据，包括他们的首发阵容，我们来针对这场比赛的两队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战术安排做一些分析。其实我们来先看一下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几轮比赛下来排出的一些首发的阵容和人员上的一些变化。这是克罗地亚队迪奥万德，刚才您也提到了，可能是这场比赛当中应该我们重点要关注的这支球队当中比较核心的人物。包括佩佩之前也有过进球。
1: 这个队伍确实杨迪奥曼德他是球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转换反击点，但是呢不要忽略迪亚洛，他经常呢会来到中路形成这种包抄，而在整个的进攻组织上呢，桑加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员。凯西呢他是一个前后连接的这么一个人，尤其在防守端他有很好的这种经验，就是说这个球队其实在前中后相对是比较平衡的，唯一就是说伯尼他能不能很好的形成一个得分点。之前咱们也说了，这个队伍他这个基本上都是小比分，不管是赢球还是输球，就是他的整个的比赛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这种绝对的优势。所以就是说这场比赛还是要看科特迪瓦他会真正的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挪威。在我看来，可能防守反击会是他们想要去选择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我们看双方的球员现在其实都已经来到了球场当中啊，来进行采场的训练啊，先是熟悉一下球场，
1: 是
0: 踩一踩草皮的感觉，看看这个整个球场的空间，包括灯光，整个的环境熟悉一下。
1: 目前来看还是挺轻松的啊，这个边听歌，然后呢边感受一下场上的这种温度。这场比赛因为也是有顶棚的，有空调，所以也不会说过于的炎热，让他们感觉到不适啊，蛮轻松的。

0: 来，我们再看一下他们的对手挪威队。其实挪威队呢，这场比赛因为有哈兰德，所以呢，应该说可能有很多的球迷比较关注这支球队的表现啊。确实，在小组赛的前三轮当中呢，他们至少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哈兰德每一场都有两个进球，而且呢，表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其实昨天刚才我们看到昨天的训练画面，你也提到了，其实哈兰德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兴奋。这场比赛这是第三轮的小组赛
1: 啊，
0: 因为他把整个的阵容做了十个人的轮换，所以我们看哈兰德其实是在场边啊。但是这两天这个比赛确实挪威的这个划船的这个场面啊，确实成了本届世界杯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场面。
1: 这个和冰岛战后有点像了啊。
0: 是啊，其实这套阵容，我相信可能在稍后的这场比赛当中应该不可能出现，
1: 应该不会出现，
0: 这是一个轮换的替补阵容，
1: 对，应该还是会回到第一、第二轮的这个基础的一个比赛方式上。从整体来讲呢，确实，挪威队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阵容厚度的，从整体比赛的这种方式也比较多维啊，这个不管说是想要强攻，还是收回来打反击啊，他们都有这种比赛的模式。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呢，他们可选择的比赛模式就多一些，无非就是说如何来限制对方的爆点球员杨雕曼德，这个是他们可能会想要去解决的问题。
0: 可能这场比赛当中呢，我相信对于挪威队这个球员，他们的这种很强的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和他们在尤其是他们攻击线上的这种冲击力，有可能会对克罗地瓦的这个后防线造成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困扰啊。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对于双方来看呢，这肯定是一场淘汰赛，所以谁输了谁就要离开。

0: 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舞台，所以这场比赛可能对于双方来讲呢，一定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主力阵容全部要投入进去。您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哪些？
1: 其实蛮有意思的，科特迪瓦这届世界杯我们可以看到图上他的这个过人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不管说这个在哪个区域啊，其实很多时候应该都是杨迪奥曼德造带来的，可能42次的这个成功过人，这个成功率，差不多他最少能有25到30次。
0: 科特迪瓦的这个过人的成功率在所有小组赛当中的球队里边应该是排得非常
1: 高。对，所以就说从整体上来讲，科特迪瓦他确实在单兵作战的这种能力下是非常强的。就今天对挪威的考验就是如何去限制住杨迪奥曼德，如果把他限制住的话，其实迪亚洛他不是一个非常善于拿球绝对突破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有很快的速度，他有包抄射门的能力，但是他不是属于过人然后有身体对抗的这么一个球员。就说今天可能对于科特迪瓦如何限制好或者说切断传给迪奥曼德的这个球的路线，这个是他们需要考虑和非常需要专注的一个点。
0: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当中对于挪威队来讲可能会对迪奥曼德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更加重点的一个盯防。
1: 是
0: 啊，看一下这是迪奥曼德助攻和他们的一个传球的线路。
1: 对，其实他更多的还是会来到这个进攻三区或者说大禁区线以里的这个区域，然后形成突破，或者说向内线来到禁区里边，然后去传给队友去得分。所以就是说迪奥曼德这个球员呢，他不是一个完全自己得分的这么一个球员，但是他是可以帮助队友撕扯出空间，然后形成突破，把球传给队友，然后去得分的这么一个类型的球员。速度很快啊，
0: 迪亚洛的进球的数据。
1: 迪亚洛呢，他咱们之前也说了，他不是这种绝对的突破手，他更多的是包抄人啊，所以说可以看到他经常来到禁区的这个小禁区的延长线啊，来到这个附近，他不会出到外边然后形成远射，他更多的就在这条线上形成这种包抄射门。这个球员有比较强的这种球商，然后呢他也了解身边队友能够为他创造什么样的机会，所以他基本上会在这个区域形成包抄射门，还是这种机会主义者。
0: 我看一下这是桑加雷的活动和他的主要触球的位置啊，基本上我们看都在中圈的比较稍微靠本方半场一点。
1: 对，他是一个后场的一个进攻发起者，他是更像一个球队的核心球员，然后他来把球方向也好节奏也好，他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发起人。所以今天呢对于挪威来说啊，把他给切断掉他的这个传球路线，尤其是寻找迪奥曼德的这个传球路线很重要。
0: 我们看在第二场的小组赛当中呢，桑加雷其实是担任了一个单后腰的位置。
1: 对，
0: 到第三场小组赛他又变成了跟凯西搭档双后腰，其实他可能在这个主要的区域还是在后腰的这个活动范围基本上在中场。
1: 对，我估计今天呢他的位置一定还是会要跟凯西一起搭档的，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人去当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回夹哈兰德啊，给哈兰德制造更多的这个进攻的麻烦。所以今天我觉得他不光是需要去组织串联整个的进攻，防守的时候他任务也很艰巨，因为哈兰德的能力其实现在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其实对于任何球队来讲，如何限制住哈兰德是第一，要碰到挪威这样球队来讲一定是第一要务。所以
0: 您的意思就是说双后腰可能在中场范围之内就提前要先做一波拦截。
1: 对，这个要不然就拦截住给哈兰德的传球，要不然就是一单球到哈兰德脚下形成包夹。
0: 要不然给后卫线的压力就太大了。
1: 对啊，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屏障。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科特迪瓦队的更衣室。其实确实对于科特迪瓦队来讲呢，这场比赛当中怎么去限制哈兰德，这可能是一个算是一个难题，但是不知道他们会交出怎么样的一个答案啊。这是凯西的球衣。 来，我们看一下，这是挪威。挪威队其实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前三场，他们的这个传球的这个传中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当然，肯定是因为有哈兰德这样一个很好的在进攻线上的支点，所以他们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到门前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对，不光有哈兰德。

0: 还有斯洛特两个这个大中锋。斯洛特这个球员其实我觉得蛮好的，他这种比赛态度，其实他在联赛当中他还是起到一个桥头堡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呢，他有的时候拉到边路啊，有很好的这种冲击力，然后把球给到哈兰德。这个也是为什么挪威队他会去做这种比赛的方式，毕竟前面有这样的大杀器，谁都不想要浪费掉。这个可能跟整个的球队的打法呀、特点呀，包括可能教练的足球理念，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区别的。所以就说，联赛和国家队这个确实区别还是比较大的。而哈兰德在国家队当中，我觉得他反倒更加释放了他之前在德甲的这种天赋。
1: 我们看，这是哈兰德打进的四个进球啊，因为只出了两场小组赛，只出场两场，每一场都进两个球。
0: 对，
1: 其实这个进攻效率其实很高的。
0: 对，再一个就是从这个图就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纯正的大中锋，他不会跑到这个大禁区以外去形成这种射门，全部都是在大禁区以里啊，这个这属于是再一个这个禁区杀手了。所以就说哈兰德他这个球员，他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自己身体优势的这么一个球员，很聪明，而且呢他的这个得分的手段也非常的多，他不拘泥于一个相对比较正规的这么一个得分手段，他可能有的时候非常不协调的情况下，他会把球给他碰进。所以就说从这一点上，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杀手。所以从整个的一个比赛状态来讲，后卫线他们可能受到的这种威慑力就比较大了。
1: 我们看一下，这是赖尔森的触球的位置啊，主要还是在自己的这个右边路啊。
0: 对，这个他在联赛当中是有着非常高效的助攻率的，但是这场比赛不知道他伤怎么样，能不能上。他是还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助攻能力的，所以就说如果他在场上的话，其实不管说在进攻还是防守两端都比较重要。但是如果这场比赛就算他能够上的话，他可能会把更多的重心放在防守上，因为确实杨迪奥曼德他的这种突破能力可能对上赖尔森两个人其实也不算是陌生的，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对他是一个考验，也是对今天挪威队后腰或者说边前卫的一个考验吧。就如何能够回甲快速的回防，然后包夹这个杨迪奥曼德。
1: 好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也静静等待这个比赛的开始。

能在世界杯上担任国家队的队长，这对于我而言是非常大的荣誉。曾经有两届世界杯，我只能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观看。我曾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梦想从指缝中溜走，直到今年的早些时候，我们终于成功拿到了入场券。对一名足球运动员而言，这就是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我开心，但同时也带着一丝难过，因为我一直希望能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当年是他支持我去踢足球的，可惜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所以在那一刻所有的情绪都一股脑涌了上来，既有喜悦也有悲伤，因为我心里清楚他没办法亲眼看到他的儿子今天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快乐，因为人要保持积极的心态，而正是这份积极才能让你走得更远。在世界杯上进球可不是每一天都能碰上的事情，你会在心里跟自己说，我是经历过那么多的努力才走到了这里。我的进球庆祝动作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他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警察，所以这个手势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他是我父亲留在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那个画面，每一次进球我都会用那个手势来庆祝。我现在的每一刻都在拼命享受这一切，因为这是所有球员梦寐以求的舞台。既然我们已经站在了这里，就一定要把每一刻都过到极致，放开手脚去踢，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0: So then that we for no.
1: 在美国，你能充分感受到球队获得的支持、关注和热度，这种氛围极其震撼。挪威队一时间备受瞩目，站上舞台中央，这都离不开远道而来的球迷以及他们营造出的热烈氛围。这一切真的非常棒。小时候我就梦想代表挪威出战，我是在足球的陪伴下长大的。我从未想过自己真的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份美妙难以言表。球队内大家都是好朋友，能够并肩征战世界杯，这种体验格外珍贵。我一直努力以身作则，当好表率，言行举止都力求端正，确保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快乐，这一点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所有的大牌球员以及那些在队内扮演关键角色的队长都会面临额外的压力和更多的关注，这是职责的一部分。我的职业生涯一路走来总是如此，我不为此感到困惑，我早已经习惯了。我非常享受这种高期望和高压力的环境，我喜欢这种感觉，这些很好。现在大家的状态都很出色，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下一场挑战了。队友们表现得都非常好，为这支球队踢球真的充满乐趣，我们所有人都乐在其中，这感觉简直太棒了。

0: 科斯蒂瓦对挪威的这场比赛呢，将会在达拉斯球场进行。我们的前方记者龚子毅就在那里，来看看他有什么最新的信息和我们分享。
1: 我现在就在达拉斯球场，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也是达拉斯赛区迎来的第一场淘汰赛。这几天维京划船这个庆祝动作是火遍了全世界，挪威人划船、划地铁、划电梯、划马路、划纽约时代广场，甚至呢连他们的球队抵达这个达拉斯的时候，达拉斯的机场的警察们都在用划船来庆祝挪威队的到来。而现在挪威球迷的维京战船是终于划到了达拉斯球场，确实28年来首次晋级到淘汰赛，挪威球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他们的对手科特迪瓦队则是历史上首次晋级到淘汰赛的比赛中，每前进一步都将创造新的历史。那么科特迪瓦在赛前的训练中也是毫无包袱，在训练中甚至玩起了桌上足球的游戏。而挪威队的训练呢，同样是非常的轻松，队长厄德高在这个训练过程中还是脚底拌蒜，自己摔了一跤，不得不接受俯卧撑的惩罚，在训练中失误了，在比赛中可就不能再失误了。而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哈兰德呢，在训练中状态也是非常的轻松，和队友有说有笑，甚至显得稍微有一点亢奋。在其他队友都在慢跑的时候，他是直接来了一个大冲刺。那么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对阵法国的比赛中，哈兰德等多名主力球员是实现了一个完全的轮休，也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去备战这场和科特迪瓦的比赛。因为我们也知道科特迪瓦他是一个反击实力非常强的球队，肯定是会给挪威带来一定的冲击的。实际上本届世界杯呢，非洲球队整体在世界杯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10支球队有9支都晋级了淘汰赛。那么科特迪瓦的主帅法埃也是说，虽然说南非队

是输球了，但是希望其他的八支球队都可以再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中。昨天摩洛哥已经率先达成了这个目标，今天非洲大象也势必会向这个目标发起冲击。而就在两队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两队的下一轮的对手其实已经出炉了，那就是巴西队。不过挪威的主帅索尔巴肯表示，先不考虑那么长远的事情，而是要先打好当下的这场比赛。那么就让我们一会儿共同去开启这场较量，看看究竟是谁能够晋级到下一轮，迎来和巴西队的对决。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那么这场比赛科特迪瓦对于挪威队的比赛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呢？谁会获得胜利？我们来看一看乐奇AI眼镜给出的答案。他认为挪威会以3-2的比分战胜科特迪瓦。那么具体比赛会是什么样的走势？最终的比分是不是就是3-2的？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乐奇戴显示的AI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题词，乐奇拍照，乐奇AI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眼镜选乐奇。

好的，现在登场环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稍后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派出的一个首发的阵容。我们先来看一下科特迪瓦队。科特迪瓦队在三场小组赛当中演练了三套不同的阵容，而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排出了一个4-1-4-1的这样一个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上呢，是他们的一号门将福法纳，在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3号柯南、20号阿巴杜、7号科苏努，还有17号杜埃。那其中3号和20号这两位球员呢，在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当中呢，分别有过首发的登场。那在中间单后腰的位置上呢，是桑加雷，而在桑加雷前方的中卫线上呢，一共有4名球员，分别是左侧的11号刁曼德，中间的26号伊纳奥，这也是刚刚在这场比赛当中进入首发的一个调整。另外8号凯西和19号佩佩。其实凯西和桑加雷呢，在以往的比赛当中也打过双后腰，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不知道随着比赛进程会不会有这种阵型的眼见。那在前方一个单箭头9号伯尼。那其实对科特迪瓦来讲呢，在三场小组赛当中呢，他们只打进了4个进球，攻击力呢可能还有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挪威队呢在第三场小组赛当中呢是轮换了大量的主力球员，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依然排出了他们所熟悉的4-3-3这么一个阵型，依然是主打3前锋。而在门将的位置上，我们来看一下，依然是他们的1号尼兰，在后卫线上5号乌尔费，这是之前有过一次助攻表现的左后卫。中间的两个后卫呢是17号赫根和3号阿伊尔，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是用彼得森替代了赖尔森。而在中间的中场位置呢，3名球员分别是帕特里克贝格，他之前给哈兰德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助攻。而在中间的位置上是8号，也是贝格，10号是厄德高。厄德高在之前小组赛当中的助攻也是非常的漂亮。那在前方3位前锋依然是20号努萨、9号哈兰德和7号瑟洛特。哈兰德和瑟洛特呢，两个人身高都达到了1米95，可以说身高体壮，而且冲击力非常强。同时呢，他们两个人的父亲都是瑞典的前国脚，也曾经携手参加过1994年的世界杯，所以历史又一次轮换。这次两名年轻的选手能不能延续父辈们在球场上那种足球的梦想呢？稍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球场上的表现。

0: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前方记者龚子毅呢已经来到了达拉斯球场的内场，来看看那里的最新情况。
1: 球场的场边了，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几十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球迷还没有完全的坐满，看来维京战船还没有完全的划到达拉斯球场。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挪威和科特迪瓦的首次交手，不过在小组赛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中呢，想必挪威队也是获得了不少与非洲球队交手的经验了。那场比赛他们虽然赢了，但是赢的是非常的惊险，在比赛最后时刻他们的后防连续遭受了对手的冲击，那个场景想必也是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记者甚至口误问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说，你觉得塞内加尔队有哪些球员值得关注？而索尔巴肯也是回应说，醒醒吧伙计，咱们已经晋级了，已经不会再踢到塞内加尔了。那么此后他也是认真地回答了，说科特迪瓦队有很多的球员都值得关注，比如说他们的三中场凯西、桑加雷和伊纳奥，以及两条边路的球员迪奥曼德和佩佩。那么在这其中呢，迪奥曼德绝对是一个不得不提的球员，他在三场比赛中是贡献了10次过人以及10次成功的传球，这也创造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他也是第二个能够达到这一成就的非洲球员。而这名球员非常的年轻，他只有19岁，上赛季他在德甲的莱比锡踢球，他也是上赛季德甲的过人王，在五大联赛的数据是仅仅次于亚马尔的存在。那么这名球员也是一定会给挪威队的后防带来冲击的。我们都知道科特迪瓦呢，他是一个身体对抗非常强，同时呢具备高位压迫和反击能力的球队，对于挪威队的后防确实是有很大的威胁。而挪威队这个双中卫他的转身是比较慢的，如何去应对像迪奥曼德的冲击是一个考验。另外呢，他们的边后卫赖尔森呢也是在小组赛中反复受伤，本场比赛没有办法出战，他的缺席对挪威队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他不仅是在防守端有表现，助攻也是非常的强，上赛季德甲他贡献了15次助攻，而他这一侧呢也是挪威队的进攻强侧和对手的防守弱侧，因此他的缺阵是对挪威队带来一定影响的。不过尽管挪威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他们有最强的强点哈兰德在，那他们的进攻就一定不是问题。哈兰德在中场的这种前场的支点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他的身后呢，像瑟洛特还有努萨等等球员也会为他在边路提供支持。另外厄德高呢是可以在中路进行梳理，而他的身后桑德尔贝格这名球员呢是同时会承担着扫荡以及出中卫出球、中卫身前的这种出球任务。因为挪威队的双中卫呢他是不太具备出球能力的，而桑德尔贝格呢就将承担这种后场的组织，也因此挪威队是尽量不要从中路的这种地面发动进攻，而是要踢出他们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反击和边路的进攻。只要他们能够发挥出这种边中传结合的特点，他们在哈兰德的带领下也一定会踢出出色的进攻表现的。那么两支球队的球员迪奥曼德和努萨呢是同样在德甲的莱比锡效力，赛前迪奥曼德也表示说，我今天就会和努萨在赛场相见了，我也一定会击败他的。那么是迪奥曼德这名11号的新星能够达成他的目标，还是在哈兰德的带领下挪威战船可以继续向前行驶，让我们一会儿就共同去开启这场淘汰赛。
0: 挪威的战船能否继续前行？现场的球迷呢，目前还没有到达，但是我们的首发阵容已经给出了。
2: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科特迪瓦队的首发的阵容。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科特迪瓦的这套首发阵容当中呢，做出了3个人员的调整。尤其在左边的后卫和左中卫的位置上做了2个人员的调整。在第一场当中首发的柯南和在第二场首发的阿巴杜，来到了这套阵容当中。另外在左中卫的位置上是伊纳奥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这是3个人。其他像桑加雷、包括凯西、佩佩、伯尼都是继续首发登场。
3: 还是希望能在防守端做出一些

0: 调整。今天我觉得其实克罗地瓦最大的看点还是凯西的位置，
1: 嗯，
0: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凯西他这个位置是前提的，顶在八号位，其实有的时候和伯尼形成一个平行的双前锋，形成高位逼抢，
1: 嗯，
0: 他的回防深度其实并不够，这场比赛可能跟之前的比赛就强度上会有点不一样，所以说他的这个位置选择我觉得可能要调整，先看看守门员呢，福法纳，一般呢，非洲球员这个守门员的身体条件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有很强的这种反应能力，然后这种爆发力，就是有的时候他们的这种稳定性可能是需要受到考验，但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我觉得福法纳他的这个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纰漏，所以这场比赛他能不能直接面对哈兰德啊，这个在这比赛当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是考验他的时刻了。要知道哈兰德这个头顶脚踢，他现在这个武器库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嗯，
0: 再加上身边呢其实也有一众好手，
1: 福法纳这是
2: 比较小，25岁，
1: 嗯，对，福法纳其实他生在法国，生在法国，他其实代表过法国的低级别的青年队，也参加过比赛，
0: 哎，
2: 就是凯西。
0: 现在呢，凯西他这个位置虽然说在这个沙特联赛，但是他现在也表示说想要回到欧洲主流联赛，世界杯也将是他展示自己能力的最后一个战场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尤为重要，如果说他真的能在中场这个位置上协助好后防线，可能会对他回到意甲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俱乐部也好，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2: 好像他可能比较希望去尤文。
0: 嗯，对。所以就说，这场比赛将会决定他可能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更加的顺利吧。
1: 嗯，
2: 他马上要做自由球员了，所以下一步还是要考虑的。
1: 虽然这场比赛我们看克罗地瓦这个首发阵容排出了一个4-1-4-1哈，因为在之前。凯西上一场比赛小组赛第三轮和这个桑加雷两个人其实是踢了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
0: 对，
1: 两个人双后腰，
0: 对，所以就说这场比赛凯西他位置很关键啊，究竟是顶在前面呢还是收回来，这个就是现在克罗地瓦的当红炸子鸡啊，
1: 嗯，廖曼德
0: 确实非常的火啊，这个不管说在俱乐部当中还是在整个国家队当中，他这个表现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啊，这个虽然说德甲呢他的这个比赛的空间比较大，但是在世界杯舞台当中他也有过多次这种一过二一过三甚至一过四的这种精彩表现，所以这个球员确实才华，
1: 关键是年轻啊，
0: 嗯，
2: 对，只有19岁
1: 啊，
2: 他也是科特迪瓦的未来，而且他在赛前也说了，我不在乎河水对杯，我只想战胜挪威，
0: 嗯，是，
1: 其实他严格意义上应该算20岁了，对吧，这个06年出生了，只是还没有过生日，
0: 对，
2: 未来可期，
0: 嗯，桑加雷这个球员现在就是属于整个球队的一个阵眼球员了啊，这个不管在进攻还是防守端他都是中间这个核心点，基本上防守呢他不会出得太冒，在这个后卫身前形成一道屏障，今天其实要考验他到底是，如果说跟凯西打一个双后腰的话，
1: 嗯，
0: 球一旦来到哈兰德脚下背身的情况，或者说是拿到球的情况，是他来限制哈兰德包夹呢，还是凯西啊？目前来看呢，我估计可能桑加雷会承担更多的这个重任。
1: 桑加雷的这个抢断和铲球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所以今天呢，他任务比较重在哪呢？就他既要去管厄德高，
1: 嗯，
0: 他也要去防哈兰德，所以这个你不能说指望现在凯西他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他只能做一件事现在。但是桑德雷呢，他可能会这个承担更多的这个任务，
2: 防守任务。
0: 不管防守还是进攻，对他都会是成为这个球队，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球员，
1: 我们看桑德雷在3场小组赛当中呢，有10次抢断，抢断成功，这个数据其实在全队当中是最高的。
2: 对，他还有一次助攻。
1: 嗯，哎，这是阿巴杜，
0: 阿巴杜呢，这个球员确实身体比较高，我估计可能还是想在对抗上跟这个不管说斯洛特也好，还是跟这个哈兰德，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对抗强度。年纪呢，应该说刚刚好，属于一个球员的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就是说今天他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尤其一传中起来。有的时候斯洛特可能也会收进来，所以这个可能对于一个中后卫来讲，能够更好的更合理的利用自己的比赛经验和身体对抗强度来限制对方得分，这个很重要。
1: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哈兰德包括斯洛特都1.95米，
0: 对，
1: 他其实阿巴杜也1.92米，
2: 1.92米，
0: 对，
1: 但是这个一旦说这个哈兰德、斯洛特两个人同时进到禁区里面的，确实得有一个高大的后卫。
0: 对，对，所以这场比赛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他出现在首发的这个阵容当中。当然他身边的这个好朋友啊，这个克苏努啊，也不矮，但是呢，毕竟从年纪结构上，我觉得可能是需要过来来帮助帮助这个后卫的啊。
2: 刚刚看到的杜埃也是1.87米。今天的身体对抗在禁区里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0: 对，他今天这一侧的防守其实压力也会比较大的。
2: 我们再来看看挪威这边的一个首发阵容吧，终于是调回了之前的全主力，太重要了，这场对决必须倾尽所有。
1: 挪威队其实我们看索尔巴克还是小组赛第三轮还是胆量很大的啊，一下轮换10个主力阵容，
0: 我觉得也相对比较合理，因为没必要这么早去跟法国耗尽所有吧。毕竟他的目标是小组出线，而不是这么快的去打败一个想要夺冠的队伍。所以从战略上安排我觉得很合理，而且这样呢也为球队这些主力球员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啊。要知道确实旅途奔波也会给球员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方面上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
1: 对这些主力球员来讲，少踢一场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缓解的。
0: 对，而且呢这场比赛当中也可以去考察一些之前上场相对比较少的球员，他们在比赛当中尤其面对法国这样的队员的时候，他们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方式，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对吧，对于整个的这个替补阵容他的这个上场以后的作用，我相信也是他想要去观察的。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呢，又是一个去看其他球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对，
2: 这是挪威队的主力门将35岁的老将尼兰。
1: 尼兰在前两轮小组赛都是首发登场啊，第三场也是做了一个轮换。
0: 今天呢我相信左路的传中会比较多，他跟后卫线的这个距离保持要做好，因为迪奥曼德他的这个突破以后的传中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走地面这一块。
1: 哈兰德
0: 这个球员确实他的这个进攻转化能力太强了，基本上从目前给出来的基本上2次左右的机会就能进一个。这个射门的转化率说实话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就他又有这种身高，然后呢又有这种不同形式的这种得分能力，确实会让任何后卫和守门员感到胆寒。就今天对于科特迪瓦的这个防守球员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考验，再加上呢他一旦冲起来他的这种能量是非常大的啊，
1: 他这个冲击力确实太强。
0: 对，所以就说从这块来讲我觉得今天科特迪瓦确实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来限制哈兰德了，尤其是顶上去以后，整个的这个阵型顶上去以后形成转换的时候，他们身后的这个空间哈兰德是会去利用的，而且他在德甲也是这么做的，有很多这样转换的经典进球。
1: 哈兰德出场2场小组�7打进4个球，只射正了7次球门以内打进4个球。
0: 对，这转化率非常恐怖。
1: 帕特里克贝格他在小组赛2场当中是替补登场啊，更换了3贝格，然后给哈兰德送出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助攻。
0: 今天呢双后腰的这个选择我觉得也是希望能够帮助一下边后卫，也就是彼得森他这个位置啊， 一旦遇到迪奥曼德内切的话，他需要把内线给占据住，不能再出现德国队防守的时候
1: 对
0: 基米希防这个内线，然后还有后腰防内线，萨内防内线，所有人只防内线没有防外线的，就如何把内外线双重给夹住，不让他有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个是今天挪威队需要去做的。

0: 格勒高和哈兰德真的是发小啊，这个进完球以后再次采用青年队时的庆祝方式，在脚旗杆啊，两个人相视一笑，这个确实很酷也很帅。他是这个球队绝对的这个进攻大脑啊，整个的比赛方向节奏都由他来发起和终结。而且这两个人呢，说实话相互之间确实非常默契，不管说是传球传跑时机还是力量，都能够很好的把握到这种节奏。斯勒特这个球员说实话非常勤恳，很勤勉，就是任劳任怨，不管说你让我替补上还是主力上，还是说让我在熟悉的位置或不熟悉的位置，他能为球队贡献他所有的能量啊。先不要说他能这个能力怎么样，但是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球员，而且在进攻端呢，他能够帮助哈兰德形成一个辅助进攻点啊，这个其实是现在挪威队为什么也会有这么多收获进球的这种情况啊，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形成一个僚机的这么个姿态，
1: 对
0: 啊，确实非常重要。
1: 而且他的身高也很高，1.95米，
0: 对，
1: 在今天如果地面出现受阻的情况下，
0: 哎，
1: 就有很多空中的空间
0: 包括
1: 给他们，
0: 对，包括什么定位球、角球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他们能够去得分的手段。
1: 我想这个教练肯定也会重点安排，
0: 这
1: 方面，
0: 这也是个非常优秀的球员。
1: 而且到淘汰赛阶段，这些运动员的这种投入程度，在场上这种激情四射的这种状态，
0: 是
1: 有的时候也会决定比赛场上的一些气质和阵势。
0: 哎，努萨刚才咱们说到了，杜埃可能防守端也会受到考验。杜埃这个努萨这个球员呢，他也有很强的这种冲刺能力和突破能力啊。虽然说可能没有迪奥曼德这么炸裂，但是也并不容小觑。
2: 他其实内切和技术都非常过硬。
0: 对，所以就是说这场比赛对于杜埃来讲，可能需要好好的提提神了。而且呢，可以看到其实努萨和杨迪奥曼德是同队的，这个其实两个人的这种比赛风格是相对比较接近。
2: 这个号称挪威的内马尔，也是一个才华比较好的球员。
0: 是。
1: 其实现在距离比赛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淘汰赛其实双方还是会有些紧张的，就算是踩场的时候再努力去放松自己，但是随着时间的临近，这个心态啊，参考前面几场淘汰赛，大家都还是挺紧绷的。
2: 对，球员们已经是从通道里返回到更衣室来做最后的准备了。
1: 这可能是哈兰德看上去最严肃的一次了。
0: 但是哈兰德他确实是一个会享受比赛的球员，遇到尤其是这个球员，还有大心脏。
1: 我们看到了这个维京战船终于滑到了赛场里。
2: 这是应该场地内的志愿者组成的。
1: 对，
2: 球迷是来不到这个位置的啊。但是确实这个动作跟当年的这个维京战吼有一拼啊。
1: 这个气氛已经到位了。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挪威的主教练索尔巴肯在赛前的采访当中都说了些什么。记者问到他说，挪威全国上下都很关注这场比赛，过去的24小时你过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他说我睡得还可以啊，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质量不错。记者问到怎么感受这种整个国家都期待的压力，索尔巴肯说，我希望所有人都关注，但是重要的是从这种氛围当中汲取能量，而不是被消耗。他觉得球员在面对塞内加尔和法国的时候都做得很好，对阵伊拉克的下半场也有一部分不错的表现，这种紧张感是恰到好处的。
3: De er sterke på kont, i kontringsfasen. Han kan løpe opp folk, og så han vil ha en sånn hybridrolle på midten her som han har hatt noen ganger før, hvor han utfyller Sander.
2: 另外呢，他提到帕特里克的跑动能力，说是对手在左路的反击很有威胁。

0: 那现在距离比赛呢真的是越来越近了，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是不是在比赛中挪威可能是承受压力更大的一方呢？毕竟这么多球迷对他们的期待值可能要比对科特迪瓦更高一点。
1: 我倒不认为会球迷给他们带来这种压力吧，我觉得反倒会是对这样球队的一种鼓舞，对一种动力。从整个的心态上来看，尤其上一场比赛其实做出了一个轮换，我觉得瑞士这些球员，这个挪威，对不起啊，挪威球员已经做好了准备，从整体的一个姿态上、形态上，我觉得他们能够感受到球迷对他们这种支持吧。尤其刚才在这个球员通道里边可以看到这些志愿者对他们这种鼓励，我相信他们能够把这种能量转换成为动力，在场上体现出来。
0: 这非常重要。
2: 其实对于哈兰德来讲呢，这是他的第一届世界杯，同时也是第一场世界杯的淘汰赛啊。我相信他应该是兴奋大于紧张的。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对于挪威队来讲呢，整个的这个球队的实力还是有的。所以呢，就像刚才董指导提到的，就是他的对手科特迪瓦怎么能够在中场包括前场把这个挪威队的进攻的线路和节奏切碎，这也许可能是限制哈兰德的一种方式。那当然了，在挪威队这种身高马大的球员当中，他的定位球包括角球战术也可能是这场比赛一个改变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另外刚才其实我们提到的迪奥曼德，其实在昨天你像巴西维尼修斯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其实在边路上吸引了大量的对方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力，也给对手其实给自己的队友创造了很大的空当。其实我相信迪奥曼德在这场比赛中也许能承担同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就看科特迪瓦其他的球员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利用这种机会了。
1: 说的特别对，而且呢可以看到科特迪瓦其实他也有后手，他像迪亚洛这样的球员他没有派上来，其实他是做出了一些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选择。所以就说这场比赛我相信两边可能教练他们对于临场的发挥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不光是球员，有的时候比赛就像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其实是教练之间的这种艺术对撞。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不能只聚焦于某一个球员的发挥吧。
0: 那么比赛到底会呈现出怎样的走势呢？接下来我们就前往达拉斯球场来关注科特迪瓦对于挪威队的上半场对决。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体育场。

我们将一起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对决，哥特迪瓦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球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步入到球场当中。这是达拉斯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赛事当中承办的第六场比赛。这里呢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球队达拉斯牛仔队的主场。本届世界杯呢将会承办所有场地当中最多的场次，有9场比赛在这里进行，包括5场小组赛、2场32强淘汰赛、1场16强淘汰赛以及1场半决赛。

0: 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球场原本的人造草坪呢，是在国际足联专家组的带领之下，由美国田纳西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共同更换为了天然草坪。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奏国歌仪式。
1: Please stand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Cote d'Ivoire.

0: 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面给到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本次比赛呢，这是挪威队第二次跻身世界杯的淘汰赛，上一次是在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而那个时候呢，索尔巴肯正是那支挪威队当中的一员。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来自于委内瑞拉，主裁判42岁的班伦佐埃拉，这是他第二次执法世界杯的赛事。他是2021年由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评选出的2021年南美足联最佳裁判。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来自智利的胡安拉拉领衔。画面给到今天科特迪瓦队先发阵容的情况，相较于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2-0战胜库拉索的比赛，先发阵容呢是做出3处人员调整，主要集中在中后场的左边，中场的26号伊南奥，后防线的左边后卫3号柯南，以及20号阿巴杜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的主教练艾莫斯法埃是撤下了一名进攻手，增强中场的厚度。挪威队今天的先发阵容跟他们在小组赛最后一轮1-4输给法国队的比赛是进行了10处人员调整。之前面对法国队的比赛呢，球队进行了大幅度的人员轮换，进攻线上的哈兰德、努萨、斯洛特以及中场核心球队队长厄德高都得到了休息。这场比赛跟与法国队比赛相比呢，球队只保留了一名球员留在首发阵容当中，就是中场的6号帕特里克·贝格。科特迪瓦队呢，这是他们第4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同时呢，也是他们首次跻身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球队主教练42岁的科特迪瓦人艾莫斯法埃，他出生在法国的南特。索尔巴肯作为曾经跟随挪威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球员。他作为主教练又带领挪威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这也是挪威队自1998年世界杯之后时隔28年重新回到世界杯的决赛圈赛场。小组赛阶段呢，科特迪瓦队是在一小组在3轮过后2胜1负积6分，因为胜负关系的劣势位于德国队之后呢，以小组第2名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科特迪瓦队进了4个球丢了2个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科特迪瓦队身着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挪威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鲁萨在左边路完成断球，选择内切，想要找中路跟进的厄德高。挪威队呢，他们在小组赛阶段位于 I 小组，三轮过后呢，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打进8个进球，但是防守端呢，同样出现一些问题，丢了7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球队进攻端火力能否继续猛烈，同时呢，防守端能否防得住科特迪瓦队边路的冲击。左边路试图向前推进，还是差了一点。

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双方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哥特迪瓦队这边呢，球队排出4-1-4-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1号伊海亚·福法纳，中后卫组合20号阿巴杜搭档7号科苏努，左边后卫3号柯南，右边后卫17号盖拉杜埃，在单后腰的位置拖后后腰是18号桑加雷，在他身侧还有26号伊纳奥以及8号队长凯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博尼，两个边路居左的是11号杨迪奥曼德，居右的是19号尼古拉佩佩。挪威队呢，在场上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尼兰，中后卫组合17号赫根搭档3号阿伊尔，左边后卫5号沃尔费，右边后卫16号马库斯彼得森。先来看一下挪威队右边路传中的质量怎么样，找后点的哈兰德直接头球攻门，禁区内混战当中，哥特迪瓦队后卫赶紧一个大脚解围出了边线。哈兰德在世界杯头两场小组赛当中全部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两场比赛打进4个球，第三场比赛并没有出场。越位位置回接斯洛特，虽然距离球门很远啊，但是以哈兰德的腰腹力量，这次还是想顶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但是禁区内哥特迪瓦队防守球员非常的密集。挪威队今天的三名中场分别是8号桑德尔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以及队长10号马丁厄德高。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哈兰德，两个边路左路是20号努萨，右路7号斯洛特。直接长传球找哈兰德，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很多媒体认为挪威队迎来了他们的黄金一代，特别是以厄德高和哈兰德为首的进攻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这下中场厄德高球被断了，雷诺迪奥曼德向前推进，给到锋线的伯尼，球门球。伯尼呢2003年出生，他出生在法国，目前呢在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队效力。这场比赛呢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现场，挪威队的支持者占到了绝大多数。哥特迪瓦队的右边后卫17号盖拉杜埃，他是法国队德西雷杜埃的哥哥，两个人呢都是出自雷恩的青训。盖拉杜埃呢目前是在斯特拉斯堡俱乐部效力。后呢，双方节奏打得都不是很快，控球的主导权呢在挪威队这边。右边路，彼得森自己带球向前推进。挪威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呢，球队的后防大将效力于多特蒙德队的主力右边后卫莱尔森出现了大腿受伤的情况，将确定缺席比赛。这对于挪威队的边路进攻和防守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场比赛呢是挪威队和哥特迪瓦队两支

球队在各项赛事当中的首次交锋。挪威队呢，之前对阵来自非洲的球队，19场比赛呢，9胜8平2负，只输过2场，而且那两场呢是远在2006年以及2009年，06年输给塞内加尔，09年输给南非。挪威队呢，之前与非洲球队两次在世界杯有过交手，分别是98年2-2战平摩洛哥，以及在今年的小组赛阶段3-2战胜了塞内加尔。科特迪瓦队同样非常倚重边路进攻，格拉杜埃的传中球到后点，廖曼德跳得很高，但只是轻轻地把球蹭了一下。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在先发阵容当中的进攻端撤下一名球员，让中场更有厚度，正好4-3-3的阵型也能够跟挪威队对得上。边路进攻又来了，传中球找后点，头球一顶，外围仍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佩佩，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在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的边后卫5号乌尔费非常注意他左脚这条线路。给身后，佩佩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包办了球队两个进球。这下的传中球，禁区内17号赫根完成解围。赫根呢，99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俱乐部效力。在报箱当中，我们看到了著名的裁判员克里纳以及哈兰德的父亲。地点头球没争到，稍微高了一点。哈兰德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呢，曾经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过94年的美国世界杯。曼城队呢，同样是老哈兰德曾经效力的俱乐部。科特迪瓦队呢，这是他们首次晋级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呢，只有2支来自非洲的球队能够在世界杯决赛圈赢得他们的首场淘汰赛，分别是90年的喀麦隆队，当时2-1战胜哥伦比亚，以及2002年的塞内加尔队，2-1战胜了瑞典。那两场比赛呢，两支非洲球队都是通过加时赛战胜的对手。右边路，可惜直接想要给身后，罗尼速度没有冲起来。前场马丁厄德高完成断球，边路努萨再给厄德高，禁区前沿想要分给哈兰德，传球线路上已经提前被站好位置的7号科苏努完成断球。挪威队又是在前场的反抢，他们先鸣哨吹罚了之前挪威球员的犯规，在佩佩出球之后，5号乌尔费把他给推倒。埃姆斯法埃呢，球员17，当时他入选了2006年世界杯科特迪瓦队的大名单，那也是科特迪瓦队首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但是呢，当时在时任主教练亨利米歇尔的麾下呢，
那届世界杯他没有捞到一分钟的出场时间。

的留法队开场之后，更多的进攻方向还是集中在右路，尼古拉佩佩这边，左边路小将杨迪奥曼德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今天科特迪瓦队呢是选择把曼联边锋阿马德迪亚洛放在替补席待命，这是科特迪瓦队主教练法埃今天留的后手。尝试打身后球，还是传大了。好，在达拉斯体育场，我们看到达拉斯独行侠队名宿德克诺维斯基。两个边路进攻的两名球员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斯洛特由于他在俱乐部更多是踢中锋，所以他在进攻过程当中的边路突破能力一般，更多是边路左路传中他去抢后点的头球，或者当哈兰德拉出来之后，他在禁区内去抢点。主要的单兵爆破点集中在左路努萨这边。还是要打身后，这球博尼仍然没停好。今天科特迪瓦队已经开场之后有三到四次尝试直接打挪威防线的身后。并没有在前场进行压迫逼抢。科特迪瓦主教练埃姆斯法埃今天变阵成4-3-3之后，从目前来看效果还是相当不错，跟挪威队的三名中场球员都能对得上，特别是对于俄德高这个点的限制是很关键的。凯西，前 AC 米兰巴塞罗那的中场大将，目前在沙特联赛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迪奥曼德边路尝试突破，他的突破能力非常强，要到角球，他在向裁判员投诉对方有手球，抱歉，对方有犯规。迪奥曼德呢，年仅19岁的小将，在小组赛阶段呢，他在小组赛阶段完成了10次以上的过人，并且创造了10次以上的射门机会。这也是18年内马尔之后第一位在小组赛阶段能够做到这样数据的球员。迪奥曼德跟挪威队20号努萨两个人都效力于2B莱比锡，两个人在俱乐部关系非常好。哎，这下抢前，可惜没有能够把球停下来。迪奥曼德上个赛季在莱比锡俱乐部呢，有12个进球，8次助攻。如果今天科特迪瓦队能够实现2-1齐飞，两个边路都打出威胁的话，那对于挪威队来说，防守起来压力就大了，就容易出现防线顾此失彼的情况。大爷，桑德尔贝格，大爷分边，索洛特。边路1-1，这不是斯洛特所擅长的。
斯洛特的身高呢达到1.95米，而且是左脚球员踢右路。所以他在边路远距离的这种一对一启动，占不到任何的优势。漂亮的一瞬，哎，可惜这球没有领好，就没有办法起诉了。扎曼德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给到右路的尼古拉佩佩，再往前分，佩佩禁区内拿球，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踢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五号沃尔费最后砍位置这一下很关键，杜埃前插接应的这一下还真不越位，挪威队刚才后防线站得不够整齐啊。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控球率两队基本持平，射门数呢也是各自有一脚射门。厄德高现在回撤的位置非常深，这也是最近几个赛季他在阿森纳俱乐部逐渐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更多的去回撤接应。刚刚过去的2025-26赛季呢，厄德高跟随阿森纳队拿到了联赛冠军，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欧冠的决赛呢，遗憾点球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厄德高来到后场之后呢，球队由后向前的过渡会更加顺畅一些。但是他撤回来之后呢，前场就少了一个接应点。我的迪瓦队上场到目前为止一直采用中度的中位的防守，阿维斯洛特球到中间，再给到左路，这次传中球被封堵出底线，挪威队获得角球机会。角球任意球是挪威队的破门良机。哦，这边并不是角球，是科特迪瓦队的界外球。通过裁判员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次是一个反弹起来很高的弧线，球是出了界外。助攻又上来了，内切到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当迪奥曼德吸引对方足够防守注意力之后，三号柯南这次上来之后的内切射门，1995年出生的柯南，目前在葡萄牙的维森特俱乐部效力。他之前跟随科特迪瓦征战过3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他在场上活动范围非常大，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呢，之前为大家介绍跟科特迪瓦队刁曼。

德两个人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而且关系很好，所以赛前迪奥曼德也说呢，会给自己的队友们分享一些防努萨的经验。努萨同样是如此了。帕特里克·贝格，挪威队的六号帕特里克·贝格呢，他是挪威首位第三代的挪威国脚，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是挪威国脚，都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超过20场以上。努萨为挪威队创造了角球的机会，六号帕特里克·贝格目前在挪威国内的博德闪耀俱乐部效力。小球开进来，前点被科特迪瓦队头球解围，哎，两名球员相互一让，这个球努萨不应该让给队友，他应该提前先卡住位置，之后先回传是更好的选择。杨迪奥曼德速度非常快啊，从努萨身后杀出。这球其实努萨应该先去处理，不应该等队友上来。裁判示意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湖水暂停，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3: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4: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6: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7: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8: 都来找蒙牛。
19: 我想冠军肯定是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18: 看比赛，赢金球。

水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截止到比赛的第22分钟呢，哈兰德目前唯一的一次触球就是比赛开场第3分钟他的头球攻门，而且这是挪威队本场比赛唯一一次射门。哈兰德到目前为止的触球机会并不多，只有一次。哈兰德呢目前是保持着挪威队的队史进球记录，他在为挪威队出战的52场比赛当中打进了59个进球，场均的进球数呢超过1球，进球效率非常的恐怖。这边认定的皮球整体已经出了边线，但是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看到这个皮球的整体应该没有出边线。一路向前推进，凯西分左路，让曼德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直接选择传中到后点打门，这球佩佩四传四射，脚法来看还是想要传中。让曼德看到后点高速前插的尼古拉佩佩，佩佩这下突然启动甩开了防守球员。这场比赛克鲁迪瓦队的第3个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挪威队完成解围。佩佩再尝试传后点，这球不太好停，落地之后弹得比较高，凯西没有把球停到。挪威队沿左路向前推进，龙三内切之后过了第一名球员，过不了第二个人，但是前场完成反抢，厄德高球权还在挪威队控制之下，很难形成射门。克鲁迪瓦队的防守球员上前封堵的速度很快，右边路有快速反击的机会，尼古拉佩佩，佩佩晃了一下之后走外线，左脚兜远端，佩佩是选择用左脚的外脚背把球撩到远端，后点16号马库斯·彼得森完成解围。本场比赛克鲁迪瓦队的第4个角球了，杨曼德把球开进来，仍然是角球。阿伊尔将球顶出了底线，防空其实是挪威队的优势。克鲁迪瓦队的第5个角球连续第2个，杨曼德还是开相同落点，仍然没有找到队友。传过来有点追身，哎，两名克鲁迪瓦球员之间配合出现失误，佩佩呢想要继续向前推进，而队友呢则想把球给领走，结果踢在了佩佩身上出了底线。
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30分钟，比分还是0-0。到目前为止呢，这场比赛当中还没有出现射正。科特迪瓦队有3次射门，挪威队1次射门，还没有射正的出现。双方在上半场比赛踢的都比较谨慎。哈兰德又完成触球了，格德高，贝格再往回传，本届世界杯随着扩军到48支球队，淘汰赛呢变成了32强，让很多球队呢有机会历史首次进入到淘汰赛当中，比如说这场比赛的科特迪瓦。但本届世界杯的残酷性啊，也在32强淘汰赛展现出来。从32强比赛开始，单败淘汰制，一场定胜负。在之前一个比赛日呢，德国队和荷兰队都在点球大战当中被淘汰出局。对这队的反击，姜曼德身前一大片开阔地，他的速度优势能够发挥出来。先给到锋线的伯尼，伯尼今天感觉脚下没有特别好的状态，特别是第一下触球，球总是停不好。这个球直传斜杀的配合线路都已经跑出来了。伯尼这个球对我传的力量也不大，但是他却一下把球停大了。又是科特迪瓦队的角球，本场比赛的第6个角球了。但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法低的。这个变化效果还不错，禁区内仍然有拿球机会，走外线，雷晃一下之后，这个球自己差点带出边线，还好球权重新拿回来。凯西在尝试传中，又遭到角球。他站住角球，伊纳奥再回给凯西，直接起球，一落点，哈兰德完成头球解围，大卫要直接射门，这个球没有吃准部位，米兰直接将皮球没收。索尔巴肯呢，今年58岁，球员时期呢，他一共为挪威国家队出场过58次，打入9个球。代表球队参加了98年的世界杯，也是上一次挪威队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他就是其中的一员。在2001年的3月份，他当时因为突发心脏病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他很早就开始当教练。作为主教练呢，索尔巴肯率领哥本哈根俱乐部8次夺得丹麦超级联赛的冠军。在2020年出任挪威国家队主教练之后，率领球队时隔28年再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加拉杜埃，球找斯洛特，其实挪威队可以打一些高球，因为前场有两个高点，斯洛特和哈兰德两个高点。鲁萨，挪威队球员呢拿球之后，第一想法还是选择往回传，这就是在大赛的淘汰赛阶段，球员会自然而然出现的比较保守的处理球心态。
这可能也跟赛前教练的部署有一定关系。阿伊尔回到厄德高，先分右路，斯洛特

漂亮的假动作把球传进来，哈兰德头球，这就是挪威队的威力所在。只要球能够传起来，哈兰德就有办法抢到第一点完成攻门。

两次射门全部是由哈兰德完成。刚才这是本场比赛他们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哈兰德这个腰腹力量确实太强了，队友只需要把球传到他所在的大概的那个区域，他就有机会完成攻门。伯尼跟对方的阿伊尔两个人进行身体对抗，好的，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莫德里克贝格带球向前推进，及时把球分出来，努萨中路有的高，调整之后自己尝试远射，他调整这两步呢，对方的防守球员就已经站稳了位置。的迪瓦队的十八号桑加雷主要任务就是保护防线，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队的后腰球员。桑德尔贝格而给左路的努萨，努萨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也更喜欢内切的这条线了。罗德高跟北边路的努萨进去，那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厄德高。挪威队这次进攻源自于五号沃尔费的前插，带开了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球员，给努萨制造了非常充足的处理球空间。努萨脚下晃动得很快，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队友的前插给他制造了一定的空间，换由佩佩来防他。佩佩一下被努萨的假动作晃了一下，随后努萨闪开角度直接果断攻门，这脚弧线球打得非常漂亮。从这个角度来看太精彩了，理论上的满分死角，这球兜得真漂亮。21岁的努萨帮助挪威队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取得领先。这个球的球速呢是达到了90公里每小时以上。努萨其实在俱乐部他的进球效率并不算高，上个赛季在莱比锡呢4个进球3个助攻，在世界杯关键的比赛当中他为球队取得了关键进球。小组赛阶段呢，努萨前两场比赛都首发，第三场面对法国队的替补登场了13分钟，前三场小组赛没有任何的进球和助攻贡献，这是他生涯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右路强强突啊，彼得森不做一下，德德高再起球，禁区内两个高点，哈兰德抢二点打门，哎呦，这下又是桑加雷及时过来补防到位，封堵住了哈兰德的打门。这就是挪威队最有威胁的时刻，当两个高点在禁区内的时候，斯洛特去争第一点，哈兰德抢二点的时候，威胁将会非常大。哈兰德已经完成射门，及时补防到位的桑加雷，这次补防太关键了。挪威队打出了一波进攻端的小高潮，贝格把球看进来，头球。

前点的头球攻门蹭的稍微薄了一点，后点两名球员都没有能够完成补射。这是阿伊尔作为吸引点，然后斯洛特由后向前完成甩头攻门，这球蹭的稍微薄了一点点，再厚一点的话有机会直接顶进远端门柱。这段时间挪威队打出一波小高潮，挪威队呢短时间之内连续攻门，已经完成七脚射门两脚射正，克罗地亚队数据还是四脚射门一脚射正。前场伯尼想要尝试分到远端，因为仍然是克特迪瓦队的控制，禁区内柯南为球队创造了角球，国队进球之后现场球迷被点燃，球开进来，门将尼兰单拳把球打出禁区，这球打得非常远。小曼德给身后，哎，这下哈兰德防守相当到位，完全封堵住了凯西的传中线路。迪瓦队的角球，佩佩开进来，低落点还是争不到。禁区内，克罗地亚有球员倒地，裁判员没有做出表示。努萨呢？他以21岁零74天的年龄，成为了挪威队史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超越了之前的阿斯高。这段时间挪威队后场丢球有点多，努萨回追犯规放倒了杜埃，主裁判巴伦佐拉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球先是踩到脚上，随后又踢到了腿上。本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落点终于争到，完成头球攻门。这应该是在今天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第一次丢掉第一点。但这球还是顶偏了一点。

家现在可以听到现场农业队的球迷整齐划一的进行维京战吼。

上场比赛上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即将进入最后的一分钟。红卫队呢试图在中后场通过稳健的倒脚有点时间给度过，面对对方的逼抢尝试打长传，佩佩的状态真不错，佩佩呢在离开阿森纳俱乐部之后呢辗转多支球队，甚至一度没有球可踢，但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获得重生，并且凭借联赛当中出色的发挥入选了克特迪瓦国家队征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算是世界足坛非常典型的浪子回头。

0: 这个时候，来自委内瑞拉的主裁判巴伦苏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纽约队呢凭借比赛39分钟，球队20号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科特迪瓦。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看小红书，
9: 聊成完梗，
8: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这个没心意，
13: 这个分量不足。
14: 点啥呢？
15: 有请新朋友。
1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1-0，挪威队呢暂时领先于科特迪瓦队。这个上半场呢，其实在补水时间之后第38分钟，努萨取得了进球，厄德高的助攻。我们想到了厄德高可能会助攻，但是努萨这边的进球应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吧。
1: 对，今天这场比赛其实踢一上来呢，两个队踢的并不是想象当中这么保守。尤其是科特迪瓦，其实不光是迪奥曼德他成为这个球队的这个爆破点啊，包括其实佩佩今天表现也非常不错。柯南他几次这种在迪奥曼德身边形成的这种支援也是非常有威胁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的比赛当中，其实挪威这边的防守线其实一直顶受着比较大的压力，有的时候的这个防守都已经是非这个常规的一些防守手段了，其实显得还是比较被动。但好在努萨站出来了，在最危险的时候他能够帮队友释放这种压力，这个非常好。而且可以看到最后他进完球以后，其实挪威队迎来了一波小高潮啊，应该说确实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谁能在有限的这个机会下把握住这种机会，这个非常重要。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在这个挪威队的右路防守上啊，真的是考验重重啊。柯南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多次跟迪奥曼德形成非常好的这种进攻默契，一个人呢压制对方的后卫，另一个人呢形成突破。这一次可惜了，没有打门啊，就如果说是直接去攻门的话，可能会形成一次有效的进攻，或者说是一个得分的可能性。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斯洛特他来到中路一直在支援哈兰德，应该说体现了这个球员他比赛当中这种阅读比赛能力啊，球商还是比较高的。
0: 哈兰德也是有机会啊。
1: 对，这刚一上来其实有过这么一次攻门，那后边呢被对方给包围住以后，其实显得还是有点难受的。但是等到斯洛特进来以后，所有的情况都改变了，这是你刚才那个进球了。
2: 努萨这脚进球打的，一个是质量很高，而且确实打得很漂亮，
1: 很精彩。这一下就是当对方相助你的时候呢，他没有想要去撕破对方防线，而是寻找到射门空间，这下打得也很突然，
0: 起脚那一下很突然，留给守门员的反应时间很有限，而且球速90，
1: 对，
0: 也是比较快的。
1: 再看，就是所有人呢，这个被这个队友给吸引走以后，其实努萨这块没有人再去压迫他了，这一瞬间确实是比较空啊。等再想往上上呢，就不敢上了，镶在这儿啊，突然之间闪出这么一条空当啊，其实很小的一个摆脱，幅度并不大，但是射门的连接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一次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得分。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桑德雷应该说在后腰位置上收的还是比较紧的，跟赛前咱们判断的是比较相近的，他会比较靠近后卫这条线啊，对这个哈兰德形成一个包夹。看这一次就是桑德雷及时的一个回防啊，限制了哈兰德最后的一个攻门，不然的话这个球应该是个中目标的一次进攻啊。再看这下非常关键，这次其实也蛮可惜的，斯洛特这下跳得有点早了。
2: 看一下数据方面，挪威队这边6次射门，2次射正啊，控球率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啊，挪威队稍微的领先了不到10个百分点啊。那传球这边的挪威队的传球次数要高一些，成功的突破两边是一样的，抢断成功挪威队要比科特迪瓦要高一些。那我们看科特迪瓦的角球数明显要高于挪威。
1: 科特迪瓦的进攻呢更多的还是依靠这个边路突破啊，不管说是迪奥曼德还是柯南，而右边呢佩佩和这个杜埃包括跟这个伊纳奥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配合，确实他们这两个球队在边路的速度上啊确实非常的有威胁。 挪威也是同样的啊，也是
2: 两个边路，
1: 边路突破，然后形成传中，甚至说那些射门，比赛思路比较相似，但是确实中锋的这个能力还是有区别的。
2: 努萨上半场打进了一粒进球，
0: 刚才看了数据统计啊，在射门方面是6-5，应该说两队在进攻方向都是取得了很多的机会。大家赛前想到可能会有一点点保守，但是科特迪瓦显然没这么想，他甚至在比赛的一开始还先攻出去了。
1: 对，其实这场比赛一上来，科特迪瓦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支弱队，觉得从整个的一个心态上，科特迪瓦还是比较强势，甚至有侵略性的。
0: 是的。
1: 再加上凯西，其实在某些时间段是一直指挥队友要往前压，然后压迫对方的这个传球的，应该也是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看到了挪威队在后场他们这个传球的成功率其实相对比较低，有的时候呢，很难和前场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连接。所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科特迪瓦其实并不像比分体现的这么被动啊。
0: 对，科特迪瓦踢的还是挺主动的，在抢断上他也比挪威要大概是10-6或者10-5这样，就是踢得很积极。
1: 对，从整个的侵略性上来讲，我觉得今天科特迪瓦做得非常好了。很可惜，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当你突然之间丧失了对这个这个对方球员的这个专注力，对方如果能力达到一定高度的话，他就会转化为进球，所以这个就是能力的差距吧。
0: 刚才方舟也说了，哈兰德周围是有一个包围圈的，也就意味着其他的队员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目光转回到达拉斯体育场来关注一下挪威对阵科特迪瓦的下半场对决。

0: 志，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充网，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9: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2: 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挪威队凭借39分钟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科特迪瓦。在上半场比赛数据统计方面呢，双方的控球率基本持平。科特迪瓦队呢完成了5次射门，挪威队6次射门。科特�迪瓦队呢完成4次射正，而科特迪瓦队呢只有1次射正，而挪威队呢则有2次射正的出现。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安德呢一共只有8次触球，其中呢7次发生在禁区里面，4次是在挪威队的禁区内，而3次是在科特迪瓦队的禁区内。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白色球衣的是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其实打得不算快，挪威队呢更好地把握住了机会。漂亮的挑球过人，张曼德想要再转身往外线走，这边吹罚了右边后卫彼得森的犯规。从上半场比赛整体的对抗来说呢，科特迪瓦队两个边路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开局段两个边路都打出过一些有声有色的进攻，但没有跟中路的伯尼形成很好的联系。上半场比赛通过两个边路的攻势呢，这个科特迪瓦队是创造了九个角球，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上半场比赛挪威队角球定位球的防守做得不错，只有一次漏掉了第一点。

阿耶尔，目前在英超联赛布伦特福德队效力的中后卫。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科特迪瓦队加强了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力度。克苏努，2001年出生的中后卫，目前在意甲联赛亚特兰大俱乐部效力。桑加雷，上半场比赛门前一次关键的封堵，挡住了哈兰德的射门，不然的话，科特迪瓦队可能就要两球落后。左路的传中球，尝试找后点的队友尼古拉佩佩，到禁区内左外线右脚再扣回到左脚，右路传中球到门前，球速很快，但是没有找到门前包抄的队友。拉曼德再给前插的队友，还是角球，尼古拉斯佩佩次前插到了另外一侧，杜埃传球传得非常好，就绕过了前点防守他的努萨。这是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10个角球。迪奥曼德这次角球处罚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变化？这边认为角球处罚摆放的位置有问题。角球这次开前点，效果仍然不理想。在小组赛阶段呢，科特迪瓦队仅仅是在对阵德国队的失利当中落后了3分29秒。这场比赛是他们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落后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之前他们都是先进球或者说领先的一方。这球停得相当漂亮，亚拉杜埃虽然他的天赋没有自己的弟弟德西雷杜埃那么的高，但仍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球员。他在法甲赛场登场的时间也非常早，他跟自己的弟弟踢的位置不同，他是踢边后卫。阿耶尔及时过来帮助队友完成解围，现场很多球迷也尝试去佩戴一下维京人的帽子。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挪威队是一起拍摄了一组以维京人为题材的写真照片，非常震撼。但根据媒体报道呢，因为厄德高还没有到队，所以当时厄德高的图像呢是被 P 上去的。左边路柯南把球给到中间，今天挪威队在中路的防守，特别是高球的防守做得非常到位，那位桑加雷的远射放了高射炮。高球第一落点找斯洛特，斯洛特今天第一落点的高点。

争顶成功率非常高。如果他第一点争下来，二点球队又能够拿到的话，挪威队在前场的进攻马上就会有威胁。索罗特传给桑德尔贝格，英超富勒姆队的中场。德高又回撤到非常深的位置来接应。克特迪瓦队开场阶段呢，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这段时间抢的又不像开场阶段那么凶了。再回给厄德高，厄德高转身，尝试打身后，厄德高漂亮的断球。前场断球之后，观察队友的位置，斯洛特在接应，远端有努萨，先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再分，边路传中球传得太高了，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在中路准备争顶，后点并没有人。厄德高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四次通过自己的压迫完成断球，而上场比赛厄德高助攻努萨得分，他在自己的头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全部送出助攻，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三次助攻了，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位在个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送出助攻的球员。上一位做到这样壮举的还是德国名将巴拉克，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做到的。尼古拉佩佩，把时间分给杜埃外围，打到门前，佩佩有机会打门。门将尼兰德做出了关键封堵，守住了进门柱的位置。这次佩佩呢，跟杜埃之间的配合打得要更默契一些。佩佩还是比较喜欢长时间在脚下控球，其实他可以更早的分给杜埃。这是杜埃的射门，形成了佩佩的补射机会。佩佩完成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七次射门，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哈兰德，给厄德高，哈兰德在前插，厄德高还想再回给哈兰德，厄德高投诉对方手球，这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比赛开场十分钟的时间，克特迪瓦队攻势渐起，而上下两个半场的开局段的挪威都是把防线退得比较靠后。左边路柯南直接传中，后点有佩佩，球停得很漂亮，转过身来要射门，凯西射门动作没有做完整，看台上的因弗内诺·克里纳和赫兰德的父亲阿尔菲·赫兰德，厄德高持球过程当中造成了对方桑加雷的犯规，为挪威队创造了位置很好的机会。马蒂厄德高，他在这支挪威队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角球定位球当中，挪威队高点很多，除了哈兰德、斯洛特之外，后防线的两名中后卫阿伊尔和赫根身材都非常高大，赫根的身高呢达到了1.92米，阿伊尔的身高也达到1.98米。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是1.95米。给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前的混战，球被碰了一下，但没有人形成第二脚射门。利海亚·福法纳稳稳将皮球没收。挪威队退防速度很快，不让科特迪瓦打快速反击。但是今天科特迪瓦队呢，在替补席上还坐着曼联边路大将阿马德·迪亚洛。科特迪瓦队已经准备换人了，刚才提到的阿马德·迪亚洛准备替补登场。他没有空间，被传中球被努萨封堵了。小传过顶，再给到迪亚曼德，马维直接打远射，还是没压住。二号阿巴杜的射门，这是上半场比赛努萨那叫精彩的弧线球打门，在达拉斯体育场画出一道非常美妙的弧线。努萨也成为了为挪威队在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场边的科特迪瓦队连换两人，都是在进攻端的调整，阿马德·迪亚洛以及瓦西替补登场。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哈兰德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被换下的是9号伯尼以及中场的26号伊纳奥。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之后呢，是踢在中场的位置，并没有在边路。瓦西呢，则是对位伯尼，踢中锋位置。德德高对于边裁的判罚很不满。禁区内想要油炸丸子双足过人，但是没过去。帕特里克·贝格交给扦插的队友，这次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跟得很紧。挪威队在中场位置，虽然两名球员中文翻译都叫贝格，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姓氏啊，拼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桑德尔贝格的这个贝格呢，要多一个字母一。我们有机会倒三角的传球，马西差了一点，漂亮的抢前防守，柯南、桑加雷。边路

佩佩内切，鲁萨跟得很好，没有给佩佩起脚的机会。刁曼德，这个球刁曼德想要找瓦西，马德迪亚洛刚才非常漂亮的神龙摆尾传球，这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12个角球，他们角球数量要比挪威队多出10次。卡伦苏埃拉又过来查看角球的摆放位置，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第2次了。乔曼德还是直接往门前转，后点马德迪亚洛再掉，这个球线路传得很好，禁区内还有机会，哈兰德赶紧大脚解围，一下球没停下来，哈兰德起速，但还好门将伊哈亚福法纳及时出来，刚才厄德高和哈兰德高速的前压给对方即将停球的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刚才科特迪瓦球员球第一下没停住，第二下在处理的时候手忙脚乱，险些出问题。哈兰德呢，在本届世界杯他的球衣号码上面的名字印的并不是他更为熟悉的埃尔林·哈兰德，或者只有他的姓氏哈兰德，而是印上了布劳特，那布劳特呢是他母亲的姓氏，他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都带到世界杯赛场上。给身后漂亮的出击，米兰及时的出击，边路给身后球，斯洛特速度没有优势，本场比赛挪威队的第3次角球，先享受了，这次角球配合又把战术打成了，在挪威队角球配合过程当中呢，哈兰德是主要的牵制点，而斯洛特呢则通过长距离的跑动进行抢点攻门，刚才裁判员的哨音呢让挪威队的角球战术暴露了，这次开进来还是斯洛特门前，哎呦，这球在门线上被科特迪瓦队的球员封堵出来，这球的整体没有过门线，快速反击，可惜这球给的有点着急了，奥特里克贝格赶紧完成解围，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稍等片刻，看看之前禁区内有没有出现犯规的情况，没有问题，比赛恢复进行，转播画面还没有给到之前门前的慢镜头回放，找瓦西，瓦西呢背身拿球并不是他所擅长的。

0: 机动型的锋线球员。厄德高给哈兰德，再过渡到边路，阿德里克贝格，努萨在前插，贝格分，努萨轻轻的拿球转身直接传中，越位了。这下在边路分球的一瞬间，努萨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好，下半场比赛进入到补水环节，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5: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6: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8: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9: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7: 都来找蒙牛。
0: 我想冠军肯定是
1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2: 喝蒙牛，
3: 看比赛，

比赛补水是双方最后一次明确技战术变化的机会。对于双方的教练团队来说，这次补水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本届世界杯呢，将传统的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相当于分割成了四节来进行。上半场的补水和下半场的补水又变成了教练组非常关键的技战术调整的机会。很多球队也会把换人的时机啊选择在补水之后来进行。这边呢，挪威队要连换两人。21号谢尔德鲁普以及22号鲍勃替补登场，换下了7号瑟洛特和进球功臣20号努萨。挪威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非常的年轻，都是20岁出头的年龄。胜利军上来之后，增加场上的跑动和覆盖面积，把这次柯南的前插右脚打门又被封堵。奥斯卡鲍勃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富勒姆队效力，03年出生的年轻小将。鲍勃上来之后踢右路，他是一位左脚球员。球队在左右两个边路都进行了人员调整，一方面呢需要通过边路积极的回

回防限制科特迪瓦队边路的进攻，另一方面呢，在反击过程当中，两个边路有速度的球员，有体能的保证，能够更能压得上去。从波形图呢可以看到，似乎科特迪瓦队控球的时间是更长的一方，但是他们对挪威队的球门真正形成的实质威胁并不多。哈兰德先回做，尼兰德上个赛季在塞维利亚俱乐部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本届世界杯来看状态还是不错的。现场挪威球迷进行标志性的维京划船，这样的动作象征着他们跟球队一同前进。桑加雷面对欧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往右路转移，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这次他自己拉到了边路接球，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式破门，非常精彩，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再来看马德迪亚洛边路拿球，跟佩佩做了一个撞墙配合之后，禁区内连续闪转腾挪，过掉挪威队两名防守球员，最后的射门相当漂亮。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区域之内，阿马德把自己的特点展现无疑。这球还把球踢起来了，正好越过了门将的指尖，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迪亚洛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他在首场1-0战胜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关键。乌布拉佩佩则送上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一次助攻。

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5分钟。这场比赛胜出的一方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迎战淘汰日本队的巴西队。哈兰德拿球，贝格再分左路，漂亮的挑传，贝格掉进来，厄德高一下球没停下来。哦，这个球鲍勃想要直接连停球带转身到外线，柯南的防守站得很稳。这场比赛有将近7万名球迷涌入到达拉斯体育场。彼得森，巴西推反击，右边洛佩佩甩开了防守球员，巴西给的线路稍微有点靠外，佩佩再给到瓦西，脚下一坐，佩佩有机会接应到，还是被防守球员先卡住了位置。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这个球并不犯规。佩佩这届比赛状态非常好，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巅峰期。之前在里尔俱乐部，佩佩曾经是。

边路一对一很难寻求突破。努萨下去之后呢，挪威队边路的突击能力、单兵爆破能力进一步下降。他的迪瓦队这边，让迪奥曼德的冲击又来了，倒三角，越位了。之前在回防过程当中，看上去挪威队的替补登场的21号希尔德鲁普并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鲍勃，伍德高，右路的传中球，这球得踢起来才有可能找到哈兰德。鲍勃在尝试给身后，桑德尔贝格。在挪威队的体系当中呢，桑德尔贝格更多还是被赋予要保护后防线的重任。其实他在进攻端，在联赛当中进攻端他也是比较有能力的一名球员。希尔德鲁普没有太好的线路，桑德尔贝格还是想要给厄德高，内部人员很密集传不进去。哎，这个球鲍勃还想再给厄德高，厄德高也没有想到。整个挪威队再次断球，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10分钟了。场上阿马德迪亚洛刚才被撞了一下，受伤倒在地上，腰眼的这个位置撞得有点难受。达拉斯独行侠队的现在的当家球星库珀弗拉格今天在现场观战。迪亚洛自己尝试调整还是不行啊，需要队医进场来进行医疗介入。马德迪亚洛呢，他的进球再来欣赏一下，过掉了桑德尔贝格，赶在前来补防的阿伊尔之前完成了射门。阿马德迪亚洛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史第6位在世界杯赛场上有2个进球的球员，2个进球也是科特迪瓦历史上在世界杯头号射手的进球数量。

洛还在场边接受治疗，来背部被撞的这一下看上去还挺难受，场边挪威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挪威队要换下16号彼得森，替补登场的是14号奥尔斯内斯，目前效力于本菲卡俱乐部的右边后卫，就是边后卫位置上的一次对位人员调整。

0: 比赛重新恢复进行，迪亚洛还在场边。目前场上科特迪瓦队暂时少一个人。 本届世界杯赛事规定呢，在有医疗介入的情况之下，运动员至少要下场1分钟的时间，之后才能够返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为了预防啊，有球员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炸伤来拖延比赛时间。好，现在迪亚洛获准可以重新回到场上。 德高，挪威队现在要想办法跟哈兰德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可以尝试一下45度起球。挪威队还是想打得更细一些。 德高，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这场比赛它的纵向跑动距离是很多的，覆盖面积很大，经常回撤到很深的位置来接应，还得牵插到禁区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球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闲庭信步般。 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3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费·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这是挪威队在内部突然打出一次配合。 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鲍勃给到内部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帕特里克贝格这脚传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穿越了防守球员，找到哈兰德，这球传得真好，哈兰德打得极其舒服，闲庭信步一般将球送进球门，挪威队再度领先，科特迪瓦队在边路防守出现了问题。
1: 德迪瓦队防守球员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厄德高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再度落后，德迪瓦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这场比赛表现出色、送上助攻的尼古拉斯佩佩。替补登场的是14号迪亚基特，奥马尔迪亚基特，03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俱乐部效力。
0: 同样是一位边路快马，比赛时间所剩不多，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3分钟。那挪威队接下来需要统一思想，那防守一向不是挪威队所擅长的，他们要全线回缩防守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顶住科特迪瓦队的冲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尔巴肯还没有给球队明确的示意。

0: 前他精妙的传球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哈兰德有跟对方后卫一对一的机会。郭德纲右边路鲍勃赛高速向前，双方都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郭德纲球权发生了交换，郭德纲认为应该是挪威队的球员，他对助理裁判的判罚非常不满。阿巴德迪亚洛给到边路的杨迪奥曼德，亚洛自己再向禁区内突，这次正面的防守没有让迪亚洛突破成功。漂亮的向前一推，一下让局面豁然开朗，再给身后哈兰德的机会，禁区内一时间没有着急射门，先倚靠住对方的后卫，这下在传中，两个人有点抢。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七分钟的补时时间，科特迪瓦队还有机会。现在全线退守了，一下没有解围干净，阿伊尔补防的很到位，也在跟队友沟通，示意刚才赫根应该直接把球开出去。前场断球，柯南在左路，把球掉进来，哎呦，一下门将碰了一下皮球，二点还是挪威队的控制，亚基特。凯西，张家雷再给右边亚基特，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次杨迪奥曼德高高跃起，没有正到低落点。柯南今天的发挥很出色，这个球啊，伊兰要不挡这一下的话，柯南还真有可能直接把球掉进球门，很关键。35岁的老门将，这次的扑救非常关键。再来看一下哈兰德之前的推射破门，这球其实哈兰德他应该自己意识到没打好，还好运气不错。机会出现的时候，哈兰德自己也会紧张。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哈兰德目前暂列第二位。科特迪瓦队赶紧用上最后两个换人名额，22号盖桑以及24号巴苏马纳图雷替补登场，两名球员都是进攻线的好手，一位边锋，一位锋线大将。10号杨迪奥曼德和3号柯南被替换下场。
1: 喜欢的球员。
0: 非常干净的一次断球啊，但是在想穿裆过人突破难度太大了。现场多位球迷再度开始了整齐划一的维京战吼。一直没有享受，桑加雷赶紧把球掷出来。上帝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呢，已经进入到最后三分钟了，留给科特迪瓦队的时间不多了。马德迪亚洛再度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这球没做成，但迪亚基特又把球重新反断回来。球队球员受伤倒地，科迪瓦继续发动攻势。桑加雷造成厄德高的犯规。桑加雷和厄德高两个人这场比赛一直进行激烈的对抗，比赛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火气的积压，一下就爆发出来了。裁判员这次判罚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虽然稍微有些远，但可以发全力去攻门，有足够的下坠线路。阿马德迪亚洛和凯西两名球员站在球前，马德迪亚洛直接打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尼兰轻疏远臂将球拖出横梁。这次只排出了一个人的人墙，亚洛开出角球，对角之后球权给到挪威队。尼兰的突破太漂亮了，尼兰的扑救太漂亮了。之前挪威队这次任意球的防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去盯人上，认为对方应该会传球，亚洛还是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射门尝试。角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科特迪瓦队门将福法纳也上来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最后一攻。角球开出来，一落点，经过反弹之后，球权还在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之下。加拉杜埃赶紧把球分出来，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16分之一决赛当中，

0: 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16强。但在哈兰德和厄德高的带领之下，这支挪威队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他们挺过了淘汰赛的第一轮，进入到了淘汰赛的第二轮，这是球队首次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的第二轮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本届赛事已经创造了历史，他们首次跻身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但这场比赛呢，球队的特点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两个边路的进攻，特别是左路的小将杨迪奥曼德，没有把自己全部的潜能释放出来。厄德高和哈兰德两名球员这场比赛用自己出色的发挥带领球队继续前进，维京人的征程将继续向前。接下来他们将会去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面对实力强大的五星巴西，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巴西队和挪威队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对决。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回到阿斯打球场。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取得了关键性进球，也帮助挪威队闯入十六强。其实看到这个画面，这个鼓一出现，大家就已经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
1: 这看来又得划船了啊！
0: 对。
2: 哈兰德今天这个很可爱，这个进完那个球以后很不好意思啊，
0: 对，
2: 一直很腼腆，
0: 先笑了笑，然后又摇摇头，
2: 对，就觉得好像这个球进了，哎呀，运气真好，
1: 很可爱，又要开始划船了。这个每一届世界杯啊，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特殊的这种场面啊，之前的冰岛的这个维京战吼。啊，包括这次这挪威的这个划船，确实挺有意思。
0: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首先大家要排排坐，坐好，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根据鼓点整齐划一。其实他这个划船啊，真的是从幼儿园小朋友到来到现场的球迷，大家都会。
2: 先让球迷安静下来啊，统一听节拍再来。
0: 准备好了吗？这是跟现场球迷的一次配合。

0: 中场的比分呢，最终定格在了2-1，挪威队呢以2-1的比分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其实我们在观赛的过程当中都看到了哈兰德在场上的这个表情上的变化。其实牛一号在解说里也提到了，进球之后的哈兰德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应该说这场比赛是有点不好意思，还是太不容易，还是说怎么样的，还是这种情绪都在里边呢？都有吧，因为其实纵观整场比赛，今天哈兰德其实状态应该说比较一般。 整体的比赛其实在整个的进攻端参与度并没有像之前这样这么的大，尤其是之前的几次射门的尝试也感觉并没有达到他这个巅峰的状态。最后的这个进球呢，说实话他确实他是顶级射手，底线在哪，就是他知道今天状态不好，球来了以后呢，他脚步点其实没有调整好，所以呢那一下他是把自己的脚当成了墙，让球打在脚上然后弹进球门的。 所以可以看到，哈兰德第一反应是顿了一下，就是很担心的怕这个球是不是，角度啊、力量可能不够进不了。但是当进了以后呢，他终于舒了一口气。但是可以看到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其实很腼腆，所以就是说这个球员他还是有比较可爱的一面，而且他很了解自己的状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释放，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做更合理的处理。 今天其实对于挪威的后防线真的是一次大考，今天科特迪瓦两个边路频频给整条后防线包括守门员带来极大的考验，但是确实啊顶住了。今天尼兰做的特别好，这一次厄德高的一个上抢，确实体现了他的这种比赛的阅读能力，但是最后的这个配合啊并没有完全打成功，这一下给的稍微有点大。 但是可以看到厄德高的上抢以后的分球时机把握的还是不错。今天确实不管说不在场上的时候，还是后来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以后，都带来了这个非常大的威胁。而这脚打门，哇，尼兰如果不是他的这个移动速度和保持了这个身体的稳定性，这一下还真是比较危险。这下移动非常快。
1: 尼兰这场比赛确实奉献了很多精彩的这个扑救，
0: 对。而柯南今天其实在右路，帮助迪奥曼德有更多的这种进攻和助攻的这种次数，应该说今天彼得森防守起来也是比较辛苦的。今天呢，两个边路科特迪瓦应该说都完全发挥出了自己所有的能量。
1: 这个今天这个比赛真的是虽败犹荣啊！这也是一脚门线上的救险。
0: 对，这一下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1: 哈兰德跳得好高呀！
0: 本来个子就高。
1: 对，
0: 这一下就差一点点，赫根。今天科特迪瓦确实打得非常顽强，很顽强，很有韧性，而且。 说实话，整个的后防线没有出现过太多的错误，其实也就只有第二个丢球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这是阿马德迪亚洛精彩进球，哇，这一条，这速度冲起来以后啊，这个挪威后卫确实他准身慢的这个缺点暴露无遗，而且体能消耗以后有点跟不上这个比赛节奏了。
1: 而且他这个往里边切的这一下和这个直接打的这个动作呀，特别连贯。
0: 对。 再加上呢，因为在禁区里边，所以挪威球员也不敢过于的把自己动作放大，所以这下都有收腿的这个动作，一系列小连招。哎，这个是那个进球了，这斜线插进来啊！这一瞬间，桑亚雷应该说是丢失了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了，没跟上，然后。 因为这个帕特里克的这个斜插呀，把所有的防守球员全给吸引过来，这一瞬间形成了三个人的包围。但是呢，
1: 其实是有后卫失位了，
0: 对，哈兰德露出来，
1: 没有人，
0: 就是这一下是属于，科苏努顶出去了，这一下呢把哈兰德给扔了，而凯西回来也来不及了，所以就说这一瞬间所有人的专注力其实都丢失了，就全都在这个持球人身上。
1: 但你看哈兰德呀，虽然说他这脚，咱就说他打的不是那个，但是他的跑动，就无球的这个跑动的这个意识非常好，
0: 而且他采取的方式也非常的合理。
1: 嗯，
0: 他
2: 那一瞬间的脚感非常重要。
1: 对，
0: 他可能发不上力的一瞬间，他想先保证这个方向，
1: 就是他保证我这个球是奔着球门去的。
0: 起码不能打呲啊。
1: 这个尼兰这次的这个拖的一下还是挺关键的，
0: 这也是一个精彩的大门和扑救啊，打得好，守得也好，这小的侧滑步这一下非常快。这个球其实如果说再进个三米可能这就进了，
2: 就是距离稍有一些远，
0: 稍微有一点点。
1: 其实这个动作呀，今年刚刚在这个一个酒吧里诞生的一个动作，然后就迅速的火遍全球。
2: 在这个技术统计方面啊，这科德蒂瓦14-9，这射门上还是拥有非常多机会，打出了他们的足球才华。
0: 射门其实射正也不低。
2: 那你看角球方面，这个就很夸张了。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在下半场就在说，科特迪瓦的这个角球数明显的要高于挪威。
0: 对，因为边路这个进攻，它一定形成更多的突破和这个解围，或者说是破坏啊，所以说角球多也是比较正常的。
2: 那挪威队所在的下半区的情况呢？其实下一站他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来对阵，巴西。其实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组对决啊。
1: 哈兰德对阵加布里埃尔，这个
2: 又回到了
1: 有点看头的，
0: 是联赛老对手了。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这个比赛真的相当精彩。后面呢，我们还会有法国对瑞典以及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带给大家。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这个比赛日的第一场淘汰赛呢，挪威是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率先闯进了16强。而在北京时间凌晨的5点呢，将会进行的是法国与瑞典的比赛，姆巴佩和这台赖什的对线，谁会表现得更加出色呢？稍晚一些呢，在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墨西哥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场对决。那么距离法国和瑞典的比赛呢，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吧。应该是这次呢，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在小组赛中的表现相当厉害，3场全胜，而且一球未失。二位看好谁？
1: 我们总是这么，对于这场比赛还是很期待。这是风格非常相近的两支球队的一个直接的对话，对吧？这个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两支球队其实宇涵刚才也说了，非常的准确，就是墨西哥队还没有在小组赛当中丢过球，他们的防守其实是非常的缜密，而且进攻打得很高效很快速。厄瓜多尔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开始其实不是打得特别顺，但是找到了，特别是战胜德国队，让他们信心爆棚，这点可能会给今天的墨西哥带来很大的麻烦。
2: 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这两支球队呢，实际上从水平上来说的话呢，应该说相差呢并不大。那么墨西哥队呢稍微占一些优势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是东道主的这个缘故。应该说两支球队呢，实际上从实力的对比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5-5开，是6-4开，或者说是墨西哥呢稍稍占一点点优势，可能也就是这样。
1: 对，
0: 墨西哥稍稍占优，
2: 嗯，
0: 多强觉得。
3: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双方啊，就刚才我就知道说的这个

0: 两者的风格比较接近，而且呢，踢法包括这个场上小组赛三轮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比较接近，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我倒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确实两队之间会有一些这种应该说会有比较精彩的，有可能会有比较精彩的场面。
2: 对，我觉得双方不太一样的点在于哪儿呢？墨西哥队是三战全胜，对吧？然后厄瓜多尔呢是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
1: 对，
2: 所以他们在小组赛当中的经历的这个过程稍稍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来到这里肯定都格外的珍惜。
3: 而且呢，对于墨西哥的这种气候啊、环境啊，厄瓜多尔的球员其实也是非常适应，对吧？墨西哥队无疑是占据这种人数啊，特别是主场的优势。
2: 这场比赛呢，还是在墨西哥城进行，阿斯泰克球场对于这支墨西哥队来讲是非常熟悉且有很多胜利的印记在里边的，
3: 这也是他们的福地。
2: 是。这是墨西哥队赛前一天训练的情况，
3: 其实还是
2: 临近淘汰赛心情。
3: 对，其实还是以这种短距离的传接球啊作为一种恢复，对吧？赛与赛之间的这种训练呢，还是一种更多的去找找感觉，保持一种竞技状态，保持身体的机能，啊，包括做一些小的游戏，
1: 就做一些神经激活。
3: 对。
2: 他最后一场比赛小组赛，就是在这个墨西哥城打的捷克嘛，所以他相当于原地不动的在休息。
3: 对。以逸待劳。

0: 是墨西哥队在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一个数据上的一个表现。
1: 在进攻三区的传球数可以看到，成功数呢达到了206，失败呢次数呢相对来说少了很多。那证明这支球队呢在进攻三区还是有非常多的办法，而且呢传接球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2: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种密集的程度，对吧？向前的次数完全能够反出这支球队在这个区域敢向前敢冒险，他不怕失误啊，就是直接的打对方的身后，当然了不仅仅是打对方后卫的身后，至少能够打穿对方的前卫线啊，这也叫破线传球。而且很多的这种冒险呢一定会换来很丰富的回报，即便是失误了也让对方的这种断下球或抢球的地点呢是离自己的防线啊或者说底线更近，墨西哥队能够迅速的去扑上去。这一点其实墨西哥队他们的这种向前的这种侵略性其实今天是对手需要去注意的。
1: 对，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比赛当中，其实现在一直在抓转换，特别是我们讲的高位，在高位压迫，门将发球门球你出来之后那种叫高位压迫，如果我们在前场来进行这种进攻啊，这种破线的传球失误了之后，然后被球呢被断下来，然后再反抢，这个也叫高位压迫。
2: 反抢之后你看这个点球的获得有很多就是因为在冒险的这种破线传球之下，造成对方的犯规，造成什么出击的犯规等等所获得的点球。然后在这种点球过程当中，我觉得墨西哥队其实需要加强点球的命中率了。
1: 最好别踢点球，看这命中率确实太低了。
0: 啊，参照前一个比赛日，这个点球的心理准备还是要做一下的吧。
2: 是的，这个不进的，更多是罚什么，这个半高球，让守门比较好扑。厄瓜多尔队中场的压迫的力度啊，这个非常非常齐整，在中圈两个中圈的侧翼。基本上就是跨度30到35米的这个区域，应该说厄瓜多尔队的前面几场比赛，他们不是高位压迫，也不是低位防守，中场的防守的弹性还是比较足的。
1: 对，
0: 特别是在最后一轮当中，他们2-1战胜了德国队，应该说抓住了最后的一些机会。
3: 其实这个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呢，其实还都是一个以地面打控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今儿我看了一下，墨西哥队没有通过定位球和角球进过球，厄瓜多尔有一个，但是呢同时两个球队的防守呢也没有在头球和定位球上失球，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墨西哥队在之前三场小组赛当中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地面的这个对球的这个球权的控制，其实还是抓得比较紧的，
1: 还是以这种地面的传控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就打传控然后打渗透这种方式还是打得比较多。

0: 国队对厄瓜多尔啊，胜者呢将会迎战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胜者。
1: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阿斯台克球场进行的，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对决。

我叫胡利安·基尼奥内斯，司职前锋。我出生在哥伦比亚纳韦尼奥省的马维帕扬，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人甚至称它为被遗忘的村庄，确实没有多少人知道它。17岁那年，年少的我也曾经犹豫是否要离开故乡，去追寻新的目标与人生道路，向前拼搏的信念，最终激励着我来到这里。墨西哥是个热情包容的国度，这里的人民非常友善，帮助我不断成长，我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我渐渐安定下来，真切感受到了善意与接纳，这段经历我会永远心怀感恩。能在世界杯首秀就取得进球，是每一名球员梦寐以求的事，但在我心中，团队协作永远高于个人表现。队友们一直接纳我，支持我，而我的职责就是为球队贡献力量。每场比赛前后，我总会回想一路走来的种种经历，这也不断激励着我奋力拼搏，在每一场赛事中全力以赴。每当破门得分，过往的记忆便会涌上心头。我为自己的故乡感到骄傲，但是是墨西哥塑造了如今的我。

我完全理解球迷们的愤怒，这也是为什么我从不做出任何辩解，面对种种指责我都坦然接受。作为主教练，我理应承担一切责任，哪怕这意味着我必须离开这个我深爱并且感到无比自豪的地方。但足球就是这样，结果瞬息万变，有时候仅仅做到问心无愧是不够的，只要还在赛场，我们就会奋战到底。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前，全队上下的意志非常坚定，大家都想创造历史，而想要留在世界杯赛场就必须拿下这场胜利。当时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球队扳平比分那一刻，我如释重负，也重拾信心，全队的斗志被彻底点燃。中场哨响的瞬间，所有人压抑的情绪都尽情释放出来。我出生在德国，因此能代表祖国出战，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也为能让家乡的亲友感到骄傲而欣喜，我十分感恩家人始终如一的支持。我所能做的就是用表现回报他们。我紧紧拥抱了我深爱的家人，无论顺境逆境，家人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厄瓜多尔的人民也能够体会这份喜悦，他们极其勤奋，也非常友善。当收获善意的指引与鼓舞之后，便能迸发出最强大的力量。那一刻我深有感触，这也让所有厄瓜多尔人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到最后一刻就绝不放弃希望。足球赛

0: 待会儿呢，在北京时间5点将会进行的是法国对阵瑞典的这场比赛。法国队也是本次世界杯的一个夺冠热门球队了。应该说，真正来到淘汰赛阶段，应该是每个人都会全力以赴的。我们也很期待今天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表现。
1: 这场球知道，也知道，法国队的进攻一直是我们所期待的。毕竟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呢。每场比赛至少有3个进球入账。法国队的攻击群展现出了不错的这种进攻的感觉和状态。姆巴佩啊，这个登贝莱啊，对吧？这个各自有进球助攻。奥利赛还没有进球。
2: 对
1: 啊，看看今天
2: 但奥利赛有3个助攻。
1: 对，他是对他的助攻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法国队，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就是他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打挪威。挪威呢跟瑞典其实都是北欧的球队，风格有点相近，但是挪威队打的是整体的快，瑞典队打的是两个前锋的快，或者说3个前锋的快。看看今天能不能在同样面对北欧球队的时候，法国队能延续这种进攻的感觉。
2: 对，在参加比赛的所有球队当中，没有哪支球队的锋线能够像法国队一样如此的阵容非常厚度非常深啊。这回呢，德尚一共带了有9名锋线的球员。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呢，将会面对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温的一个情况。今天比赛呢，又是在一个没有空调的露天的体育场来进行的。你想，如果有8万人在这个体育场当中，天气又是非常热，所以说呢，对于高温，对于选手来讲，我相信可能会是很大的影响。那么板凳阵容的深度，将会决定着你应对高温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没
0: 错，对，今天呢，气温是31摄氏度，还是比较高的。
3: 来看一下，这是法国队所在的这个半区的一个晋级的路线啊。如果说法国队和瑞典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进入到1/8来迎战巴拉圭。巴拉圭确实在今天凌晨的这个场球啊，这个最后时刻点球大战淘汰了德国，这也算是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不大不小的一个冷门。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场比赛呢，将会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我们的前方记者戴进呢。

0: 就在现场来看看他的最新报道。
1: 上一场法国队完胜挪威队，体现了法国队的人才厚度。不过由于挪威队并没有近前主力，所以似乎有些胜之不武，而且球迷特别期待的哈兰德与姆巴佩之争也没有上演。那么这一场淘汰赛与瑞典队之间的比赛，就是对法国队一场真正的考验。这几天的训练，法国队重点演练了低位的防守与对抗，同时对高空球的争抢以及边路补位等环节进行了重点的演练，认为这样的训练安排可能是针对瑞典队善于使用身体通过冲击力来攻击法国队大门的一种应对。赛前新闻发布会，德尚反复强调瑞典队身体条件突出，防守硬朗，冲击力强，法国队没有丝毫懈怠的余地。尽管进入淘汰赛，但进攻依然是法国队的主旋律，会坚持比对手多进球的理念，特别是要提醒球队警惕瑞典队的身体对抗、五后卫防守体系以及定位球威胁，而且对手没有任何可失去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赛前新闻发布会和德尚一同出席的队员代表是中后场的队员，身高超过1.9米的拉比奥，这样的一个迹象也可以体现出法国队的一种战术思路。相对利好的是，法国队的受伤队员不多，整体阵型能保持完整，而瑞典队中后卫西恩受伤，新搭建的中后卫组合应该是林德勒夫和斯塔菲尔特，这样的一个中后卫是否能够熟练地应对法国队的冲击有待于观察。近两天的训练，瑞典队开放了热身的15分钟，从状态观察，队员们相对比较轻松，可能面对实力突出以夺冠为目标的法国队，减轻了队员的成绩压力，也减少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2: 法国队整体很强，与之比赛我们会很艰难，但同时我们又会感到激动人心，因为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这会激发全体队员的战斗力。
1: 队内透露，他们更多的演练了压缩防守和边路的快速反击，这也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准备。那么这一场淘汰赛，志在夺冠的法国队强调进攻，强调进球，而瑞典队的关键词则是防守和对抗。一场矛与盾之间的较量即将在这里强硬上演。

0: 好的，再次来到我们的更衣室环节，今天我们来看看身后的七号啊，上面是法国队的德尚啊，也是现在的主教练。那这个七号现在在法国队的场上呢，变成了登贝莱。登贝莱在上一场的小组赛当中呢，完成了帽子戏法，应该说呢，完全打开了自己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最好的一个状态。那这场比赛当中，他会表现得怎么样呢？我们请二位来结合我们之前小组赛几轮的一些数据，包括球员个人的数据，我们来做一些分析。嗯，
1: 来看一下这小组赛当中直塞成功数最多的是法国队，
2: 对，
1: 那也就是说他的破线传球，我们这届比赛把这个概念提出来是最多的，
2: 没错。
1: 排在第二位的是德国队，排到第三的是瑞士队。
2: 法国队不仅仅是直塞次数那个成功最多的，而且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成功之后直接转化为射门或者进球是最多的。嗯，而瑞士队呢，其实六次也不算少，但是瑞士队更多是通过扎卡他的衔接和梳理
1: 对
2: 形成的破线。
0: 嗯，对，因为法国队到现在为止，如果说按直塞来比例的话，直塞成功11次，但是他打进了10个进球。
2: 对
0: 啊，所以说就是您说的他的成功率和转化率非常高。
2: 大家想想，打塞内加尔第一个球就是一个破线，对吧？奥利塞助威姆巴佩那个球。
1: 嗯，因为锋线当中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豪华，每个人都具备这种向前破线传球这个能力，终结的能力。你像瑞士队可能更多只是扎卡他一个人，
2: 没错，
1: 这种梳理。所以说呢，这个攻击群和单独个人的具有这种传球属性的球员还是不一样。好，锋线组合姆巴佩进了4个球，2个助攻。登贝莱也是4球1助攻，奥利塞呢是奉献了3个助攻。
2: 这个不光豪华而且高效，对吧？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互相做嫁衣，互相传跑。不仅仅以前呢是姆巴佩一个人吃饼，大家去给他喂饼。现在姆巴佩不仅仅有进球，还能够传球，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成长。
0: 当然，其实这是锋线组合里边还有像巴尔克拉
1: 对
0: 也有进球，
2: 对
0: 吧？
2: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比赛当中呢，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可能登贝莱的这个位置啊，一开始呢可能还把他放到中路这个位置。后来呢把他还是放到他更为熟悉的这个右边，效果倒是更不错。
2: 主要是
0: 看一下球员们已经来到球场当中来采场了。
1: 我这他们这戴着耳机的一般都听什么呢？
2: 嗨曲肯定是这种欢快节奏明快的歌。
0: 肯定不能是评书，
1: 评书
0: 还是其实就是让自己迎合自己的心情吧。
2: 万一听相声呢？
0: 所以这一场比赛对于法国队来讲呢，应该说至少从实力上来讲，从球员个人的自信心上来讲，其实他们应该还是比较相对放松一些。
2: 对，带着进前两届一届冠军，对吧？2018年的冠军，2022年的亚军，其实这也是强队的一个底蕴。
1: 这也戴着耳机呢，
2: 这是发朋友圈呢，
1: 不是这是啊？对。
0: 关键是他们之前18和22两届世界杯当中那些球员，其实现在还都在场上，还都是主力，还都能进球。
2: 对啊，只不过呢，就是吉鲁和格里兹曼啊不在场上。现在呢，我们之前也在讨论，德尚他的全新的进攻体系怎么样？现在来看呢，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0: 那其实我们看完法国队之后呢，这场比赛应该说挪威队其实跟法国队
1: 瑞典队
0: 跟法国队其实是有在场上有很多数据是有的一拼的。
2: 北欧球队容易串，
0: 比方说他们这个哲凯赖什，其实瑞典队在前锋线上也是非常豪华的，
2: 对
1: 啊，就剩前锋线豪华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哲凯赖什创造机会的这个路线。
2: 他更多愿意集中在进攻3区的左翼，对吧？但是他不会往两边走得太深，而且呢，他有着比较远的这么一个输送，我觉得他的这种机动性啊也是很强。但是，能不能在中路啊这个坐住，包括呢其他队员能够创造出围绕他去做一些文章？当然，他的这种机动性很强，不过两人之间或者三人之间的这进攻小组一个串联，能不能像法国队啊，这个整体的有非常好的衔接，而不是依靠某一个人。
1: 对，我觉得不光是格莱什的，包括艾伦加，包括伊萨克。你看伊萨克是有速度的，这格莱什呢，他是有很强的一种冲击力。
2: 对，
1: 怎么能够把这种锋线当中的这种球员的特点完全的发挥出来？你看伊萨克有身高有速度，对吧？所以我觉得 实际上呢，这今天的比赛，这三个人进攻组合的三个人当中，如何把它串联起来，谁能够做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点最关键。
2: 对，
0: 所以说其实串联
2: 的人来了，
0: 其实艾里应该说是能够把这个中场和前场啊，包括对前面的这三名前锋给他喂球的人啊，但是可能相较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法国队的这个中场往前场的这个输送能力，可能稍微的弱了一些。
2: 瑞典队更多的集中在阿亚里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就是一种主要防守。但是呢，这张图呢，其实给的更多是侧翼的传中球、侧翼的输送，把球打到罚球区里面。比赛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阿亚里的特点呢，就是什么？他在外围的远射。这一点，如果看看今天瑞典队打不进去怎么办？阿亚里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1: 我觉得今天可能看到更多的是谁为前面的这个三个身价达到两亿的锋线球员来传球呢？可能就是门将。
2: 没错，
1: 门将发动这种长传球可能最为经济实惠。
0: 好，这是说到点球了，我们来看一下点球的数据。因为进入到淘汰赛，就一定要做这个点球大战的准备了。因为我们看昨天的已经是有两场，
2: 是
0: 啊，所以这场这个点球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0: 呀啊，法国队这是从1970年以来的点球数，其实他们经历的点球还是很多的。
1: 对啊，
0: 这个数量非常多。
1: 德国的对吧？普拉蒂尼第三角那一
2: 记住了，打呀都打右边，右边都
1: 中间
2: 左侧，
1: 中间偏攻方右侧都进了啊。有打球门框上的，有打偏的，有打飞的，
2: 打门将的右侧基本有有不进的概率。啊，射飞。
1: 瑞典队呢，进入到这个点球大战的次数不多啊，那个有一次打飞，剩下全都进了。
0: 所以从经验上来讲，肯定是法国队的经验，参加点球大战的经验可能要更足一点，
1: 经历的多。
0: 对，嗯。好的，稍后我们通过两个短片来看看这两支球队在赛前准备的一些情况。

对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说，没有什么比踢一届世界杯更大的事儿了。当年的巴西真是太棒了，整个国家都为足球沸腾。那时我的年龄还比较小，远赴巴西参赛，这段经历弥足珍贵。我们那届的阵容也很棒，我牢牢把握住了那次机会，全程体验堪称完美。

当时我正在家陪着孩子们，得到成功入选世界杯阵容的消息，那种喜悦难以言喻。看着孩子们的反应，我内心十分触动。我本以为女儿不会有太大情绪波动，没想到她紧张不已。大儿子的反应我早有预料，而我的女儿默默藏起心绪，格外暖心。如今的我已经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我的三个孩子，我现在是一名父亲了。这件事儿会让你看清自己的许多东西。我作为球员也跟从前不一样了，靠着经验，靠着耐心，一点点的去学习，去琢磨那些新的战术细节，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这是这么多年苦练换来的回报，这是一份莫大的骄傲。

今天我们踢这场比赛，不只是为我们自己，还是为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兄弟们，全力以赴！赛场之上，你最希望由他带领全队踏上球场；赛场之下，你也愿意第一时间找他谈心。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他的表现令我十分赞叹。无论是谈吐、举止，还是行事风格，都为整支球队带来了一份从容沉稳的气质。我有幸跟维克托一起踢过球，我和他认识已经很多年了。他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作为队长，他把这一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能担任瑞典队的队长，能带领自己的国家征战一届世界杯，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这绝对是一份非常难得的殊荣，也是一件让我无比骄傲的事儿。因此，我始终以最强的责任心扛起队长这份职责。他的经验对我们而言是不可估量的财富，我真心为他感到高兴，也为他这些日子里付出的一切感到骄傲。他总会想方设法让每一个人都享受这个过程，会做一些看似不起眼、实际意义却很大的小事。世界杯开打之前，他特意给整支球队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他凡事顾全大局，而这正是他一贯的品性。我最重要的职责，毫无疑问，就是确保所有队员们都有好的状态。做队长就意味着要去尝试理解每一名球员，要去琢磨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他的状态调动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俱乐部踢的都是顶级水准的比赛，清楚这类大赛需要拿出怎样的水平，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踢球，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和跟他们聊聊比赛里

0: 那么在前一个比赛日呢，徐阳和贺炜是在波士顿解说了德国队的点球大战，而今天呢，他们就来到了350公里之外的纽约，来看看他们一路是如何度过的。
1: 以车为家，这就跟房车旅行一样，我们从波士顿转场来到纽约，当天就要赶这个法国队瑞典的比赛。我还好，石头的还行，你看这儿还有一个，还得换衣服呢。
2: 等会儿快点吧，比赛来不及了。
1: 去吧，你把鞋也换换啊。
2: 得换。
1: 还刷牙吗？
2: 一会儿到球场再说。
1: 你去吧。哎呦，哇，
2: 哇，1小时到纽约。
3: 吃一点，刚才主要是路上这5个小时有点饿，没吃没喝，
4: 直接来球场。后边不知道一会儿吃什么的，我顶不住了，我先吃点。
1: 啊，今天呢是一个转场，我们昨天在波士顿说完了德国队被淘汰之后呢，今天赶了大概4个多小时的路吧，来到了纽约，准备今天说法国对瑞典。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淘汰赛强队也都不好踢啊。徐指导刚才还吃了个面包，我连面包都没吃。
3: 两个面包。
1: 我现在拿一杯咖啡先顶住啊，一会儿进去看看有没有热狗，先对付一口。因为早上咱们是6点半起的，
3: 对，
1: 8点钟咱们出发的，基本上也没吃早饭。这场球呢是纽约的时间，下午5点钟开球。徐指导刚才应该是以车为家了是吧？
3: 在车上就换了衣服。那个另外比完赛还有饭吃吗？
1: 比完赛应该也有面包吧？
3: 行，
1: 好吧，我们再准备，准备说说这场法国队，应该是一场好看的球。

0: 徐阳和贺伟二位也辛苦了，相信面包会有的。首先呢，这两个队的首发阵容呢，目前都已经给到了大家。
1: 其实我们看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大屏幕上给出了两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其实那个昨天徐指导说那场球啊，这个德国队徐指导赛后跟我说，说我这老碰上加班啊，打完加时打点球。其实您觉得这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会拖到最后那一个时刻？
2: 天应该不太会吧，
3: 昨天可能也应该不太会，但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对，因为毕竟进入到淘汰赛了，淘汰赛好像球队们在场上的这个球员的心态和小组赛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但因为昨天的德国队，你从他的比赛内容当中其实你没看出什么，
3: 对，
2: 但是我觉得法国队呢，他的攻击线啊，这些个人能力啊，单兵爆破的能力都很强，就是他具备锋线当中的每一名球员都具备改写比分的这样一个能力。
3: 没错，
1: 首发的门将麦尼昂，
2: 麦尼昂，
0: 之前呢，法国队的小组赛阶段呢是提前一天来到比赛地，但是淘汰赛他是提前两天就来到了纽约。
1: 其实对麦尼昂来讲，上一场比赛因为对阵挪威啊，这个4-1大胜，他也没有在那场比赛当中实际没有太多的这个机会表现。
2: 那场比赛也是挪威队的轮换嘛，轮换阵容，等于4-1赢的是挪威的轮换阵容，这点很重要。
0: 登贝莱的状态打出来也挺重要的。
2: 对，上半场比赛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我觉得还是把他的放在自己特别熟悉的一个位置，对吧？
3: 奥利塞，
2: 奥利塞呢，现在更多的时候让他去到中路了，之前的时候呢，让他打右边，等于现在他。

0: 啊，时常的和邓美莱两个人呢会有一个位置上的一个轮转。
1: 其实两个人啊都喜欢去右边，
0: 哎，真喜欢打一边。
1: 奥利赛的左脚呢是他更加的出色的一个发挥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方向，而邓美莱呢在对挪威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帽子戏法其实是左脚过路开弓。
0: 其实你说德尚是不这么想的，虽然你两人都想去右边，但是邓美莱
1: 抽签吧，俩人抓阄，
0: 边锋的属性呢更强，然后奥利赛呢有点边前腰啊，所以你往边前腰上走，
1: 是
0: 因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这种前腰型的这种球员，对吧？还是边前腰。
2: 其实我们看刚才武志说的这个进球，邓美莱是左脚进俩，右脚进俩，
1: 嗯，没错，
0: 对，太均衡。
1: 姆巴佩也有左右开弓，对吧？奥利赛他的中前场的串联，他的拿球的稳定性，这一点是很关键的。虽然说没有进球，但是他给同伴带来的机会不仅仅是助攻啊，
2: 对，
1: 对吧？他对体系的支撑是很关键的，很重要。
2: 就是把进球再往前再倒一分钟三十秒，可能这个里面奥利赛参与的这个部分和程度就非常高了。
1: 你会发现总会有他的身影，对吧？有他的策动。
0: 邓美莱，
1: 邓美莱呢，跟之前以往相比成熟了啊，包括在俱乐部啊，特别是在国家队啊，门前不会拖泥带水了，闪开空当就打。以往他一定要把人给过掉、过干净、过一串，现在呢，哎，这个闪开空当他就果断的起脚，终结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今天啊，对于邓佩莱来说，包括姆巴佩，包括其他攻击手，闪开角度的这个幅度要更宽，因为瑞典队他正面拦截能力和正面的覆盖面积会更大。
0: 那大家别看这个热身，其实很多的职业教练呢都想看看在世界杯上这些强队是怎么热身的。
1: 大的原则一样，但每个队热身的方式是有些细节还是不一样的。
2: 姆巴佩，
1: 应该说姆巴佩在没有吉鲁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他出任中锋啊，非常好的游弋。刚才我们在更衣室环节也看到了，法国队有11次破线的传球的成功，对吧？但是这里面一定是大量的破线的尝试，才换来了这么多的成功。而且里面呢，不仅仅是传球，跑动的人，对吧？给同伴的指引，给同伴的这种带来传球方向上的信号是更加重要。
0: 不是，你说姆巴佩喜不喜欢打边？
1: 也喜欢，但是他喜欢去左边，
0: 对
1: 吧？
0: 他喜欢打边，可能在左路呢是他更喜欢的位置。但是现在呢，由于呢边路的人员储备确实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姆巴佩我觉得所以就顶到了锋线上。
2: 我们看底下有一行特别小的小字儿啊，这个射门次数16次啊，这个是目前法国队全队最高的。
1: 16次射门换来了4个进球，25%的成功率，其实很高了。
3: 而且其中有2粒进球就出现在纽约新泽西球场，
1: 对，
3: 在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
1: 一个是近距离的这种半转身，一个是远射。
0: 好，今天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呢，没有上特奥尔南德斯，上了卢卡斯迪涅。
1: 迪涅是面对伊拉克的时候有过首发的出场。
0: 这是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呢所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今天等于在左边的这个位置上呢，迪涅和巴尔克拉两个人呢将会形成法国队呢在左路的一个攻防组合。
1: 你会发现除了前面的这个3-4人比较固定之外，其实法国队的它框架是在的，但是中后场呢总会做出1-2个人员上的调整。
2: 其实这场比赛如果我们按照跟上一场来对比的话呢，它的首发阵容是其实还是4-2-3-1，但是换了5个人，迪涅，然后萨里巴，包括拉比奥和巴尔克拉。
1: 对，
2: 但是拿这套阵容如果跟小组赛第二场对伊拉克的那场比赛来对比的话，其实只换了一个人，
1: 左后卫嘛，
2: 就是把科内换成了
1: 拉比奥。
0: 楚阿梅尼，
2: 对，
0: 今天楚阿梅尼和拉比奥两个人搭档双中卫。
2: 对，所以针对那场3-0的那场阵容，其实就换了一个人，
1: 没错。
2: 而且巴尔克拉其实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他有2场比赛都是1场首发，2场都是替补，换的邓贝莱。
1: 对，
2: 其实你看这个德尚，他在这个阵容里面啊，他的人员很充分，
1: 很充分，
2: 而且他在不停地让这些人上场去轮换。而且这些人关键是轮换上去之后呢，没有任何这个火力衰减，
1: 嗯，
2: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1: 即杀即用，
4: 这个就是人员储备太丰富了，
2: 嗯，
4: 单点爆破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能够决定比赛，每个人都有决定比赛的能力，
1: 嗯，巴尔科拉首轮比赛上来就有反击的进球，
2: 嗯，对。
3: 那现在距离比赛还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瑞典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
4: 对，瑞典队今天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呢，就是他们的主力中卫西恩啊，上一场比赛受伤，已经回去做手术了，打不了，所以说他呢上不了。对于球队来说的话，只能让林德洛夫来打这个主力中卫的这个位置。但是要知道，林德洛夫在俱乐部已经有很长时间也没有打上主力的这种情况了。另外的话呢，他的转身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缺陷。
1: 没错，
4: 西恩他呢是目前身价最高的瑞典的后卫的队员，而且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他的速度快，但是今天他踢不了，
2: 关键他高，1米9，
4: 他回追，他有回追，
1: 对，小组赛末轮打日本呢，瑞典队的西恩和日本队的板仓晃同时啊，三中卫当中都是居中的那个后卫相继受伤下场。
2: 嗯，
1: 林德洛夫呢当时是回到了中卫居中的那个三中卫当中的中间的位置，但是上一场比赛被日本队拖的林德洛夫有抽筋的情况，对吧，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体能的恢复很重要。
4: 嗯，今天上的门将是1号塞尔斯特伦，在之前的比赛对着日本的时候他也打了，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主教练给他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你后场的这种长传球，所以说今天如果上了这个门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后场的长传球会打得非常多，
1: 可能也是在法国队这种特别是在瑞典队发球门球的时候，瑞典队今天的选择很重要，大家可以参照一下法国队第二轮比赛打伊拉克，伊拉克有一个发球门球注意力不够集中，法国队直接一个横传姆巴佩推空门，对吧，那可能也会给今天瑞典队发球门球后场建立进攻带来很大的参考。
4: 我觉得后场发动进攻可能都不太需要到进攻一区进攻二区，可能直接到进攻战区了
1: 那就看看前锋线的摆渡能力。
4: 哎，刚才说到谁串联，在中场串联就是这阿亚里。
2: 嗯，
1: 他呢身形不高，有别于其他的高大的瑞典队员，他是一种另类的存在。不过他的灵动、他的技术、他在脚下的速率的加快，其实是这支瑞典队很需要的。
4: 哎，个子也不高，只有1米72。另外今天跟他搭档的是防守型的后腰卢卡斯贝里瓦尔。
1: 嗯，阿亚里的存在呢很像之前瑞典这几届国家队当中的福斯贝里，对吧，总需要一个拿球的稳定的人。

0: 德凯莱什，
1: 德凯莱什
2: 是今天的关键人物。
1: 关键任务是关键看他拿球的机会能有多少。今天瑞典队怎么踢，踢什么战术？如果让他总是消耗在这种防守当中啊，对他来说也不利。
0: 其实今天对于法国队来讲，要限制哲凯老师包括伊萨克，其实可能从中场拉比奥和查梅尼这两个后腰的位置上面，是不是就开始要去尝试把这个防线要前推，然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这三个这个大前锋的这个传球的线路完全切死。
3: 郭襄说的这点很重要，就是你不能等到对方已经反击了，已经突破了，你再去追再去跟，对吧？就是从源头上，从发起进攻的发起反击的第一传上，遏制住。
2: 一边是想建立连接啊，另外一方面就要切断这个连接。
3: 对，其实足球比赛就是博弈嘛，对吧？
1: 林德洛夫，那么在先打不了的情况下，林德洛夫呢应该是会回到这个三中卫当中啊，打居中这个中卫，因为之前的比赛也让他打过后腰，
3: 对
1: 啊，后腰也试了试。林德洛夫呢，还是他的转身，他的正面还可以，主要还是他的转身问题。今天面对你像姆巴佩啊、登贝莱啊、奥利塞，包括巴尔科拉这种爆汤能力很强的球员，所以我想瑞典队的防线压力也确实比较大。
3: 一个是不能让法国队的球员的

0: 轻松的背身拿球和转身，
1: 嗯，
0: 一个是一旦转身之后，你的防守距离要稍微远一点，给自己转身呢留出足够的空间和距离。
1: 当然，对于今天法国队的这个后防线来讲的话呢，虽然说我们说瑞典的这个三个前锋啊都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大，但是其实，对于这个法国队的这两个后腰，包括他们这个队里边像乌帕梅卡诺。其实身体对抗能力都不差。
2: 阿兰加，你想今天比赛，瑞典的攻击群这仨人都是英超级别的攻击群啊。
1: 嗯。当然，在小组赛当中呢，像阿兰加、像哲凯赖什、包括伊萨克三个人都已经取得过进球了。
2: 对。
0: 阿兰加上轮比赛面对日本是有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那球很漂亮啊！哲凯赖什从中路的一个衔接，然后二对二创造出一对一，被阿兰加的内切呢打开一个通道。
2: 看看这喝的是什么？这应该是，
1: 就感觉有点
0: 补剂，
1: 像睡漱口水。
2: 不，应该是肯定是补剂。
0: 其实也是以一种补充。
2: 虽然天热，这肯定喝的不是绿豆汤。
1: 所以这个肯定各个球队都有自己的这个配方啊，
2: 补剂。对，斯文松，丹尼尔斯文松，他的位置呢还是出现在右路啊比较多，在右边的翼位啊会比较多一些，在多特蒙德踢球。
1: 今天这个天气应该可能会相对热一些。
2: 对，
3: 比赛是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进行的嘛，然后31度的一个高温，其实到下午5点这会儿体感可能会更热一些。
2: 关键你现场还来好几万观众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一下法国队助理教练斯特凡的采访。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是借助乐奇 AI 眼镜帮我们来翻译一下斯特凡在采访当中都说了些什么。
1: Bonjour Guy, c'est une nouvelle phase qui démarre, ça va être...
0: 记者的问题是淘汰赛阶段开始，比赛会很艰难，德尚回到了球队，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你们是怎么来准备这场比赛的？斯特凡说，随着德尚的回归，我们恢复了球队正常的运转，我们非常认真地准备了这场比赛。进入淘汰赛，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单场淘汰没有犯错的空间。我们通过观看瑞典队的比赛录像，在训练当中，要求球员们要保持最高的专注度来准备这场比赛。那面对这样被看好的球队，要避免哪些陷阱？他说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对手呢是一支会全力以赴的球队，他们在比赛当中的某一些阶段啊已经证明过自己了，也具备应对挑战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拿出我们应有的水准，在备战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做到非常非常的专业来准备这场比赛。

电解质补电解质，运动中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又到了补水时间，

登场环节，接下来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稍后两队派出了一个怎样的首发的阵容。我们来看一下法国队这边，法国队这边依然排出了是他们非常熟悉的4-2-3-1这样一个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16号主力门将麦尼昂，那在后防线上呢，是3号迪涅，搭档两个中后卫17号萨里巴和4号乌帕梅卡诺，以及右后卫是昆代。那在后腰的位置上呢，14号拉比奥搭档8号查梅尼。在前卫线上，我们看到左侧更换为了12号巴尔克拉，中间呢是奥利塞，在奥利塞的右边是他们的7号登贝莱，而顶在最前方的前锋依然是姆巴佩。其实这场比赛呢，虽然相较于第三场小组赛，他们是做了4个人员上首发的调整，但是如果对比3-0战胜伊拉克的那个首发阵容呢，其实只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就是3号的迪涅。所以这套阵容对于德尚来讲呢，已经是应用的非常的熟练，而且攻击性整个的前后场的配比呢非常的均衡。我们稍后来看一下瑞典队这边的首发阵容。瑞典队这边呢也是做了一些相应的人员的调整。首先呢，门将是1号塞特斯特伦，这跟他们上一场的那个轮换的阵容是一样的门将。另外呢，瑞典队依然是打出了他们非常熟悉的3-4-3这样一个阵型。在后卫线上呢，是左侧的5号埃德蒙松搭档中间的3号林德勒夫，林德勒夫呢是替换了之前他们的中卫西恩。那右后卫呢是2号拉格比耶尔克，拉格比耶尔克这个球员呢，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他的抢断数包括自己半场的传球数，在球队当中的数据都是最高的。那在中场的位置呢，依然是4名球员，那从左至右呢，分别是24号斯特劳德、7号贝里瓦尔啊，这名球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过精彩的助攻，18号阿里亚，包括8号斯文松。那在前锋线上呢，依然是他们的3位攻击手啊，分别是9号伊萨克、11号埃兰加和17号哲凯赖什。这3名前锋都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已经取得过进球，而且彼此之间都会有非常好的这个助攻的次数。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看他们的前锋线对上姆巴佩，对上登贝莱，两边会碰撞出怎样的一个攻击的火花？我们稍后来关注比赛。

0: 那现在呢，距离比赛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刚才呢，法国队主教练斯特凡也提到了，不要把对手当弱队来打，这是一个陷阱。而瑞典队知道对手很强大，但是也一定会全力以赴。谁会在开局阶段，就是第一个补水之前嘛，去掌控这个比赛的节奏呢？吴志，
1: 陈斌，
2: 吴志了，
3: 很默契。
2: 法国队我想可能会抢一个开局，毕竟他们强大的攻击力。希望尽早的杀死比赛，但是呢，一旦碰到困难怎么办？法国队需要有更多进攻上的耐心。而瑞典队开局之后2-5，对吧？胜负都有，直接做了过山车式的一个开局，到了小组赛末轮打日本平复下来了。但是瑞典队的最大的问题是哪儿？他的防守当中好像是一个5-4-1的这么一个防守态势，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他打荷兰，他打日本，都发生了在罚球区的两端以及在内部。这个空当地带其实出现了很大的纰漏，看似人多，但是局部内部的空当，两人之间纵深和距离是比较大，这一点其实是法国队非常非常善于利用的。
3: 今天比赛呢，我们看到这个双方的首发，明显可以感到法国队今天应该是最强阵了，就是从小组赛表现来看的话，今天呢应该是一个最强的阵容的这种派出。其实你看他的阵型更趋向一个4-2-4啊，就是4-2-4怎么一阵型。其实对于波特来说的话呢，瑞典队我总是有那个观点，就是多防必失，就是你要是想防住强大的法国队的攻击群似乎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今天比赛要看看波特上来之后这个球队的战术打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我抢一个开局我也先抢一下，还是说我就完全收回来的，我等着能够把比赛呢拖入了加时赛，所以要等等来看了。
1: 其实这场比赛我特别想说刚才我就说的那点，就是瑞典队呢他打的这个3-4-3的这个阵型啊，其实非常迎合法国队进攻线的口味。而且他这套阵容呢，在之前的世预赛当中呢，曾经有过连续好几场一直是不赢球的这种状态，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就看谁其实能够在场上抓住对方的软肋，然后尽快的取得进球，谁可能就是赢得场上主动权的那一方。
0: 我听明白了，三位都在提这个瑞典队到底会不会给法国队这个豪华的锋线机会和空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瑞典队会有可能摆大巴吗？
1: 不太可能，
0: 不可能，
1: 因为
2: 就算摆摊是往前推，
1: 因为从这个小组赛，从这个淘汰赛前面这几场来看，守是肯定守不住的。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要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关注双方的上半场对决。那么本场比赛呢，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16分之1决赛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本届世界杯的第6场16分之1决赛，由法国队对阵瑞典队。观众朋友们，今天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大家早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6场16分之1决赛，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结束的5场16分之1决赛，应该说有冷门，有最后的绝杀，有加时赛，有点球大战，把戏剧的元素已经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而今天呢，法国队和瑞典队两支欧洲的球队在16分之1决赛这个阶段直接相遇了，这也是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所承办的本届世界杯的8场比赛当中的第6场球。这里已经承办过5场小组赛的比赛，其中包括法国队在小组赛首轮3-1击败塞内加尔那场比赛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两支球队在今天将产生第6支进军本届世界杯16强的球队，而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在7月4号在费城对阵巴拉圭。好的，场上马上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0: 公元1267年，蒸青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

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国队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六场16分之1决赛了。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有五支球队率先进入了16强。今天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来自欧足联的球队，所以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也是来自欧洲。今天比赛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他是来自荷兰，他的两位助理裁判也是来自荷兰，而第四官员潘索是来自美国。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希格勒同样来自荷兰。今天呢，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又是和前面的小组赛，尤其是和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相比呢，有了一些变化。今天呢，法国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于帕梅卡诺的搭档又换回了萨里巴，而左后卫呢，迪涅今天回到了球队的首发。中场拉比奥和楚阿梅尼搭档双后腰，在进攻线上杜埃的位置被巴尔克拉所顶替。法国队依旧还是一个4-2-3-1的站位。而在瑞典方面呢，瑞典今天首发的门将是在英冠的德比军队效力的塞特斯特伦，他们在小组赛前两场的这个首发的老门将努特菲尔特今天并没有首发。官方给出瑞典队是一个3-4-3的站位，进攻线上哲凯艾什、伊萨克和埃兰加同时首发。今天呢，法国队赢回了迪迪埃德尚，他的心情看起来应该还是不太好，因为在6月底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德尚回到法国去办理后事，错过了法国队的最后一场小组赛。而瑞典队的主教练波特是英格兰籍的主教练，

0: 天纽约的天气还不错，阳光明媚。当然呢，和其他几个承办的城市相比啊，尤其和东北部的波士顿比较起来，应该还是要热不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二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六场16/16决赛的现场直播。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红色球袜，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法国队，瑞典队呢是穿着黄色和蓝色为主天色的球衣。两支球队呢今天将产生第六支进军到本届世界杯16强的球队，而在下一轮，这两支球队的胜者将在7月4号在费城对阵巴拉圭。双方的首发，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今天法国队的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三个前卫是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奥斯曼登贝莱、10号姆巴佩。场上队长顶在最前面。瑞典方面门将位置上今天首发的是1号塞特斯特伦。今天的三个中卫呢有5号古德蒙松、3号林德洛夫、2号拉格比耶克。中场呢有24号斯特伦德、18号阿亚里、7号贝里瓦尔和8号斯文森。进攻线上9号伊萨克、17号哲凯赖什和11号埃兰加同时首发。
1: 对，从这个一分钟我们这个观察呀、瑞典队也还是在阵型当中啊，他做了一些微小的这种调整。感觉更像是一个这种四后卫的这种体系进攻的时候。我们再根据比赛再来看一看，因为他主要是有一名主力的中后卫受伤。
0: 瑞典队的8号斯文松、7号贝里瓦尔。今天比赛的时候，贝里瓦尔年仅20岁零148天，他是瑞典队在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这样的大赛史上第二年轻的首发球员。好球，伊萨克打门，在后卫的正面封堵之下，这个球被拦了一下，守门员麦尼昂把球拿到。
1: 刚才也是哲凯赖什还有萨里巴，这是两个俱乐部之间队友的一次对抗。
0: 今天呢，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两个17号的直接对话。
1: 对，
0: 这两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是
1: 同事
0: 啊，但是呢，现在各为其主，为各自的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正面碰撞上了。
1: 那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从现场这个角度，当然我们可能电视也看到是画面。从现在现场角度，瑞典队你看他防守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那八号斯文松啊在右边，两个中后卫应该是。拉格比耶克，另外就是林德勒夫，古德蒙松呢现在是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但有些时候他也会三中卫跟四后卫在切换。
0: 瑞典队的英格兰籍的主帅波特不是很擅长这个吗？在俱乐部执教的时候啊，经常会在这个体系当中来回的切换。
1: 他回瑞典啊，算是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0: 是这样的。法国队的登贝莱被踢倒了，裁判给了一个任意球。登贝莱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球队大胜挪威的比赛当中呢表现非常出色，很短的时间就上演了帽子戏法。
1: 你们都这个连进两球，又有助攻又有进球，所以那场比赛登贝莱表现得非常出色。
0: 登贝莱现在个人的世界杯进球数啊本届已经到了4个。这球掉到后点来，头球摆渡，拉比奥，这是这两支球队呢在各个战线上的第24次相遇了。法国队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呢是胜了12场，瑞典队是胜了6场，双方打平了5场。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两支球队还是首次互相交锋。此前在欧洲杯的战场上，两支球队有过2次交手。姆巴佩 登贝莱，姆巴佩这个球没有领过来，瑞典队是充分利用埃兰加的速度啊，很远的空当区域给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埃兰加还是把这个球追了回来，奥里塞瑞典队的守门员把球大脚踢出了界外，巴尔克拉今天是出现在了首发左边锋的位置上。
1: 有两支球队锋线的这种攻击性的球员速度都非常快，这边是姆巴佩、登贝莱以及这个奥利塞，而瑞典队我们知道这个哲凯赖什他的这种反击的特点也比较鲜明，另外伊萨克他是背身的持球能力很强，而这个埃兰加他就是典型的一个反击类型的球员。
0: 昆代楚阿梅尼
1: 开场之后，瑞典队也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我们看这三条线的距离几乎就在20米左右，这个纵向的这种保持距离。
0: 法国队刚才自己的传球啊传得不太准，出现了失误，拉比奥在回抢的时候犯规了，踢倒了哲凯赖什。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是小组赛被分在了第九小组，他们最终是三战全胜，打进10个球只丢了2个球，以9分的满分成绩从小组当中出现。自98年在本土获得世界杯冠军以来，法国队还从来没有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取得全胜的成绩。本届的小组赛他们的表现应该是相当不错了，他们第一场3-1胜塞内加尔的比赛就是在这个场地进行的。又判了瑞典队的犯规，踢倒了奥利塞。
1: 哦，这下确实是踩到了奥利塞。奥利塞开场之后，我感觉他踢的还是非常放松。
0: 这个球呢，真正踩到奥利塞的应该是7号贝里瓦尔，18号阿亚里呢，刚才是在身后拱了一下，两个人合力把奥利塞踢倒了。
1: 法国队刚才也是想在内部做一个配合。边后卫昆代是内切，而这个登贝莱是拉到边路，姆巴佩是策应昆代，但是这个球呢，伊帕梅帕诺这个传球呢稍显的力量大了一些，但是在这种禁区附近啊，你必须要有这种直线的传球，这种穿越的传球。
0: 伊帕梅卡诺传梅尼，他这个球停的也不太好。塞里巴回给守门员迪涅，拉比奥。
1: 法国队在小组赛阶段，其实整个球队的轮换幅度并不是特别大。德尚还是比较信任目前场上这些球员，
0: 尤其是攻击群。
1: 对，那这几名球员轻易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可能杜埃有些时候会替补啊，或者首发偶尔会出场。
0: 就是在这个左边锋的位置上，是巴尔克拉打一场，杜埃打一场，但是其他的三个人啊，奥利塞、登贝莱和姆巴佩啊，这是基本上都在场上。包括小组赛最后一轮，其实，在出现都成定局的情况之下，你看挪威基本上这个首发11人换了10个，但是法国队呢，这个登贝莱他们都在，而且登贝莱还进了3个球。
1: 挪威轮换完之后效果还不错，今天赢球了。
0: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是击败了科特迪瓦，成为第5支进军16强的球队。接下来挪威的那一场1/8决赛有趣了，挪威的对手是巴西。
1: 对，
0: 那法国队和瑞典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同巴拉圭在7月4号的时候在费城相遇。
1: 瑞典队24号斯特伦德，他的位置呢是比较活跃的。有些时候进攻他可能要顶到中场，但是防守他需要回到边路帮助古德蒙松，对奥利塞啊、登贝莱这一侧进行加防。
0: 法国队中场球又丢了，伊萨克，哲凯赖什前插， 两个后卫在夹击着扎克莱什。法国队今天首发的两个后腰呢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在小组赛阶段表现还不错的科内啊，今天没有首发。
1: 德尚还是非常信任拉比奥，这是他一直心目当中的一名爱将。我觉得可能德尚也认为拉比奥这个球风啊跟他比较相似一些。好球啊，
0: 尔克拉迪涅。
1: 瑞典队他现在进攻当中啊，哲凯赖什、伊萨克这两个球员背身能力都比较强，而且哲凯赖什呢他向前的这种冲击力，在这种反击当中纵深空间的拉扯上，我觉得他还是具有一定的这样的能力。而这个埃兰加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击型球员，所以瑞典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或者在阵地进攻中，他这个目标球员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样的话也是给中后场球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关键就是中场球员能不能更快的靠近这几名前锋。
0: 温格教授啊，
1: 萨维切维奇也来了。
0: 萨维切维奇也在。走外线，进到禁区里边，在昆代的干扰之下，这个传中球没传好。
1: 开场这十几分钟啊，斯特伦德比较忙，防守他要回到这个边翼位的位置上，进攻他要来到边前位。
0: 斯德劳德呢，他是效力于瑞典国内的米耶尔比俱乐部。于帕梅卡诺交给昆代，奥雷塞在他前面，奥雷塞转身持球向前突进，中路姆巴佩，再给昆代，登贝莱也在，走外线。这个球瑞典队的防守球员先是寻求了身体上的接触，然后把球护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登贝莱已经拿不到了，球出了底线。德尚旁边的是他的长时间的助手居伊斯特凡，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德尚回到法国去处理家事，斯特凡当时作为执行主教练啊，是带着法国队打了最后一轮的小组赛，那场比赛打得酣畅淋漓啊，
1: 是
0: 在对手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法国队自己没有松劲，登贝莱连进三球，拉比奥回给守门员，林德洛夫。这个球前面的队友是越位位置，所以没有要。
1: 因为斯特凡跟德尚已经合作多年了，
0: 是
1: 对德尚的战术啊，对球员的这种性格呀、能力也都非常了解。另外一点，球员呢也是为德尚而战。
0: 德尚这个教练组呢是在2012年欧洲杯之后接替他曾经的国家队的队友布兰科，成为了法国队的教练的主教练的人选。那德尚也已经确定在今年世界杯之后，不管成绩如何，都将离开法国队的主帅的位置。14年了，带着法国队过去2届世界杯都杀进了决赛，而且拿到了2018年世界杯的冠军。
1: 我看很多的这个参加世界杯教练员的这种采访，对他都是高度的评价。
0: 德尚自己做运动员的时候拿到过98年世界杯的冠军，拿到过2000年欧洲杯的冠军，做教练员的时候又拿到了18年世界杯的冠军。在全世界达成这个成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德尚，另外两位是扎加洛和贝肯鲍尔。
1: 如果这一届再能拿冠军的话，是不是就他
0: 2届世界杯冠军是很难做主教练拿到的。但是你刚才

0: 那个前提啊，哲凯赖师说你先问问我，今天先过了我再说能不能过。邓美来，姆巴佩，迪涅，拉比奥，姆巴佩吸引防守转移，昆代，这个球出了底线，角球。
1: 这个球就是姆巴佩在中路，他拿球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在边路，给了昆代或者说是巴尔克拉更多一对一突破的空间。就是你这种传球，传的同伴越舒服，传的同伴速度越快的话，你也给同伴争取了他下一个动作的时间。嗯，
0: 这是开场之后双方加起来的第一次角球。年德洛夫在中路把球顶出来，迪涅远射，这个球贴着草皮飞了过来，守门塞特斯特伦啊很稳的把球拿到。他是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成为了球队的首发，在这支瑞典队当中只有两个队员打过他们上一次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一个就是队长林德洛夫，另外一个呢就是老门将23号努德菲尔特。努德菲尔特在前两场小组赛当中是球队的首发，第三场小组赛换成了塞特斯特伦。
1: 你说的意思就是第二场1-5之后
0: 第一场还5-1呢？
1: 对，
0: 这个波动比较大。
1: 对，所以说这届世界杯就是门将的更换频率比较高一些。
0: 不知道努德菲尔特是身体的这个状况没有调整到最佳，还是刚才徐阳说的那个原因，要是说1-5就换门将的话，那第一场5-1你们怎么不想到我呀？瑞典队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呢和荷兰、日本和突尼斯分在同一个组 F 组当中，他最终是第一场5-1胜突尼斯，第二场1-5输给了荷兰，最后一场1-1平了日本，7个进球7个失球得4分，是获得 F 组的小组第三。但是呢他那个组出现的两支球队荷兰和日本
1: 都被淘汰了，
0: 都已经被淘汰了。
1: 刚才姆巴佩也是在外围尝试一脚远射，当然这个从这个进攻角度来看，瑞典队防守啊它的位置比较深，这非常这种密集的深度防守，这也给法国队进攻啊现在几个人的速度还是无法利用，所以很多情况下像姆巴佩啊奥利塞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些远射。
0: 迪涅，奥利塞，昆代，交给登贝莱，这球没有过去。伊萨克，哲凯莱什，两个17号啊，今天是有的看了。这次判了萨利巴犯规。两名队员一起为阿森纳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呢阿森纳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也同时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应该说对阿森纳俱乐部呢是一个成功的赛季。像哲凯莱什像萨利巴这都是队内的主力框架当中的非常稳的人员。
1: 是，而且刚才这一次是两个人这场比赛当中第二次对抗，哲凯莱什应该说今天比赛的状态还是不错。另外一点就是伊萨克，他是在中场很重要的一个策应点，如果他这个点一旦能拉开的话，那就会给哲凯莱什更多前场前插的空间。
0: 是，
1: 所以看似瑞典队他是一个这种深度防守的体系啊，打反击，但是他这几个反击点并不单一，而且几个人之间经常能形成那种配合。
0: 他这个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
1: 哎，
0: 我们看看瑞典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到后点来，法国队把球解围，铲球又留了下来，好球啊，故意一漏，拉比奥刚才在挺困难的情况之下，迪涅这个高空球停得真好，他一下停住了之后啊，对方的前锋就知道抢不下来了。巴尔克拉往里切，他速度也非常快，巴尔克拉自己假动作晃开了，大

0: 我们刚才说瑞典队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法国队这当然也是这样。
1: 但是刚才这个中后卫啊，拉格比耶克这个球他回追的速度太慢了，感觉你看被拉出来之后他一直是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0: 我估计这个星球上想要追上巴尔克拉的中后卫也不多，
1: 而且巴尔克拉在内切之后他直线向前这种带球的侵略性应该是非常强。
0: 你看德尚觉得这个球你前面带的这么好，最后至少应该打到门框范围内吧，打飞了实在是有些可惜。好球，姆巴佩这边进攻先完成，姆巴佩打门球进，
1: 球进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
1: 但是这个球啊，感觉可能要画下线，
0: 助理裁判呢其实一直在等着最后进攻结束之后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球法国队是从中路的一个破线传球
1: 啊，中后卫传球出来的失误。
0: 这个球有可能不越位、
1: 不越位，好球好球好球，
0: 不越位啊。助理裁判呢他的第一判断是越位了，他举了旗，但是呢可以把最终的甄别留给视频助理裁判、
1: 裁判已经是继续比赛了。
0: 今天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自己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早的一批也是最出色的视频助理裁判，他是上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最终决赛的视频助理裁判。
1: 我的眼睛就是视频助理裁判。但是这个球的话从我们慢动作显示来看，但是有半自动越位系统可能识别到更加准确一些、但是刚才也是瑞典队的二号拉格比克，他跟林德洛夫他是传球出来的失误，林德洛夫造越位还算比较及时，慢一点这个球就是一个好球啊，
0: 所以也就是毫厘之间。
1: 对，所以今天感觉啊，瑞典队这个防守体系啊不是特别的稳固。
0: 法国队的攻击群啊，每个人既有自己的绝对速度，也有在配合向前推进的这种整体的速度，而且每个人都有终结能力。体育场的现场大屏幕呢现在在回放刚才越位的慢动作啊，这个转播的机位应该一会儿也会回放这个在那一瞬间的这一帧的截图。
1: 现场法国球迷也是一阵唏嘘，哎，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其实就是一点点
0: 一个肩膀吧。
1: 但是从比赛慢慢打过这十五分钟之后，
0: 我们来看啊，这个球这是画出来的线就是半个身位，半个身位。不过呢姆巴佩这个单刀处理的还是非常好，当然登贝莱啊也在旁边一直在给他跑一个传球的可能性，所以守门员也不太敢直接上来扑姆巴佩脚下。
1: 但那个球再让姆巴佩传球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大可能、
0: 但是登贝莱那个位置很重要啊、我这儿还有个人的话你防守就不知道重心在哪儿。在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单这个进攻群当中啊，登贝莱给姆巴佩助攻了三个球，姆巴佩给登贝莱助攻了两个球，两个人各自也都进了四个球。
1: 所以现在媒体呢对姆巴佩评价就是前所未有的投入，很无私很团队。
0: 好，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瓜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还盖赢一瓶。
14: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5: 这一支球队都有机会，
16: 无论谁夺冠，
17: 都来找我们。
18: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9: 我觉得关键肯定是他们。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20: 都来找蒙牛。
21: 我想冠军肯定是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20: 看比赛。

0: 好的，上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今天纽约的天气啊，确实运动员还是需要补水的啊，今天比较热。
1: 而且今天刚才呢，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补水期间镜头，就是场地也需要补水，也是有这个龙头，很多球员其实就站在龙头边上，也希望给把自己的身上浇得湿一点凉，降降温。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我们对这个球场还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我们的主持人还是非常好奇。其实我也想通过这个在现场，也给我们后方的这个同仁介绍一下这个球场呢。应该是新泽西这球场，应该是世界杯决赛的赛场，场地要比波士顿要更大一些。波士顿那个球场更大一些。
0: 要承办五场小组赛，还有三场淘汰赛的比赛，包括最后的决赛。
1: 是的，那这个场地跟波士顿相差不大，几乎是没有这个棚顶，只是在我们上方有那么一点点，所以整个球场几乎如果出太阳的话，都是在暴晒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你是没在波士顿淋过雨啊？我前面有一场在波士顿是穿着雨衣解说的，
1: 希望下一场去波士顿的时候还是
0: 能稍微凉快点。
1: 对，波士顿比纽约要凉快多了。所以今天在现场感觉的这个温度，其实体感的温度是非常热的。看这个球，战术角球，
0: 这球打得不错啊，这个线路不错，找的就是伊萨克。不过法国队的防守队员非常的警醒，跟得很紧。
1: 后卫，这像不像94年这个布罗林那个瑞典队的定位球的战术？
0: 是。
1: 而在
0: 伊萨克上个赛季受伤啊，在英超当中基本上没怎么踢，还好呢及时的复出，赶上了世界杯的比赛，感觉他这个伤的恢复还是不错。
1: 相当好，他这一个赛季等于在积蓄力量，养伤积蓄力量，
0: 会为球队征战世界杯
1: 啊。世界杯第一场的表现非常出色。
0: 楚阿梅尼，邓贝莱，又是个角球，
1: 又是个角球，
0: 这是法国队的第二次角球。
1: 在刚刚补水期间，我也是站起来观察了一下两支球队教练员跟队员的一些现场的一些交流啊。德尚是一直在跟拉比奥有一些交流。看看这次战术角球，
0: 右脚传中，拉戈比耶克把球顶到了中圈附近。你刚才不是说嘛，拉比奥是德尚最倚重的。
1: 对，
0: 他不光是在场上的战术作用，主要还是要串联球队。
1: 波特呢，在基本上是站在场边，最后给球队加油的时候，他是参与到其中。看来波特对球队前补水前的这个阶段表现还是非常满意。
0: 是。昆代，邓贝莱，预判梅卡诺。拉比奥，巴尔克拉。
1: 法国队呢，虽然控球时间占优，但是目前为止啊，瑞典队的防守这个架子搭得非常稳，
0: 法国队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
1: 而且这个阶段呢，埃兰加和哲凯赖什两个人是有个换位，埃兰加现在是在球队的左边路，哲凯赖什是更靠近右路。
0: 迪涅上来，
1: 但是法国队就像刚才贺伟谈到一样，这些球员他个人能力太强了，有些时候可以通过一己之力完成最终的一个射门。
0: 是，刚才距离进球就差半个肩膀啊，这球传得不错。徐指导，你看这个二号拉戈比耶克，他虽然回追速度慢，但是
1: 弹跳好啊，
0: 弹跳好，他的防攻能力是要倚重的。大门，哎呦，这是拉比奥转身之后形成了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守门员用脚把球挡出来之后啊，要弹到了自己后卫的腿上，出了底线，法国队第三个角球。
1: 我估计德尚刚才跟他说了，你多往前插一下，是吧？
0: 多进禁区，
1: 对，多进禁区，因为这个前卫线突然前插的话，这个对方的后防线盯防是非常困难。
0: 看看这个角球，奥利塞罚进来，昆代，姆巴佩，好球，
1: 再给宽带套边传，还是角球。瑞典队觉得这个球最后可能又弹到了宽带的身上，但是裁判组给了角球，第四个角球了。
2: 但是法国队的角球质量不是特别高，另外一点，瑞典队的这种防空能力也确实也强。
1: 角球开起来，地点还是被防守的队员顶到。好球，昆泰横传有机会，大门打到立柱上。哎呀，这个球几乎是必进的机会啊！姆巴佩距离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差一点点呢。
2: 这个球其实打的倒是很脆啊，脚弓的部位吃的也很准，
1: 他是瞄着球门推的啊。
2: 对，
1: 就是运气差了一些，打在立柱上了。姆巴佩今天的比赛其实机会都不错啊，前面进了一个球，稍微越位了那么一点点，这个球呢又是稍微的靠外了那么一点点，
2: 但是他现在脚感还是不错、啊、哎，
1: 是的，状态调整的好啊。
2: 另外一点，刚才两次进攻呢，也是一次是拉比奥的突然前插，另外一次就是昆代，所以说现在后排插上可能会是法国队破局的一个关键。嗯，
1: 姆巴佩在船被挡住了，萨里巴、昆代、邓贝莱，拉比奥，拉比奥自己来一脚，哎呦，这球偏的不多，
2: 是感觉这个球打的质量真是高。
1: 拉比奥看了一眼佐洛，因为迪涅还没上去，拉比奥干脆突然来一脚冷射，这是刚才姆巴佩的那脚射门。这法国球迷啊，
2: 这补水之后啊，拉比奥一下子活跃了。
1: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观察的，德尚是不是给他交代？
2: 对，一直在跟他谈，
1: 你可以多往前插，或者是你自己多打打门，因为对方现在是密集防守嘛。
2: 要他多做一些持球啊，分配球权，联系队友。嗯。我看明白了，现在这个斯特劳德呀，左边后卫，先左边前卫，他主要就是在左边路防止登贝莱的突破。嗯。
1: 瑞典队队员呢是护着球，想让自己的守门员出来用手抱，但是守门员斯特伦好像有点不放心，
2: 对，怕是在线外抱这个球。我瑞典队打到目前为止34分钟，应该说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出色。今天年轻的贝里巴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表现也不错。嗯，刚才贺伟谈到他非常年轻，20岁，但是他在英超的经验可一点都不年轻。
1: 是的。邓贝莱、奥利塞、昆代去跑里线的线路，奥利塞自己先控制住。弗拉梅尼在第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对抗，这个球呢虽然是犯规，但是也干扰了瑞典队前场有可能的拿球，化解了对方有可能一次快攻。
2: 但是你别看郑凯莱是拼这一下呀，这一下给球队啊，应该说是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间歇，或者一个宝贵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1: 是这样的，
2: 否则的话，刚才法国队一直在围着瑞典队的门前啊，禁区附近，其实非常危险。
1: 这个球折开来时呢，是直接用脚弓一端，想要踢到防线身后，力量用得大了一些。
2: 从这个控球率、传球次数到射门次数上，法国队是明显占优的。
1: 嗯，
2: 现在就看把握机会。
1: 拉比奥再给，还有倒钩打门，再补，
2: 哎呀，可惜了。
1: 邓贝莱这个球不进说不过去呀、啊。首先奥利塞的那个球就差点是个世界波啊，一个凌空的侧勾打在立柱上。法国队这个进攻啊，观赏性太强了。奥利塞你看
2: 漂亮。
1: 邓贝莱说你看我也来一个。
2: 邓贝莱啊，这一下，但是邓贝莱这下有点难度，球有点反弹啊。
3: 你对登贝莱金球先生来说，
1: 哎，这球打得还可以，哎，打得还可以，打得还可以。
3: 你跟奥利赛刚才那个动作比，这没有难度。法国队这机会多多，
1: 好球，哎，这是伊萨克。
3: 哎，他想把球从裆底下漏过来之后，用脚后跟磕一下。
1: 瑞典队啊，反击的机会不多，但是也非常有质量。
3: 埃兰加伊萨克，哎，他想这么鸳鸯拐，用脚后跟勾一下。
1: 哦，奥利赛，你能倒挂金钩，我不能鸳鸯拐吗？所以说，两支球队，我觉得，上半场打到目前为止，各自想要的这种战术，应该都发挥出来了。嗯，
3: 但是对法国队来讲呢，现在隐隐的有一个警钟，哎，就是你这么大的优势，这么多的好的破门机会，应该要把它变成比分上的进步。哎，这个球，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吗？
1: 应该是犯规了，而且林德勒夫好像最后有一个抬脚的动作。
3: 这个球因为自己停球离身体有点远，
1: 对 对, 对，
3: 他是为了补救，所以呢上去一个犯规。这个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还能吃到牌的。我们看啊，他自己停远了，奥利赛上，
1: 你看，
3: 你看这个球应该要吃一张牌的，
1: 吃牌了，
3: 直接把奥利赛的支撑腿啊是绞到了双腿之间，源于自己的一个之前的停球过大。
1: 我觉得他第二下这个剪刀脚啊，比第一下这个蹬踏那下可能还要严重。
3: 是，也引起了法国队队员的愤怒。看看奥利赛刚才的这一个倒挂进攻，
1: 太漂亮！你看这身体的姿态啊，嗯，这个太舒展了。
3: 登贝莱这比起来，你这个球，
1: 哎，登贝莱说，登贝莱是想往死角去打的，我要打还不打进一个世界波，哎，但是跟他那场球帽子戏法那几脚球可能稍稍有一点差距。
3: 刚才这个球还真没判犯规，就是林德洛夫这一下，算是逃过一张黄牌吧。哎，朱阿梅尼，
1: 瑞典队密集防守啊，用这个锋线几名球员这种速度以及他们之间这种衔接进行反击。法国队个人能力、小组推进的速度，
3: 贝瓦尔背后撞倒了姆巴佩。
1: 补水之后，确实一个是我们说这个拉比奥他的前插，另外一点就是昆代的位置也更加靠前了。嗯，
3: 看看法国队的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左路任意球，奥利赛来踢到中路，练斯特劳德寻求转身，也在等着队友过来帮忙。法国队两个人过去了，二抢一，助理裁判举旗了，判了法国队犯规。这是法国队两个中后卫啊，逼到了对方的脚旗附近。
1: 但是我觉得瑞典队这个有的蒙松啊，刚才看过这个任意球，
3: 这是在中后卫于帕梅卡诺的头顶上。法国队呢确实拼抢的时候，萨里巴拉拽了对方的球衣。
1: 是，刚才关键这一下古德蒙松啊一直在他们三个人身后一直在那儿看，也没有参与。

0: 感觉姆巴佩呢状态调整得非常好，球战欲望很强，而且呢射门的脚感不错。啊，这个球发上了力，但是打得太正。
1: 其实他可以再往前深入一步，啊，这样的话林德洛夫他的位置就不好选择了。从现场来看，今天这个纽约的高温啊，对球员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调整的应该还是不错。
0: 这个球呢，这边的助理裁判又举旗示意法国队的拉比奥犯规。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头一次相遇啊，在欧洲杯的两次碰撞呢，92年欧洲杯两队打成了1-1，12年的欧洲杯法国队当时是0-2输给了瑞典。
1: 但是现在这个定位球，我们看一下瑞典队的几名，两名中后卫，再加上伊萨克、哲凯赖什已经全部来到禁区之内。定位球是瑞典队，
0: 这球掉进来到后点，落点太远了。
1: 质量不高，
0: 昆代，奥雷塞，奥雷塞想往前顺势领一步，然后起速，这球没有领好。
1: 奥雷塞他绝对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他拿球之后，一个是假动作的这种变化，另外就是人球结合的这种变向做得非常好。
0: 是这样的，就有的队员啊，是你看着他空跑不快，似乎不快啊，相对不快，但是呢，带着球好像越跑越快，
1: 而且他很协调。这只左脚呢变化非常丰富。
0: 好球，奥雷塞这个球断得很干净。来了姆巴佩，巴尔克拉在他的左前方看着越位线，巴尔克拉往里趟了一步横传，解围出来并不远，楚阿梅尼，奥雷塞调整转向打门，稍微的偏了一些，奥雷塞是设计好了，
1: 对，
0: 就往自己的左脚这个方向领。
1: 其实整个进攻也是奥利塞在后场利用他的这种个人能力突破，给姆巴佩创造了这次想向前插上的机会。当然姆巴佩的速度带球向前突进的速度也使得瑞典队后防线很难站住。巴尔克拉这脚传球要不是古德蒙松我碰那一下，后点更别来说了，我等了半天了。
0: 我让再给我一个机会。
1: 啊，随后球队在抢断的过程当中就发动了二次进攻，所以整个的比赛就是一旦要进入到法国队这种快速反击的节奏，可能瑞典队
0: 跟不上，
1: 跟不上。
0: 拉比奥，拉比奥这个球找巴尔克拉，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先把球拿住。瑞典队出脚这下非常准啊，斯文森。
1: 拉比奥手一指，百米，巴尔克拉，走起来。
0: 发令枪是吧？
1: 哎，发令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了。
1: 其实巴尔克拉跟杜埃的这种踢法还不大一样，巴尔克拉他有这种纵身向前的突破，这一下杜埃呢可能内切要更多一些。
0: 看看奥利塞角球开起来，林德洛夫顶到低点，昆代都没来，
1: 我们来可能那脚射门之后啊，这个目光啊有一点点弥散。
0: 这其实就是两场比赛，他上一场比赛是吧，左脚怎么打怎么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打得稍微偏了一些，可能追求太刁的角度了。
1: 但是你别让他再打一脚，邓贝莱说了，你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昆代往里切，这个姆巴佩就在他的面前啊，昆代呢是正面面向球门，所以球权给了他。瑞典队看看反击，伊萨克起速，这个球给的线路不太好，于帕梅卡诺回给守门员拉比奥，迪涅，楚阿梅尼，姆巴佩，奥雷塞，再给奥雷塞，姆巴佩起速了，奥雷塞自己拉开角度推，哎呀，
1: 指尖儿啊！
0: 这个球啊，打向了球门的死角啊，他是瞄着球门的死角打过去的，
1: 踢得太潇洒。
0: 塞德斯洛伦啊，是堪堪的用手指尖儿。

0: 这个球拨了出去，
1: 在三个人的封堵之下完成这脚射门。姆巴佩横向拉开打门，
0: 实在是没办法
1: 拦不住了，
0: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瑞典队顽强地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5粒进球。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进攻，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
1: 了，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了。
0: 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形成的机会，这个角球怎么来的呢？就是奥利赛那脚射门已经奔着进球而来了。
1: 我们看这个战术角球，
0: 又是奥利赛，这三个人，姆巴佩横向拉开打门。刚才法国队的奥利赛、邓贝莱和姆巴佩三个人呢集中到了同一个角球的区域，
1: 更重要的就是三个人想法也能形成一致，形成统一，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姆巴佩呢是闪开了哲凯赖什的跟防，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他的右脚内侧推出了一个致命的弧线，
1: 而且这个单车呢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完整，是吧？
0: 是踩了半圈单车，
1: 踩了半圈，但是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变向的速度太快了。它跟这个奥利赛的这种特点又不大一样，奥利赛是潇洒协调，姆巴佩是太快了。
0: 瑞典队现在落后，上场的比赛也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艾兰加上场要补时3分钟，艾兰加
2: 传有机会，在打门也不错呀，这脚
0: 打得稍微的偏了一些，24号斯特劳德
1: 赶上他的右脚了。当然了，这个哲凯赖什这一下如果能抢到的话，我们看边路啊，
0: 艾兰加
1: 这一下哲凯赖什没有抢到，
0: 幸亏昆代是卡在他前面啊，挡住了他的包抄，后点其实已经是专门传给他这个包抄点的，
1: 就他抢这还很凶，但是昆代的位置要更好一些。
0: 姆巴佩、贝里瓦尔，好球，球又到了贝里瓦尔脚下，伊萨克、斯特劳德，法国队传球失误，贝里瓦尔、艾兰加，这球前面接应了队友啊，有越位的嫌疑，所以艾兰加呢稍微的犹豫了一下。艾兰加进去里面倒地，越位
1: 啊，越位了，
0: 先给他的时候就已经越位了。
1: 对，但是要不越位的话，迪涅这个手上可是有动作的。
0: 艾兰加是越位，应该是之前这一下就越位了，你看越位位置回接。艾兰加在给这个8号斯文森的时候，斯文森是越位。迪涅呢用手捞了一把艾兰加的胳膊，干扰了他的身体平衡。波特，波特虽然在英超执教让很多球迷对他逐渐的熟悉起来，但其实啊他就是在瑞典联赛当中崭露头角的，当时他创造了厄斯特松奇迹啊，在厄斯特松俱乐部执教7年，带队从第4级的联赛一直升到了瑞典的顶级联赛，还打进了2017到18赛季的欧洲联盟杯，
1: 是
0: 在小组当中获得第2名出线之后碰上了阿森纳，2回合他在酋长还2-1赢过阿森纳，只不过在最后的总比分是2-4被阿森纳淘汰出局，但那之后啊就被英超的俱乐部盯上了。
1: 其实他回到布莱顿带的还是不错，后来去切尔西之后好像是进入了执教的一个谷底，不过瑞典对他还是非常的
0: 信任，瑞典人没有忘记他。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丹尼马克列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法国队是多次威胁到了瑞典队的球门，姆巴佩上半场个人打进了2个球，第一个进球呢越位在先被吹掉了，但是第二个进球非常的漂亮，最终呢法国队是在上半场1-0暂时领先于瑞典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京东，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法国队是1-0暂时领先于瑞典。姆巴佩在上半场是2次进球，但是虽然第一次呢是越位无效了，但第二次终于还是打破了这个僵局。而且我们在赛后也看到姆巴佩在第一时间拥抱了他的主教练德尚。我们想这一粒进球呢，对于姆巴佩，对于法国队或者说对于德尚个人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那董指刚刚看完了，觉得姆巴佩在上半场的表现怎么样？
1: 不仅仅是姆巴佩，我觉得法国队的攻击群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种状态。1-0的比分分差不大，但是呢，两队展出来的进攻的态势和主导权是差距很明显。这个姆巴佩呢，他的个人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出色啊。这个获得了很多的射门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的获得以及背后的原因，是法国队整场的攻击群，包括以拉比奥为首的前卫线给他源源不断的带来的 这儿的支持。而法国队呢，其实上半时比赛展现出了非常多的进攻的手段，
2: 对，
1: 有远射，对吧？拉比奥也是频频的这种有远射的出现。而姆巴佩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景啊，其实待会儿可能会更好的诠释姆巴佩在获得球权之前发生了什么。这是他内切之后的打远角，但是呢，这其实是一次啊，他进球之后也是跑向德尚，包括全队也是与
3: 簇拥过来给德尚带来了这种对于家庭的问候啊，这个包括对于他给予最大的安慰。到了这种时候，其实就是，球场上的球员就是自己的家人。 即便是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之后呢，就是姆巴佩和队员的这种支持，其实能够让法国队的更衣室变得更加的团结，甚至是空前的团结。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们在之后的这个比赛较量，因为之前瑞典队在比赛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固的防守状态，尽管他们损失了很多的控球，损失了自己的传球成功率，但是呢，他们几乎要把这个平局的结果守到整个上半场比赛结束了。陈明一直在
2: 认真的关注着这场比赛，而且做了非常多的笔记。你怎么去评价双方的上半场比赛？我觉得这样的，对于瑞典队来说的话呢，还是有一点想抢开局的意思。就包括在前10分钟，瑞典队呢实际上有攻出来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一旦没攻出来，攻出来之后的效果不好之后呢，马上回收，形成一个类似于铁桶阵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说，纵观整个上半场的比赛，我觉得不光是姆巴佩，像武志说的一样，整个的
1: 法国队的攻击群表现的，就是他们的进攻啊，太立体了。你看，这是比赛刚开始阶段的时候，他有攻出来的时候。
2: 对，
1: 但是攻出来之后呢，其实瑞典队的反击呢，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单打独斗，
2: 对
1: 吧？而法国队的进攻呢，刚才陈明也说到了很多的立体，有外围的远射，有这种个人的变向加速。你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时，法国队我觉得 远射的次数不亚于前3场远射的总和，因为瑞典队在中后场有时候退的比较深，你打不进去。正面进攻除了姆巴佩的这一次上半时最有威胁的一次突破之外，更多的时候其实打不穿正面的防守。但是怎么办？增加远射的机会，包括这次瑞典队，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半时给法国队的进攻带来身后纵深的利用的可能，对吧？
2: 但是，一旦下半时瑞典队敢攻出来，必须要破釜沉舟，那身后的纵深可能会数次出现这样的场景。
4: 因为现在对于瑞典队来说的话，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这是淘汰赛的比赛，单场淘汰啊，输一个和输两个，应该说区别不太大。
2: 对，所以说呢，你本身瑞典队这球队就是一支我们讲叫头重脚轻的球队，而今天比赛你最为主力的这个后防线上的心又打不了，林德洛夫来打这个位置，所以说你想单防
1: 就想一直要防住，那是很难很难的。而且本身你攻击线上这三个人，实际上乌埃拉加、伊萨克、哈尔哲克莱什，他是有攻击能力的，
3: 对。
1: 而防不住这样的特征呢，其实就是正面拦截瑞典队不怕法国队，对吧？毕竟他的横向覆盖面积啊，54号的这种阵型啊。但是，一旦法国队从侧翼、内部用低平球的方式，其实瑞典队是很难招架。他的这种大块啊，这个身高腿长的队员转身掉头的速度是比较慢，刚刚打到右路，啪就回到中路。那瑞典队的防守准备的是不足。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看到这个远射之前啊，最开始看到姆巴佩的那个进球过程，就是从内部第三人的跑动，包括这一次，对吧？都是从内部造出来的这种空档。 直接强吃硬打瑞典队一点都不
2: 看。那球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这个登贝莱最后这一下也是太可惜了，这应该是个十拿九稳的球啊。如果从预期进球的数值上来说，这个数值也会比较高、啊、
1: 没错。
2: 啊，我在非常舒展，
1: 哎，这是法国队的创造性。
3: 对，奥利塞也是法国队中前场三到四人这个核心攻击团队的其中之一，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火力输出出来，包括也能够让登贝莱和姆巴佩啊去释放出来。
2: 看上半场比赛的集锦，我们都做了很长的时间，因为确实打得精彩。
1: 对，你看这次其实就是两人发出来的短角球啊，短角球和长角球都叫战术角球。
2: 对，
1: 长角球也有战术，也有传和跑的这种定义，对吧？但是短角球呢，他可能两人发出来之后，姆巴佩作为第三人从肋部一个插上，那瑞典队防守队员完全被前两个人所吸引过去了，肋部就出现很大的空档。别看他的五四幺很缜密，肋部同样有着非常大的纵深和漏洞。但是姆巴佩的进球之后，瑞典队也有这种利用对方身后的纵深的机会。
2: 看看法国队整个的进攻的方向，两个边路还是主打的方向，打的比较多。在左边的巴尔塔拉，包括在右边的登贝莱，应该说呢，两侧打了很多。
1: 这个热区图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前三轮比赛，法国队的每场比赛热区图呢，中路衔接的非常的缜密，没有任何的漏洞。但是这场比赛，你看好像很割裂，但是它的绝对和最后结束进攻非常的果断。我不跟你中场玩慢的，对吧？我就坚决去那个向前。
2: 对，就是一个四二四啊。
3: 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看看瑞典队这边，瑞典队怎么禁区里这么多呀？你看他们在禁区内，尤其是门前的这个红区位置，
2: 一直在防，一直在防，因为你想单防啊，太难了。你虽然你有整体，你就算你是五个后卫，还何况今天你还打了一段时间的四后卫，你想单防这些人，就包括用协防，太难。法国队的攻击群确实太厉害了，
3: 确实，而且刚才武志也说了，瑞典队他们的这个后防线整体的身形比较大，让我想起了四个字，就是形容马奎尔的，网上非常流行的四个字，就是航母掉头，是不是？如果是这个身形太大的话，到了下半场比赛，如果太多的航母掉头次数，那对于姆巴佩、对于登贝莱这样的攻击手来说，绝对会把握住这样的机会的。像你所说的，纵深如果出现了的话，那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这个比分就不是1-0，甚至有可能2-0、3-0。
2: 没错，没错。
0: 是的，而且从场面上来讲，其实瑞典队你看似好像已经防守的特别严密了，但是法国队这样的攻势啊，真的就是防不住，总是能够在场上找到一定的机会。所以看一下吧，下半场瑞典队会不会进行调整？如果不会的话，我想我们应该看不到点球大战了啊。
3: 应该看不到，我觉得小蔡在 cue 我，因为我在之前说冰球的时候，点球次数太多了，点球的概率太高。
0: 我非常怕你坐在这儿，你知道吗？
3: 所以，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各位一定会喜欢看到点球。
2: 这第一场点球大战就让小蔡赶上了，
3: 比赛会
0: 连续两场我都赶上了，
2: 都赶上了。
0: 对，今天按照这个趋势，应该是不会了。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这一场比赛。
2: 没错，
0: 这个比赛呢会在阿兹台克球场，也是墨西哥城之前我们说到的高原球场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前一天都抵达了现场，进行了采场的画面。哦，这是昨天的训练画面。
3: 因为这个墨西哥的主场，我们说是高原主场，他在小组赛三场比赛让三个对手吃尽了苦头，可能很不适应。但是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他们的主场如果说在世预赛阶段放在基多的话，海拔达到2800米，
2: 对，
3: 这是要比墨西哥的主场还要高的一个海拔，所以说厄瓜多尔对这样的环境其实是非常的适应的，尤其又在美洲大陆，可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
2: 响。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你平时在可能在2800、2500这样的海拔，可能踢得很好，可能真让你下得到500米或者300米的这种平原地带，你还真不适应了。对
0: 对，所以你看这么看下来，墨西哥可能是头一回遇到了在高原主场却没有自己太多优势的一场比赛，也让我们敬请期待一下。还是要回到这场比赛，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国队同瑞典队的下半场。
4: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汉新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谁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冲榜，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
1: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9: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0: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1: 问美团小团呢？
12: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1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关注法国队和瑞典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有大把的破门机会，也曾经击中过球门的立柱，也曾经有过进球因为越位而被吹出来，但最终呢，姆巴佩还是打进了一球，他们1-0领先。
15: 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看一看波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给球队布置的一些战术变化。
14: 看看瑞典队的这个前场的界外球，打了一手包球扔进禁区。这个球是伊萨克犯规了。
15: 瑞典队其实他今天在定位球方面我觉得还是做足了功课，无论是角球还是前场界外球，两个中后卫都会来到法国队禁区之内。另外就是球队依靠这种快速的反击。不过上半场在防守端，我觉得虽然球队是深度防守，但是给予法国队的这种身体的对抗的强度，感觉稍稍弱了一些。
14: 林德洛夫、斯特劳德。纳格比耶克、埃兰加、奥雷塞、邓贝莱、昆代、约帕梅卡诺。
15: 法国队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后防线啊，其实跟进前卫线跟前锋线始终也保持着非常好的阵型啊，前场一旦丢球的话，就地可以展开一种前场的压迫反抢，一旦有球权的话迅速转换到进攻当中。
14: 奥雷塞，
15: 他今天是把自己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了。
14: 巴尔克拉，这球是打在了脚旗杆上，弹出了边线啊，不是角球， 是界外球，斯文森。
15: 现在法国队在左边路，巴尔科拉这边信号可能也比较明确，只要迪涅或者是拉比奥手一向前指，马上巴尔特拉就会向纵深，
14: 全速启动，
15: 全速启动。
14: 楚阿梅尼，迪涅。
15: 巴尔科拉呢，他也是逆足出现在球队左边路，但是他的这种纵深的突破、外线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
14: 拉比奥，姆巴佩，抓梅尼。自己想了一下之后起脚射门，感觉呢就有点犹豫，最后打得也不好。
15: 如果他下定决心的话，可能第一下挺好，就直接选择射门了。
14: 嗯，这是上半场姆巴佩的那个进球。姆巴佩在世界杯的18场比赛当中已经进了17个球了，现在他已经超越了克鲁泽，登上了历史射手榜的第二位。但是呢，他面前还有梅西。不过姆巴佩在世界杯淘汰阶段的9场比赛进了9个球，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
15: 而且刚才他那个进球在这个单车滑了半个单车连接那两下，我觉得尤其是连接带球射门，这个速度非常快，这个有些时候一个是防守球员很难判断，另外一点就是门将的反应速度跟不上，所以他整个的这种技术动作的完成速度、力量、角度以及这个跟球之间的距离结合都是非常到位。
14: 刚才给出的字幕呢，也是显示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啊，射手榜的争夺的情况。因为哈兰德也进了球啊，所以现在姆巴佩跟哈兰德还是并列的，都是5个球，梅西是进了6个。
15: 虽然两个人没有直接对话，但是隔空也是在相互的较劲。
14: 上天曾经给过一次机会啊，当时呢，挪威队的主帅索尔巴肯是选择了收住自己的这些宝藏前锋啊。好球，对面来交给昆戴，奥利塞，奥利塞回来呢是协助了昆戴在边后卫的防守的这个职责。登贝莱啊，这个球越位了。
15: 但是奥利塞他这个直塞球啊，第一场比赛他就有这样精妙的传球，这个球其实传的线路也非常巧妙。
14: 世界杯呢，到下一届2030年就是整整100岁，到现在96年的历史上啊。法国队虽然是历史悠久啊，这是他们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瑞典队其实也不差呀，瑞典队是第13次参赛。瑞典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过亚军，拿到过第3名，拿到过第4名，其实也有着比较悠久的传统。奥利塞，奥利塞 C， 好球，打门，
15: 漂亮，奥利塞。哎呀，
14: 这是为巴尔克拉把进球送到了嘴边上。奥利塞的这种破线的直传球真是太舒服了，给队友传的。巴尔克拉破门，法国队2-0领先。巴尔克拉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就有进球，今天呢又打进了一个进球，这应该感谢奥利塞。
15: 对，奥利塞几乎就把球放到他脚下，之前的动作包括个人的战术太完美了。
14: 这个球从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奥利塞开始，局面就开始明朗化，
15: 又是在两线之间，
14: 非常漂亮的纵向的穿越球，一个穿裆过掉了拉格比耶克。巴尔克拉随后的这个射门应该比训练当中的射门还舒服。
15: 奥利塞这种传球，他的突破这种想象力，可能确实是这届世界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员。
14: 我们之前在说法国队比赛的时候经常谈到另外一个名字，格里斯曼。格里斯曼在他宣布从国家队退出之后，法国队呢其实在这个组织进攻的串联任务上，现在奥利赛已经完全的接过了他的旗帜。
15: 是，其实从这届世界杯开始，从他第一场的表现之后，好像已经很少有人在提格里斯曼了。这就是年轻球员的这种成长。
14: 这个球助理裁判示意姆巴佩拼抢的时候手球了。
15: 关键奥利赛他这个身体的姿态也好，他踢球的动作也好，特别潇洒，特别容易让人觉得这是非常的放松。
14: 是，他的观赏性也很强。
15: 对，
14: 他不光是实际实战的这个作用价值高，他的观赏性也很强。
15: 他观赏性跟实战性完全是结合到了一起。刚才这个球也是突破，然后突然一个钻裆，这个就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这样的球员。有这样一个中前场的流动的球员，姆巴佩也好，登贝莱也好，或者巴尔科拉也好，他们的进球少不了。
14: 他被完全的力量串联起来了。
15: 有些时候球队在一些战术不起作用的时候，像奥利塞，像姆巴佩这样的球员，他们就可以通过个人能力能够撕破对手的防线。
14: 瑞典队现在0-2落后，形势要求他们必须要压上来进攻，因为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淘汰赛，输球的球队将会告别世界杯的舞台。
15: 但是压上来进攻的话，你身后的这种空间，姆巴佩、登贝莱现在一直在等着呢。
14: 贝利瓦尔、斯文森、埃兰加角球，这是本场比赛瑞典队的第一次角球。虽然知道压上来会给身后的这个法国队的进攻群留出更多的空档，但是呢，形势所迫，瑞典队也不得不开始加强他们的攻势。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出现，姆巴佩上半场那个进球呢是登贝莱助攻的，这两个人的互相助攻已经到了6次了，相互成全的。
15: 对，就是法国队这届世界杯表现得非常团结，几个锋线球员相互给同伴助攻。
14: 看这个角球到后点来，没有顶到啊。
15: 另外，瑞典队今天在上半场防守，虽然他采用这种深度防守，但是对法国队的这种持球球员以及锋线球员，这种身体的强度以及防守的这种侵略性，我觉得做的还是稍欠了一些火候。所以让法国队在两线之间，无论是奥利塞、姆巴佩，都有这样很充分的拿球的时间。一旦有这样的空间时间的话，那他们正向面对球门的话，机会可能就会更多。所以上半场在最后阶段，其实距离进球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4: 刚才那次助攻呢，也是奥利塞在本届世界杯送出的第4次助攻。刚才这第二个球啊，对法国队来讲呢，确实是既具有在战略方面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呢也有颇强的观赏性，但对瑞典队来说呢有点杀士气了。奥利塞，
15: 给奥利塞太多的这种空间了。因为这个今天我们看瑞典队这种踢法跟昨天巴拉圭在深度防守这种踢法是截然不同的。巴拉圭可能更多的有这种身体的对抗啊，向前的防守的这种侵略性，今天瑞典队更多想用整体啊，这种整体的移动啊、协防来限制法国队球员的这种向前的进攻，但是法国队的个人能力要更强一些，所以一旦给法国队球员空间的话，这几名进攻球员我觉得今天完全打活。
14: 混蛋，奥利塞，好球交给昆代。昆代呢这个球多带了一步啊，角度没有了。 斯文森交给埃兰加，埃格别克，这伊萨克呀、他可以适当的回撤一些，对吧？因为他在中场或者在前场，他还是有一定的背身的持球能力。折开来时，他的俱乐部队友萨里巴啊在盯防他。与帕梅卡诺过来包抄，两个人关门防守，折开来时倒在了地上，球权呢归于法国队。折开来时还没有起来。啊，这个球呢，于帕梅卡诺应该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这个手啊正好挥到了哲凯莱什的脸上，他还没有起来。法国队呢也在场上放缓了进攻的节奏，在等着哲凯莱什缓缓的起身。比赛的，来看一看这一次伊萨克，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啊，但是呢，伊萨克这个球也没有带到危险的位置上去。巴尔克拉，姆巴佩，转向远端，登贝莱，
15: 现在瑞典队也不敢往前挺啊，而且球队的
14: 姆巴佩
15: 不是特别统一，
14: 拉比奥。奥利赛起脚来一脚，手面一个侧扑啊，把球扑出底线，法国队的第七次角球。
15: 这个阶段已经成了法国队在前场的一些进攻表演了。球员在场上踢得闲庭信步。另外一点就是瑞典队给予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无论是你在深度防守还是在中场防守的话，你必须要对持球人有更深的这种压迫，有更深的这种侵略性。但是显然今天可能天气也热，另外球队零比二落后，信心也受到一些打击，
14: 就是这第二个丢球啊，
15: 对
14: 他们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奥利赛主罚角球，哲凯赖什在前点顶出来，伊萨克约帕梅卡诺，姆巴佩，楚阿梅尼，

0: 阿尔克拉，迪涅上来了，奥里塞，姆巴佩找这边，邓梅莱，好球，昆代。邓梅莱传到前点，艾兰加，
1: 绿点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现在都比较困难。
0: 古德蒙松，阿亚里，巴尔克拉的回防，好，瑞典队呢准备要换人了，场边有两名队员都做好了出场的计划，
1: 因为瑞典队下半场这个比赛打得太被动。
0: 瑞典队在场边呢应该是22号泽内利和26号阿里准备要上，贝利瓦尔，艾兰加，奥里塞，姆巴佩，法国队的进攻，法国队开始起速，奥雷塞那儿很空啊，给过来，奥雷塞往前领一步，打门，这个球被追回来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你看现在场上的这对进攻的这种投入程度，你感觉像是瑞典队在领先一样，
2: 是
0: 他们不着急往前推进的不紧不慢，但是法国队一拿球之后迅速的向前进攻。
1: 其实法国队这个阶段也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0: 是瑞典队场边要换人，22号泽内利，26号阿里耶，两个人要登场，要换一下24号斯特劳德和7号贝里瓦尔。法国队的角球还是打战术，奥利塞传到后点，守门员幸亏挡了一下，于帕梅卡诺已经在等着顶空门了，法梅尼再传进去，拉比奥停下来给队友，
1: 今天
0: 这个球越位了，
1: 对，拉比奥啊，裁判是示意比赛继续进行，
0: 伊萨克球停得太大，
1: 主要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触到球了，这脚感有点凉。
0: 26号阿里刚刚换上来的，好球，阿里这个球突过了防守，伊萨克横传，这个换上来的26号阿里呢，他是出现在球队的左边路啊。刚才这个突破还是非常的漂亮，在马尔默俱乐部效力。泽内利他换下了贝里瓦尔，他是出现在中场，现在拿球的就是他。
1: 其实中场下半场我觉得是瑞典队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中场拱手让出了。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球队都缺少中场这样的一个平衡器，所以整个防守的时候回收过身，进攻的时候中场没有组织。当然奥利塞也好，今天传阿梅尼虽然出镜的次数不多，但是他在中场的拦截抢断其实次数也非常多。嗯， 库特蒙松
0: 找另外一侧的埃兰加，但是迪涅先到位，好，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
13: 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5: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6: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8: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9: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20: 都来找蒙牛。
21: 我想冠军肯定是
1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20: 看比赛。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比赛恢复进行。现在比赛踢到了71分钟，法国队是2-0领先于瑞典队。瑞典队又是一个前场的大力手抛球，舒阿梅尼。奥雷塞，法国队的速度非常快啊！
1: 这个球没有越位，
0: 姆巴佩这边空了，给过来奥雷塞，趟打门。奥雷塞这个球往前趟了这一下，稍微的有点远了。
1: 啊，姆巴佩这个球其实非常无私啊！
0: 哎，法国队想向前加速的时候，这些人真是太快
1: 太快。而且刚才姆巴佩啊，在这个球没有打进之后，他也是招呼这个奥利赛赶紧回防。
0: 嗯，这是队长的职责。
1: 哎，球队在这届世界杯表现应该非常团结。
0: 林德洛夫，
1: 瑞典队确实在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跟法国队差距还是比较大。另外今天在整体的这种防守组织上，我觉得有点踢得过于客气。
0: 嗯，
1: 把中场这种拱手让出，即使是回收没有给法国队更多纵深空间的情况下，在法国队他这种个人能力在小范围那种技术，还让瑞典队吃尽了苦头。
0: 阿里球门球啊，瑞典队觉得这应该是挺明显的一个角球，但是主裁判马克雷是给了球门球。
1: 哎，你看麦尼昂这多有经验，一看这球赶紧开出去。
0: 哎，造成既定事实，
1: 对，
0: 让比赛恢复进行。
1: 2-0领先的情况下，法国队踢的就更加放松，
0: 就快慢自如了。
1: 对，这边我估计德尚是不是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这个比赛打的，今天比赛打的其实整体节奏完全在法国队的掌控当中。
0: 是，刚才徐指导也说了啊，瑞典队呢今天踢的相对来说，虽然防守站位比较严密，但是呢这个侵略性不够。但是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啊，在费城7月4号面对巴拉圭，
1: 哎呦，
0: 那是一支强硬的球队。姆巴佩漂亮的过人啊，卡尔克拉，姆巴佩自己来了，嘿，真是快慢自如现在。奥雷塞再给姆巴佩，好球，打门，漂亮。这个比赛现在完全是在为球队继续前进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球迷们奉献精妙的表演。
1: 没错，其实这个球在进球之前，姆巴佩那个脚后跟传球就已经非常写意了。
0: 3-0，奥雷塞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现在跟梅西持平了，本届都是6个球了。
1: 这种突然启动的那种速度，让瑞典队的防线根本是无法防范。你看这个球其实已经非常写意了，
0: 这比训练还要轻松的。奥雷塞，姆巴佩起诉。
1: 啊，没有越位，
0: 因为5号古德蒙松拖在后边，所以姆巴佩并不越位。
1: 现在姆巴佩啊，射后卫，你看他这个射门衔接这一下非常快，
0: 对，
1: 就是一停一射这一下。门将有些时候，如果你动作越大，摆腿时间越长的话，其实门将是容易判断。但是他这两个进球都是停球射门衔接非常快，
0: 同时要感谢奥雷塞给他送的球非常舒服。
1: 对，这姆巴佩说：“刚才我已经传给你了，然后这一次奥雷塞，哦。”应该是换人了，我们看
0: 这个球并不越位啊，
1: 古德
0: 蒙松是拖在后边。
1: 你看这下里衔接的太快，
0: 奥雷塞这个球呢送的直线的这一下啊，力道线路都非常的合适，姆巴佩也很轻松的就能在第一下停球完成最好的铺垫。古斯托上场，杜埃上场，
1: 杜埃
0: 呢也确实刚才就是徐指导应该在几分钟之前就谈到了，德尚有可能要开始
1: 是
0: 进行调配了，下一轮有可能要进去之后要打巴拉圭。杜埃和古斯托上场，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一个边后卫，一个边锋。

0: 昆代被换下，现在是古斯托打右后卫。杜埃上场呢是换下了登贝莱，抓梅尼，法国队又来了，巴尔克拉，姆巴佩在起诉，巴尔克拉这个球没有往那边走，交到了奥利塞这边，奥利塞再给杜埃，杜埃横传，杜埃的传球呢应该还是有意识的想找姆巴佩，
1: 对，但是姆巴佩他这个位置啊一直是处在越位当中，所以奥利塞第一时间没有给的话可能机会就错过。但是德尚还是留下了姆巴佩，也留下了助攻能力更强的奥利塞。
0: 是法国队当然也希望啊姆巴佩能够继续前进
1: 啊，这个球你看姆巴佩好球啊，
0: 法国队在场边呢，特奥埃尔南德斯也准备要登场了，是不是让迪涅也休息休息？
1: 哎，今天其实瑞典队在换上小将阿里之后啊，给昆代其实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所以这边古斯托也是替换出场。但是在左边后卫的选择上，现在来看，德尚更信任迪涅一些。
0: 是，抓梅尼。这个球犯规了，瑞典队犯规。
1: 但是今天啊，后卫，你看，其实今天这样的犯规、这样的拼抢，在比赛当中似乎都不多见。
0: 是的。好，法国队这边，特奥埃尔南德斯要换下三号迪涅，这也是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迪涅今天脚感很好，上来之后上半场记得有一次很高难度的停球。
0: 对。
1: 人家球员比赛的话，第一脚停球的话，如果能停得很稳。很漂亮的话，他的这个自信心马上就上来了。
0: 是。迪涅也是很有趣啊，其实呢岁数也不小了，往前推啊，12年前2014年世界杯就参赛过，但是2018、2022两届世界杯都没打，今年还一下又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
1: 但是刚才啊，我们在场边观察，他似乎对德尚把他换下场不是很满意，哎，一直在跟德尚在跟助理教练有交流。
0: 我其实还能踢，哎，看看瑞典队，这是个机会，给哲凯莱什这个球啊，队友给的力量稍大了一点点，哲凯莱什没有在最该拿到球的那个点触到球，对，犯规，瑞典队犯规。
1: 但是这个传球，你就看奥利塞的这种传球，跟瑞典队刚才向前传球的这名球员
0: 这火候不一样啊。
1: 对，那有些时候可能你传好之后，哲凯莱什都可以直接完成一脚射门。
0: 是的。法国队队员现在非常放松啊，比分3-0，很有利的一个局面。瑞典队呢，场边也准备要换人了，10号尼格伦和19号斯万贝里准备要上。
1: 而且今天在比赛当中，奥利塞、姆巴佩很多次都说出这种脚后跟传球，这说明球员的心理上已经非常放松。尤其下半场的比赛，我觉得从下半场比赛打过10分钟之后，基本上就是法国队进攻表演。
0: 古斯托，对，对，自己来了，来一脚射门，守门员扑球脱手，不过法国队没有第二点跟进。今天啊，算上今天比赛。本届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已经过了500万了。萨里巴，
1: 今天法国队两名中后卫的表现

0: 也非常出色，虽然球队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但是这两个人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萨雷巴把他队友今天盯防的也不轻啊。
1: 泽内里

0: 巴尔克拉，姆巴佩在接应，巴尔克拉假动作晃开，在趟打门，这球再传的话奥利赛这儿已经空了，但巴尔克拉因为刚才那个假设真扣的动作过了两个人之后啊，眼中已经没有队友了。
1: 是，这个阶段基本上你看
0: 这你看眼神就盯着球，心里想着球门，当然这球他打了
1: 也
0: 不错啊，
1: 也可以。
0: 法国队这第九个角球，
1: 但是我们看今天瑞典队啊，打到目前为止啊，就是球员的体能出现了巨大的消耗，也是要做人员调整。
0: 瑞典队十号尼格伦和十九号斯文贝里上场，换下十八号阿亚里和八号斯文森，他们已经换了四个人了，法国队呢是换了三个。法国队马上要主罚第九个角球，刚才奥雷塞给姆巴佩送出的助攻是本届的第五个助攻了，他个人的第五个助攻了。从66年世界杯这个数据统计有记录以来啊，历史上只有1970年世界杯的贝利，巴西队的贝利在单届世界杯有过6次助攻，那是比他的记录多。但是看起来奥雷塞似乎这个记录刷新只是时间问题，
1: 有可能这场就会追平。
0: 古斯托，奥雷塞，卓阿梅尼，拉比奥，巴尔克拉，姆巴佩。
1: 法国队在中场这几名球员的分工啊还是比较明确，拿球的卓阿梅尼，他是负责在中场那种拦截跟后卫的这种之间的衔接，拉比奥给球队提供进攻的方向，是吧？这个他更像是一个四分卫的球员。而在前腰位置上拿球的奥利塞，他的禁区附近的这种传球、直塞啊、想象力的这种突破，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整个中场的分工很明确。
0: 姆巴佩，奥利塞，这个球传的有点太靠前了，球是先出了底线啊。法国队要换一下姆巴佩了，场面要换人了，这时候开始为后面的比赛留力了。顺利晋级的话，下一个对手巴拉圭可能不像瑞典这么好对付。
1: 那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足球队。
0: 姆巴佩的下场也是得到了现场的法国球迷起立的掌声。奥利塞也被换下了，上一个高中锋马特塔，另外呢上24号谢尔基，
1: 这又是另外一种组合了。马特塔在水晶宫队他不是那种技术很细腻的球员，但是他的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支点的作用非常明显，他是能给身后的同伴撞出空间的这样的中锋类型。当然这届世界杯的比赛，你别说水晶宫队啊，还真是给
0: 人不少。
1: 对，马特塔、奥利塞，
0: 在上一场打这个挪威的时候，法国队的中后卫拉克鲁瓦，得到了世界杯首秀的机会。
1: 穆奥斯，边后卫啊，包括奥利塞、埃泽。
0: 你看，我们看刚才姆巴佩那个进球啊，是恰到好处啊。奥利塞给他送的球啊，这个送的也舒服，然后时机也合适。哎呀，这个球你看他传球的线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太舒服了，恰到好处。
1: 传跑的时间，现在扛这球，因为姆巴佩也好，巴尔特拉、登贝莱速度非常快，所以他这个传球的提前量他可以稍微大一些。这样的话姆巴佩他启动的话，即使慢半拍他也能够跑得比后卫线球员要更快。
0: 姆巴佩完全理解教练员的这个布置，迪念呢，因为他确实打世界杯机会难得啊，14年我就打过，但是中间两届你们也不找我，现在呢又踢上了世界杯，真是想多踢，这是也可以理解的。外围的这脚更像是解围了。
1: 现在来看，以瑞典队这种防守的模式，即使深度防守。

0: 手，啊，想利用这种位置，空间来限制法国队，这种情况太难了。
1: 姆巴佩啊，他个人已经进了六个球了，本届到目前为止已经追平了梅西，两个人并驾齐驱。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呢，两个人就一直在金球奖和金靴奖互相争夺当中。姆巴佩更是在决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决赛是打成了3-3的。那法国队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五场比赛都打进了三个球以上的球队。
0: 哎、你看德尚，
1: 哎，德尚也向姆巴佩表达敬意。法国队本届的世界杯三场小组赛都是进了三个球以上啊，3-1胜塞内加尔，3-0胜伊拉克，4-1胜挪威，算上本场比赛目前是3-0领先于瑞典。这连续五场比赛怎么算的呢？上届的最后一场决赛，哎，打成3-3也进了三个球。巴尔克拉越位啊，越位。姆巴佩啊和梅西现在都是进了6个，哈兰德进了5个，
0: 身边的坎特也笑了。
1: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六场淘汰赛，第六场16分之一决赛。此前呢，已经有5支球队突出重围，杀进了16强。要说呀，前面的5场16分之一决赛踢得都非常的焦灼，有2场踢到了点球大战，有2场是出现了比赛最后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刚刚挪威队应该也是在80多分钟啊，最后时刻进球获胜。但是呢，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悬殊最大的。
0: 是，
1: 有特雷泽盖也在现场观战啊。
0: 但是今天我感觉波特的战术啊，还是有些问题，尤其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球队打得不是特别勇敢。
1: 林德洛夫，好球！这是个机会，这看来是他这脚射门啊，是面向球门的打门机会，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守门员扑了出来。
0: 这应该是全场瑞典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
1: 他是用脚弓完成了推射，哎、但是打得太正。这场比赛让麦尼昂心率能够提起来的场合都不多。
0: 这是瑞典队又是做出了人员调整，
1: 最后一个换人了啊，尼尔森上场换下了伊萨克，
0: 身高1.96米的尼尔森。
1: 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0: 现在来看，以瑞典队这种想用整体防守来限制法国队进攻，这种战术可能很难奏效。下一场看看打巴拉圭的话，也是深度防守的另一种方式。巴拉圭防守它的侵略性要更强。
1: 法国队这场比赛啊，如果最终晋级的话，他们现在看起来呢，距离晋级只是时间问题了。瑞典队现在的进攻没有太好的方法，又是0-3落后，比赛时间也剩下的不多了。那法国队如果晋级呢，将在1/8决赛当中对阵巴拉圭，而他们的1/4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加拿大和摩洛哥那场1/8决赛的胜者。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法国队3-0领先。到目前为止啊，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当中，双方的悬殊最明显的一场比赛了。尼尔森，马特塔，就是你刚才说的挤出位置来。
0: 他没有那么细腻，但是他可以为对手这种扛出空间。就是在真是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些时候马特塔，他是工程锤，
1: 工程锤呀、啊，对。

0: 克拉，普安梅尼，杜埃这边很空啊，希尔基交给杜埃，马特塔在原点，杜埃传，马特塔打门，这球没有压住，
1: 但是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必须要给一些替补权更多的这种比赛机会、时间，要适应世界杯这种现场的氛围，否则的话真是到下一轮可能需要球员出场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找不到状态。
0: 阿里，
1: 我们看德尚对拉比奥还有楚阿梅尼这两个位置还是非常的信任。
0: 小组赛的时候呢，科内的两次登场应该说表现也不错，
1: 也不错。
0: 哎，这个球杜埃给拉比奥的时候力量传轻了。埃兰加，泽内利啊，他的前插球也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有进攻的机会，三打三的局面，瑞典队中场回不来了。
1: 希尔基，
0: 就是三打三。希尔基这个球犹豫半天啊，等着杜埃起速之后再传，结果球却没有传过去。希尔基反抢犯规。铁球啊，他是传到了对方的脚后跟上。
1: 杜埃给的信号也不是特别明确。哎、
0: 谢尔基在等着他、
1: 啊、是
0: 他也在等着谢尔基，两个人互相看着。
1: 如果有姆巴佩那种绝对速度的话、可能谢尔基的传球会直接在这个两个人的空间
0: 是更果断一些，
1: 对
0: 吧？谢尔基之前一直应该在等着队友起速。尼尔松，埃兰加，好球，这是个机会，打得比较正啊。瑞典队十九号斯万贝里的一脚射门，就是被麦尼昂扑出。比赛的四分钟补时时间马上就要踢满了，比赛也就此结束。来自荷兰的主裁判尼克马克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是到目前为止踢得最为轻松的一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德尚从法国回归之后，在世界杯舞台上带领着法国队继续前进，他们在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以3-0完胜瑞典队，杀进到了16强。姆巴佩在本场比赛当中继续保持着个人出色的表现，而奥利赛呢，在迈向世界杯助攻王的这个道路上越走越快，
1: 是
0: 他面前记录上只有贝利一个名字了。法国队赢得很轻松，3-0完胜瑞典，杀进了16强。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呢是将要对阵巴拉圭队，那场比赛将在7月4号在费城体育场来进行，而那场比赛的胜者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对手将是加拿大和摩洛哥的那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胜者。德尚虽然带领球队在世界杯上得以继续前进，但相信赛场上他的心情呢，关于比赛是轻松的，但是关于人生，德尚现在应该还是比较沉重。
1: 是，相信德尚的母亲也会看到他，看到法国队这场比赛的胜利。
0: 是，法国队上上下下也将这场比赛的胜利，将进入16强的这个结果献给他们的主教练迪迪埃德尚。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十六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又有一支球队的灯被熄灭了，那么 F 组的所有球队都离开了本届世界杯。瑞典队如果不是在欧国联的表现的话，刚才我跟陈明还在聊，要不是在欧国联上的表现的话，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获得参加世界杯附加赛的机会。本身呢和法国队之间的差距就是比较明显的，这场比赛法国队到了下半场比赛大概踢了10分钟20分钟之后，完全变成了一个训练赛的状态，非常的轻松。而法国队在闯过这一轮之后，他们要面对的是巴拉圭队。巴拉圭队战胜了德国队之后呢，也是让人们看到了这支来自拉美的球队他们的这种顽强的作风，这种强硬的踢法，可以说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5: 而且从目前来讲，他们一路小组赛踢到现在的这个淘汰赛，感觉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在下一场他们要面对的是巴拉圭，董指您觉得他们面对巴拉圭还能够延续现在这样的状态吗？
6: 我相信可能会比这场比赛面对赢得的或者面对的困难会更多。这场比赛瑞典队前44分钟做的都非常的缜密，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侵略性不足，打得太温和了，没有给法国队带来这种侵略性的防守。
4: 来看看晋级图吧，先来看看晋级图这边，法国队在这个1/4区里，这是闯过第一轮之后，如果能够过了巴拉圭队这一关的话，要等待的是加拿大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5: 这个半区我们之前还称它为死亡半区啊，但你看现在1/16的这几场决赛打下来之后，可能有一些出乎人家的意料，
7: 日渐明朗。
5: 对，
4: 荷兰队和德国队的被淘汰，尤其是德国队这场比赛，可以说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德国队也完全不一样了。很多德国的球迷都是非常失望的，甚至我在上一届世界杯特别节目当中我曾经提到过，德国队的过早离开可能不是一个冷门，因为他们现在摒弃了很多过去他们自己所赖以生存的这个踢法，或者说在传控足球大行其道的时候，德国队仍旧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吧，这是他们的。
7: 对，其实纵观呢今天的整场比赛，可以看到那么相较于已经出场的一些球队来说，你看法国队的各项面的数据都看了完全是碾压式，所以呢他呢还是非常具有冠军相的一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其实在中场的时候呢，这个小蔡还在问，哎，说这个会不会打点球啊？后来我们的一致观点是不太会的。
5: 特别是到下半场踢到第二粒球的时候，陈明哥就直接说，小蔡不用担心了啊，咱没有点球了。
6: 不知道三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相较于提不起速度德国队和慢不下来没有太多节奏感的荷兰队，法国队的这种游刃有余，这个松弛感又能够紧绷起来，随时可以紧绷，随时可以随意的拉扯对方，不光是传球拉扯，
5: 就
6: 通过节奏拉扯，
5: 对，就而且感觉到完全在他们自己的节奏
6: 上。对啊，这就是优势能力，对吧？我想快让你跟不上我，我想慢刚你刚要这种反击啊，包括把阵线拉紧，我就可以松弛下来，这种也是一种能力。
7: 法国队拥有太多天赋的这些球员了，他们在场上那种即兴的创造力啊，让我们欣赏了一场非常美丽的足球。
6: 对，咱们不光在赛前谈到了这种节奏，其实也在谈到541的这种方式阵型之下，看似人多，但是在横向每两名队员之间的这种纵深和宽度。

0: 还是很大。法国队几乎所有下面是有威胁的进攻都是这么大的。
1: 对，因为咱们之前说过，说破五四幺或者五三二这种密集防守，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个人突破。
0: 嗯，
1: 你要知道法国队所有在中前场这些人都是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的，所以他打起这个密集防守来，相对来说他的手段就更多一些。
0: 是的，他突破呢既是目的也是方式，对吧？我突完之后你不防，那我就进去，你防了我一个人不够，两个人上来，那另外一个人就空了，那我再传，
1: 一吸引，然后这边球一传出去到弱侧。
2: 嗯，这个听起来就很像瑞典，他们主帅在赛前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他们也知道法国队就是一个看上去就没有什么弱点的球队，而从他们的这上下半场的表现来看，事实就是如此。所以让我们期待一下法国队同巴拉圭在下一轮淘汰赛他们的精彩表现。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北京时间的9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这场比赛啊，相比于刚刚结束的这一场，刚刚我们还讨论呢，说这一场有可能会有点球，
3: 因为两队比较接近，
1: 你只关心会不会有加时点
3: 就是因为东道主墨西哥的，首先他们天时地利人和嘛，而且小组赛又是顺风顺水，之前咱们说高原主场让三个对手吃尽了苦头，但是呢厄瓜多尔队比他们更适应高原。
2: 嗯，
3: 另外就是厄瓜多尔队的全队身价其实要比墨西哥队还要高，他们中场的莫伊塞斯可以说是，凯塞多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 B2B 型的一个中场球员，他的这种中场的拦截和向前的输送炮弹啊，这今天一定会给墨西哥队带来足够多的麻烦。
1: 但是你看这个，这是出发，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
3: 有点
1: 阴天，
3: 有点阴啊，
1: 嗯，
3: 感觉要下雨的样子。
2: 那今天 buff 有点叠满了。
3: 对，因为
2: 高原，
3: 咱们之前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今年是有天气影响，有的时候还有补水的这个影响。然后呢，今天又进入到加时赛的第三天了，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元素的影响？
2: 下雨行，它不打雷就行，对吧？
3: 对阿基雷和他的助手们，包括球员们，还是比较轻松的。
2: 嗯，
3: 对，整体来看，墨西哥队小组赛的状态如果能够延续下来的话，尤其是对相对来说又比较熟悉的对手，其实呢，他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2: 嗯，包括在主场啊。
1: 对。
0: 墨西哥队小组赛三场比赛和一球未失啊，这个防守堪称完美。
2: 是的，
3: 面对厄瓜多尔队是14胜7平4负，历史的战绩也告诉我们，墨西哥队占据一定优势。
2: 嗯，
3: 两队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2-1逆转战胜了厄瓜多尔队，而且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博尔格蒂，墨西哥的老将。今年已经50多了，应该。
2: 嗯，
3: 然后他当时打进了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应该是蹭了一下一个强点的破门。
0: 而且面对意大利也有一个回头望月。
3: 对，
2: 嗯，
3: 那届世界杯真是博尔格蒂让很多球迷都记住了他。
0: 嗯。
3: 两队在洲际大赛当中曾经打过一次点球，那就是1997年的美洲杯上，当时墨西哥队点球取胜。
0: 其实你看啊，那个世界杯包括美洲杯，双方的最终的这种比分呀，包括实力还是非常非常接近，
3: 没错，
0: 球风也一样，对吧？文化其实也差不多，
3: 嗯，场上说什么也能听懂，
0: 对，
3: 商量战术的时候，你不捂着嘴不行。
2: 这一届尤其要注意了，不能捂着。
3: 对，但你不能跟自己的对手捂着嘴，你可以跟自己的队友。
2: 是的。
3: 而且我觉得两队的这个大巴的氛围应该都是那种比较奔放的拉丁美洲的那种欢快的那种氛围吧。
2: 所以现在在大巴，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放着音乐开始高歌载舞？
3: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是唱的。当然，有一些哀人可能就戴着耳机，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
0: 嗯。他应该不会像南非那么太过奔放，对吧？
2: 嗯。
3: 那你看，沿途墨西哥的这些球迷，就是从酒店出发，从驻地出发，一直到球场，这一路上其实是给你心情不断加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3: 从你看到这些，挥舞的旗子，加油助威声的这些球迷，再到离球场越来越近，就是球员呢，也是一个逐渐让自己的心率提上去，或者说逐渐让自己兴奋起来、紧起来的一个过程。
2: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支球队啊，他们在小组赛的晋级之路，我个人感觉是截然相反的。你看墨西哥队，他们是一路顺风顺水，但你看到像厄瓜多尔队，他们可以说是绝处逢生，
0: 或者说负平胜，对吧？
2: 对，
0: 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3: 对，嗯，
2: 对，而且呢，它是零失球，所以说对于墨西哥来讲，目前他们的这个趋势应该是非常占据上风。
3: 对，
2: 加上今天又在主场作战，那我们也

0: 共同来期待一下。
1: 另外也要提一句啊，乌戈多尔队2-1战胜德国队，在自己生死战当中，面对四星德国，其实能够取胜也证明了这支球队绝非浪得虚名，绝对不是他们的运气好，绝对是他们的实力能够
2: 有的打，
1: 对，能够闯过这一关的。对，
0: 是的，那场比赛其实很多人对他们是不抱希望的，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居然让他们抱了一个冷门。
1: 没错，来看看这个四分之一区，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胜者将会等待的是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这一轮闯过之后，下一轮大概率要打英格兰队，所以说每一轮比赛都是考验。那边巴西队和挪威队已经会师八分之一决赛了，
0: 是的，
1: 对，就也是一场逆转取胜。
0: 其实啊，你看从我们刚刚关注另外一个上半区来讲啊，不好说，也不知道英格兰队下一场能不能就真的对阵了这一场比赛的胜者，让我们也期待一下，在稍后的北京时间9点，我们要看到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这场16分之一决赛。我们在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爱世界杯精彩继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墨西哥的蒙特雷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第4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荷兰队在球场上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比赛，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摩洛哥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上半场摩洛哥是从右来向左攻，这也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2次交手。此前他们曾经在1994年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有过碰面，当时荷兰队是2-1击败了摩洛哥队。哈基米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头球极具威胁，费尔布吕亨在门线上单掌托天，但球权还在摩洛哥队这边。禁区外有机会远射，巴迪再打一脚，
1: 打前点。就这届荷兰队啊，他这个身高优势没发挥出来，
0: 对、
1: 就在角球定位球上其实问题挺多的啊，这下是跟人漏人了。
0: 没错，埃纳维呢是一直在向前跑，
1: 这下应该是布洛比负责盯他，但很可惜被摆脱掉了。
0: 就还好呢，费尔布吕亨他脚下的移动速度很快，他一直在看着球的方向，同时呢瞟着进攻队员的移动方向。
1: 门将经验还是非常充足。
0: 汉努斯再横传到中间来，阿克率先出一脚，第二反应摩洛哥队这边非常快，塞巴里再顺到右侧，哇！费尔布吕亨连续的2次神扑，这一次是挡出了哈基米的一脚劲射。哈基米这是他在摩洛哥国家队的第100场比赛。是否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斩获一个进球呢？小组赛当中呢，他在对海地那场比赛是一传一射，打进了自己的世界杯个人第一个进球。
1: 还好守门员的这个位置选择做得很好。
0: 萨姆维尔，巴迪出脚之后破坏了一下他的节奏，禁区外打一脚远射，来自于范德芬。这一下亚辛布努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扑救。布努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就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这种全面性，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性。就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桑马约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如果说开始起步稍稍的有一些缓慢的话，当双方这油门踩下来啊，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攻防转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随着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的荷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目前的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有3脚打门，1次射正，而摩洛哥队呢是4次射门，2次射正。
1: 今天两个球队呢，对于打穿自己防线以后的回追速度做得还是不错的。
0: 还是乌纳西再送直塞到了禁区里，哈基米小角度的打门打上角。这个球啊，其实哈基米打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只可惜没有能够打进。摩洛哥队这场比赛2次极有威胁的射门都是来自于他。
1: 突然从阿克的这个盲侧插进来。
0: 好像是有点越位嫌疑哈，
1: 点点，对。
0: 但是乌纳西连续的2次啊，这种破线的直塞球，第一次没有成功，但是他连续的尝试，第二次成了。
1: 是。而这个呢，也是哈基米他的比赛风格。
0: 角球走前点，头球的后侧，这是邓弗里斯啊，一个脚后跟解围。这一次。最后还是费尔布吕亨门线前用自己的身体啊把这个球挡出来，啊，邓弗里斯这一个脚后跟啊还差点闯祸。先来看一下萨姆维尔的速度，萨姆维尔在强吃马兹拉维，马兹拉维这一下其实感觉身后是有动作的，但是荷兰的进攻还在继续，在换人结束之后，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就完成了破门，加克波进球之后跪倒在了草坪上。加克波的这个进球来的是时候，而加克波的庆祝方式
2: 也着实的令人感到有一些心疼啊。因为你只有知道了加克波之前经历过什么，才能够了解他这个时候的感受。所有的队员都围了上来，
1: 这里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
2: 但这个球，荷兰队从后场发动的快速进攻向前推进极其果断，
1: 而这一下呢，也正是韦霍斯特上来的价值。这一下就是找到他的高点，他这一蹭带来的这个身后的突破空间。加克波这一下呢，保持了自己的专注力啊，很快的跟进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转换速度。
2: 这是加克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个人的第六个进球，他也是这支球队当中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最多的，而且顶住了极大的压力。
1: 对，
2: 摩洛哥队在最后啊是要效率的，并不着急把球往对方的禁区里边轰，但是呢，他们是希望每一次进攻都能够有
1: 输了
2: 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插到对方禁区内的迪奥普，在第90分钟，时钟刚刚从89分59跳到90的这一瞬间，把比分给扳平了。对于摩洛哥的球迷来说，他们在挣扎和煎熬当中爆发出来的这个喜悦，如同火山喷发一样。这也是摩洛哥人在耐心地寻找机会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嗯，
1: 也是他们破釜沉舟以后的决心啊。这种换人，包括中后卫来到了禁区里边去争头球，整个的进攻应该是有非常清晰的一套思路的。哇，
2: 摩洛哥人的冷静，就像是在黑夜当中的伏击的猎手一样，并没有被时间所剩无几1分1秒的流逝，也没有被比分的落后而冲昏自己的头脑，而是在这个时刻突然间把迪奥普摆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1: 来到中后卫的盲侧。这一下
2: 又是一个头球，荷兰队又丢了一个头球。
1: 又丢一个头球，
2: 这已经是荷兰队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第三次被对手头球破门了呀。
1: 这一下呢，库梅纳斯也丢失了自己的目标人。
2: 啊，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到了，那么本届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第二场加时赛来了。这场比赛其实荷兰人离胜利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但是第90分钟顽强的摩洛哥队扳平了比分，这样两支球队对于他们的考验，对于他们的韧性，对于他们的后招，还要再有30分钟的检验。
1: 这场比赛两个球队其实在比分上和场面上还是比较符合这个结果的，都有很多的好的机会。
2: 就是至少呢，这场比赛它打到加时赛当中啊，并不存在某一支球队并没有把自己的特点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本身两队的实力就非常的接近，
1: 非常接近，
2: 一个排第7，一个排第8，而且这场比赛呢，相互的针对性又都非常的强。
1: 哎，
2: 其实等于是每一支球队都把对手最为擅长的打法给抑制住了。卡勒比的内切，
1: 哎呦，
2: 送到了禁区里了，拉西米打门，
1: 哇，
2: 极限的扑救啊，费尔布吕亨。拉西米都觉得
3: 不可思议，
2: 难以想象，不可思议啊！在这一瞬间都想不到有什么词汇来描述这一下扑救了。
1: 这一下过得简直不能说太精彩啊！但是这脚打门怎么会打得这么正啊？
2: 在前半部分是满分，
1: 是啊，
2: 最后一刻让费尔布吕亨拿了一个满分。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连续的两场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当中。在此前，荷兰队过去两次征战世界杯的赛场上，最后啊都是经历了点球大战，他们败给了同一个对手，败给了阿根廷。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摩洛哥队只有2022年有过一次点球大战的经历，他们在点球大战里面是3-0击败了西班牙，那场比赛布努扑出了两个点球。荷兰队第一个主罚的是科普麦纳斯，普麦纳斯的主罚打的角度非常刁钻，布努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球打进，荷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这下打得很坚决，不会像其他球员可能想用节奏来骗守门员，这下呢是看好了目标位置直接就打，没有一丝犹豫。
2: 但是相信布努做出扑救动作的那一瞬间啊，荷兰队的球员心里边可能也得咯噔一下。
1: 是。
2: 现在摩洛哥队第一个出场的是他们本场比赛表现极其出色的埃纳维，他是摩洛哥后防线上的稳定器，而现在需要让他来当一下点球大战中的开瓶器。埃纳维的点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去，摩洛哥队的第一个点球射失了。
1: 太追求角度了。
2: 其实点球打上角是一个非常要求脚法，同时也要求对自己脚法信心的选择。
1: 这下打高了呢，跟体能消耗过大也有所关系。
2: 是。
1: 这想要把这个力发出来以后呢，稍微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触球部位。
2: 小克鲁伊维特。小碎步节奏的变化也打在了门框上，这好像是有一点复制上一场点球大战当中的场景啊。
1: 但是这一下布努的立功啊，他的这个左右晃啊，把这个小克鲁伊维特的节奏给带乱了。你看这一下，
2: 他自己犹豫了。
1: 对，他一看布努好像要往那边走，然后这节奏一停顿，反倒自己乱了。

0: 摩洛哥队第二个出场的是拉希米，之前他跟费尔布吕亨的一次单挑，费尔布吕亨获胜了，看看这一次怎么样。
1: 哎呀，
0: 这个球就差了一点点，费尔布吕亨这个球都已经扑到了，结果漏过去了。
1: 这转身的时候呢，这把球给带进去了，太可惜了这一下。
0: 两轮比赛过后，双方各射失了一个点球，
1: 这脚给带进去了，太可惜了，运气啊。
0: 第三轮荷兰队先派出了维霍斯特，荷兰队的这个点球策略倒是比较清楚，派上场的前几个人都是下半场出场体能相对充沛的球员。维霍斯特面对布努助跑，也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打门，布努再一次判断对了方向，但这是一个成功的上角点球。
1: 都打得很坚决，今天打得很坚决呢都能进，稍微犹豫一下就会出问题。这个罚的质量太高了。
0: 摩洛哥队这边也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塔拉比，他是在第87分钟才被换上场的。费尔布吕亨也在门线上做着一些动作，但是这一下塔拉比同样打得很坚决。
1: 今天费布鲁亨他的这个点球的采取方式呢是一左一右啊，一边一次，看看摩洛哥球员会不会找到他的这个扑救的这个规律。
0: 昆腾廷贝尔
1: 他这会儿压力会比较大，最好就做自己。
0: 廷贝尔的助跑，哎呀这一下果然呢又是被布努的这个心理战给击溃了，
1: 就这会儿他的这个压力会格外的大。
0: 荷兰队两次射失啊，都是打向自己的左侧，布努右侧的那个方向。而布努呢，此前其实他一直也是在诱使着对方手一直往自己的左边指。摩洛哥第四个出场的是哈基米。
1: 哈基米他一般就是大力的往里抽。
0: 哎呦！哈基米啊，这一下本来有可能是帮助球队获得绝对优势的，结果这一下也是打在了门框上。点球大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巨星也好，还是籍籍无名的球员也好，他的无情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现在前四轮下来，双方呢都是打进两个点球，其实这相当于是提前进入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啊。单轮决胜了，
1: 萨莫维尔。
0: 最后一轮交给了萨莫维尔。当然，荷兰队是先发，有一点点的优势，就是这一轮下来谁打不进，
1: 对，
0: 谁。

0: 自己的方向，布努真的是太狡猾了。同样是手指左侧，但是这一次他改扑向自己的右侧，感觉好像之前那两次都是他在为最后时刻设下的陷阱一样。
1: 关键甚至这一下他都不是扑救，他是直接移动到这一侧。哎，
0: 对于对方打上角的预判都预判出来了呀，他没有下地啊。这个点球如果摩洛哥打进的话，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塞巴里，
1: 这个太了不起了。
0: 现在压力来到了菲尔布吕亨的身上，当然塞巴里他也承载着所有摩洛哥球迷的期待。塞巴里的助跑大门骗过了菲尔布吕亨，将球打进。最后通过五轮的点球大战，塞巴里打进了最后的制胜点球，3-2获胜。摩洛哥在这场比赛两次完成了他们的逆风翻盘啊。在常规时间当中，他们在0-1落后最后时刻的绝平，在点球大战当中其实开始也是处于下风，但最后时刻凭借着布努的扑救和塞巴里在点球大战当中的绝杀，3-2获得了胜利。
1: 布努太不可思议了，
0: 布努的神奇不仅仅在于他能扑出对方的点球，还在于他对于对方心智的干扰。哎，而这个时候荷兰队的球员倒在了草皮上痛哭。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队依旧没有能够突破点球的魔咒，过去两次的世界杯他们都止步在了点球大战的身前。这一次人们原以为荷兰队可以走得更远，不得不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感觉罗纳德科曼他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安排和调整显得有一些过于求稳了。那这样的话，最终摩洛哥队呢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在下一场比赛当中，他们将会在7月5号去到休斯顿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交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科特迪瓦队身着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挪威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鲁萨在左边路完成断球，选择内切，想要找中路跟进的厄德高。挪威队呢，他们在小组赛阶段位于 I 小组，三轮过后呢，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打进8个进球，但是防守端呢，同样出现一些问题，丢了7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球队进攻端火力能否继续猛烈，同时呢，防守端能否防得住科特迪瓦队边路的冲击。左边路试图向前推进，还是差了一点。看一下挪威队右边路传中的质量怎么样，找后点的哈兰德直接头球攻门，禁区内混战当中，科特迪瓦队后卫赶紧一个大脚解围出了边线。哈兰德在世界杯头两场小组赛当中全部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两场比赛打进4个球，第三场比赛并没有出场。越位位置回接斯洛特，虽然距离球门很远啊，但是以哈兰德的腰腹力量，这次还是想顶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边路进攻又来了，传中球找后点，头球一顶，外围仍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佩佩，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在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的边后卫五号沃尔费非常注意他左脚这条线路。给身后，佩佩。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包办了球队2个进球。这下的传中球，禁区内17号赫根完成解围。赫根呢，99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俱乐部效力。那两场比赛呢，两支非洲球队都是通过加时赛战胜的对手。右边路。凯西直接想要给身后，罗尼速度没有冲起来。前场马丁厄德高完成断球，分路努萨，再给厄德高，禁区前沿想要分给哈兰德。传球线路上已经提前被站好位置的7号科苏努完成断球。挪威队又是在前场的反抢，他们原先鸣哨吹罚了之前挪威球员的犯规。凯西，前 AC 米兰、巴塞罗那的中场大将，目前在沙特联赛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迪奥曼德边路尝试突破，

他的突破能力非常强，要到角球，他在向裁判员投诉对方有手球，抱歉，对方有犯规。亚曼德呢，年仅19岁的小将，在小组赛阶段呢，他在小组赛阶段完成了10次以上的过人，并且创造了10次以上的射门机会。这也是18年内马尔之后啊，第一位在小组赛阶段能够做到这样数据的球员。亚曼德跟挪威队20号努萨两个人都效力于2B莱比锡，两个人在俱乐部关系非常好。哎，这下抢前，可惜没有能够把球停下来。亚曼德上个赛季在莱比锡俱乐部呢，有12个进球，8次助攻。亚曼德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给到右路的尼古拉佩佩，再往前分，佩佩禁区内拿球，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五号沃尔费最后卡位置这一下很关键，杜埃前插接应的这一下还真不越位。挪威队刚才后防线站得不够整齐啊，亚曼德

0: 足够防守注意力之后，三号柯南这次上来之后的内切射门。95年出生的柯南，目前在葡萄牙的维森特俱乐部效力。他之前跟随科特迪瓦征战过3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 向前推进，凯奇分左路，迪奥曼德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直接选择传中到后点打门，这球佩佩四传四射，脚法来看还是想要传中，迪奥曼德看到后点高速前插的尼古拉佩佩。 贝贝这下突然启动，甩开了防守球员。斯洛特，漂亮的假动作，把球传进来。哈兰德头球，这就是挪威队的威力所在。只要球能够传起来，哈兰德就有办法抢到第一点，完成攻门。 这球传的质量有多高吗？真谈不上多高，但哈兰德就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腰腹力量完成头球攻门，而且顶在门框范围之内。而给左路的努萨，努萨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也更喜欢内切的这条线了。格德高，分给边路的努萨，禁区内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
1: 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厄德高。挪威队这次进攻源自于5号沃尔费的前插，带开了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球员，给努萨制造了非常充足的处理球空间。努萨脚下晃动的很快，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队友的前插给他制造了一定的空间。 换由佩佩来防他，佩佩一下被努萨的假动作晃了一下，随后努萨闪开角度直接果断攻门，这脚弧线球打得非常漂亮，从这个角度来看，太精彩了，理论上的满分死角，这球兜得真漂亮。
0: 右路想强突啊，彼得森回做一下，厄德高再起球，禁区内两个高点，哈兰德抢二点打门，哎呦，这下又是桑加雷及时过来补防到位，封堵住了哈兰德的打门，这就是挪威队最有威胁的时刻，当两个高点在禁区内的时候，斯洛特去争第一点，哈兰德抢二点的时候，威胁将会非常大。 哈兰德已经完成射门，及时补防到位的桑加雷，挪威队打出了一波进攻端的小高潮。贝格把球看进来，头球，前点的头球攻门蹭的稍微薄了一点，后点两名球员都没有能够完成补射。这是阿伊尔作为吸引点，然后斯洛特由后向前完成甩头攻门。 这段时间，挪威队后场丢球有点多，努萨回追犯规，放倒了杜埃，主裁判巴伦祖埃拉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球先是踩到脚上，随后又踢到了腿上。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
1: 佩佩，中路第一落点终于争到，完成头球攻门。这应该是在今天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第一次丢掉第一点。
0: 但这球还是顶偏了一点。

这个时候来自委内瑞拉的主裁判巴伦苏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纽约队呢凭借比赛39分钟就对20号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科特迪瓦。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白色球衣的是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其实打得不算快，挪威队呢更好地把握住了机会。挑球过人，廖曼德想要再转身往外线走，侧面吹罚了右边后卫彼得森的犯规。从上半场比赛整体的对抗来说呢，科特迪瓦队两个边路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开局段两个边路都打出过一些有声有色的进攻，但没有跟中路的伯尼形成很好的联系。上半场比赛通过两个边路的攻势呢，这个科特迪瓦队是创造了9个角球，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上半场比赛挪威队角球定位球的防守做得不错，只有一次漏掉了第一点。左路的传中球，尝试找后点的队友尼古拉佩佩，到禁区内左外线右脚再扣回到左脚，右路传中球到门前，球速很快，但是没有找到门前包抄的队友。高曼德再给前插的队友，还是角球。尼古拉斯佩佩这次前插到了另外一侧，多埃传球传得非常好，一球绕过了前点防守他的努萨。左边路柯南把球给到中间，今天挪威队在中路的防守特别是高球的防守做得非常到位，那位桑加雷的远射放了高射炮。是打身后，厄德高漂亮的断球，前场断球之后观察队友的位置，斯洛特在接应，远端有努萨，先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再分，边路传中球传得太高了，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在中路准备争顶。边路尼古拉佩佩时间分给多埃，外围打到门前，佩佩有机会打门，门将尼兰德做出了关键封堵，守住了进门柱的位置。这次佩佩呢跟多埃之间的配合打得要更默契一些，佩佩还是比较喜欢长时间在脚下控球，其实他可以更早的分给多埃。这是多埃的射门，形成了佩佩的补射机会。佩佩完成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7次射门。
左边路，柯南直接传中，后点有佩佩，球停得很漂亮，转过身来要射门，凯西射门动作没有做完整。厄德高持球过程当中造成了对方桑加雷的犯规，为挪威队创造了位置很好的机会。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是1.95米。给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前的混战，球被碰了一下，但没有人形成第二脚射门。挑传过顶，再给到迪亚曼德。华为直接打远射，还是没压住。二超阿巴杜的射门。边路佩佩内切，努萨跟得很好，没有给佩佩起脚的机会。刁曼德，这个球刁曼德想要找瓦西，阿马德迪亚洛刚才非常漂亮的神龙摆尾传球，本场比赛克特迪瓦队的第12个角球，他们角球数量要比挪威队多出10次。亚伦苏埃拉又过来查看角球的摆放位置，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第2次了。姚曼德还是直接往门前转，后点马德迪亚洛再掉，这个球线路传得很好，禁区内还有机会，哈兰德赶紧大脚解围，第一下球没停下来，哈兰德起速，但还好门将伊海亚夫法纳及时出来。刚才厄德高和哈兰德高速的前压，桑加雷面对厄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然后右路转移，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这次他自己拉到了边路接球，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式破门，非常精彩，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再来看马德迪亚洛边路拿球，跟佩佩做了一个撞墙配合之后，禁区内连续闪转腾挪，过掉挪威队2名防守球员，最后的射门相当漂亮，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区域之内，阿马德把自己的特点展现无疑。这球还把球踢起来了，正好越过了门将的指尖，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
边路一对一很难寻求突破。库尔费再给到厄德高，挑传，选择传低球。从这场比赛之前的传球效果来看，很明显传高球的威胁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厄德高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这场比赛他的纵向跑动距离是很多的，覆盖面积很大，经常回撤到很深的位置来接应，还得牵扎到禁区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国卫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前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这是挪威队在内部突然打出一次配合，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鲍勃给到内部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帕特里克贝格这脚传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穿越了防守球员，找到哈兰德，这球传得真好，哈兰德打得极其舒服，闲庭信步一般将球送进球门，挪威队再度领先。科特迪瓦队在边路防守出现了问题，迪瓦队防守球员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厄德高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漂亮的向前一推，一下让局面豁然开朗，再给身后哈兰德的机会，禁区内一时间没有着急射门，先倚靠住对方的后卫，这下在传中，两个人有点抢。挪威队球员受伤倒地，科迪利亚继续发动攻势。桑加雷造成厄德高的犯规，桑加雷和厄德高两个人这场比赛一直进行激烈的对抗，比赛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火气的积压，一下就爆发出来了。小编呢这次判罚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虽然稍微有些远，但可以发全力去攻门，有足够的下坠线路。阿马德·迪亚洛和凯西两名球员站在球前，阿马德·迪亚洛直接大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